京师很容易，做人师就很难了。那什么是京师呢？京师就是老师照着书念，或者我们照着经文念，那学生照书读，那人家呢照着经文的去读，那左耳进，右耳就出，一知半解，成效不大。那什么是人师呢？人师就是身体力行而成为我们自己的身教。再以自己所做到的去跟人家分享，说我所做，然后呢，从而影响到别人，这个就是教化的力量啊！所以啊，如果是经师啊，那就是只会说教了，老师照书念啊，学生照书读，就这样子嘛。好，如果只是经师，那就是只会说教；如果是人师，那就是很会说法。一个是说教，一个是说法，两者的境界呢是截然不同，是天壤之别啊！好，第二题，关心别人呢，我们就关心别人，却被别人呢吐槽，说你自己问题也很多，不要管我，怎么办？这个可能是自己家人或者很亲近的人哦，才会这样子直言逆说别人哦，否则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嘛，这个真是哈，我们跟人家关心别人却人家不领情，还说你自己问题很多还管我这个就是我本将心照明月呀，无奈明月照沟渠呀，这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关心别人呢，别人却不领情呢，那是彼此缘结得很不好那这个就要想办法什么化解恶缘结善缘，那被人家讲说你自己问题也很多，不要管我，那我们就要赶快下反省的功夫。如果我们真是有对方所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赶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先改变自己叫做自救，之后再去改变别人，去影响别人，那个叫做救人。近似于啊，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先改变自己，才有办法影响别人。就这样子，先自度才有办法度人度他，先自觉才有办法觉他，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把角色呢互换一下。人家关心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尤其照你讲的，人家问题也是很多，但却还是不顾自己的问题缠身，还来关心你这样也是一种患难见真情嘛。更加要心怀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福啦。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劝讲的人，也要劝听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关机斗教。好，第三题啊，生活中有许多磨跟模考请问要如何破解？那破解的工具跟方法是什么？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我们以前的问与答也有答过了不过问的词句不一样可能我们答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好，磨有外磨跟内磨啊。外魔易躲，内魔难防啊！外魔不可怕，内魔才可怕。其实啊，心外无佛也无魔嘛。这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心外无佛也无魔了。佛魔都是我们自心所造，一切唯心造，就这个意思嘛。那什么是内魔？我执我见，知见不正，思想偏差，想法错误。起无明火，发大脾气，心灵脆弱，以及种种烦恼跟外道的邪知邪见等等，这个都叫做内魔，存在我们心内的魔鬼这些内魔会把我们的身心捆绑住，让我们苦不堪言造成苦海无边而且很难破解，就因为难。所以才要来修炼功夫嘛，不然的话，大家都没有这些苦的嘛，对不对？我跟你讲过，没有苦你怎么修一样的意思啦。我们强呢，他就弱；我们弱，他就强
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恶魔常常会化为化身啊，让我们有好感的形态，他要引诱你，但要先让你有觉得好感嘛，对，要假装嘛，就是有伪装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他诱惑，因为我们看走眼就被诱惑了嘛，因为人很容易被这些魔呢诱惑，看走眼而被他诱惑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先能降魔识佛君，有这本书嘛，降伏识魔君，这十种魔就是十种人生的烦恼啊，分别是什么？基本讲起来，人生的烦恼就是这个识魔君的十种烦恼嘛，啊，分别是什么？欲、忧愁、饥渴、爱、睡眠、怖畏、疑、寒毒，还有名闻利养、自高慢他、共高我慢的意思了。这是十种魔君呢、啊，也就是呢，想要破解，也就是想要破解这十种烦恼的话呢，方法就是要落实修行中的六度波罗蜜了。他的方法就是修六度波罗蜜了，以六度波罗蜜来对治这个十佛君呐、啊，十魔君呐、啊。这个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炼好这六度波罗蜜。不但能自烦恼中解脱，能够自己的烦恼中解脱，而且可以利益他人。好，另外还有一种，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八个可以协助我们破魔的功夫，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叫做助道。我们要有方法，但是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方法，还有另外八个助道啊！啊，这个八个就是什么？八正道啊，就是以正破邪啊，以正破魔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破邪或破魔，也是要下这样的功夫啦。啊，看起来很多方法啊，但是呢，这个方法是啊是比较一劳永逸的啊，比较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啊，第四题，在充满人我是非跟人事问题的人群中啊，如何用佛法来安住我们的心？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是问过了，但是又是问的方式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答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不同的解说都可以针对同一个问题破疑解惑了。答案是很多种，不只有一个。既然道场在人群中，就很难避免人与事的磨练跟考验，必须面对它，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啊。对，好，五浊恶世的人群呢、啊，就是污泥、啊，污泥成就的莲花，人群成就的道业啊，离开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很难修了，很难存在了啊。就好像莲花离开了污泥，就开不出清净的花朵，道理是一样了啊。净师说啊，要把是非当教育，不要把人事当是非。三岁小孩听得懂啊，八十老翁做不到。想要做到知行合一，就要不断的学习。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高手了。也不是很难呐、啊，但是也不是很容易的。在你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去做？面对是非要有清净观，面对顺境要有无常观。面对逆境呢，要有因缘观呐、啊，这样子的正确观念，就像是一道防火墙，在我们的心中建立起来，心念清净呢，则渐进不起心呢、啊。面对复杂的人事，不但不落入是非，反过来还可以把它妙用，成为一种教育嘛，就是说这句话就是把是非当教育，就是这个意思嘛。这个当然要运用之妙，存无一心、啊、这个心就非常的正、啊、学佛也是要来学习菩萨面对各种种种镜像的取舍，也是一样啊、哦、学佛也是要来学习镜像的取舍，分别智嘛，对不对？什么要取，什么要舍、哦、有意心灵的都牢记心头，无意心灵的放出水流嘛，以前讲过嘛、哦啊、千万不要该记的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应该是要该记得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
啊，这样才是分别字，清清楚楚的。外落着相，内心极乱。外落离相，外落离相，心就不乱。所以呢，要选择离相，不要选择着相。心离境就是禅呐、心不乱就是定，两个加起来叫做禅定。禅定就是这样解释的。佛在世时，我们以佛为安住啊，什么东西我们以佛为安住啊，我们以我们的皈依师父为安住，什么事情啊都要请教我们的师父啊。佛在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安住；佛不在的时候，佛陀有交代我们，涅槃的时候有跟阿难跟他们弟子讲啊，以四念处为安住，所以要以四念处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以这四个方法来安住我们的心，这个也是要学习。这是佛陀在涅槃的时候的遗教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重点了。好，第五题，自从做了志工之后呢，我心里很充实，很法喜，我一直想辞职全心来行菩萨道，可是我如果辞职的话呢，我就无法赚钱来贴补家用，感觉有一点内疚，请问我如何能在家业、事业跟志业之间呢，保持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呢？这个大概很多志工刚进来的时候，相见恨晚，做职业做得很欢喜，志工做得 很高兴，碰到这个问题，多投入志工影响家业、事业啊，都没有投入啊，家业、事业投入太多，就没有时间参加志业了啊，这个怎么取舍？这个很多人都会问啊。佛法的最高精神就是恒顺跟圆满，所以做人处事要兼顾大局啊，不能不顾一切啊。在家居士呢，要投入志业，也是要没有后顾之忧，这样行菩萨道起来才会力量全涌，才不会障碍重重了。你要投入做志工，家业跟事业的本分事要先做好，这样才会有本事。只有本钱来做慈济，否则一心投入做慈济而疏于照顾家业跟事业，这样大爱有余小爱不足，会陷慈济于不义，人家就是这样就是不圆满啊，人家看到会说，那位志工啊，很会去老人院关怀那些孤苦贫病的老人啊，但是他自己的父母生病了，他好像爱理不理的，会这样子说了啊，那位志工啊，投入慈济后啊，生意哦疏于照顾啊，现在生意一落千丈啊，事业经营的很不好了。人家不会怪他事业经营的不好，人家会牵扯是慈济让他变成这样，实在很冤枉。这个跟慈济什么关系啊？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掌握的不好啊，对啊。但也不能说只顾家业事业而借口没有时间来做志工啊。如果是认同做志工也有意愿要来投入志业，但是呢，这个家业跟事业呢，缠身呢，真是抽不出时间呢，那这样也只好随缘呢，这是修福修慧的因缘不具足，那其实这就是无福与无缘之人呐，不过年轻志工里面呢，很多都是有成家立业的啊。有一些更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有事业家团队嘛，我们也是有嘛。他们懂得用智慧安排时间，一边积极投入做志工，一边也把事业家又经营得很好。证明一句话嘛，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不想做的时候，都会找百般的借口；想做的时候，你也会找出百般的理由啦。对，也就是说，成功的人找方法啦，失败的人找借口，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好，第六题，作为佛教徒啊，如何圆满亲情的相关问题啊？这个就刚刚讲的嘛，类似了哈。做佛教徒或者做志工啊，很爱投入志业，可是家业呢没有处理很好，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但是慈济做得很好。这个怎么样去拿捏呢？其实家庭就是私情小爱嘛，法亲是常情大爱了，
出家则是舍亲割爱了，性质上是各有不同了。啊，私情小爱是烦恼，长情大爱是清净的。啊，在家居士呢，不能一心学佛后变成六亲不认了。啊，这样就是偏差、颠倒，也是不圆满的。啊，会变成学佛后，虽然自己满心欢喜，但却令家人呢满心烦恼。所以修身齐家的本分是要先做好，这样学佛才有本钱呢，才有条件做得很圆满，才能说服别人一起来学佛。否则人家看你学佛，人家会害怕，哦，不要学佛，学佛以后变成跟他一样，哦，你这个是错误示范，不好的一个例子。所以谈感情就好像谈钢琴，要懂得随时去调音，才能演奏出好的乐曲。无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只要能够收放自如，也能行云流水，这样就是绝友情了。所以你说亲情啊，孝顺就是亲情嘛，对。所以孝顺有愚痴之孝，也有智慧之孝，感情也有迷情跟绝友情之分。我妈妈92岁往生呢，往生前8年开始失智，她是念佛法门呐，慢慢随着病情加重了，念不出来了。有时候我回去看她，要离开家的时候，她看着我，她会说，她会讲，她讲话已经不是很顺那时候啊，但是她会讲一句说，这么快就要走了哦，她见了被炸完哟。哎，这么快就要离开家了吗？我一听我就走不了了。哎，妈妈有这种内心的呐喊呢，对吧？后来我想想，这样我妈妈心有牵挂，对她将来往生是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怎么样？我开始学习啊！我要离开的时候，离开家门的时候，我都会跟她说一句话：你在家念佛，我出去入人群行菩萨道。我去金色，我会请师父为你祝福，帮你加持，你就会清安自在，这样好不好？安尼好不？他一听，安尼真好哦，哇，安尼真好哦，这样真好哦，哦，他听到我的话了。对，每次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我都讲这句话，我妈妈听了都很欢喜，欢喜说再见呢，不会像以前一样，每次我要走，他就依依不舍。这样也是要用一点智慧的，妈妈对我依依不舍，这样也是不是很好，对她往生的不是好事情的，我还是要用智慧来去，善巧的导正我妈妈一下，那正言善人开示哦，亲情里面的孝有三种啊，要写，第一个小孝，让父母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这个小孝；第二个忠孝。让以受之人父母的身体，以受之于父母的身体，这个身体来自父母嘛，精血之作嘛，对，拿这个身体去行善，不是拿这个身体去做恶，这个就是忠孝。大孝呢，接引爸爸妈妈学佛，走入菩萨道，这个是大孝，这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第七题，我很疑惑，既然人生无常啊，那为什么要为看不见的未来而努力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其实的里面是有值得我们去更深入体会的道理，听起来人生无常，不知道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到，明天就这么没有把握了，那我必须为未来而努力吗？对，问题问得很好了，人生无常的道理不是来惊吓我们的，人生无常哦，明天会不会还在都不知道哦，很恐慌，不是这样子，而是用来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啊，花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自己身上挂一个没事牌，因为无常算不到，所以人生无常是在提醒我们，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植来世福。
那勤职来侍奉就是什么？就是要预先做准备的意思啦，也就是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有备无患，无备有患。所以人生无常是积极的观念，不是消极的说反正未来不可预测啊，那就随他去吧。哦，人生好像也是看起来也是好像没什么希望啊，不是这样的心态，不是这种消极心态。更何况未来也不是看不见哦，你说未来是看不见，这句话也不对哦，是未来是看得见的哦。未来看不见那是凡夫的见解，但是如果你透彻人生的道理、人生的真谛的话，未来怎么看不见？因为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啊，有没有道理啊？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啊。有人说他不信因缘果报，因为都不知道未来我们会在哪里。我说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啊，因为什么？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只要我们平常有在了解因缘果报的人生哲理，也能在心理上跟行动上做准备，自然就比较会胸有成竹，也才能遇事不乱。即使无常来了，意外来了，我们也能够处变不惊，遇事不乱。即使事情来得很突然，至少我们能够及时在心念上做调试，不会痛不欲生啊，那个呼天抢地的，不会，马上可以做调试，也不会怨天尤人啊。好，第八题，我们现在所做 和这辈子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现在所做和这辈子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所做如果跟这辈子的上辈子无关啊，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跟我们这辈子的人生的前半段上辈子无关呢，也会跟下辈子有关嘛。啊，五十岁之前没事，五十岁之后呢，很多事情呢，人生有很多这种例子嘛，对。如果说现在所做跟这辈子的上辈子下辈子都无关，也会跟来世有关嘛，这就是因缘，这是因缘果报观，就是这样子嘛。有人会说来世还看不到啊，未来还看不到啊，怎么会看不到？这辈子就是前辈子的下辈子，刚才讲了不是吗？啊，明天也不会看不到啊，明天看得到吗？明天是未来看得到吗？看得到啊，为什么？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嘛，是不是？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嘛，啊，明天看得到嘛？明天就是今天看得到了，所以明天也是看得到。所以现在所做跟下辈子及来世是息息相关，因为预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嘛，哈，这个就是因种下去都不会消灭，所以佛法是讲因缘生缘灭啊，不讲因生因灭的，因种下去还要有缘成熟了才会果报啊，那个因种下去缘如果不成熟的话就没有果报，但是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啊，不是下辈子，而是下来世都有可能嘛，甚至是现世报都有啊，马上做就马上得果报也有啊，啊，甚至是马上就到嘛，所以现在所做跟这辈子是息息相关的，这个道理这样一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好，第九题，依靠物资就能让人感到幸福吗？好，意思是说靠物资生活就能让人感到很幸福吗？物质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啦，物质也不是不重要哦，但要适可而止的，追求越多呢，是一个无底洞啊，没完没了啊。追求越少，终有结束的一天。大部分的人都是想什么？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想啊，哎，多做一点呐，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其实人生是真正的人生，道理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呐。一边要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
一边要想提升心灵啊精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飞机的翅膀一样啊，你一边下沉一边就上升嘛，一边如果下沉一边就上升嘛，不可能两个同时上升两个下沉的嘛，对，因为幸福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幸福不是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心念的问题。幸福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幸福不是拥有金钱跟拥有什么财富，而是拥有真理跟智慧，这个是有钱买不到的啦。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富而不智吗？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后面什么折衰，会衰败下去的。很有钱很没有智慧，会衰败下去的。幸福其实也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常常舍近求远啊。上次我们讲过嘛，不开心就要调心，不是去善心，不是说善心不对，善心不究竟，调心比较究竟，这个对症下药的意思了。好，第十题，我的先生不喜欢我做志工，觉得我应该要先照顾好家庭，不要常常往外跑，但我真的很喜欢做志工，应该如何跟他说明呢？这个是哦，先生不让太太做志工啊，有一种是太太不让先生做志工了，有些则是先生太太一起做志工了，有些则是孩子抱怨妈妈爸爸做志工了，有些是爸爸妈妈没有做志工，孩子做志工，很多问题，每个因缘不一样，所以即使要做好事，也要有好因缘来成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机会做的时候要感恩？不是你想做就有机会的哦，要因缘具足才有嘛，感恩好因缘嘛，因缘不成熟或没有好因缘，就会障碍很多了，变成夫妻共同修理，夫妻共修，共同修理，如果是夫妻共善业，先生成就太太，太太成就先生，那就是夫妻共同修行了，叫做夫妻共修了。同样共修，一个是共同修理，一个是共同修行，两个因缘不一样，果报也不一样。有些家庭则是什么，太太很爱做志工，先生却没有兴趣，但很认同太太投入做公益哦。我虽然没有投入，但是我认同我太太做志工，他也不会障碍太太，甚至呢还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太太去做志工。这个做太太的就是要很感恩先生，因为这是你的福报，没有障碍，只是先生还没有因缘进来而已嘛。不过就近之道还是要什么，自己闻法之后再把先生绳之以法，绳之以正法，这样夫妻同修啊，是上人最期许的。家庭要顾到什么程度才是顾好家庭，因为这个先生说你要把家庭照顾好才去做志工啊，把先生把家庭照顾好到什么程度才是照顾好，你事业要赚到多少钱才会没有后顾之忧呢？赚到死都不够了，心念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所以没办法做志工，那要照顾到几岁才是孩子长大呢？心里如果看不开放不下，百岁父母都会常忧八十儿啊，一百岁的父母常常在担心八十岁的儿子，你看这样多辛苦。那常常往外跑也要去了解跑去哪里呀？你不进佛门来福慧双修，如何会有智慧照顾好家庭照顾好事业呢？照顾好家庭 的意义难道只是洗衣烧饭擦地板吗？做一个糟糠之妻吗？先生会爱一个没有见识没有智慧没有慈悲的太太吗？先生不喜欢你做慈济，等于是说先生不喜欢你充实自己改善自己，不喜欢你做，不喜欢你做一个有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太太吗？这样这个先生是有智慧的吗？是有理性的吗？这样一想就知道先生是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就听，没有道理的我们就参考就好。不过上人有讲啊，要别人喜欢我们的团体，
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宗教也好，自己就要先把本分事做好，让人家无话可说，这样才会把本分事做好，让人家无话可说，这样才会自己没有障碍，别人才。

受其害的人呐、啊，啊，觉得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啊，在团体里面的对人都很好，回到家就是另外一种样子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对，啊，那好像有些志工是有这样子的现象是没错啦，有些人现在他不是这样，但以前也可能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在学习啊，都有心来寻求改善，而改善的效果都不是立竿见影啊，而是要千锤百炼，积沙成塔，这个我们要去善解。但是至少呢，人家是有心要来学佛的团体改善自己，这个至少有这个心就不简单。有些人是明明是习气深重，坏习惯一大堆，但是他也不来奉献的，也有可能嘛，对。在道场是和颜悦色，回到家里是恶言相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道场有庄严的道气，人人比较会警惕自己，自我约束啊，彼此会以礼待之，口说好话啊，因为也会警惕自己呢，要跟人家结好缘呐、啊，哦，而与回到家与自己家人相处哦，水乳交融，没有距离，有话就可以直说了，比较会随性随喜。而不怕得罪，因为自己人嘛，哦，也没有顾忌，所以恶言相向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哦，这就是习气难除嘛，还有习气嘛，他在道场里面只是自我约束，不让习气出来，回到家，哎，就习气就出来了，还是这样子，在道场我们比较约束自己嘛，因为是来修行嘛，哦，即使有些事情呢，看起来是不顺眼的，哦，但是也会勉强忍耐一下。在家里就不能了啊，虽然也有说啊，家里也是道场啦，但是没有道气啊，哦，比较会因放松而放纵在家里嘛，所以才说不要只待在家里自修做治疗汉，还要出来共修走入人群，这样才有机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而慢慢的改变自己啊。另一方面呢，对外人我们比较会有平常心，因为都想广结善缘嘛，刚刚讲嘛，即使不喜欢的事情也可以忍耐一下，对，啊，所以说话做事都会比较客气一点，在外面呢，在人群中呢，啊，在家里就比较会失去这个平常心了，很会疾言吝啬，指责家人，要求家人呢，一点不顺眼，没有合他的意，他马上就是口出恶言，也有可能，因为这是习气，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能力不足啊，还在改善之中的人啊，要这样善解的，这样怎么会有在道场里的菩萨像跟那个什么，跟慈悲像呢？对，在道场里面只比较会有慈悲像啊，跟菩萨像，在家里就是恶言相向啊，碰到这个情形。如果被恶言相向的是我们，人家对我们恶言相向，那我们就要警惕，择其不善而改之，看到了见不贤内自省，择其不善而改之，就是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先不要去要尝试要改变对方或者指责对方，而是先借镜修心，先改自己，改自己的心念。怎么改？告诉自己不要被他的恶声恶色而影响自己的心情，这个功夫叫做对镜无心呢。如果是我们对别人恶言相向，那这个就要更要警惕自己了，静下心来问自己，好不容易在道场修了一脸的菩萨像，怎么回到家却视线阿修罗像呢？这样就不对了，要赶快回头是岸，这个功夫叫做反观自照。好，我们今天的问与答总共有11题，就讲到这里结束，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好，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10-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你就可以说它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2: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3: 完呢？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要洗衣服就轻松，不用换水，这样就能够自然的用。我们的雨水就是买缸来接，接到这大铁柱接下来，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到水塔下来。这如果甜的话，就是有这的开关用好处，把它放在这锅汤的汤，这如果来用时间，可以用了几十个月还用不完。
4: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5: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变组，
6: 你看它会有很多泡沫。
3: 对，
6: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2: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7: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9: 我们是
10: 陈秀秀、
9: 郑明安、
11: 郑凯文，
8: 欢迎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做好事不嫌慢，也不怕力量小，天天付出点滴，人人都能做到。一点一滴怎么做不到呢？就像随手将垃圾做好分类回收，这一定做得到啦。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常眼中的这些回收物在别人手里可能还有另外一段故事哦。像一个纸箱拆开压平，它可以多腾出一点空间，一个瓶子拆解分类可以让原本要被丢掉的东西再一次的发挥价值。而在台湾各地有一群人常年默默的做着这些事情哦，不止台湾哦，全世界只要有慈济环保站的地方哦，就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做这些环保分类回收。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着静思精舍德成师傅，要带我们走进台南昆生、屏东潮州以及嘉东的几个环保站，看见的不只是环保志工们怎么用心分类来回收，而是更看见了我们这一群人，不管是做环保的人还是这个照顾这些做环保的志工们，他们是如何爱物惜福，相互来关心陪伴。陈师傅从这些环保菩萨的身上看见了很多生活智慧法宝，有人愿意付出，有人愿意坚持，有人耐得住辛苦，有人专心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也有人是默默的来照顾他们。这些看起来都是平凡的小事，但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好的生活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事或是特别的事，而是把手边可以做的事一件一件的把它做好，让我们在整理东西的同时也整理自己的心，珍惜物品的同时也学会珍惜身边的人。而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自己还能带给别人一些温暖，就算只是一点一滴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静思精舍德成师傅的脚步，从台南昆生一路走到屏东潮州嘉东，来听听这些环保志工的故事。
1: 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记得上人告诉我们说，方便品这一品当中，一开始因为佛陀为了不舍众生的苦难，所以佛陀呢不断的道家慈航来慈悲的开示，让我们呢能够呢真实的体会佛法的真理。如果要能说成四个字，很简单，那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呢，就是佛陀的本怀哦。佛陀生生世世呢，为了拔除众生的苦难哦，让众生呢能够得到安稳乐处。在上人的诠释，我觉得是蛮独到的。上人说，安稳乐处就是去除凡夫的见解哦，与佛的知见能够平齐哦。那其实问题就来了哈。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凡夫跟佛的这个智慧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以我们的理解现在要去听《法华经》的道理，跟过去佛所说的真实的含义，这个差距到底有多远呢？虽然可能我们话语中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得到？所以佛智呢非常的难测，也不可言喻哦。那我们要怎么样真实来体会佛陀说的这个一圣大法尤其这个法我们就知道它是看不到的也摸不到，然后无法用言语形象来给大家看，而且上还说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本性去慢慢体会。所以很感恩上人上人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你要做，你要身体力行去做，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去体会佛陀所说的真理上人说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先信师父告诉我们这么说， 然后呢我们这么做就对了，然后从做人之中去体悟到许多的道理，再去跟大家分享。那分享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还是我们说出去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能够以身作则，继续去做。上人说这个就是法，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环保，我们的环保职业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从环保这个人间道场啊，其实每位的环保志工菩萨，他们真的是智慧如海哦，而且他们是真的身体力行去做体悟佛法，然后将上人所说的教法呢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道理之中啊。记得说这一次很有因缘呢，就到台南呢去关怀几个环保站了。那首先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台南的昆生环保站，这个环保站很特别，它是坐落于渔港附近的环保站。一开始很进去的时候，哇，那一天早上哦，下着细细的小雨，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我们环保菩萨哈，大家都很有年纪了，都七八十岁了，下着雨，不晓得来的人是不是不多，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哇，那二三十位的环保老菩萨哦，加上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哇，大家已经热情，非常热情哈，等待在这个昆生环保站里面，然后要迎接大家的到来哦。进到这个环境呢，最令我感到惊艳的地方是，我相信很多的师兄师姐一定都有感受，我们的环保菩萨真的很用心在规划我们的环保站，然后呢将我们的环保站呢就是整个秩序井然有序哦，一个一个地方设定好是非常有秩序的，而且他们还有个很贴心的设计哦，他们有做用木头铝制的应该是铝制的那个小阶梯哦，可以让环保菩萨可以踩上去，那他们在丢环保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安全呢、啊，我们也看到说，哎，他们硬塑胶哇堆叠的好整齐哦，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爱护这个环保站的环境哦，包括在架子上的一些堆叠物啊，还有一些篮子啊等等，都摆放的非常的整齐。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不就是上人教导我们的六度波罗蜜中的持戒？持戒就是有规矩嘛，能够呢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该放的东西把它归位好，那其实就是一种持戒哦。那其实这个昆生环保站啊，就是师姐跟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块环保地点。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哈、啊，是我们师姐一个龚秀英师姐啊，她无偿借给我们环保站来使用。然后呢，大家所看到这里所有的建材几乎都是铝制的。好，所有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位师兄啊，是陈信玉师兄，他带领他的铝制的工厂所设计的一个环保站的道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屋顶啊，这屋顶呢是非常的很巧妙，它可以伸缩的哈，在太阳下雨的时候啊，这个环保站的这个屋顶它可以伸缩，让大家呢可以不用淋到雨。然后呢，如果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屋顶呢收叠起来哦。这全部都是信玉师兄呢他的一个巧思跟创意哦，所以可以在就看到说，这个地方不仅有土地可以供大家做环保。然后呢又有这个这么热心的师兄啊，他自己设计又请自己家里的员工哦来建造这一处的环保站哦。然后呢甚至呢是当如果我们维修的器材啊或是建料有任何损失的时候，师兄他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来这我们这个环保站呢、啊、做维修。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点实在是太有福了哈，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然后呢又有这么好的人文呢、啊、环保的人文，尤其上人的法身哦。这就让我更惊艳的地方，上人法身处处在这个环保站显现出来啊！我们他们的大门的那个铁门哦，也是有铝条一片一片的起来的。然后他们呢，在一开始在环保站外面就很明显的告诉社区的大众说：“哎，我们什么可以回收，什么无法回收。譬如说，最近大家都很重视的锂电池，对不对？如果师兄师姐们你们有做环保，就知道锂电池的放置非常的重要。 锂电池呢，他们就一开始就教育社区的志工说，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就要拿到专门的回收站去做回收，或者是一些瓦斯钢瓶啊等等，其实我们的这个环保站其实是不方便回收的。其实这也是慈界的一种，因为上告诉我们亲近，我们做环保要亲近在源头，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讲好规矩原则，那渐渐的就 会有人愿意去遵守哦。那其实呢又看到右边这一张呢，我忽然看到那时候在参访的时候，忽然看到上岸的有一段话曾经说过，草露风霜闪电光，勘探人生不久长，有生有死皆有命，无来无去亦无生，最后还告诉大家，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环保站的境界，随处都是圣人的法告诉我们啊，时间人生是无常的，我们唯有要好好把握自己的时间去付出去贡献，那才是真实的人生的价值。所以其实我看到我们环保站的这些法，圣人的法都不管是在那个一进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铁门上，或者是设置中，其实真的都可以体会到这个环保站很用心的来经营哦。还有我们的金刚经哦，那个大门上还有我们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赞叹了。每看一句，其实就会提醒自己。那师兄师姐也介绍这个昆生环保站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有33位80岁以上的老菩萨，每天风雨无阻，就是一定会准时，像在上班打卡一样，他们就是一定会来这个地方做环保。其中有2位呢就是住在这附近那他们呢就是说这3位真的都老当益壮，虽然80几岁了但是做环保不输给年轻人我这个我实在是非常的相信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常常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有时候做事真的就傲笑脸就是不是说跟我跟资深的师兄师姐来比起，他们的那个身手矫健即使70、80岁还是老当益壮这我是真的是打从内心非常的佩服那其实就如上人所说的最重要的妙法就是要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其实今天要带给大家看我们的环保菩萨，就是他们是真正落实6波罗蜜，还有什么叫做10波罗蜜，等一下会解释真的人人都很有爱心，奉献他们的时间跟体力为地球的众生造福，这就是布施那持戒就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不收危险的物品，这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嘛。好，那忍辱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环保站大部分很多都铁皮屋夏天的好热那个热气都在我们的环保站里面，它要忍受那种夏天非常的炎热，然后冬天呢可能还会下雨，还有漏水你还要找没有漏水的地方做环保但是他们心无怨言这就是忍辱的功夫经济呢刚才说的步步踏实，做环保呢每天都很精进，没有缺席，这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好好来学习的，就大家就可以想我做慈济然后呢这种种的情物我也没有这么认真别人告诉我要做什么我总是说愿意那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呢这老菩萨呢讲到6度波罗蜜精进了，下一个就禅定了嘛，这就要跟大家师兄师姐说就是我们有哪些老菩萨真的太认真太精进了，一坐下去做环保就不知道要站起来，然后就进入那个禅定的境界有没有，然后就是太忘我了。最近我们去关怀一位环保菩萨，这个环保菩萨就是长期投入那个拆卸电器的师兄，他就是非常精进，一坐下去都不动的，然后结果没有一段时间他发现他手背举起来很疼痛，结果呢就去大林医院就诊然后呢发现他是骨刺压迫到他的神经就请医生开刀现在顺利的回到家里休养。所以就是要跟师兄师姐说，我们如果有认识环保菩萨 我相信上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上人说环保菩萨是他的宝，所以呢爱护大家一定有很多很多爱的叮咛哦。首先就是第一个，夏天呢我们的环保菩萨一定要多多喝水啊，补充水分哦，因为呢现在的夏天呢这个气候异常实在是太炎热了。那第二呢，一定希望老菩萨们要记得哦，包括我们师兄师姐，我们做环保的时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得起来 起身，然后运动一下，走动一下，活络筋骨哦，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哎，我们也听到有些环保菩萨、老菩萨真的晚上了都看不到路了哈，出去做环保，或者是凌晨很早就起来了，两三点就起来了做环保。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做得很欢喜，可是子女却很担心哦，会很担心老菩萨，所以最好我们都呼吁说不要太晚，或者是呢凌晨出去做环保，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子女哦很安心哦，让他们觉得说啊、我们做慈济哦是非常让他觉得可以很安心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关怀好几个环保菩萨哦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啊哈，所以呢，我觉得哎、大家做慈济也要做得有智慧哦。那同样在屏东哦，来到屏东的潮州环保站呢，这一站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哦。师姐一开始我们在温馨座谈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哎，师父们，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七八十岁，在座的七八十岁啊，只要一少数是六十几岁的环保菩萨。”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些环保菩萨，个个呢都身手利落、矫健哦，只要一大堆的环保物再回来了，就咻咻咻。”然后呢很快就做完了哈，而且呢潮州的环保菩萨他们是呢早上一早起来联络处做环保，中午吃饱饭，下午哦他们做整天的继续做环保哦，所以呢就是可以了解到说其实老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分秒不空过啊，而且很有智慧。不知道师兄师姐知道我们塑胶已经分好几类对不对，有 PP 有 PE 还有软性塑胶、硬性塑胶。老菩萨还跟我说：“师父，你知道现在卖什么卖的价钱卖的最好吗？大家知道吗？是 PE 还是 PP 啊？”答案是 PE。 PE 卖的价钱是最好的，一公斤可以卖到9块钱呢、啊。这他们都是如数家珍的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环保菩萨真的是很用生命在投入做环保哦。然后呢也有因为就是亲人往生的，然后得到忧郁症，然后呢慢慢进来做环保的时候得到大家的关爱，然后就慢慢身心就慢慢舒展开来了哈，也就是慢慢的健康恢复了。那其实天地万物之中呢无不都是在说法当中啦。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做到了六度完行哈，那持波罗蜜，持波罗蜜是加上了什么？慈悲喜舍的这个四无量心。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些环保菩萨或者是师兄师姐们，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真的落实在这样子，从在做环保当中呢大家一念清净心、慈悲喜舍的心哦，那其实呢真的就是将上人的法实际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屏东的潮州环保站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们有夜间环保站。这夜间环保站就是给予说上班族啊，有些人他们没办法在白天来做环保，他们一个礼拜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呢就有大概二三十位的环保菩萨，他们就会集中在联络处，然后平均都有20到30个人不等哦。那其实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回收量哎也不少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哦，就是默默的把这些回收物呢分类好，真的是将爱地球呢化成具体的行动哦，也是真的具足这个四无量心。尤其呢他们还有一个爱的深夜补给哦，师姐们哈，有位苏金月师姐，她呢也因为有执照，也很喜欢煮一些烹饪点心呢给大家来享用哦。那志工呢都说真的，每次吃到苏金月师姐的点心呢，真的就是吃在嘴里啊，软在心里。我们来看这一段新闻。
0: 屏东潮州环保站每个星期的夜间环保日呢，总会飘出浓浓的面包香气。这是慈济志工苏金月的小小心意。他说，为了要答谢这一群默默付出的环保志工，
2: 我平常的话，我一下班我就赶快先做。
1: 志工苏金月刚下班就忙着做点心，地瓜、坚果和果干夹心的馒头，需要耐心加爱心，以及两次发酵。
2: 哎，发酵那这样子就已经可以了。每个礼拜呢，我就会变化不一样的点心。
1: 花掉一整晚时间制作的手工馒头，只为能在隔天的夜间环保时送到志工手上。
3: 几乎都是市面上吃不到的点心啊，是在嘴里暖在心里，
4: 就你看得到它，真的很贴心，而且很爱这些服
1: 务。潮州夜间环保30多位志工多半是上班族，夜间环保身体能量的补给就靠苏金月的点心。十多年来，不论西点还是中式面食，他都亲手做。
2: 刚开始我在备茶水点心的时候，我的点心我一律就是一定坚持手做，因为我不要买外面的东西。
5: 他月经很花心啊，有时会出其不意，照顾这些环保食品，就看有心的人真的是很有爱。
1: 现任幼儿园厨工的他，领有烘焙、中餐等证照，是香鸡团队主力，更常分享蔬食料理做法，推广蔬食。
6: 差不多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我们的素鳗鱼放下来了。
2: 师傅讲了，你只要用心就是专业。阿兰德加手工，咱嘛是专业诶。这个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都不会很累。
1: 发挥专长，回馈环保志工的付出，他也用美味蔬食。
7: 哦，我们看到这里哦，其实呢，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金月师姐说到，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哦，所以从来都不会觉得累啊。那我相信我们师兄师姐呢，一定也是都有这样子的精神哦，做慈济，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不会累哦。也许身体暂时的疲惫哦，可是休息之后哦，又可以继续的这样子的努力哦。所以道法入心呢，必定就是要学会怎么样这四无量心啊，心宽念存啊，我们要持无量心啊，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哦。那即使呢，在这样子的环保道场当中呢，在混乱的空间，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井然有序哦，又可以呢，怎么样？见证离苦得乐的转变哦。很多师兄师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念心哦。然后呢，可以让自己从做环保当中，不仅是身体恢复健康，心里呢也得到清安自在了哈。那慈无量心呢，从这个做那个纸类回收哦，我们在拆解纸箱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在拆解自己的这种执着的心哦，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扩大心量哦。那悲无量心呢，不舍地球受毁伤，我们环保菩萨无常哦，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无偿的付出哦，不仅是做环保，自掏腰包啊，做香鸡哦，买食物啊，点心啊等等烹饪给大家，做得很欢喜哦。也有菩萨们数十年如一日哦，天天都是他付出，但是他做得很欢喜，会愿意继续做下去。那喜无量心就更不用说了，环保菩萨不受人事物的困扰，能够超越逆境，得到真实的安乐。这句话、啊、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另外屏东的一个嘉东环保站得到证明哦。嘉东环保站呢，他搬迁了5次哦，但桂英师姐是这里的环保站的站长哦。他呢总是呢不放弃做环保，即便呢那个土地的原因啊，搬迁5次哦，从来都不放弃。我们来看一下环保菩萨，他们在这里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他们是怎么样运用他们的智慧、欢乐，而且无忧，在嘉东的环保站付出。
8: 对出开啊，带落去啊，对啦，啊，就心情就较快活。
9: 转开一丢，让铝盖跟玻璃瓶一一分手，酸味扑鼻而来。这杜秀丽阿嬷没在怕，
8: 无量永远拍个都无去啊，酒的味哦，拍个胖胖啊。
9: 日光隐隐穿过布帘，阿嬷做环保起得比鸡早，6点就报到，才能做满做好。
8: 大姐在外面我看脸。哦，那若热了，会走无路。
9: 转站拆解区，娃娃车、行李箱、雨伞，通通等他拆。人称90岁万能阿嬷。
8: 哦，这个卡
10: 都好好呢，
8: 无法度啊，唔讲那是爱拆啊，啊，真拢爱拔啊，迄上歹拆啊，啊，来二楼会晓啊，搞到把他二二做这。这个无法度，咱就无法度做啊。这百二个有法度，这干200去啊嘞，好死人，够有滴福气。
11: 就是嘛，家长的报来是做拆解啦，高难度那个我就不会拆解，他是满脸的都会啊。
12: 我们心目中的阿母很早就来啊，最后默默的在修会啊。有时候大家都吃点心回去了，他还在外面迎到我的关节啊。年长啊，他就会照顾我们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叫阿母。
8: 动不起来，我就爱用脚会行就行，啊，那无就搁脚讲。
9: 环保站就像第二个家，阿嬷也曾不小心跌伤，拇指难以出力，但做环保还是没停过。
8: 哦，加大堆哦，加好哦，阿姐买啦，迄个阿婆会再生啦，你安尼个困哩，拄啊好，哦，我好加在我搭只卡底下来，想盖遮，啊，咱恁邻居大哥来做做袂完。咱哦欢喜来做，心情就较开。我都食到拿不到。
9: 独居阿嬷的日常在环保站仿佛子孙成群，15年来热闹精彩未完待续。大安新闻吴怡萱、林道明，屏东报道。
7: 我看这位老菩萨的时候，真的打从内心的觉得很敬佩哦。我真的觉得环保菩萨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老师哦，因为呢，从他们的智慧的话语、他们的精神跟毅力哦，都可以激励我们哦。哎，看大家都已经菩萨们已经活到这么多岁了，身体一定多少都有病痛，可是他不以生病为苦啊，他也是很努力、很积极的去把握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哦。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好好的学习哦，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环保菩萨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我们地球很有希望哦。那我们自己也要更加的努力哦。那其实呢，真的是道法入心哦，只要呢愿意呢走上这个大圣之法呢，我相信呢，就如环保菩萨他们从六波罗蜜中，再加上四无量心中，真的就把十波罗蜜哦彻底的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人间的妙法。那其实上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对我们的环保菩萨有很多的期许哦，很多的叮咛哦。那我们一起来听上人的这一段的开示，对于环保菩萨的赞叹啊，还有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精神。
13: 好，总共一句，所获真感恩。那恁安呢？在那个所在做，师父只要爱大家人，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无烦恼，身心啦，拢会当真自在。所以您吼爱替我听老菩萨，啊，真感恩老菩萨，师父真甲恁感恩呐、啊。遐尼久的时间吼，啊，咱大家人拢伫遐经营。这叫做福田，咱爱物，咱把物件安尼收倒来，啊，看看拆，看看分吼，把无人爱的物件扔掉去，咱把收倒倒来，这叫做修福，修福，你丢我钱，你扔掉我扣倒来，你把这个福扔掉，我把这个福扣倒倒来。所以咱大家人拢伫咧求福啦，吼、哦！那总是呢，甲这个物资重新再利用，吼、哦！啊，真用心，看到底下伫咧堆迄、那个，迄是爱真用力。所以讲吼，安尼堆呀也是同款。伫迄个环保呢，甲这个物件要搬来遐，啊，遐嘛是爱力啦，真侪力。啊，物件拢是定壳壳吼，啊，恁都爱注意定壳壳的物件，手要去摕，爱注意啦吼。那保护咱的手，那保护咱的平安健康。当然啦、啊，这是一项呢，真有福的这个修行啦、啊。 恁伫迄个所在都是道场，底下都是环保站，都是修行的道场，互咱修好，阁互咱呢会当减掉烦恼，啊，这就是修智慧，修好修智慧啦，这是吼、哦，真正是一个真好的道场啦。听到大家人咧分享吼、哦。在分享出来讲的话吼，啊，师父就感觉讲，这个话甲师父呢，安尼好像智慧的生命，智慧的生命是连结。恁咧讲的话的道理啦，就是师父咧讲的道理。啊，师父讲的道理，恁用伫日常生活中，啊，用伫呢造福修福，最后。师父感觉吼，恁的慧命甲师父的慧命连在一起，感觉吼真贴心呐、啊。只要大家人健康，然后还阁继续做，而且呢，师父真感恩恁吼，那咧做环保，阁伫咧听师父讲话，这吼我嘛真感恩啦、啊。
7: 所以上人呢总是呢说我们环保菩萨呢是真正是上人的宝、哦、那其实呢真的是全球师兄师姐呢还有包括我们慈济人呢也都是非常的感恩环保菩萨呢为大地的这样子的付出哦，人人呢大慈无悔哦，然后呢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上人曾经这么说过，这就是环保菩萨呢最好的见证、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分享。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由金丝金社德成师傅跟我们的分享哦，他走到了环保站，看到了这些环保站的故事，让金霞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像是在台南昆生的环保站，哇，做得很人性化的服务哦，知道了我们环保志工啊，其实不畏风雨也要来做环保，所以会打好遮雨棚，同时知道我们台湾的天气是多么炎热啊，大太阳底下做环保哦不行哦，所以来个遮雨棚，不止遮雨还能遮阳哦。那还有一些老菩萨们年纪大了，如何让他们能够方便来做环保哦，一一都帮他们设想到了，甚至听到了这个夜间环保站啊，大家来做环保啊，也是另类的一种疗愈哈，有人做环保，有人啊煮了一些好吃的点心哦来慰劳。其实听完了德成师傅的分享哦，可以感受到啊，在环保站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陪伴的力量。来这边呢、不一定要你会做这个环保，但是呢来到这边呢、你一定可以感受到啊这人情的温暖，大家彼此相互的问候是很需要的，最近好吗，对方如果说还好，我们也就放心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他的那句还好背后是什么样的表情或是什么样的口气，真的代表他心里是还好的好吗？有时候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帮他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希望有人多问一句，多关心一下，甚至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如果今天你的同事看起来闷闷的，也或者呢你回到家看到家人比平常安静许多或是不太一样，你会怎么做呢？关心关怀这件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们，所以我们要看看别人，听听别人怎么做，也来想想自己，我们可以怎么把心中的这份的关心关怀和温暖送到我们所爱的人身边。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哦，台中慈济医院洪义山护理长，他在工作当中观察到新进同仁常常会客气地说还好，但这两个字的背后可能藏着紧张、害怕犯错，甚至是孤单，需要有人来陪伴。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洪义山护理长他是如何在忙碌的工作里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理解，多一点陪伴，也让身边的人能感受到这份的温暖。你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
2: 我是台中慈院的义山，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在关心新进人员的一个经验跟小故事。那我们常常会用水果的种类

0: 比如说像芭乐、草莓、水蜜桃，就是在区分不同时代的人他的压力因应的状况。那我们都常常会说哦，一代不如下一代，那其实我们 也都还是上一代的第二代。那本来我也觉得我还算年轻，在辅导新进的学弟妹应该不会有隔阂，但是经过几次呢，就发现哎，开始会遇到一些困难点。那就像是最近在辅导一个新进人员小七，那你在关心他的时候都会问他说哎，学妹，那你刚到单位你今天还好吗？那学妹就会说哦，还好，嗯，阿长我还好，就会非常客气这样。那接下来就问他说那有没有遇到困难啊？如果还好是还好，那就代表没有好，那有没有可能你有遇到哪些困难呢？那他们也会说哦，还好还好，那就会在想要了解他到底有没有遇到临床上的困难，会有瓶颈。后来呢，去上了一个林兰老师的课，那堂课讲了一整天，但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刻在脑子里的话，就是这个 Blob Tree。 那这是一个 Pete Wilson 他所建立的一个心理测验的东西，每一个人的表情、他的动作跟他在树上的状态都是不太一样。那有的人是开心的，有的人是紧张，那有的人可能是生气。此时此刻就是看到这个树，每个人他都会觉得哪一个最像自己，最像自己的那一个其实就是代表此时此刻你可能心里的状态。于是我就开始问小琪，就问他说你小琪，你觉得哪一个人他看起来是开心的？那他可能就会说哪几个是开心的。接下来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哪一些看起来是生气？那还会指出生气。接下来又问他说那你觉得谁是很紧张的、很害怕的呢？那小琪就会再说是哪一个这样。最后我就问了他，小琪，那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哦，你觉得你是这一个，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是坐在旁边这个，他看起来表情没有快乐，那你怎么了？接下来小琪他就开始说因为我进单位的时候我会很紧张，我会害怕我今天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会不会做错什么。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引导小琪他真正心里担心跟焦虑的。那因为这个人他是自己站在一边的，然后他的眼睛看着这些，我问他说你孤单吗？你觉得你孤单吗？那小琪就说，他就没有讲话，但是呢他就露出了一个就是表情，失落表情。他说因为我自己来这个单位，我没有熟悉的人，因为他其实也才到单位两个礼拜。那他看着这些大家都成群结队，然后学姐看起来都是非常熟悉了，所以他感到有一点孤单跟失落。那后来这个访谈之后，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找一些跟小琪年纪相仿的，那年纪也是比较轻的一些学弟妹，然后带他一起去吃饭啊，然后一起去聊天，这样抒发一些工作的压力。那后来就看到小琪出现在单位的时候，他表情看起来比较轻松了。那他有说就是他觉得有了同伴之后，他觉得他不是孤单一个人了，那他也希望他可以变成这个是支持别人的人，而且他也是被支持的人。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1: 对啊，看到这一个有人在树上的各种不同的动作，可能我们个人的一个拆解的表情都不一样，所以代表着是我们每一个工作职场的真的是需要爱语来去多关怀，然后去了解他，然后呢陪伴他很重要。那其实真的是一个环境，如果那个没有爱言爱语的话，那真的是做起事情来就会特别的就是没那么理想。那也很感恩我们的医生护理长的，希望您多用爱语来陪伴我们，不管新进的或是透过你们有经验的分享，你们过去遇到的不管是好的坏的，让他们可以做得会更好了。很感恩您的分享。那我们这希望白衣大师工作中呢，就是天天为病人服务的这一份热忱呢不能减，这个是最重要的。很感恩。
2: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洪义山护理长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啊，陪伴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多一句的关心，你愿意多一点点时间来坐下来听一听啊，来陪伴一下，甚至是吃个饭，让彼此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当有需要的时候我在你身边，彼此在左右。那其实照顾也是一样哦，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总会面对一些无常或意外，尤其是面对家中的长辈生病或行动不方便突然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那现在该怎么办，真的没经历过不知道会要怎么办呢，要找什么样的资源或辅具或喘息服务怎么申请，那家里的环境要怎么调整，这些事情啊真的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家庭一开始就知道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人文置业于宜林副总监，今天不是要来谈这个人文置业的业务哦，而是要跟我们分享他照顾家中长辈的亲身经验，从一通1966长照专线开始，没想到这一通电话让他接触到更多长照的资源。那么在照顾长辈的路上，有哪些资源可以让家属少一点慌乱，多一点安心，而这过程又是如何，我们来听听他的经验分享。
3: 我是人文置业法务于宜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帮家中长辈申请长照服务的一些经验。家中长辈最近因为生病，然后开始有一些照顾上的需要，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1966长照专线。在这个之前呢，我对于长照的了解非常有限，原本只知道说有一些辅具可能有一些补助，所以想打1966问问看要怎么申请。那真的开始接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政府提供的长照服务比我原本知道的多很多，比如说是居家照顾、专业服务、交通接送、那辅具以及居家无障碍改善、喘息服务、日间照顾等等，都是长照可以提供的资源。那这几年长照制度也一直在发展，从长照 2.0 到现在的长照 3.0， 除了原本已经有的居家和社区照顾资源，也更强调医疗、长照、赋能和各种专业服务的衔接，希望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连续的协助。不过对我来说呢，真正有感觉的还是自己实际走过申请流程之后的一些经验。打了1966之后，服务人员就提醒我，如果要申请辅具补助，必须要先依规定完成评估和核定，然后再进行后续购买，才能够得到补助。那接着他说会帮我安排到府评估，原本我以为可能会等一段时间，结果没想到隔天就接到了长照人员的电话跟我约评估时间。我那时候真的蛮讶异的，因为这一次申请的速度比我原本想象中快很多。那到了评估那一天，照管专员还直接带着各管师一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安排很贴心，因为照管专员可以先做长照等级的评估，那各管师也能同时了解我们家里实际有哪一些照顾的需求，这样很多事情呢可以一次说清楚，不用再跟我另外约时间说明一次，对家属来说真的方便很多。那评估完成之后呢，各管师会依照长辈的状况和家庭的需要跟我们讨论有哪一些服务可以使用，以及后续可以怎么安排。像我们对辅具不是很了解，那各管师就建议我们可以到辅具中心去看一下。那后来辅具中心的人员到家里来评估我们原来就是原本询问的辅具是不是可以符合申请条件，那同时在那一天也帮我们看了一下家里的环境，建议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改善，让长辈生活的可以更安全。那各管师的协助呢，不只是在一开始的申请阶段， 在使用其他长照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安排或者实际需求上有遇到什么问题，我跟他反映，他也都会很热心的帮我们询问和协调。那对于第一次接触长照的家属来说呢，很多事情都不熟悉，有人愿意耐心说明，也愿意帮忙协调，真的会让我们安心很多。那这也是我很感谢长照人员和各管事的地方。这次实际申请之后，我才比较体会到，长照不只是一笔政府的补助，也不只是提供某一项服务，而是有人协助家属了解需要，再帮忙找到适合的资源。那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正在申请外籍看护，只是人还没有进来台湾。那我原本以为如果家里有了外籍看护，可能就不能使用长照服务，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只要长辈经过长照评估符合资格，即使家里已经有了外籍看护，还是可以依照规定使用部分的长照资源，例如专业服务、交通接送、辅具，还有居家无障碍改善、喘息服务等等。那从2025年9月开始，政府也进一步放宽说，有外籍看护的家庭也可以依照规定使用日间照顾、家庭托顾这些社区式的照顾服务。那所以如果正在申请外籍看护人还没有到，或者遇到外籍看护返乡转换雇主的这些空窗期，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也可以申请长照服务，协助家庭度过这一段时间。那最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第一线的长照人员，以及这段时间协助我们的各管师，因为有他们的热心协助，那让家属在面对照顾问题的时候可以少一点慌乱，多一点安心。对我自己来说，这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照顾家中的长辈不一定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摸索，在需要的时候呢，还有相关的资源和专业人员可以提供协助。那如果有想要了解长照相关资源的话，可以透过1966询问看看。以上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感恩。
4: 感恩啊，于师姐的分享，因为她的标题从1966开始，我原本以为她要讲慈济功德会1966年开始啊，我觉得这个1966原来是长照专线，也很名副其实哦，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就在做长照。好，第一个感恩户，我们林真老太太，我们是照顾她到终老。好，那其实在长照部分政府真的做的很多，我们慈济也做的很多哦。好，不管是在静思堂都有很多长照据点，还有我们的辅具，我们的师兄们好也是第一时间就在送辅具的哈。所以呢，我在想说，我们于师姐呢，我们可以也多了解慈济在做长照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家中的长辈有需要，慈济的永远是大家最好的哈一个后盾跟力量，这样子。感恩呢也祝福。
2: 真心看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持好朋友。
1: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2: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大爱广播，
1: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2: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3: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4: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1: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2: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1: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4: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
3: 我们不奢望说对你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1: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5: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6: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静思静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那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怎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一些伤友一样，
1: 是
3: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3: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啦，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3: 对。然后我同事他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哦，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哦，你可能就避开啊，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啦，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3: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五年的女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他啊，我可能也没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的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那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
1: 是，
3: 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了，
1: 真的
3: 当然就是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
1: 对，
3: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1: 是，
3: 那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啊，
4: 是，
3: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对、啊，
3: 老天，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
4: 啊、
3: 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4: 是，
3: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的，我终于做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0: 是
3: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4: 太高了、
3: 一天可能要2000-2400，
4: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3: 对 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啊，
4: 对
3: 啊、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其实年纪也不小的、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
4: 对，
3: 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我的一些复健啊就没有特别什么并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4: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3: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想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4: 是、
3: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是很直接了、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直接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4: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3: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会觉得说
4: 对，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3: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4: 都愿意
3: 花、
0: 什么都愿意。
3: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庙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
4: 是
3: 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呀，你看完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你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4: 不太可能，
3: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 那一开始商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商友肚子就变得很大，
4: 对啊，
3: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飘忽飘忽
4: 这样，
3: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4: 是啊，
3: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
4: 然后
3: 就让人家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说哈，你们坐轮椅啊，就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其实我也很纳闷哈，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哦，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长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哎，照顾外面的天气哦，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哦，就是去晒太阳嘛。”
4: 是啊，
3: 好。那个时候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毯子，
4: 对，
3: 毛毯。哎，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影、电视都是这么演
0: 的，
3: 我就跟着照着做。
4: 好，
3: 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怎么样的感受？
4: 是。
3: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起起口口，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4: 对啊，
3: 可是又推，但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在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4: 哇！
3: 可是呢，我不会痛哎。
4: 对，因为我们胸部下没感觉。
3: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没有。
4: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3: 是，所以可能每次我在演讲的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个脸部都会揪起来，
4: 对，很痛啊，
3: 怎么会这样？
4: 痛的，
3: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啊，原来呢脊髓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髓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
4: 对啊，
3: 唯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4: 是啊，
3: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为什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4: 对啊，
3: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4: 是啊，当时张坤你有提到说我们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
3: 是
4: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啊。
3: 我想那个转念啊，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赵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回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
4: 吗？
3: 好，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4: 太幽默了，
3: 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0: 是，
3: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我们坐轮椅的朋友，我们不管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会很想要来去关心我们，或者是说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一开头该用什么一个话来去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慰问。我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先会心一笑。那其实我们都是 已经很能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受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都已经接受接纳，甚至我们都可以揶揄我们自己让你们开心，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
4: 啊、
3: 不会，其实
4: 让大家都很自在啊。
3: 对，让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嗯、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嗯、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4: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3: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妈就会跟我们说啊，拍谁拍谁，我孙哦，其他去伤到脑部啦，啊，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啊，那赶紧擦掉，他拍谁？我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会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的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啊，感觉隔靴搔痒啊，
2: 那个，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你的金马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
0: 对啊，
2: 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啊，拍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
0: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连刷个痒抠个鼻屎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的时候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
0: 是
2: 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我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上面，
0: 真的人定胜天，我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2: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黄金期内我要走着出去，可是时间慢慢的一天到了，包含我们家人也都会去庙里面去问神明这一些，他说不要紧，你好生哦，你的药单拿回来贴，药要回来怎么吃，你差不多搁八个月了，多少他就会怕了啊，你个蛋，结果时间到了还是没有，对，一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程里面也不但不断去努力去做尝试，所以那个转念其实就是看待家人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啊，我只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1: 是，
2: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我只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幽默呢，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0: 是，
2: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0: 是，
2: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够正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0: 对啊，
2: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群朋友，
1: 是，
0: 是啊，真的啊，心念转进就会跟着转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 的哈。那赵会长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受伤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像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曾启智理事长，他也带了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伤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0: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2: 是，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小会怎么处理？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这些都是面带的笑容啦。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颈圈还带着，那我要讲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那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我就来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一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我的阿兵哥就好了。
0: 对啊，
2: 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啦。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0: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2: 对，也是一种方法。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啦。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然后开始
0: 先准备一下，
2: 对，先准备，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
0: 不一样对啊，
2: 就都不一样了，因为真的会紧张啦，因为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又坐的轮椅，再是因为你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累积，所以你可能讲也没有办法讲太多的内容，就不像说现在呢就可以不用看草稿，给你几个标题你就可以讲的，可能3天3夜都还可以再讲。那确实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包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被教育，
0: 真的耶，要教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2: 是
0: 始终想着正面的赵坤老师，他总是用这样子一个正向能量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赵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0: 是，
1: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0: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节目，
1: 谢谢
2: 大家。
1: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兵，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外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当年啊，专职志工嘛是爱食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你来亲爱的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哦，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会慷慨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来，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日接今年哦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来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了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然后我想平时应该也都有接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你我看起来你就笑脸，你敢是恁和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该笑脸的户外组长。
1: 嗯，是哦。
0: 够可爱笑脸的吗？
1: 我上任的就比较年，比我年轻。
0: 你上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聊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哎，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唔免做工课吗？
1: 我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友环保站的读书会，然后就慢慢的接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然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是会觉得越做越欢喜。然后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
1: 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你的宝玉师兄就是我了。

0: 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有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1: 所以讲到一个重点呢，因为现在赖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才看到的，因为时效性的问题。而且我们有事情要叫人做，跟他打电话比较尊重，比较礼貌，对吧？
0: 对对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大一大事因缘就是大陆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呐，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只要你把那个区块
2: 圆满
0: 带好，然后跟团队的默契培养好。那户外组长当然他不会只是跟你自己的这三个协力有联系，你还必须是跟其他另外一个户外组长啊，好，的默契也要有这样子，对。
1: 所以我刚刚好做起来做定雄该重要的是要人和哈，人缘平常就要好了。然后所以外英雄当中，淑芬师姐的是一个有点神经很大条的哈，然后看起来的是直直的哈，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做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真正完全叫无人要安怎，会舍弃哪一个？
0: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就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个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1: 哦，这听起来你看好，真的没有做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0: 对对对，智慧开，智慧开。
1: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的。
0: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

0: 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1: 是，
0: 对对。
1: 所以讲到据点哦，立刻炸起起来，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嘛。
0: 不是哎、欸。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1: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哦，来你起码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哦、你是什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0: 就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是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1: 是，
0: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在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也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但在进入实际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务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得到其实得到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1: 是真的。像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以前弄个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你那盖小家和给老师好过哈。像我之前请他去善化哈，善化哈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那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得盖下东西。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的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伊袂晓开车啦，怎么办？
0: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散化其实还骑蛮、久的哈，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散化，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体。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好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那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1: 你供了现在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没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哦，现在神华咖喱料哦，听说隔壁的安定哦，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钟荣里哦，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哈，打开去网络 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阿北跟盖小公可以找谁？哎，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哦。
0: 哦，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他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哦、啊，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哈、啊，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
1: 要骑多久啊？
0: 哦，也是四十分要。对，就
1: 啊，你上课上多久？
0: 我其实是跟还会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五十分钟，
2: 对，
0: 嘿，
1: 所以骑四十分钟的车去教五十分钟，
0: 啊，对对，哎，嘛是会合啦，
1: 多十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两个半小时，然后教两个小时，又开两个半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七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啦，不好找老师，所以就搭配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0: 嗯，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1: 是啊，我被感染哦，台南北区的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讲，你许淑芬哦，是不贪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哦，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啊，他是志工，他没收钱，他没有收钱，好，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哈，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样，都在想诶，唔知该当这会搞安尼样吼。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0: 没有诶，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1: 车上发明的，
0: 哇，很厉害！我还
2: 学开车哦，
0: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1: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请我带你爱哥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计划哎，当嘛，嘿，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专注力拢可以底下，不然撞好老人更加健康，对不？所以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不？哈，你对有什么建议不？
0: 像我们的据点啊，那师兄师姐其实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当然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
2: 课程。
0: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只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失智，延缓老化，
1: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对着在上课的时候，哎，师兄师姐就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们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0: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哈，
1: 对，是有服务啊，够稳当，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志工，做志工一个双赢呢，哈，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你得给来服务啊，你像我当下嘿服务诶，哈，比熊可以看老哈，
0: 无厌，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 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2: 是，真的。
1: 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爱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看到大家在那灌球。
0: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1: 哦、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欸，来家者入者入进宫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那手作啊，喜工像我的律动啊，哈，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哈，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闽南曲也，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啊。虽然我对脑神经定来是保持神经的健康，哎，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啊，然后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哎，当这志工阿哥也当想刷过掉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狗，不是一减二狗，你啊吼，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慈济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纪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哦。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哦，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拢无赚到钱哦，但是哦，开足侪时间，对不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哎，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0: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跑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2: 就不用离职。
0: 我可以继续工作，嗯、
2: 然后生病。
0: 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
2: 是，
0: 因为以前就是太可能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
2: 是，
0: 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哈，你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哈，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事情，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2: 也是
0: 哦，对啊，
1: 所以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0: 哦，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0: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进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2: 智慧
0: 没有错。
1: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咯。
0: 没错。
1: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来到我们台南北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然后公园里经营多久了？
0: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五年前有，然后后来他有改制，对对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1: 是、哦、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哦、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 刚问大家好奇，然后所以今天来接的时候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哦，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第二家呢我今天也要非常感谢哦，刚想来收尾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喽。
0: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实际事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1: 感恩哦，我今天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我们期待后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哦，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1: 正式开始喽！
2: 好，
1: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3: 好。好，
4: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上一集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爸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和我们谈到了他跟朋友成立台湾爸的初衷，除了希望创造优质的数位内容之外，更是希望能够为教育尽一份心力。过程当中呢，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型，从2014年一上架就备受瞩目的历史动画影片，一直到后来创造了角色 IP 小黑皮和儿童绘本儿童卡通，还有近期的纪录片制作，都看见了台湾爸不断在创新跟转型。但是这个转型的背后是一段非常辛苦的历程，曾经还让公司亏损将近2500万。究竟宇晨在面对这段人生逆境的时候是如何转念突破，又是怎么看待成功与失败以及所谓的成就焦虑呢？让我们再次欢迎台湾爸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
1: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爸宇晨。
2: 有听到宇晨之前说到在台湾爸来说有一个台湾爸大萧条时代，
1: 嘿，没错，对，
2: 是在
1: 2021到2023年，这三年呢实在是最惨淡的时候。
2: 因为赔钱吗？
1: 当然
2: 亏损。
1: 对对对，以结论来说，当然就是这三年加总起来，大概公司整体大概亏了2500万。对，以绝对数字大概是这样啦。对，那当然是每年的状况
2: 会不太一样
1: 。对，但结论而言就是亏了那么多钱。然后你要说2020年以前，那时候也已经成立
2: 六年左右，
1: 对，那也没有存到什么钱，对，因为
2: 成本很高，
1: 即使接专案是能够赚到钱，那我们又把它投入在自制内容的开发上，
2: 就是帮别人做想要做的，然后再把那个钱拿回来做自己想要做的，
1: 对，所以也没有剩什么钱，对，所以2021到2023年这三年的亏损是真的是亏到差不多台湾爸就差点要收掉的地步，对啊，因为银行也不愿意再借钱了，因为差不多那段时间也是疫情，所以我们借到第一笔钱之后，后来也没那么容易再借到第二笔钱了，特别是人家银行看你的财务状况，你还在亏损，然后你有1000万的借贷了，然后我还要再借你钱，怎么可能，对不对？但我的缺口是2500万，对不对？1000万根本就不够，对啊。所以结论而言啊，那是真的是很辛苦的过程，你还是得发薪水，你不能够积欠薪水，那个对于整个团队来讲影响很大。那你发不薪水怎么办？就自掏腰包，对啊。所以我跟我的co-founder，我们两个人就在2022年吧，最危急的那几个月，是一直在这个月薪水发完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想，那下个月薪水的钱在哪里？然后我们还要再拿自己的钱，几十万、几十万，或是上百万，要丢进公司、直营公司，再接下来再继续能够存活下去。那一直在想，那我还要丢到什么时候？我的 partner 可能家境稍微 OK 一些，我家境没那么好，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所以我甚至得要动用我爸妈的房子拿去抵押，帮我再跟银行借一笔钱出来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对啊，就是你已经在要用赌身家的方式来再给自己一些尝试这个组织还能不能再走下去的机会，对，那甚至你也得裁员，你还是要得降低这个营运规模，你才可以去确保还能够再继续走得更远。所以也面临了第一次跟伙伴讲我们需要裁员，就是裁员并不是大家表现不好，我们就是走不下去，对，所以需要有一群伙伴需要离开，对啊，所以那都是压力，回想起来都是压力极大的状况。
2: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啊？
1: 30出头吧，30出头。我现在快40了啦，我现在37。
2: 第一次面临说就是公司付不出薪水要裁员，你那时候心情，你有想说要放弃吗？或是
1: 其实我必须要说
2: 开始怀疑自己。
1: 我讲很多的那种恐怖，是你真的已经过去以后，
2: 回想起来
1: 你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痛苦？因为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包含你知道，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肾上腺素会分泌，会干嘛？所以你其实你的全副心力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甚至我不要说当下，例如说啊，没有钱了啊，我需要 跟我妈商量把房子拿去抵押。我甚至我真的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甚至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怎么样的事情，就是反正这就是我所有手段我都需要用尽，我就跟我妈商量，我妈也人很好，然后就赶快跟银行接洽或干嘛。所以很多事情在处理的当下，你都是你反而是，我觉得这是创业的需要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你对于风险的那个意识需要稍微薄弱一点就是你评估风险的能力必须要那个稍微努顿一点。如果说你对于那个风险分析其实是非常的透彻，你很可能就会很早就停损跟放弃。对，就是这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对，但是创业有些时候是要带一点点的不理性。对，那带一点点不理性是你就觉得还可以再下去，你就觉得还可以再试试看。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心情有时候蛮重要。回过头来，对于台湾爸走过那三年，我觉得是蛮重要。我在2023年的时候的确有想最终可能有一个停损点，因为已经连续三年赔钱了。就我们那时候在做股权募资找投资人，然后也尝试的透过一些协助的方式跟银行再借到另外一笔钱。那如果这两笔钱后来其实是没有下来，这已经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再下去了，那就一定得收掉。所以我们其实很幸运，在2023年底的时候跟银行借到另外一笔1000万，然后在投资市场又透过释出股权的方式又拿到1000万的投资，所以等于多拿了2000万以后，其实整个公司可以说最起码在财务上面先稳定一下，真的多了一个机会再尝试看看。对，但是如果说在2023年没有拿到这两笔钱的话，我们是真的是完全走不下去的，那就已经不是你想不想收掉。但撑了三年，我觉得我回想起来，我觉得回想的痛苦还比当下的痛苦还要更高，就是那个你知道啊，好像稍微舒缓，怎么过去这么痛苦啊，然后会觉得哇也太对不起爸妈了吧的那种心情的压力，反而是刚过完那一个三年，刚稍微能够喘口气然后拿到现金之后，你反而才有那种压力突然释放然后有点崩溃的感觉。但因为你又多了责任，就是你要对这些钱负责，你要还银行钱，你要对投资人有个交代，等于那个钱就对你的信任，信任台湾爸，信任你能够让台湾爸往下走。对，所以好，反而那个不用还的钱，我觉得还比需要还的银行的钱压力更大，它就是对你的信任投票，接下来在24年以后慢慢证明自己。
2: 我觉得是宇辰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是去想着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想说怎么放弃。
1: 我相信不同的创业者的可能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对，那其实说的在会走到2021到2023年那个地步，也是我们自己自找的。我所谓自找的事情是，像刚才提到，其实接专案活着这件事情是不会赔钱的。那有专案我们才会有投入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到市场内容端有更多的有不一样的缺口，我们开始尝试做儿童内容、儿童产品等等，那的确开始涉及到一些我们不一样专业。那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至于台湾爸那时候已经走了5年第6年来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我觉得是的，就是也我觉得也需要转型。对，我们一直做网络的知识影片其实也就那样了。对啊，那这个环境也就越来越拥挤，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找到下一个世代还需要台湾爸的理由。既然是转型，就跟二次创业一样，那这件事情本来就不一定总会成功。对，那但是从过去只有你知道我们早期4个人甚至都不拿薪水，因为毕竟就是一个 project， 你其实在无压力甚至无成本的情形底下尝试，跟现在拖着一个那时候30-40人的团队然后来 try and error 的时候，你每一次 error 你付出的代价都是极大的。对，虽然说能够不停的调整，所以像那时候我们做儿童产品，做一系列小黑皮玩台湾绘本，其实销售是非常好的，我们大概加总起来有破10万册的销售，但是我们支出更大，我们为了希望这个儿童品牌，我们自己去做卡通，然后去做各式各样的周边的儿童内容，所以卖绘本本身即使能赚钱，投入儿童其他内容本身是赔钱的。这两相加权下来，基本上我们觉得一直在整个儿童的新的品牌是一直在烧钱的。 对，那烧钱回过头来就侵蚀整个公司的一个财务状况。说实在的，最后要怎么解决，就停损了。必须要说，我们最后至于小黑皮整个品牌的投入，你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持续在做小黑皮的内容，但产品我们是没有再推出了，
2: 就没有再推新的产品了。
1: 对，所以整个部门老实说，本质上也已经解散成一个很小很小规模的小团队。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转型项目下是完全停损。那我们2023年拿投资人的钱之后，我们其实是又发展一个可以说是三次创业，又一个全新的项目。对对对，
2: 新的项目
1: 我们就用大抓手学院作为是第二次转型的关键项目。对，那也好在幸运在2026年的此时此刻，大抓手学院算是有明确撑起台湾霸下个阶段的转型。
2: 是，其实刚刚听到这里啊，我就有发现其实宇程跟整个团队其实都是一直在不断挑战自己。你觉得对于现在有一个词叫做成就焦虑，你会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觉得那时候你自己有成就焦虑的状态吗？
1: 我自己觉得我，你要我讲话，我觉得我没有。对，但是
2: 台湾爸有，也不算。
1: 对，其实我有在思考这个词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刚好就是那个上节目前几天，刚好跟我健身教练在聊，因为我最近在跟健身教练在训练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放松。就因为教练觉得我都太
2: 肢体放松是吗？
1: 对，我觉得因为肢体跟心理又是互相影响，对，所以他其实在包含研究我的整个工作状态啊，跟整个就是身心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的课题就是怎么样子更好的能够做到放松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有点讨论到类似的问题，我是不是总是有一定要再做什么做什么，
2: 一定要拼，
1: 对对对，
2: 这样子
1: 的感觉的这个焦虑。对，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上面，就我觉得人也很难，尤其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觉得也不是真的那么认识自己。对，那我们从小也没有这么多跟个人自我探寻相关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对，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就结果面而言，是不是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成就焦虑？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对，那回到我自己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想，还能够做些什么？但那还能够做些什么，也是对自己的，你要说某种程度的期待。那你要说他必然是带着一个想要成就什么，可能是也不是。对，就是例如说，以我们现在到2023年到2024年，老实说我也没什么退路，就像刚才讲了，我必须要还钱啊，然后我需要对投资人有个交代，而且我必须要对于后面这四十几个伙伴都要有个交代。对，那我必须要能够去思考，那我们还能够怎么往前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环境其实让人很辛苦的地方，就是不进则退，你连停在原地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停下来就是要被大家甩走的意思。对啊，就是当然一定程度的慢是需要的。对，像我觉得我们像这一阵子也在思考怎么慢下来。我所谓的慢下来是像刚才提到，大抓手学院在2024到2025年，我们用线上课程给学生的线上课程的方式，重新找到一个新的赛道，成长也觉得也的确来讲算是蛮快的。我们在一年多，我们就超过20,000个不重复的消费者，然后家长家庭用我们的产品，但是反而我们最近在思考，那怎么慢下来？就是不是一直在获取制作新的课程，获取新的用户，而是怎么样子好好的服务这些相信我们的家长跟小朋友，那整个团队的经营怎么样更稳定，能够去确保这个赛道是能够更长期可持续的。对，所以我觉得的确当前也在思考，在新的事业往前所谓拿下成就的时候，但怎么样子让它成为一个更稳定的，这个稳定是我真的对于这个社会是长期解决了一个问题，对，而不是只是取得一个片面的个人成就。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常跟团队在讲的事情，大概就是，如果今天台湾霸假使我离开了， 整个台湾吧就因为我的离开最终分崩离析，那代表我没有为这社会留下什么，或是没有为这组织留下一个长期可以持续的东西，因为非我不可嘛。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有一种追求非我不可的心态，有某种程度的成就焦虑，会觉得就是说啊，我要证明自己，对这件事情非我不可，这件事情怎么样啊？团队因为有我才能够怎样，没有我就如何如何。但如果你换个角度来想，就代表说你并没有去创造这个团队、这个组织或这个社会长期可延续的东西，你没有真的留下什么，你只是过来放个烟火，因为放了就没了，对不对？就没了，然后大家看到绚烂烟火了，你离开就消失。对，所以怎么样子让它幻化成制度，然后建立一个，哎，如果我这样的能力，怎么样变成一个可培训的系统？那让我的伙伴都做出我能做出来的规格的东西等等，所以的确会花更多时间在思考整个，尤其以现阶段带领团队而言，制度的建立，然后可持续的一个培训系统啊等等，那会变得更在意这件事情。那也希望能够真的做到，哎，其实我离开了，或是我们团队任何人发生什么事情，这社会不会因为我的消失一些我已经留下来的东西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是会在，你要说这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成就的期待，也可以是这样说啦。对，但我觉得跟那种强烈的个人成就的那种这种期待跟想象，我觉得会有点不太一样。
2: 对，我觉得这种比较偏向是使命感了，因为其实或许现在比较多的年轻人会有成就焦虑比较多，会是在我自己不够好，我想要更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好，所以开始自己陷入在那个焦虑的情境里。但是像宇程或是台湾吧，整个来说其实是一个虽然有一个目标，然后正在往前走，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是去挑战，但是你们是很坚定的在向前走的。对，比较不太一样。
1: 对啊，我觉得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想要变成的样子，然后尤其是很显然看到自己或整个团队还有能力不足的地方，一定还是会焦虑啊。所以但那个焦虑就像刚才讲的，那就知道是该慢下来的时候，代表说你的期待跟当前的自己不够匹配，那你可能得下修期待，那或者是花更多时间让期待先停在那的时候，精进自己，我找寻一个能够感受到自己有在成长的状态，那不一定急着那个成就要达成。对，但是我觉得匹配自己的期待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2: 那像经历了这十年的这种创业经历，对于成功有什么样的体会，或是你是怎么去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初心的？
1: 我觉得讲对于成功的体会，我觉得跟对于失败的体会一样，我觉得这两者本质是一样。就是你要我说2020到2023年那个时间，我说我失败了吗？我会说我还没成功。对，那你要说我现在成功了吗？我会说还没失败。它不是一个有终点的比赛。对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在此时此刻啊，我现状不好，对，我还没成功。此时此刻我现状好像还行，我还没失败。但你都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两三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毕竟组织是一个法人嘛，甚至一个法人的存在，它比个人一个自然人来讲，它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然人总有一天你的生命会消亡，但法人是有机会期待一个组织的永续发展。那既然你在思考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时候，你在思考的是一个组织怎么样在时代不断变化的时候，持续能够应对这个时代挑战，甚至能够协助这个时代解决问题，对啊，那它就必然没有一个终点。对，所以我会鲜少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自己或是团队的现状。对，我们只能说，哎，像刚才讲的，我们做期待的匹配。如果我们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哎，我们有没有达成？那我们没有达成的话，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要下修我们的目标对自己的期待吗？还是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调整？对，所以就例如说以去年来说，即使是整个大专学院的发展，让业界或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表现蛮不错的，也就财务面表现而言也蛮不错的。但是，哎，回到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其实我们会知道说，有好几个我们设定目标是没有达成的。对，那只是说在有一些很外显的 发展是顺利的，对、嗯、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还有些不足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跟自己对自己设定的目标跟期待去，也不是说比较，而是说 这才是你应该要有的标准、嗯、对，成功或失败有时候又因人的定义而有所不同，
2: 不，
1: 对对对对
2: 对，就是希望可以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进，
1: 是
2: 只要有前进都算是有达成，
1: 有前进而且持续的。我现在最常在公司内会议一直要求大家的事情只有一句话，就说到做到、就是 我们不用求我们要喊多高远的目标，但我们对于自己的能力状态跟能达成的目标是有明确的判断力，对，然后我说到我能做到的事情，我最终我就真的做得到，就我觉得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或是一个成熟的组织对对对，所以听起来 很一般，但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说到做到的大人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组织，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
2: 对，我觉得这确实，因为真的有很多在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挑战，
1: 是
2: 除非你有办法克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不然就会没有办法达到。
1: 没错，就是你说的时候是一回事，对啊，但在执行当中你是很难在事前去预判的，对。第一个变成是，你的预判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判断到这些风险或这些可能的困难？对。那第二个的确就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能够达成你说到的状态。对、
2: 做一个说到做到的大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要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就是要诚正信实，诚实的对待自己，也对待他人，也是一种真诚的展现。更是现在大家很需要的一种能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吧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辰，谈到了他在面对公司亏损2500万时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转念突破。那我很喜欢刚才宇辰有提到的两段话哦，顺境的时候呢，要警惕自己现在是还没有失败，而逆境的时候呢，要鼓励自己现在还没有成功，不要放弃哦。所以正向的来看待人生的考验呢，可以帮助我们直面困境，解决问题。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正困在逆境里，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鼓舞到你。若你正在准备创业，那也期待今天宇辰的宝贵经验可以帮助到你思考接下来的创业规划，也期许我们都可以勇敢前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各位进行到这里咯，下一集呢将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萧宇辰曾经说过，比起作为一位创业家，更希望自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究竟教育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制作数位知识内容的时候，怀抱着怎样的初心？请继续锁定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人说一年体力不如一年，因为刚刚才开春，所以我就想来回顾一下上人的新春三愿。第一个是我们看到1983年，那1983年想想现在是2024年，其实是在41年前，那个时候上人就已经讲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求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说，其实上人的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一直拖着这一口气呢，就是不舍众生，当然也不舍我们这些弟子们，只求精神敏锐。那第二个是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跟勇气。第三个不求减轻责任，只求力量增加。那大家记住1983，所以1986是慈济医院起业，所以这个时间点是1979年上人提出要盖医院，所以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就是在土地还有在建院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心力上的折磨跟毅力上的承担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动，等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再往前一点，就上人在讲这个话之前，1981年5月23号，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国府里的这个河川新生地当时是要给我们盖医院的。那大家也很高兴，所以当时在委员年会上人就想说，上人就跟大家说，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今年发了什么愿，我希望要做些什么。上人就是讲了这个，我只希望，我不求事事如意，就是有充分的勇气，希望今年要能够增加勇气去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如果我们土地开了工，就是上人说每半个月就要结一次钱，我们在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都有看到这样子的一段。上人说世间其实都很坎坷，佛陀出现在人间就是要教示众生世间无常，苦难偏多，那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人受业力的牵制啊，所以苦多乐少，那有这么多的苦，所以我们要提出勇气来面对。所以这个时候上人也讲，如果慈济医院动土开工以后，未来是难关重重，要有更大的勇气才能够去突破层层的困难。所以上人说未来这一年，这是1983年，上人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我都要祈求佛菩萨给我勇气，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挺身去克服它。第二个愿是不求身体健康。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1979年上人之所以提出要盖医院，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这样子的一个井，是因为上人的心脏病、心绞痛将来发作，这么多的阿公阿婆，这么多的感恩户，要怎么办？总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要来盖医院。所以上人说不求身体健康，要有这样的毅力智慧，只有勇气是不够的，你要有充足的智慧还有精神力量，才有坚定的心智，明辨是非，可以很清楚稳当的推行慈济的事业。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可以发出热忱，永不退转，发心容易恒心难止。所以上人随时警惕自己，要为佛教为众生，要恒持不退，那也不求减轻负担，就是有更大的力量。那大家都知道，你看师父的责任很重，担子也很重，所有的委员，都跟上人有同样的心声，都知道说能做才是福。可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过后，我们就看到说1983年2月5号，其实慈济医院就在国府里就有第一次的动土典礼，那当时是李登辉主席来的，他听到上人说，你这时候只有3000多万，可是你的需要有6亿，他说那万里长城也是一块砖开始的，但是你看才动土啊，4月16号马上军方的公文来了，就是你暂缓建院，慈济要，那我们就要再继续找土地。所以这中间，所以上人自己讲，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几天不能吃不能睡，所以吴水云县长就去跟林洋港先生说，上人这样子不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林洋港先生打电话来就跟上人说，你要吃要睡，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上人说要考验也早一点啊，那你动土以后才来考验，现在没有土地怎么办？都已经跟人家讲我们要开医院，钱也已经都募了。所以当然林洋港先生也是很紧张，他就跟上人说找不到土地怎么办，上人说我已经请人家整理账目，将近募了多少，3000万，5块钱10块钱100块我都要原原本本的还给人家。那当然对这个事情来讲，林洋港先生还有 李登辉主席其实帮很大的忙，所以5月23号他们很快的就批准了，就是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个花莲农校的这样一个实习用地，就让我们做好建院的新址。所以看到哈，那我们就再一次的又可以动土。所以1984年的时候1月19号元年上人就说希望大家志在慈济，因为是千秋百世，那慈院如果将来完成，我们的慧命就可以永留人间，就是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事业可以弘扬。所以呢，不管困难多大还是要奔走努力，大家这个志要有这一份志，这个是一股力量。那佛教徒要往上游，不要随着潮流随波往下游，要冲上逆流，要有毅力勇气，没有毅力很容易被贪嗔痴弄乱的方向，所以要保持清高的气质。我们就是要去发挥慈济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第二次的动土就是在4月24号这个时候来做。那上人在1984年7月22号就以前都有慈济列车来嘛，哈，所以上人就跟大家回顾说，其实功德会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从金色的这个修行人做小工，然后30个家庭主妇5毛钱，哈，大家一起，然后上人做小工，然后30个家庭主妇5毛钱，哈，大家一起，然后上人说，我到高雄的时候，委员认为很多事情，因为以前高雄没。

啊，就是你要有营养，不可以再管事情。但有没有用？没有，他事情好多啊，没有去做又不行。上人说，我能说我不能吗？哦，不行。所以上人说，有一点就是我肯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既然肯做，事情就有完成的一天。所以我们要信心毅力，相信自己，这样也来到人间就要发挥这样的志向用途。啊，人家正在欠缺啊，啊，真的想想看啊，哈，我们就慈善起家的。那你能够及时去帮助他，就不要空过人生，也不要去浪费时间。那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要只放在家里？因为以前都很多家庭主妇嘛，有这么大的爱，只是爱少数几个人，太可惜了。我们要把毅力扩大，有信心的说，我也有力量能够去帮助人。那在1992年呢，早上的净思成语啊，上人又再一次的讲了。上人说，如果有人问我，师父新年你发什么愿？上人说，跟往年一样啊，就是不求身体健康嘛。好，那只要有这个智慧充足跟精神敏锐，那这一生的道路就可以走得很正确，思想言语动作不会有错啊。慧命就是用这种精神培养起来的，也不求事事如意啊，只求信心毅力勇气。人来世间都带着过去所造的业因，有因必有果，在因果之间更应该了解，你没有种如意的因，你要求如意的果是不可能的。可是人生如果遇到坎坷不如意，你就要有信心毅力勇气，那你就可以度过这种重重难关。当然负担也不可能减轻，人来世间啊，能够负责任就是福，尤其出家修行要担如来的家业，普天下众生那么多，怎么能减轻责任？所以上人说，我不怕责任重，就是增加力量，人多力大就可以把如来的家业承担起来，普天下众生的安危可以担在肩头。1992年2月13号，其实我印象很深啊，因为1989年来，以前常常听到上人就嘴巴破掉了，所以上人常常里面就是破很大的洞，就没有办法愈合这样子，讲话就会痛。所以上人说，这几天开口动舌都觉得很痛，嘴巴里破了好几个洞。可是上人说，我也说过要痛，要痛痛快快才会快快过。那就会有人劝师父，你太劳累了，要多休息。可是上人只要想到这年初的三愿就会浮上来，如果因为嘴巴破几个洞就想休息，上人说那我的毅力在哪里？碰到更大的事情要如何去突破难关？想到这些啊，我就勇敢的走出来开始。一直到今天，大家回忆一下，上人现在不管多累，吊着点滴他也一样会走出来，跟我们大家开始。你时间把握好，上人说嘴巴破讲话不方便，不过呢，上人说，因为这样大家可能更能体会上人的心，会说师父你辛苦了，我们会多尽力去付出，因此责任再重我们都不怕这样子。现在大概上人这个病弱的身躯啊，也是让我们弟子其实很惭愧的。上人说，人来世间就怕没机会，怎么会怕责任呢？大家用毅力善念战胜懈怠放逸，无形中就能够增加力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讲41年前上人发的三愿，不求身体健康，不求事事如意。那到了1995年的时候，上人又发了一个愿，那为什么呢？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国际赈灾就开始踏出去，去越看越多，世界的灾难从来不曾停止过。1994年就看到天灾人祸苦难相续，你看1994年那个卢安达政变，当时死了多少人啊，200多万人，那个难民营的环境非常恶劣。1994年柬埔寨三个月豪雨不断，我们这个都是很早就去帮助，旱涝相继13省受灾，这个慈济都有去做帮助。然后再来是1994年的8月3号道格台风，我们自己台湾中南部水患，当时我们有关怀乡亲啊，那我们就在这个翠峦部落建了31栋的这个房屋。所以1995年上人发出了，也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每天祈祷的时候一定要讲的三愿，就是愿人心净化，愿社会祥和，愿天下无灾难。所以1995年，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他都在年初哦，差不多元旦左右，然后到农历年前。虽然说新年人人都有希望跟心愿，要好好计划，那要发很久的愿，因为佛菩萨来都有他的本愿，那我们是佛弟子也要有本愿，而且要实践力行。虽然说我年年都发三个愿，但是我今年，有更大的希望。我希望什么？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人人要精进不放逸，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无常多变。那这个1995年呢，所以我们为什么放着1994年慈济大学呢也创校也开学了，所以我们是一边建设一边在做苦难，生命无常，要立下大愿呢，有志则不懈怠，有愿则力量大，唯有发大愿立大志，
愿力并行，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把握时间。

间因缘建立福德慧业。1995年对三月对北区慈城对开，上人说师父在农历年前发三个愿，第一愿净化人心，然后第二愿祥和社会无灾难。上人说我从去年开始，就是那个1994年一堆国内外的灾难，心很忧痛，一直担心天下灾难偏斗，所以发祈求天下无灾难的愿，要天下无灾就要社会祥和，要社会祥和就要净化人心，要净化人心要先自己自爱，才能够去爱别人。虽然乱世坏劫苦难变多，但是自我期许多如投入人群，不能去逃避。那1998年1月，这是大爱台的开播的一个典礼的记者会，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善的这样子的一个因啊，可以把上人的一个法传得更远。所以上人对记者们说，我希望大爱电视台不只是单一的宗教人生观，是完整呈现各种正信宗教的观点，为净化人心的目标而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宁静，越来越明亮。慈济32年来，这个时间点是1966慈济创功德会起嘛，那到1998，所以就32年，念之在之的就是祈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上人要讲的是什么？上人要讲的是，虽然我这个话是在1995年提出来，可事实上我从1966年这个功德会，那个克难功德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朝着这样的一个三愿来往前走。那现在我们有因缘有了大爱电视台，当然希望把这个理念实现到每一个家庭，就你打开电视就看得到，让大家相信可以让世界亮起来，这不是一个梦。那全球慈济的呢，就要开始发挥大，把慈济的精神落实在各侨居地。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海外的报道，让不久的将来地球慈济村遍植这个菩提大树跟清净的莲花。好，那2003年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世界一直降下来，包括1999年的921大地震，然后再来是美国的这个911事变，然后2003年美国就美伊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当时慈济就用悲愿善念和平爱在全球推动，就开始这样的一个爱洒人间运动，就不断的在讲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2003年3月23号，这个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上人说怎么让战争不发生呢？化解人心的纷争，人心一定要净化。慈济30多年了，到底净化多少人心？对这个地球来讲，我的确很渺小，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能够把净化人心的声音彻底传到每一个地方，让人人听到，传启发人人本具的爱心。上人说其实大家都尽心尽力了，但是那些没有得到启发的还很多啊，那些没有听到的，而且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上人一直说，当时一直讲来不及来不及，要从家庭开始，在社区带动，家家户户爱洒人间，要不忍地球受毁伤，不忍苍生受苦难的理念，我们要陪伴抚慰，这个是爱洒人间的歌词，要先启发祈祷无灾无难。这样的声音如果能够推广出去，就是祥和，就是祝福。这个声音啊，慈济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要散播出去，声音虽然很微弱，但只要人多，温和虔诚的启发都会有效应的。那么在我们50周年的时候，2016年4月30号，上人说有人问我，师父你今年是什么心愿？上人说还是一样净化人心，人心不净化，社会人祸偏多啊！这几年看到多少难民无家可归，逃难的过程又是多么的辛苦，要让人人可以回归平安的家园，就是人心净化。现在科技发达，教育节节落后，以前校园里面都有礼义廉耻的牌匾啊，现在都拿掉了，要如何教育？现在是老师要配合学生，教授要尊重学生，要怎么教育？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接引年轻人，要不然他们我行我素，很令人担心。科技用的对，有助人间；用的不对，危害社会。灾难是怎么形成？起于人类的聪明，但是聪明不等于智慧，聪明会启动欲念，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所以呢，破坏大地，污染空气，就会造成四大不调。所以上人的三愿就净化人心，这样的一个心念是我最期待的愿。那心念的愿力就是愿，一个人的心愿太微弱，要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上达诸佛听，共同来完成，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对的是永远坚持。所以因应现在的时候，这是2016年上
慈济的事业要做得更完整、更扎实，而且能够优质的永续。所以我们在每年浴佛的时候，最后一定会上诚心祈三愿，每一个愿最后会有一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好生；二愿社会祥和无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似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上人的新春三愿，其实从台湾到全球，这样的一个愿力就是贯穿着整个慈济四大事业、八大脚印的建制，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2: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0: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

0: 欢迎收看10月2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谁都会老，现在面临的是家人，而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而且未来那一天很有可能身边也都是年长者。台湾正处在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了总人口的20%，而这样的状况呢，我们邻近国家日本、南韩是更为严重，像是南韩的长者比例已经超过了21%，还有日本呢更是逼近到30%。那么今天头条议题就要来关心这两个国家现在正在面对的老的困境。先来看到日本关于高龄的数据，现在又一项新的突破了，那就是百岁人口突破了10万大关，尤其是京都府的京丹后市是全国平均3倍之多。在这样的长寿大国里面，可以看到人瑞的健康快活，却也难免有隐忧，而其中一大忧虑就是晚年只剩自己，没有亲友依靠。
1: 日本作为长寿大国，不止百岁人瑞首度突破10万大关，女性平均寿命也连续41年位居世界第一。京都府京丹后市的百岁以上人口比例更是全国平均的3.1倍。
2: 啊，ついてくるね。橋が飛びますわ。
3: それくらいじゃまだ元気で。
2: あ、そうです。まだ元気ですわ。まだだって若いもん。
3: 若いですか。
2: 若いは100になってぐらいの子だ。
1: 除了保持散步习惯，维持愉快心情，专家也指出，良好的人际互动以及多摄取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都可能有助于维持健康。
4: 海藻類を食べてる方が多かったり、豆と取られてる方が多かったです。食物繊維が酪酸産生菌っていう大腸の中とかでそういう菌を増やして、風邪に引きにくいとか、かかってもすぐ治る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まずはきっかけとしてなるのかなと考えてます。
1: 然而，长寿大国背后也有严肃的社会课题。日本综合研究所推估，没有亲友依靠的高龄者到2050年可能增加到1032万人，其中没有配偶者预计达834万人。这些长者还可能面临失智、入住照护机构的身份保证以及孤独死等问题。大阪一名70岁的独居女性，最近身边朋友罹患失智症，让她开始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
5: お二人ともね、やっぱり旦那さんがいるんですよ。家族がいるんですよ。施設に入れてもらって、介護もしてもらって、なんかそういうの見てると、あ、もう自分はダメだなと思って、自分は一人で何もできないなと思って、でもお金と体ですね、やっぱり。不安は。
1: 面对没有亲友依靠的高龄者增加，日本也出现提供24小时紧急支援、后事咨询等服务，甚至利用 AI 提供社区活动资讯，鼓励长者外出，减少孤独与孤立。长寿人口增加的背后，如何让高龄者即使独居也能获得社会支持，成为日本接下来必须面对的课题。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同样的问题也正考验着南韩，当地21.6%的人口超过65岁，其中呢又有38%的长者都处于独居状态，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就有将近4个人是自己住。但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当身体出现病痛或是经济条件不好，独居便成为一大风险。今天是南韩的敬老日，在这样的日子里面，高龄困境格外受到重视。根据南韩韩联社中央日报报道，南韩和台湾一样，在去年正式进到超高龄社会。而根据国家数据处的推算，预计在2036年，超过65岁人口比例会超过30%，还有2050年的时候更会突破40%。人口的老化，时代的变迁，要看到是日本东京涩谷营业长达有58年的百货公司西武涩谷店，在9月30号熄灯关门了。根据日本 NHK 的报道，西武涩谷店在最前卫文化及潮流的街区成为地标而闻名。那这次关门之后，也代表大型百货公司从此在涩谷消失。百货的业绩在最高峰是1990年度达到了将近1000亿日元，但是随着周边商业设施越来越竞争，还有网络购物的普及，在去年的业绩减少到了400亿日元。再加上地主希望重新开发，因此要求交还土地及建物。而百货公司虽然曾经试图商量能否持续营业，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因此被迫关门。
6: 最後の営業日を終えました。このシャッターが開くこと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7: 曾经是日本东京最具代表性的西武百货涩谷店， 不敌时代变迁，经营58年后正式关门。
8: 啊，なんか寂しいですね。百貨店ってなくなるんだって思いました。
9: 渋谷の一つの文化が終わった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ます。渋谷西部、まあパルコも含めて結構時代の。
7: 前来见证落幕一刻的民众不胜唏嘘。1968年开业的喜谷涩谷店，迅速引进国内外的新品牌和设计师产品，曾是文化交流中心，不止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甚至引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价值观，被人们誉为传奇百货，陪伴了无数昭和世代的青春，挺过90年代的经济泡沫，但是从2016年以来一直亏损。
8: ちょっと料金がね、ちょっとお高いイメージがあるので、
10: おばちゃんと行かないと行かないみたいな。
7: 业者表示，业绩下滑加上都更案与地主协商未能达成共识而关闭。西武涩谷的时代已经落幕，随着重建计划的推进，办公大楼和商业设施拔地而起，涩谷也将迎来新的篇章。大新闻综合编译。
0: 来关心希腊克里特岛一号爆发了洪灾，导致许多渡轮没办法通航，还有一名79岁的男子因此丧命。根据希腊国家通讯社 ANA 报道，另外一对遭到洪水冲走的夫妇已经平安被消防员救出。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小汽车在滚滚洪流当中动弹不得。希腊政府发言人表示，克里特岛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150毫米，民众身处在暴雨和强风引发的洪水当中，情况是相当危急。而洪水阻碍了道路，部分学校也出于安全考虑而停课。另外一个灾害地点在泰国曼谷的积水，从9月26号，政府宣布全市有50个行政区都列为灾害地区，而到现在呢，也还有15个行政区受到影响。几个同样受到水患影响的计程车司机，这一次是主动站出来当志工，用实际的行动把爱心传递到灾区的每个角落。
11: 整个停车场像是一片水乡泽国，所有车辆几乎都要灭顶。泰国曼谷水患灾情进入第7天，许多计程车司机因无法外出载客维持生计，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伊地鹏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到慈济泰国分会协助打包生活包，并亲自把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12: มีความเต็มใจและยินดีและ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ออกมาช่วยเหลือพวกพี่ๆเขาด้วย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มันเป็นคล้ายๆกันเป็นหน้าที่ที่เราต้องรับผิดชอบในนามมูลนิธิสุจีครับ
11: 另一位受灾的蔡达奈目前暂时住在住家附近的收容中心，志工准备的物资包暂时能应付他的生活所需。在他领到物资后，他也期待能有更多团体关注到受灾居民的困境。
13: เดือดร้อน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ข้างในไม่มีอาหารเพียงพอสำหรับคนอยู่แล้วก็อย่างพื้นที่ด้านในลึกๆก็ไม่มีใครเข้าไปแจกคนอยู่ด้านในต้องเดินน้ำออกมา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อบครึ่งเอวเพื่อมาหาอาหาร
11: 乌来鹏一家5人同住，自1997年搬进这间屋子后，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水患。这天志工送来生活包和热食，让他感受到有人关心，有人惦记。
14: 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ค่ะที่มูลนิธิไม่ช้าเลยคือรีบพอรู้ก็รีบออกมา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ลยจากที่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ยังไม่เคยออกมาเลยยังไม่มีใครมาช่วยมูลนิธิมาก่อนเพื่อนเลยก็ขอบคุณค่ะ
11: 除了持续为受灾户送上物资，金丝堂里还收容着一批回不了家的居民。灾难中的一份热食，一袋生活物资，甚或一句温言暖语的关怀，都会成为支撑他们度过难关的力量。大爱新闻，桑瑞莲、黄德兴、苏品提，泰国报道。
0: 净思金舍4位法师和慈济志工在9月底的时候到慈济印尼分会参加4合1干部精进营，同时也巡礼了世间遗产曼都寺，前往帕翁寺、婆罗浮屠，沿着古老的朝礼路线体悟基础佛学四圣地。
15: 走在中爪哇省马吉冷的古老朝礼路线，净思金舍4位法师来到印尼第一个世界遗产曼都寺。 以石灰岩建造的曼都寺，虽然1925年以较坚固的安山岩修复，但仍然在岁月中风化，浮雕渐渐模糊。
16: 感受大概最深的就是看到这些可能是人为，可能是自然，大自然所为，我们可以怎么保护它？因为没有前面这一群人，我们哪有后面的这些佛法可以学？我们要很感恩前面的人开道铺路，我们才有后面的路可以走。
17: 所以我们透过佛塔也来了解印尼的佛教啊传播的情形，好，还有现在佛教的现况。
15: 这一段佛教圣地还有帕翁寺以及婆罗浮屠，后者是独具印尼特色的寺庙。礼佛者从浮屠底部开始，沿着重重廊道到达顶端。朝礼路线象征苦集灭道四圣地修行之路。
17: 我们今天在这个佛塔的地方，我们一起在这里共修，也是希望大家平时就要入无量义的法所。
15: 金舍师父珍惜书圣因缘，带领印尼与台湾净思弟子持诵《无量义经》。
17: 《无量义经》的精神，好，就是菩萨道的精神起点。所以我们希望平时的我们印尼的菩萨家人们都受持《无量义经》，好，广演无量义，好，因为众生无量，法门要无量，法门无量，义无量。
15: 大爱新闻李冠龙、迪欧、亨利，印尼报道。
18: 时代变了，年轻人都在呼喊要做自己，那你想做怎样的自己？我们每积薄一分，就多拯救世界一分。越不敢做、不想做的，就越要挑战。
19: 我不喜欢
18: 静雯，你不是一个人，你后面还有我们整个慈青团队啊！你不相信自己，就相信我们。自己一个人快乐，那这个意义就小小的，就局限在个人。如果让更多人快乐，这个意义就会变大。
20: 你们还会来吗？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是健康讯息。十月在国际之间被定为肝癌宣导月，台大癌医中心就举办了一场卫教展览，透过图文还有讲座提高全民对于肝癌的认知。因为呢，台湾主要的癌症死因肝癌就位居在第二位，尤其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是最高风险的族群。不过面对疾病不要慌张，现在癌症治疗正走向多专科整合照护趋势，不再只是医生患者的一对一，而是跨科别组成团队来全方位的照顾。
1: 当知道自己得了肝癌，我最害怕的不只有癌症，还有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0: 所有癌症患者心声，那么多治疗方式如何选择？38岁黄先生最能体会。喜胜25年，也曾罹患膀胱癌和肝癌，今年8月肝癌再复发。
2: 肝脏最深部的这个地方，哦，这尾叶的部分有一颗3公分的这个肿瘤，前后左右都有一些比较重要构造。这个地方如果要再次做手术，基本上它会相较于前次手术，它复杂度会增加很多。
0: 评估肿瘤位置和患者状态，医疗团队决定采用新疗法组织碎化刀，但这目前没有健保给付。
3: 治疗上它的特性，它不会去影响到就是肿瘤组织附近的一些像血管或胆管这样的一个构造。
4: 之前开完那个就是大刀的时候，就是身体很虚弱，然后那个花了快2个月的时间才恢复。然后这次做组织碎化刀，它没有传统开刀那个大伤口，然后身体恢复的也非常的快。
5: 现在治疗不再像过去那么单纯，绝对不是单选题，而是复选题。所以成立跨专科团队来帮病友制定一个治疗的一个 program， 一个疗程是相当重要。
0: 抗癌是条漫漫长路，多专科整合照护成为时下趋势，期盼拉近医病认知。台大癌医中心借由十月肝癌宣导月举办卫教展览，一起更了解疾病，也看见健康重新燃起希望。大爱新闻林怡婷、李俊威台北报道。医疗个案还要来看到这个，其实并不少见，也发生在云林一名60岁林先生的身上。他在2年前因为左侧的坐骨神经痛接受了腰椎融合手术，没有想到术后还是腰酸背痛，而且在近2个月还疼痛加剧，辗转到了大林慈济医院求诊。医师透过了核磁共振确认是假性脊髓膜膨出，再次经过手术之后，现在的他能够恢复正常行走。
6: 你的毛病，给你解释一下。
7: 手术后回诊，医师仔细检查伤口，困扰林先生许久的下背痛获得改善。
6: 不会痛了，感恩谢谢。
7: 2年前，他因左侧坐骨神经痛，在外院接受腰椎融合手术，没想到术后腰酸背痛，坐立难安，严重时无法正常行走。
6: 像第一次开刀那个时候，就是哇，就是坐，脚拢袂自然啦，啊坐也无落坐，啊倒咧嘛拢酸疼。
7: 四处就医没改善，来到大林慈济医院核磁共振，查出是假性脊髓膜膨出，硬脊膜破损，脊髓液外漏形成囊状结构，囊肿向外膨出，压迫周围神经根，引发疼痛。
6: 正常应该都是像这样黑黑的了，你多了这个白色的这东西，脊髓液，人家讲的两骨髓，
8: 它是因为前一次手术的一个后遗症。那有些患者在开脊椎手术的时候，会有所谓脊髓液渗漏。那渗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硬脊膜破掉，那时候可能有做修补，但修补完又有些没有办法愈合。
7: 医师说，手术后造成脊髓液渗漏并不少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跟疼痛说再见。大爱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
0: 带着长照站的长者来一场校外教学，要来看到是在台东的慈济志工带领着长者来到了花莲静思堂参访明星展，看见艺术中的佛教历史，也走进了时光长廊，从一幅幅影像还有故事当中回顾了慈济一甲子的足迹，并且还在里面发现了自己的身影。在多年之后再次看见熟悉的画面，确认了自己内心一路走来的行善初心。
9: 没几个家庭，没几个，好了，好了，阿东嘞，加油！
10: 走进时光长廊，一张张的老照片记录慈济走过一甲子的岁月，也串起一路走来的行善足迹。
11: 402的地位送回 去的。
10: 资深志工在照片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2021年泰鲁格号事故，遗体送回台东殡仪馆，家属泣不成声，志工关怀抚慰，
11: 说菩萨回来了，嘿，你要欢喜心去祝福他，他才不会对你挂心，对对对。然后来他就给我看了一下以后，他才自己静下来。
12: 台湾不是在地的，要办什么事情都很不方便，我们帮他们办，这种心态而已。过了以后我也就忘记了。
10: 看到你自己本尊，你是什么感觉？
12: 我感觉以前那么怎么那么年轻？
13: 溯源一次，慈济60周年一路走过的，事迹足迹这样子，对，让大家对慈济更加有坚固大家的信心，这样子信念这样子。
14: 影像修复的概念还原，他就把这个佛手都还原到佛身上。
10: 看完老照片说故事，台东志工带着长照据点的长者们来到花莲祭祀堂参访明星佛教遗址艺术沉浸式展览，在光影交织中穿越佛教历史。
15: 伊理念，他伊迄那时候一点心，伊有法度安尼一点心甲心嘛，啊，过安尼感动全球啊，这是咱爱学的精神。
13: 在慈济的据点已经这么久了，那对于慈济已经走过一甲子，希望他们能够更了解慈济。那当然，我们回家不是只有回家听故事，也希望这个爱与善一代传一代下去。
10: 从看见过去到走向未来，这趟回望也让最初的那份心更加清晰。带新闻黄瑞娟、张略佳花莲报道。
0: 全台湾北中南三区超过200人齐聚在慈济新店静思堂，因为在这里呢有为期3天2夜的静思茶道研习活动。大家平常都是在各地的智玄教育中心来学习专业茶道，而这一次举办了大型交流，透过一盆小品花、一杯静思茶香，互相切磋。

0: 时序里面呢，虽然说在大地当中已经开始没有那么多的颜色，没有那么多的色彩。在这样子的季节里面，可以让人家就是说，还是觉得很舒服跟舒适的，所以我就会选择说，符合这个季节的颜色的花器，然后再用有带有黄色、橘色这样子的一个色彩。
1: 爱是宝本，付出是感恩。
2: 那这一次呢，透过研习，我们呢？结合了家常之花，它的意涵能够点缀生活处所，美化心灵为贵。

0: 一杯芳香甘醇的好茶之外，你还可以学习如何用心法去泡好一杯新茶，让你在平常当中啊，就可以美化你自己家庭的那个角落。我觉得这真是来上茶道课啊，没有想到说，一个男生也有办法去插出一盆的花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学生啊，男学生啊，他也是很意料之外的，能够插出很美美的一盆花，回到家里啊，让他的太太啊、小孩都能够刮目相看。
1: 接下来准备进到周末了，也要告别炎热天气，因为接下来会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而第一波已经在靠近我们了。迎风面地区的北部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天气。那虽然明后天周末假日东北季风会稍稍减弱，但是马上到了下周一又会再增强，而且预计比这一波还要强，北部以及宜花地区感受会更加的明显。接下来透过气象署预报员一起来了解详细的分析。
2: 今天的下午到晚上，整个北部地区尤其是桃园以北，然后以及宜兰地区的降雨会越晚越明显哦。这一波东北季风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哦，所以到了明天都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接着到了四号，整个东北季风会稍微有减弱的趋势哦，但是紧接着在五号后方又有另外一波更强的冷空气慢慢的下来哦，所以我们预计这一波冷空气对台湾附近的降温，在五号到六号，整个降温的感觉会再更加的明显。首先会降温的区域主要是北部以及宜化，受到下雨的关系哦，可能整个白天的高温都有3到5度的降幅哦。那另外夜晚的低温在金门以及马祖还有北部地区也会有3度左右的降幅。到了7号的8号，天气上面会转为成是比较早晚温差大的情形哦。
1: 紧接着就来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呢从10%到40%。台中到嘉义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都落在20%。再来是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宜兰有7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从20%到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听见新的声音。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玉婷，我们明天见。
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14页，时间来到2024年5月8号，警觉时光流逝，静思小语，警觉分秒流逝无声息，对人不计较，对己要有危机感，如鱼得水得欢喜。已至农历四月初一，上人于早课后对众开示，分分秒秒，时时日日，总是无声无息，不断的流过，秒秒经过我们眼前，大家没有注意，或许感觉到世日已过，命亦随减，一天又过了，但又奈何？自我警觉，时间不停留，就要好好把握。即使有所警觉了，想要追上，但还是来不及。人生就生活在来不及的急迫中，但是许多人不知觉，无明迷茫。上人说，如果总是想着我不如意，我做的比别人多，就与人计较，这就是凡夫。没有想到自己错过时间，只是生活在计较中，这样的人生真苦啊。没有去觉察到这份苦，总是执迷不悟。他、你、我同样过时间，不惊醒，不觉悟，所以错过了能够运用的时间。大家在无明中，眼睛只看到别人的无明，无法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无明形象。上人提到，各位菩萨是准菩萨，我们如果听到有人称呼我们菩萨，要赶快恍然觉悟，要自觉，菩萨在过日子是有意义的，运用分秒为人间而付出，这是真菩萨。是真是假，端看个人的观念。是真，真诚付出；是假，还是继续懵懂过日子。请大家要用心在分秒中，世日已过，警觉命亦随减，不要像一尾鱼在水缸里，水不断的漏失，鱼渐渐感到水在减少，却没有危机感，不知及时珍惜。时间如水，水在持续漏失，我们要赶快把握还有水的时候，要去想要做什么事情才能真正帮助人，真正帮助到需要的人，自己会很欢喜。如鱼得水，水要有鱼，水才会活，鱼要有水才会快乐，要活得快乐，鱼与水不能分离，这也是道理。上人教大家好好用心思考，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死有何乐？时时自我提醒，慎勿放逸，把握时间，勤修精进。晨曦照耀说法台，上人于印证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开示，人生无常，生命在呼吸间。刚刚听到吴宇良师，想到多少位曾经与师父同道，陪着我走慈济路的人，一口气上不来就去了，就是因为有趣才会有希望，因为他们会再来。他们所生活的人间是传统式的，现在的人间是科技化的，或许他们去而又来，已经在科技化的生活中，将来紧接着行慈济菩萨道，又会为慈济发展出科技化的世界。我相信他们有这样的因，一定会拉长这一份缘，再随着这份因缘 铺展人间菩萨道。上人感恩林静贤师姐与新马慈济人代替自己到印度灵鹫山，在慈济58周年当天，从凌晨开始起步，经行半小时到达灵鹫山的佛陀说法台。经过2500多年，佛陀当时讲《法华经》的说法台景象当然与现在不同，不过从人文真善美智工的摄影，从说法台往山下看，可以看到王舍城，还能看见晨曦照耀说法台，深感震撼，而且法喜充满。上人说，当地人要上说法台，不是走长长的蜿蜒山路，他们是爬着石头，钻过许多石头洞，因为那座山有一颗颗大石头层层叠叠，只要有空隙，他们就会超捷径，钻石头缝往上走，直到平台，真正如同经文描写的从地涌出。那天总共有130多位志工到达说法台，而说法台空间有限，所以大家站得很密。上人指出，灵鹫山周围环山，说法台的平台位置在群山的较低处，佛事时的修行者们住在一个个洞窟里面，当佛陀要说法的时候，就有比丘站在高处击剑锤，用一根就有比丘站在高处击剑锤，用一根木锤子敲着一块板子

说法台上与台湾本会连线志工早会。灵鹫山白天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非常炎热，所以说法时间一定要在晨间。看到摄影画面，太阳从山脚慢慢往上升，境界真的好美。菩萨们朝山慢慢聚集在说法台，又看到从地涌出的菩萨，许多人从石头缝钻出来，真的不可思议。上人感恩慈济人到灵鹫山成就灵山法会，他们在那里连线听师父说话，唱灵鹫山上，感觉很接近天空，可以想象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三界诸天来听法的盛况，灵气很旺盛，境界很美。只要有心，就能感觉到灵鹫山美好的境界，大地之灵，天空之美，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贴近佛陀的心灵境界。慈济人也将宇宙大觉者佛像带上灵鹫山。上人说，宇宙大觉者站在虚空中抚摸着地球，会这样设计是因为佛陀出生在地球上，在人间修行觉悟并说法，心灵境界其实是无相无不相，一切相皆都是妙相，端看我们用什么心去造佛像。慈善是一个相，教育也是一个相，从有去探讨无，从无发现极为细的境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种种的人间境界都值得我们探讨。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做好事不嫌慢，也不怕力量小，天天付出点滴，人人都能做到。一点一滴怎么做不到呢？就像随手将垃圾做好分类回收，这一定做得到啦。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常眼中的这些回收物，在别人手里可能还有另外一段故事哦。像一个纸箱拆开压平，它可以多腾出一点空间，一个瓶子拆解分类，可以让原本要被丢掉的东西再一次的发挥价值。而在台湾各地，有一群人常年默默的做着这些事情哦，不止台湾哦，全世界只要有慈济环保站的地方哦，就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做这些环保分类回收。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着静思精舍德成师傅，要带我们走进台南昆生、屏东潮州以及嘉东的几个环保站，看见的不只是环保志工们怎么用心分类来回收，而是更看见了我们这一群人，不管是做环保的人，还是这个照顾这些做环保的志工们，他们是如何爱物惜福，相互来关心陪伴。陈师傅从这些环保菩萨的身上看见了很多生活智慧法宝，有人愿意付出，有人愿意坚持，有人耐得住辛苦，有人专心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也有人是默默的来照顾他们。这些看起来都是平凡的小事，但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好的生活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事或是特别的事，而是把手边可以做的事一件一件的把它做好，让我们在整理东西的同时也整理自己的心，珍惜物品的同时也学会珍惜身边的人。而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自己还能带给别人一些温暖，就算只是一点一滴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静思精舍德成师傅的脚步，从台南昆生一路走到屏东潮州嘉东，来听听这些环保志工的故事。
1: 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记得上人告诉我们说，方便品这一品当中，一开始因为佛陀为了不舍众生的苦难，所以佛陀呢不断的道家慈航来慈悲的开示，让我们呢能够呢真实的体会佛法的真理。如果要能说成四个字，很简单，那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呢，就是佛陀的本怀。佛陀生生世世呢，为了拔除众生的苦难，让众生呢能够得到安稳乐处。在上人的诠释，我觉得是蛮独到的。上人说，安稳乐处就是去除凡夫的见解与佛的知见能够平齐。那其实问题就来了哈，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凡夫跟佛的这个智慧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以我们的理解现在去听《法华经》的道理，跟过去佛所说的真实的含义，这个差距到底有多远呢？虽然可能我们话语中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得到？所以佛智呢非常的难测，也不可言喻那我们要怎么样真实来体会佛陀说的这个一圣大法尤其这个法我们就知道它是看不到的也摸不到，然后无法用言语形象来给大家看，而且上还说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本性去慢慢体会。所以很感恩上人上人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你要做，你要身体力行去做，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去体会佛陀所说的真理上说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先信师父告诉我们这么说， 然后呢我们这么做就对了，然后从做了之中去体悟到许多的道理，再去跟大家分享。那分享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还是我们说出去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能够以身作则，继续去做。上人说这个就是法，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环保，我们的环保职业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从环保这个人间道场啊，其实每位的环保志工菩萨，他们真的是智慧如海哦，而且他们是真的身体力行去做，体悟佛法，然后将上人所说的教法呢，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道理之中啊。记得说这一次很有因缘呢，就到台南呢去关怀几个环保站了。那首先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台南的昆生环保站，这个环保站很特别，它是坐落于渔港附近的环保站。一开始很进去的时候，哇，那一天早上哦，下着细细的小雨，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我们环保菩萨哈，大家都很有年纪了，都七八十岁了，下着雨，不晓得来的人是不是不多，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哇，那二三十位的环保老菩萨哦，加上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哇，大家已经热情，非常热情哈，等待在这个昆生环保站里面，然后要迎接大家的到来哦。进到这个环境呢，最令我感到惊艳的地方是，我相信很多的师兄师姐一定都有感受，我们的环保菩萨真的很用心在规划我们的环保站，然后呢将我们的环保站呢就是整个秩序井然有序哦，一个一个地方设定好是非常有秩序的，而且他们还有个很贴心的设计哦，他们有做用木头铝制的应该是铝制的那个小阶梯哦，可以让环保菩萨可以踩上去，那他们在丢环保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安全呢、啊，我们也看到说，哎，他们硬塑胶哇，堆叠的好整齐哦，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爱护这个环保站的环境哦，包括在架子上的一些堆叠物啊，还有一些篮子啊等等，都摆放的非常的整齐。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不就是上人教导我们的六度波罗蜜中的持戒？持戒就是有规矩嘛，能够呢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该放的东西把它归位好，那其实就是一种持戒哦。那其实这个昆生环保站啊，就是师姐跟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块环保地点。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哈、啊，是我们师姐一个龚秀英师姐啊，她无偿借给我们环保站来使用。然后呢，大家所看到这里所有的建材几乎都是铝制的。好，所有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位师兄啊，是陈信玉师兄，他带领他的铝制的工厂所设计的一个环保站的道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屋顶啊，这屋顶呢是非常的很巧妙，它可以伸缩的哈，在太阳下雨的时候啊，这个环保站的这个屋顶它可以伸缩，让大家呢可以不用淋到雨。然后呢，如果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屋顶呢收叠起来哦。这全部都是信玉师兄呢他的一个巧思跟创意哦，所以可以在就看到说，这个地方不仅有土地可以供大家做环保。然后呢又有这个这么热心的师兄啊，他自己设计又请自己家里的员工哦来建造这一处的环保站哦。然后呢甚至呢是当如果我们维修的器材啊或是建料有任何损失的时候，师兄他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来这我们这个环保站呢、啊、做维修。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点实在是太有福了哈，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然后呢又有这么好的人文呢、啊、环保的人文，尤其上人的法身哦。这就让我更惊艳的地方，上人法身处处在这个环保站显现出来、啊、我们他们的大门的那个铁门、哦、也是有铝条一片一片的起来的，然后他们呢在一开始在环保站外面就很明显的告诉社区的大众说，哎，我们什么可以回收，什么无法回收。譬如说最近大家都很重视的锂电池，对不对？如果师兄师姐们你们有做环保就知道锂电池的放置非常的重要。 锂电池呢，他们就一开始就教育社区的志工说，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就要拿到专门的回收站去做回收，或者是一些瓦斯钢瓶啊等等，其实我们的这个环保站其实是不方便回收的。其实这也是慈界的一种，因为上告诉我们亲近，我们做环保要亲近在源头。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讲好规矩原则，那渐渐的就会有人愿意去遵守哦。那其实呢，又看到右边这一张呢，我忽然看到、哦、那时候在参访的时候，忽然看到上岸的有一段话、哦、曾经说过，草露风霜赏电光，勘探人生不久长，有生有死皆有命，无来无去亦无生。最后还告诉大家，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环保站的境界，随处都是圣人的法，告诉我们啊，时间人生是无常的，我们唯有要好好把握自己的时间，去付出去贡献，那才是真实的人生的价值。所以其实我看到我们环保站的这些法，圣人的法都不管是在那个一进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铁门上，或者是设置中，其实真的都可以体会到这个环保站很用心的来经营哦。还有我们的金刚经哦，那个大门上还有我们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赞叹了。每看一句，其实就会提醒自己。那师兄师姐也介绍哦，这个昆生环保站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哦，有33位80岁以上的老菩萨，每天风雨无阻，就是一定会准时，像在上班打卡一样，他们就是一定会来这个地方做环保。其中有2位呢，就是住在这附近啊。那他们呢，就是说啊，这3位真的都老当益壮，虽然80几岁了，但是做环保不输给年轻人哦。我这个我实在是非常的相信哦，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常常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有时候做事哦，真的就傲笑脸呐哈，就是不是说跟资深的师兄师姐来比起，他们的那个身手矫健哦，其实70、80岁还是老当益壮啊，这我是真的是打从内心非常的佩服啊哈。那其实就如上人所说的啊，最重要的妙法就是要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其实今天要带给大家看我们的环保菩萨，就是他们是真正落实6波罗蜜，还有什么叫做10波罗蜜，等一下会解释哦，真的人人都很有爱心，奉献他们的时间跟体力为地球的众生造福，这就是布施啊哈。那持戒就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啊，不收危险的物品，这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嘛。好，那忍辱，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环保站哦，大部分很多都铁皮屋，夏天的好热哦，好，那个热气啊都在我们的环保站里面，它要忍受那种夏天非常的炎热，然后冬天呢可能还会下雨，还有漏水，好，你还要找没有漏水的地方做环保啊。但是他们心无怨言哦，这就是忍辱的功夫啊。经济呢，刚才说的步步踏实，做环保呢每天都很精进，没有缺席，这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好好来学习的，就大家就可以想我做慈济哦，然后呢这种种的勤务哦，我有没有这么认真，好，别人告诉我要做什么，我总是说愿意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呢，这老菩萨呢，讲到6度波罗蜜精进了，下一个就禅定了嘛。这就要跟大家师兄师姐说，就是我们有哪些老菩萨真的太认真、太精进了，一坐下去哈，做环保就不知道要站起来，然后就进入那个禅定的境界，有没有？然后就是太忘我了。最近我们去关怀一位环保菩萨，这个环保菩萨就是长期投入那个拆卸电器的师兄，他就是非常精进，一坐下去都不动的，然后结果没有一阵时间，一段时间他发现他手背举起来很疼痛，结果呢就去大林医院就诊了，然后呢发现他是骨刺压迫到他的神经哦，就请医生开刀哦，现在顺利的回到家里休养。所以就是要跟师兄师姐说，我们如果有认识环保菩萨， 我相信上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上人说环保菩萨是他的宝，所以呢爱护大家一定有很多很多爱的叮咛哦。首先就是第一个，夏天呢我们的环保菩萨一定要多多喝水啊，补充水分哦，因为呢现在的夏天呢这个气候异常实在是太炎热了。那第二呢，一定希望老菩萨们要记得哦，包括我们师兄师姐，我们做环保的时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得起来 起身，然后运动一下，走动一下，活络筋骨哦，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哎，我们也听到有些环保菩萨、老菩萨，真的晚上了都看不到路了哈，出去做环保，或者是凌晨很早就起来了，两三点就起来了做环保。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做得很欢喜，可是子女却很担心哦，会很担心老菩萨，所以最好我们都呼吁说不要太晚。或者是呢凌晨出去做环保，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子女哦很安心哦，让他们觉得说我们做慈济哦是非常让他觉得可以很安心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关怀好几个环保菩萨哦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啊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做慈济也要做得有智慧哦。那同样在屏东哦，来到屏东的潮州环保站呢，这一站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哦。师姐一开始我们在温馨座谈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哎，师父们，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七八十岁，在座的七八十岁啊，只有少数是六十几岁的环保菩萨。”他说：“不要小看这些环保菩萨，个个呢都身手利落、矫健哦，只要一大堆的环保物再回来了，就咻咻咻。”然后呢很快就做完了哈，而且呢潮州的环保菩萨他们是呢早上一早起来联络处做环保，中午吃饱饭，下午哦他们做整天的继续做环保哦，所以呢就是可以了解到说其实老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分秒不空过啊，而且很有智慧。不知道师兄师姐知道我们塑胶已经分好几类对不对，有 PP 有 PE 还有软性塑胶、硬性塑胶。老菩萨还跟我说：“师父，你知道现在卖什么卖的价钱卖的最好吗？大家知道吗？是 PE 还是 PP？” 啊，答案是 PE。 PE 卖的价钱是最好的，一公斤可以卖到9块钱呢，这他们都是如数家珍的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环保菩萨真的是很用生命在投入做环保哦。然后呢也有因为就是亲人往生的，然后得到忧郁症，然后呢慢慢进来做环保的时候得到大家的关爱，然后就慢慢身心就慢慢舒展开来了哈，也就是慢慢的健康恢复了。那其实天地万物之中呢，无不都是在说法当中啦。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做到了六度万行哈，那十波罗蜜是加上了什么慈悲喜舍的这个四无量心。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些环保菩萨或者是师兄师姐们，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真的落实在这样子，从在做环保当中呢，大家一念清净心、慈悲喜舍的心哦，那其实呢真的就是将上人的法实际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屏东的潮州环保站，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们有夜间环保站。这夜间环保站就是给予说上班族啊，有些人他们没办法在白天来做环保，他们一个礼拜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呢，就有大概二三十位的环保菩萨，他们就会集中在联络处，然后平均都有20到30个人不等哦。那其实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回收量也不少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哦，就是默默的把这些回收物呢分类好，真的是将爱地球呢化成具体的行动哦，也是真的具足这个四无量心。尤其呢他们还有一个爱的深夜补给哦，师姐们哈，有位苏金月师姐，她呢也因为有执照，也很喜欢煮一些烹饪点心呢给大家来享用哦。那志工呢都说真的，每次吃到苏金月师姐的点心呢，真的就是吃在嘴里啊，软在心里。我们来看这一段新闻。
0: 屏东潮州环保站每个星期的夜间环保日呢，总会飘出浓浓的面包香气。这是慈济志工苏金月的小小心意。他说，为了要答谢这一群默默付出的环保志工，
2: 我平常的话，我一下班我就赶快先做。
1: 志工苏金月刚下班就忙着做点心，地瓜、坚果和果干夹心的馒头，需要耐心加爱心，以及两次发酵。
2: 发酵那这样子就已经可以了。每个礼拜呢，我就会变化不一样的点心。
1: 花掉一整晚时间制作的手工馒头，只为能在隔天的夜间环保时送到志工手上。
3: 几乎都是市面上吃不到的点心啊，是在嘴里暖在心里，
4: 就你看得到它，真的很贴心，而且很爱这些服
1: 务。潮州夜间环保30多位志工多半是上班族，夜间环保身体能量的补给就靠苏金月的点心。10多年来，不论西点还是中式面食，他都亲手做。
2: 刚开始我在备茶水点心的时候，我的点心我一律就是一定坚持手做，因为我不要买外面的东西。
5: 他月租很花心啊，也是会出勤出力照顾这些环保职工，就感觉有心的人真的是很有爱。
1: 现任幼儿园厨工的他，领有烘焙、中餐等证照，是香积团队主力，更常分享蔬食料理做法，推广蔬食。
6: 差不多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我们的素鳗鱼放下来了。
2: 师傅讲了，你只要用心就是专业。阿兰德讲手工，咱嘛是专业的。这个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都不会很累。
1: 发挥专长，回馈环保志工的付出，他也用美味蔬食。
7: 哦，我们看到这里哦，其实呢，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金月师姐说到，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哦，所以从来都不会觉得累啊。那我相信我们师兄师姐呢，一定也是都有这样子的精神哦，做慈济，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不会累哦。也许身体暂时的疲惫哦，可是休息之后哦，又可以继续的这样子的努力哦。所以道法入心呢，必定就是要学会怎么样，这四五。无量心啊，心宽念存啊，我们要持无量心啊，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哦。那即使呢，在这样子的环保道场当中呢，在混乱的空间，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井然有序哦，又可以呢，怎么样？见证离苦得乐的转变哦。很多师兄师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念心哦。然后呢，可以让自己从做环保当中，不仅是身体恢复健康，心里呢也得到清安自在了哈。那慈无量心呢，从这个做那个纸类回收哦，我们在拆解纸箱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在拆解自己的这种执着的心哦，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扩大心量哦。那悲无量心呢，不舍地球受毁伤，我们环保菩萨无常啊，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无偿的付出哦，不仅是做环保，自掏腰包啊，做香积哦，买食物啊、点心啊等等烹饪给大家，做得很欢喜哦。也有菩萨们数十年如一日哦，天天都是他付出，但是他做得很欢喜，会愿意继续做下去。那喜无量心就更不用说了，环保菩萨不受人事物的困扰。能够超越逆境，得到真实的安乐，这句话、啊，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另外屏东的一个嘉东环保站得到证明哦。嘉东环保站呢，它搬迁了5次哦，但桂英师姐是这里的环保站的站长哦，她呢总是呢不放弃做环保，即便呢那个土地的原因呢搬迁5次哦，从来都不放弃。我们来看一下环保菩萨，他们在这里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他们是怎么样运用他们的智慧、欢乐而且无忧，在嘉东的环保站付出。
8: 对出开啊，带落去啊，对啦，俺的心情就较快活。
9: 转开一丢，让铝盖跟玻璃瓶一一分手，酸味扑鼻而来。这杜秀丽阿妈没在怕，
8: 无量永远拍开都无去啊，酒的味哦，拍开胖胖啊。
9: 日光隐隐穿过布帘，阿妈做环保起得比鸡早，6点就报到，才能做满做好。
8: 大姐在外面有卡脸。哦，那若热了，会走无路。
9: 转站拆解区，娃娃车、行李箱、雨伞，通通等他拆。人称90岁万能阿嬷。
8: 哦，这个卡
10: 都好好呢，
8: 无法度啊，唔敢嘛是爱贴。啊，真拢爱绑啊，迄上歹贴啊，啊来学落会晓啊，搞做把它学，学做这。这个无法度，咱两无法度去做啊。这百二个有法度，这干两百去啊嘞，好死人，够有滴福气。
11: 就是嘛，家当的报来是做拆解啦，高难度那个我就不会拆解，他是满脸的都会啊。
12: 我们心目中的阿布很早就来啊，最后默默的在修会啊。有时候大家都吃点心回去了，他还在外面一拿碗的关机啊。年长啊，他就会照顾我们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叫阿布。
8: 动不起来，我就爱用，要么会行就行，啊，那无就搁跟我讲。
9: 环保站就像第二个家，阿嬷也曾不小心跌伤，拇指难以出力，但做环保还是没停过。
8: 哦，加大堆哦，加好哦，这阿姐买啦，这阿阿婆婆会再生啦，这安尼个空力，拄啊好，好我好加在我搭只卡底下来。想盖这啊，咱咱邻居大哥来做做袂完，咱哦欢喜来做，心情就较开。我都食个拿不到。
9: 独居阿嬷的日常在环保站仿佛子孙成群，15年来热闹精彩未完待续。大安新闻吴怡萱、林道明，屏东报道。
7: 我看这位老菩萨的时候，真的打从内心的觉得很敬佩哦。我真的觉得环保菩萨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老师哦，因为呢，从他们的智慧的话语、他们的精神跟毅力哦，都可以激励我们哦。哎，看大家都已经啊，菩萨们已经活到这么多岁了，身体一定多少都有病痛，可是他不以生病为苦啊，他还是很努力、很积极的去把握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哦。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好好的学习哦，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环保菩萨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我们地球很有希望哦。那我们自己也要更加的努力哦。那其实呢，真的是道法入心呢、哦，只要呢愿意呢走上这个大圣之法呢，我相信呢，就如环保菩萨他们从六波罗蜜中，再加上四无量心中，真的就把十波罗蜜哦彻底的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人间的妙法、哦。那其实上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对我们的环保菩萨有很多的期许哦，很多的叮咛哦。那我们一起来听上人的这一段的开示，对于环保菩萨的赞叹啊、嗯，还有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精神。
13: 哈，总共一句，所付真感恩。那恁安尼在迄个所在做，所付干那爱大家人，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无烦恼，身心啦，拢会当真自在。所以您吼爱替我听老菩萨啊，真感恩老菩萨，师父真甲恁感恩呐、啊。遐尼久的时间吼，啊，咱大家人拢伫遐经营，这叫做福田。咱爱物，咱甲物件安尼收倒来。啊，看看疼，看看分吼，甲无人爱的物件弹掉去，咱甲收倒转来，这叫做修福、救福。你丢我钱，你弹掉我扣转来，你甲这个福弹掉，我甲这个福扣倒转来。所以咱大家人拢伫咧扣福啦，吼。那总是呢，甲这个物资。用心在利用吼，啊，真用心，看到底下伫咧堆迄、那个，迄是爱真用力，所以讲吼，安尼堆啊也是同款。伫迄个环保呢，甲这个物件要搬来遐，啊，遐嘛是爱力啦，真侪力，啊，物件拢是定壳壳吼，啊，恁都爱注意，定壳壳的物件。手要去摕，要注意啦，哈！那保护咱的手，那保护咱的平安健康。当然啦，这是一项呢，真有福的这个修行啦。 恁伫迄个所在都是道场，底下都是环保站，都是修行的道场，互咱修好，搁互咱呢会当减掉烦恼，啊，这就是修智慧，修好修智慧啦，这是吼、哦、真正是一个真好的道场啦。听到大家人咧分享吼、哦。在分享出来讲的话吼，啊，师父就感觉讲，这个话甲师父呢，安尼好像智慧的生命，智慧的生命是连结。恁咧讲的话的道理啦，就是师父咧讲的道理。啊，师父讲的道理，恁用伫日常生活中，啊，用伫呢造福修福，最后。师父感觉吼，恁的慧命甲师父的慧命连在一起，感觉吼真贴心呐、啊。只要大家人健康，然后还佫继续做，而且呢，师父真感恩恁吼，那咧做环保，佫伫咧听师父讲话，这吼我嘛真感恩啦、啊。
7: 所以上人呢总是呢说我们环保菩萨呢是真正是上人的宝、哦、那其实呢真的是全球师兄师姐呢还有包括我们慈济人呢也都是非常的感恩环保菩萨呢为大地的这样子的付出哦，人人呢大慈无悔哦，然后呢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上人曾经这么说过，这就是环保菩萨呢最好的见证、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由静思精舍德成师傅跟我们的分享哦，他走到了环保站，看到了这些环保站的故事，让金霞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像是在台南昆生的环保站，哇，做得很人性化的服务哦，知道了我们环保志工啊，其实不畏风雨。

0: 煮了一些好吃的点心哦来慰劳。其实听完了德成师傅的分享哦，可以感受到啊，在环保站呢、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陪伴的力量。来这边呢、啊，不一定要你会做这个环保，但是呢，来到这边呢、啊，你一定可以感受到啊，这人情的温暖，大家彼此相互的问候是很需要的。最近好吗？对方如果说还好，我们也就放心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他的那句还好，背后是什么样的表情，或是什么样的口气，真的代表他心里是还好的好吗？有时候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帮他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希望有人多问一句，多关心一下，甚至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如果今天你的同事看起来闷闷的，也或者呢，你回到家看到家人比平常安静许多，或是不太一样，你会怎么做呢？关心关怀这件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们，所以我们要看看别人，听听别人怎么做，也来想想自己，我们可以怎么把心中的这份的关心关怀和温暖送到我们所爱的人身边。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哦，台中慈济医院洪义山护理长，他在工作当中观察到新进同仁常常会客气地说还好，但这两个字的背后可能藏着紧张、害怕犯错，甚至是孤单，需要有人来陪伴。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洪义山护理长他是如何在忙碌的工作里，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理解，多一点陪伴，也让身边的人能感受到这份的温暖。你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
1: 我是台中慈院的义山，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在关心新进人员的一个经验跟小故事。那我们常常会用水果的种类，比如说像芭乐、草莓、水蜜桃，就是在区分不同时代的人他的压力因应的状况。那我们都常常会说哦，一代不如下一代，那其实我们 也都还是上一代的第二代。那本来我也觉得我还算年轻，在辅导新进的学弟妹应该不会有隔阂，但是经过几次呢，就发现哎，开始会遇到一些困难点。那就像是最近在辅导一个新进人员小七，那你在关心他的时候都会问他说诶，学妹，那你刚到单位你今天还好吗？那学妹就会说哦，还好，嗯，阿长我还好，就会非常客气这样。那接下来就问他说，那有没有遇到困难啊？如果还好是还好，那就代表没有好，那有没有可能你有遇到哪些困难呢？那他们也会说哦，还好还好，那就会在想要了解他到底有没有遇到临床上的困难，会有瓶颈。后来呢，去上了一个林兰老师的课，那堂课讲了一整天，但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刻在脑子里的话，就是这个 Blob Tree。 那这是一个 Pete Wilson 他所建立的一个心理测验的东西，每一个人的表情、他的动作跟他在树上的状态都是不太一样。那有的人是开心的，有的人是紧张，那有的人可能是生气。此时此刻就是看到这个树，每个人他都会觉得哪一个最像自己，最像自己的那一个其实就是代表此时此刻你可能心里的状态。于是我就开始问小琪，就问他说，你小琪，你觉得哪一个人他看起来是开心的？那他可能就会说哪几个是开心的。接下来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哪一些看起来是生气？那还会指出生气。接下来又问他说，那你觉得谁是很紧张的、很害怕的呢？那小琪就会再说是哪一个这样。最后我就问了他，小琪，那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哦，你觉得你是这一个？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是坐在旁边这个，他看起来表情没有快乐，那你怎么了？接下来小琪他就开始说，因为我进单位的时候我会很紧张，我会害怕我今天不知道

0: 可以做什么，我会不会做错什么，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引导小琪他真正心里担心跟焦虑的。那因为这个人他是自己站在一边的，然后他的眼睛看着这些，我问他说你孤单吗，你觉得你孤单吗，那小琪就说，他就没有讲话，但是呢他就露出了一个就是表情，失落表情，他说因为我自己来这个单位，我没有熟悉的人，因为他其实也才到单位两个礼拜，那他看着这些大家都成群结队，然后学姐看起来都是非常熟悉了，所以他感到有一点孤单跟失落。那后来这个访谈之后，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找一些跟小琪年纪相仿的，那年纪也是比较轻的一些学弟妹，然后带他一起去吃饭啊，然后一起去聊天，这样抒发一些工作的压力。那后来就看到小琪出现在单位的时候，他的表情看起来比较轻松了。那他有说，就是他觉得有了同伴之后，他觉得他不是孤单一个人了。那他也希望他可以变成这个是支持别人的人，而且他也是被支持的人。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1: 对啊，看到这一个有人在树上的各种不同的动作，可能我们个人的一个拆解的表情都不一样，所以代表着这是我们每一个工作职场的真的是需要爱语来去多关怀，然后去了解他，然后呢陪伴他很重要。那其实真的是一个环境，如果那个没有爱言爱语的话，那真的是做起事情来就会特别的就是没那么理想。那也很感恩我们的医生护理长呢，希望您多用爱语呢来陪伴我们，不管新进的或是透过你们有经验的分享，你们过去遇到的不管是好的坏的，让他们可以做得会更好了。很感恩您的分享。那我们这希望白衣大师工作中呢，就是天天为病人服务的这一份热忱呢不能减，这个是最重要的。很感恩
2: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洪义山护理长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陪伴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多一句的关心，你愿意多一点点时间来坐下来听一听，来陪伴一下，甚至是吃个饭，让彼此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当有需要的时候我在你身边，彼此在左右。那其实照顾也是一样哦，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总会面对一些无常或意外，尤其是面对家中的长辈生病或行动不方便突然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那现在该怎么办，真的没经历过不知道会要怎么办呢，要找什么样的资源或辅具或喘息服务，怎么申请，那家里的环境要怎么调整，这些事情啊真的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家庭一开始就知道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人文置业于宜林副总监，今天不是要来谈这个人文置业的业务哦，而是要跟我们分享他照顾家中长辈的亲身经验，从一通1966长照专线开始，没想到这一通电话让他接触到更多长照的资源。那么在照顾长辈的路上，有哪些资源可以让家属少一点慌乱，多一点安心，而这过程又是如何，我们来听听他的经验分享。
3: 我是人文置业法务于宜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帮家中长辈申请长照服务的一些经验。家中长辈最近因为生病，然后开始有一些照顾上的需要，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1966长照专线。在这个之前呢，我对于长照的了解非常有限，原本只知道说有一些辅具可能有一些补助，所以想打1966问问看要怎么申请。那真的开始接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政府提供的长照服务比我原本知道的多很多，比如说是居家照顾、专业服务、交通接送， 那辅具以及居家无障碍改善、喘息服务、日间照顾等等，都是长照可以提供的资源。那这几年长照制度也一直在发展，从长照 2.0 到现在的长照 3.0， 除了原本已经有的居家和社区照顾资源，也更强调医疗、长照、赋能和各种专业服务的衔接，希望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连续的协助。不过对我来说呢，真正有感觉的还是自己实际走过申请流程之后的一些经验。打了1966之后，服务人员就提醒我，如果要申请辅具补助，必须要先依规定完成评估和核定，然后再进行后续购买，才能够得到补助。那接着他说会帮我安排到府评估，原本我以为可能会等一段时间，结果没想到隔天就接到了长照人员的电话，跟我约评估时间。我那时候真的蛮讶异的，因为这一次申请的速度比我原本想象中快很多。那到了评估那一天，照管专员还直接带着各管师一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安排很贴心，因为照管专员可以先做长照等级的评估，那各管师也能同时了解我们家里实际有哪一些照顾的需求，这样很多事情呢可以一次说清楚，不用再跟我另外约时间说明一次，对家属来说真的方便很多。那评估完成之后呢，各管师会依照长辈的状况和家庭的需要，跟我们讨论有哪一些服务可以使用，以及后续可以怎么安排。像我们对辅具不是很了解，那各管师就建议我们可以到辅具中心去看一下。那后来辅具中心的人员到家里来评估我们原来就是原本询问的辅具是不是可以符合申请条件。那同时在那一天也帮我们看了一下家里的环境，建议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改善，让长辈生活的可以更安全。那各管师的协助呢，不只是在一开始的申请阶段，在使用其他长照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安排或者实际需求上有遇到什么问题，我跟他反映，他也都会很热心的帮我们询问和协调。那对于第一次接触长照的家属来说呢，很多事情都不熟悉，有人愿意耐心说明，也愿意帮忙协调，真的会让我们安心很多。那这也是我很感谢长照人员和各管师的地方。这次实际申请之后，我才比较体会到长照不只是一笔政府的补助，也不只是提供某一项服务，而是有人协助家属了解需要，再帮忙找到适合的资源。那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正在申请外籍看护，只是人还没有进来台湾。那我原本以为如果家里有了外籍看护，可能就不能使用长照服务，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只要长辈经过长照评估符合资格，即使家里已经有了外籍看护，还是可以依照规定使用部分的长照资源，例如专业服务、交通接送、辅具，还有居家无障碍改善、喘息服务等等。那从2025年9月开始，政府也进一步放宽说，有外籍看护的家庭也可以依照规定使用日间照顾、家庭托顾这些社区式的照顾服务。那所以如果正在申请外籍看护人还没有到，或者遇到外籍看护返乡转换雇主的这些空窗期，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也可以申请长照服务，协助家庭度过这一段时间。那最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第一线的长照人员，以及这段时间协助我们的各管师，因为有他们的热心协助，那让家属在面对照顾问题的时候可以少一点慌乱，多一点安心。对我自己来说，这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照顾家中的长辈不一定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摸索，在需要的时候呢，还有相关的资源和专业人员可以提供协助。那如果有想要了解长照相关资源的话，可以透过1966询问看看。以上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感恩。
4: 感恩于师姐的分享，因为她的标题从1966开始 我原本以为他要讲慈济功德会1966年开始啊，啊，我觉得这个1966原来是长照专线，哎，也很名副其实哦，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就在做长照。好，第一个感恩户，我们林真老太太，我们是照顾她到终老。好，那其实，在长照部分，政府真的做的很多，我们慈济也做的很多哦。好，不管是在静思堂都有很多长照据点，还有我们的辅具，我们的师兄们，好，也是第一时间就在送辅具的。所以呢，我在想说，我们于师姐呢，我们可以也多了解慈济在做长照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家中的长辈有需要，慈济呢永远是大家最好的一个后盾跟力量，这样子。感恩呢，也祝福。
2: 真心看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近视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医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请求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了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功能，
0: 是
1: 行动都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让他坚毅不放弃的心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以及协会理事长、潜发中心董事，还有他是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的委员、督导，还有极限运动家等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昭坤老师好。那老师在运动的部分，那时候老师有学习桌球，而且还是我们国手哦。
3: 好，其实我有很多的这些启蒙跟大开眼界都是在中心所给我的，
0: 真的，
3: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没受伤前就是非常热爱运动，受伤之后其实我也在思考说，像我受伤这么严重的程度，我还有什么样的运动是可以让我去从事的。后来在中心的中途之家里面呢，我们那个林宽章老师他就带我到桌球室里面，然后我就很好奇，桌球是我以前最不想要玩的一个运动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在室内啊，然后也不会晒太阳啊，球要那么小颗，又没有不是跑来跑去，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运动量不够，所以我不会去喜欢。可是后来发现撞球也不行，捶球又要在外面晒太阳，要推轮椅，对我来讲也没办法拿那个杆子，然后射箭更不可能，好像只有这个桌球才可以让我去玩，然后又在室内又不用晒太阳，多好，
1: 刚好。
3: 但是后来想到说，可是我的手没有办法抓握拿东西，那怎么拿球拍？然后我们那时候助教宽章老师就说，很简单啊，拿绷带绑起来就好了，
0: 固定。
3: 好，原来是这样，就这样子开启了我对桌球运动的一个热爱。
0: 是，
3: 后来执训过程里面只要下班晚上我就会自己到桌球室去练习，从球抛上去，球拍还没打出去，球掉下来，就是训练我们肢体的动作。
0: 是，
3: 你会发现这些动作都会让你越来越灵活，让你的肢体动作反应越来越好。
0: 对对对。
3: 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爱上他了。那第一次去参加比赛，总是就是被当炮灰，我觉得没有关系。然后自己就跟自己讲说，总有一天哦，我会让你很难看的。
1: 是，要这个决心，
0: 决心跟目标。
3: 对，那个是一个过程呢。那成为桌球国手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我就看到怎么会有那个 polo 衫后面绣着 Chinese Taipei，然后就问一下，
1: 那是一个荣耀，
3: 对，那是一个荣耀，真的是一个就是国手的象征。然后就暗自在心里面期许说，有一天呢，我也要穿上这一件衣服。
1: 是，
3: 所以我就比很多颈椎的更认真的去练发球，然后找人 PK 等等的去产生更多的经验。但是只要有比赛，我就自己开车去，就不断去接触。但是回到了台南之后呢，我发现只有一个颈椎的我
0: 是
3: 自己默默的很孤单很孤独的在打， 然后去找教练，去找场地，看有没有谁可以陪我练球。
0: 嗯，
3: 但是因为爱运动，所以就自己要想办法去完成你的梦想。
4: 是，
3: 后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去参加了世界轮椅运动会。
4: 嗯，
3: 那也完成了我一个梦想，想要成为我们代表台湾的一个桌球国手。
4: 是，
3: 啊、那当然在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不断去影响，希望我们的颈椎张友呢，也可以跟我一样，是可以出来打桌球的。所以只要去到我们潜能发展中心生活重建班，我去分享，我都会告诉颈椎的伤友，其实不要小看自己，有一天你也可能可以跟我一样，在桌球场上呢，跟很多人去做竞技交流，那也许也是你成为桌球国手的一个机会。当然不是只有在于桌球这个部分，我也去接触了竞速轮椅，还有标枪、铁饼跟铅球，在这些运动项目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否定的，
0: 是
3: 包含推着那个竞速轮椅，一开始被说啊，你们不要做啊，你不能做这个，这个你做了会翻车，会怎么样？但是我就说没有关系，翻了我自己负责，
4: 是
3: 脑震荡我也自己负责。但是你把这一台车子，你让我来试试看。也因为我坚持之下呢，我才有机会，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赛事之后，让更多的颈椎的伤友可以看见，原来我们是可以的。
4: 是
3: 后来呢，就在高雄的那次比赛，就拿了100、200、400、800、1500，还有标枪、铁饼、
4: 全包了
3: 铅球，对，三天。
0: 这么多，
3: 对，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才有机会去告诉我们很多的颈椎的伤友，其实人真的有无限的可能，只是你有没有看中你自己的能力。那有些能力是会被激发的，只是你有没有去尝试。我相信尝试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4: 是，
3: 那因为现在适合轮椅的运动其实非常的多，包括现在我也在玩那个坐在轮椅上面可以玩保龄球。
0: 嗯，
3: 那因为我在日本就看过，我自己也去玩过，所以我想说在我们颈椎里面呢，也可以去做保龄球的推广。它只要有一个发射架架子，你只要对准你的跑道，那当然球的磅数跟你推出去的那个力道都有相关的。
4: 是、
3: 因为我是我们台南市身心障碍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那我也去把我的想法提出来，我们应该要鼓励更多的台南市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也可以有机会来去参与，不要去限制，因为我们所没办法拿那个保龄球，然后就说我们不能玩。
4: 是、
3: 后来我们有定了一个叫做辅具组。
0: 嗯，
3: 那我就在连续两年都不小心就拿到金牌。
4: 是，不小心
0: 不小心。
3: 对对对，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影响，让一般社会大众可以看见。
4: 是，
3: 其实我们真的是只要有提供适合的辅具，我们都可以去完成很多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这些事情。
4: 是，
3: 真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再来就是一定要持续的去运动。
4: 是，嘉慧老师说的对哈，身体的健康真的很重要，而且要持续的运动哈，才能够保持健康的体态哈。那嘉慧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哈。
0: 是，
4: 为了鼓舞更多的商友，您除了到处访视给他们力量，还有演讲影响我们社会大众之外，您还成立了这个部落格，而且你还在 YouTube 上拍摄影片，告诉商友把生命活得更精彩。
3: 其实也因为是现在网络的讯息的传达哈，真的是比较快。那像每个人可能都有脸书啦，或者说有一些即时通讯啊，像 LINE 啊，那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些讯息的一个传达，很快的，很多的商友或者说家属也会看得到我的这一个分享的，也知道我因为受伤之后也是在做访视关心的这一些工作。那很多人就问说，哎啊，你去看一个商友有多少收入啊？
4: 没有啊，
3: 完全没有，
4: 哪有收入？
3: 都是没有，
4: 自己自愿去。
3: 对，因为我说这是我的使命啊、我不愿意看到伤友受了伤之后要花很多很多很久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我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让他可以看到原来一个脊髓损伤，不管是颈椎、胸腰椎的，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像我们的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这个都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里面会去分享的，我要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的经历呢去告诉他们，像在辅具方面的资源啊，或者说训练，让你可以重新回归到社会，把你原本不敢想的、不敢讲的这一些呢，都可以透过访视让你知道，原来未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让他们可以看到一种比较正向的一个看见，这样会对他们的未来、对家人才会有更大的帮助。
0: 嗯，
4: 是。 赵坤老师心中有爱，乐于付出，让大家都能够共好。
0: 嗯，
4: 另外赵坤老师你也在中心担任讲师，他觉得中心跟你之前91年进到中心到现在有哪些改变啊？
3: 哇，讲到这个真的是我好羡慕，好羡慕现在的这些商友。
4: 是
3: 我们以前在巴德那个真的是铁皮屋啊，
4: 对啊，
3: 冬天很冷，夏天是非常的热，
4: 对，
3: 然后台风天来了之后准备要赶快撤，因为淹水啊，
4: 对啊，
3: 淹到可能跟你的如你一样高，
4: 是，
3: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黑纹啊，
0: 哦，
3: 因为都在大水沟的旁边，其实那个生活条件真的不是那么的好。那现在中心我们也是募资呢，也努力了好几年呢，透过很多前辈的努力才盖了新生命之家，所以呢现在新生命之家夏天有什么冷气啊，然后冬天呢有暖气，还有每一间房间里面都有无障碍的厕所设备这一些，然后那住的环境真的是好到不行，还有适合轮椅的一些运动器材设备，所以呢我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些后来不幸发生脊髓损伤伤友来讲呢，真是要很感恩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去分享我都会跟我们的学员讲，你们真的要很感恩，
4: 是，
3: 所以不仅仅是在硬体设备的改善之外，我也发现到我们中心也成为了亚洲地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指标，
4: 是，
3: 所以也有像马来西亚或者是内地的这些脊髓损伤团体也过来我们这边吸取我们中心的宝贵的经验。
0: 是，
4: 那赵坤老师现在都一直持续有在运动，对于商友们体适能的提升有什么建议呢？
3: 的确哈，我发现到我们的很多商友受伤不到几个月，肚子越来越大，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应该可能就是在吃，或者是说在饮食上面，他可能就没有控制等等的。那我自己可能对自己的外在形象还蛮重视的啊，所以我会去检视自己的体态，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能发胖。所以我虽然台南
4: 美食之都啊，
3: 对对，台南有很多好吃的，可是呢，我就是要节制，要控制，所以就不要让自己吃得太胖，因为。身体的越胖会造成我们自己可能在行动上的负担，
4: 是，
3: 而且你也可能常常会要住院啊，或者是说有三高的问题，或者是说糖尿的问题，当然这不会是我会想要的，然后应该也是很多的这些商友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不管是健康上的一个照护上，我觉得大家都要很重视的，那我也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跟认知，然后一直把自己的经验呢去鼓励我们很多的脊髓损伤的商友，
4: 是，
0: 真的每个人的这个运动还有健康啊，非常重要之外，然后有你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讯息，我相信大家让自己的坐轮椅呢一样是很帅的，一样是很漂亮的。那老师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人生不完美但依然好得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当时的心路历程还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3: 这一本书的产出呢其实我们准备了20年、因为我的受伤历程就是20年，
0: 是，
3: 你也没有办法说刚发生事情你就有办法把你的故事集结成一本书，很难。书呢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位讲师一直以来想要透过一本书可以去流传，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这个愿望呢也是在3年前有的，我们参与了达正的教育训练课程，在课堂上就把我们的梦想告诉了我们当时的老师，老师们就说那你们有没有钱出一本书，我说其实没有，我们也在想说出一本书要花很多钱，
4: 是，
3: 然后版费啊或者是说印刷费用啊这一些，那老师就说好，我来想办法，我们可以先用预购的方式，
4: 也是一种方法，
3: 对，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很快的透过老师他们不断的帮我们在课堂上里面做宣传，大家都非常非常乐意的支持我们，还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故事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就这样呢我们在去年年底把它完成了，
0: 是，
3: 在今年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刷到7000本，
4: 哇，好
3: 棒，那其实就已经赶快的把之前人家很多的支持者预购的都已经送到他们的手上了，
4: 是，
3: 那当然我们希望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也是很感恩我们老师他帮我们完成了这一个梦想，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希望送书到偏乡，所以也
4: 有
3: 很多朋友他们是用认购的方式，可能捐个50本，那你帮我把这些书送到偏乡的一些学校，因为偏乡的资源说真的比较少，那我们当然也看到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免费公益的演讲，来去鼓励这些孩子们，我们希望说出书它只是一个开始，
4: 是，
3: 那我跟张雅茹老师在做的事情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秉持我们的一个 信念，然后用生命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然后我们的故事正能量呢可以去扩散出来。那今年也许还会有机会到泰国去演讲，所以我想可以走出台湾去影响更多其他国家的这一群人。
4: 是啊，张冠老师就是持续不间断的，如果他能够走得到的他就去跟大家分享，把正向能量带给大家，如果他走不到的可以透过出书让正向能量流传千古，只要看到的人他就有机会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
0: 是，
4: 而且老师持续推动生命教育、自立生活，包含个人助理还有我们生活无障碍、环境无障碍的部分，甚至有我们老师担任政府相关身心障碍的权益以及身心障碍的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发声。
0: 是，
3: 像这一些目前的头衔也都是自己非常非常乐意去从事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好像赚很多钱，我好像看起来很风光，其实没有啊。但我们不会去跟人家讲这一些，只是因为我们有使命。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是为了很多人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像无障碍环境也都是透过我们中心这边的刘董那不断的去推动，也感染到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要帮助脊髓损伤或者是说身心障碍朋友可以外出社会参与让更多的人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无障碍的环境的话，你有再好的辅具都没有办法那当然讲到无障碍，其实它所关联到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包含大众交通运输，尤其是交通运输的这个部分，
0: 对，很重要，
2: 是很重要的。那我也常常听到很多朋友呢，在搭滴滴满公车的时候呢，会遇到公车司机的这些刁难或者说拒载，或者是一般乘客也会觉得说你们怎么这么麻烦？
0: 是啊，
2: 所以一般人就没有这样的同理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去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单位可以从小的课本里面呢就有，
0: 真的教育要从小扎根啊，
2: 对，真的要从小扎根。然后在辅具这个部分呢，我也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一台不好的轮椅，或者是我们坐上去会让我们脊椎侧弯或东倒西歪的，
0: 那反而受伤了不好。
2: 对，反而会更不好。那因为现在的少子化的关系，老人人口呢当然也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社会呢会看到这个部分，所以会有长照 2.0 也出来了，然后辅具老人的补助。但我们行动不便者的这群朋友，其实在社会局的补助里面也都有辅具，它是可以延长我们可能在生命上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0: 对，很重要的。
2: 是，然后我也强调说没有最好的辅具啦，只有适合的辅具，
0: 是，
2: 对，这个也很重要不是说贵就一定好
0: 对。
2: 那我目前还有担任我们中心的董事嘛还有自立生活支持计划的讲师，那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自立生活支持计划，里面有包含所谓的个人助理的培训跟同侪支持员的培训。
0: 是，
2: 那我当然也在课堂里面呢也会跟学生来去分享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状况，然后也告诉他们很多有关自立生活这方面的概念观念跟精神。那我也一直强调说不要用可怜的角度来去看待我们，
0: 是啊，
2: 是用一种协助鼓励支持相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的身障朋友就可以很有自信的生活在一般人生活的环境里面。
0: 是啊，
2: 再来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除了硬体的设施设备一定要到位之外，再是人心的部分，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友善的心才能让无障碍的环境呢有更好的发挥。
1: 是啊，
0: 心中有爱就没有障碍所以只要你发挥那样的同理心呢，真的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另外曹恩老师啊，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家人或生命中的贵人？
2: 我想这一路上过来其实要感谢的人真的非常的多啦。
0: 是，
2: 那我想家人当然就是摆在第一位如果当初家人放弃或者是不看好，我相信没有今天的林兆坤在这里。那因为家人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在后面也非常的挺我，父母亲啊，外公外婆啦，还有我双胞胎龙凤胎姐姐她的照顾，每一个历程里面呢都会出现不一样的贵人。
0: 是，
2: 那我自己也是秉持着一个非常感恩的这样的心，我相信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0: 是，
2: 所以真的要感谢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去年出的那一本书，当然我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也因为有林达宏老师、张玉成老师，他们给我们完成了这个梦想。那个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是很感谢他们的出现
1: 啊。
2: 当然，我觉得很重要是要感谢我们自己，
0: 是
2: 要感谢我们自己，
0: 要够努力啊。
2: 对，我们其实就是成就我们的最重要的贵人。当你今天没有看中你自己的时候，今天你没有相信你自己的时候，别人再怎么给你资源，再怎么鼓励你，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很多的可能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贵人真的还是自己那我也希望说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去影响别人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是，
0: 懂得感恩的人就懂得付出赵坤老师时时感恩他生命中的贵人，如今他也成为手心向下付出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1: 是，
0: 总是一个善的循环，永远不间断老师有没有觉得好的座右铭或者是名言佳句来鼓励一下听众朋友？
2: 最近我在课堂里面呢看到了这一句话， 一切呢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2: 我被这句话影响很深呐、啊，这会让我想到说，今天我为什么会坐轮椅呢？坐在这里，
0: 嗯，
2: 如果没有那一场车祸，我相信我的人生应该就是一般的上班族，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很爱老婆的老公。
0: 是啊，
2: 大概就是上班下班，假日的时候就是带着妻小到处去玩，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我其实以前没有很大的一个梦想，但是受伤之后反而发现我有使命了，而且我的梦想越来越多。
0: 是，
2: 怎么会这样子、哦、然后莫名其妙就成为讲师、嗯、然后也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传奇人物。当然这个都是我预想不到的、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用这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2: 然后你才会去想象说，哎，真的，如果没有这一场车祸的话、嗯、让我坐在轮椅上面，我的人生应该不会这么的精彩、
0: 嗯、
2: 所以我常有时候开玩笑讲，坐在轮椅上面是我的优势。
0: 嗯，
2: 然后如果说大家都坐轮椅，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0: 是，
2: 就是因为坐轮椅的人不多嘛、嗯、然后我才可以崭露头角，所以才会让大家觉得更不一样。我也想要把我很喜欢的这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无论你遇到的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你如果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待它，会发生的事情它就是会发生。
0: 是，
2: 不会发生你再怎么去预防它也就是不会发生。
0: 对、
2: 啊、所以当你遇到的时候呢，你就是用一种很淡定的态度来去看待它。就像我常常也会从轮椅摔倒下去，
0: 嗯，
2: 可是摔倒下去呢，我不会很紧张，我一定会叫我的看护先把手机拿出来先拍照。
0: 是，
2: 照片拍完之后呢，我要再看一下有没有拍得好，
0: 是
2: 那个摔下去的姿势有没有有没有帅帅的哈？哎、哦，没有的话再重拍，
0: 嗯，
2: 好、哦，然后拍完之后，哎，我觉得可以的，再把我扶起来，
0: 嗯，
2: 好、哦，在那个过程啊、哦，其实你会发现看护的心就平静下来，
0: 哦，
2: 他就不会紧张了，
0: 是，
2: 旁边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摔下去的极力要把你抱起来的过程里面，反而让你造成伤害，在受伤、
0: 哦，
2: 对，然后他们也会觉得那个内疚感就不会那么严重。哎呀，我不小心把你摔下去的，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怎么样？
0: 嗯，
2: 对，当然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哦，那有可能你起来之后，你可能要稍微检查一下手脚哪个有没有
0: 哪
2: 个地方
0: 磨到了，
2: 磨到破皮。嗯，那至少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是可以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
2: 那我也讲说为什么那一年会发生，我妈妈就跟我说啊，啊，你今年换太水哦，你敢每当讲骑奥托拜哦，去弄一下别块当那个。
0: 传统观念。
2: 对，传统观念是这样子。
0: 嗯，
2: 但是谁会知道呢？对，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0: 对、
2: 哦，这一句话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也希望这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嗯，
2: 哦，那我也希望说大家真的要珍爱生命。
1: 是。哦，
2: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热爱生命的一个人，所以你要好好的珍爱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一个生命。不论你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自杀绝对不是一条唯一的路。
0: 是，
2: 如果说有困难，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不要放弃、
1: 嗯哦、
2: 然后勇敢的去尝试，活出精彩的人生。
0: 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要珍爱生命，活出自己的生命力量。助人为乐，为善最乐，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你的心量有多广，今天就可以做到多少的事。真的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张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用智慧探讨人生真意，用毅力安排人生时间。
0: 是，
1: 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生命的使用权。用智慧探讨人生的真意，才能明辨方向；用毅力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把握分秒，造福人间。
0: 没错，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只要心念坚定，精进不懈，妥善安排生命的时间去利益人群，就能够在有限的岁月里创造无限的人生价值，增长永恒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1: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0: 拜拜。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钓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啊，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外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当年呐，专职志工嘛是爱食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来亲爱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的工作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来，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天你接今年哦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来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了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是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然后想平时应该也都有结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你我看起来你就笑脸，你敢是恁和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盖笑脸的户外组长。
1: 嗯，是哦。
0: 够可爱笑脸的吗？
1: 我上一任的就比较年，比我年轻。
0: 你上一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了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哎，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唔免做工贵吗？
1: 我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友环保站的读书会，那就慢慢的接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是会觉得越做越欢喜。那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你的宝玉师兄就是我啦。其实我们两个很早认识，那是茶道班认识。
1: 嘿，对对对。
0: 查到班哦，然后那那淑芬的是看起来就腼腆的，然后乖乖的这样。想不到他现在也可以独挡一面，当我们的户外组长。哎，但是咱最近拢大家都忙演艺哈、哦，所以你的勤务上啊，譬如讲被叫人啊，是被叫人做看鬼，或者是有一些值班的哈、哦、事务，是不是很难叫啊？
1: 应该还好哎，我觉得我们北区和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有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0: 哦欸、所以说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 LINE 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 才看到的，因为时效性的问题、啊、而且我们如果有事情要叫人做，跟他打电话比较尊重，比较礼貌，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我刚刚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大一大事因缘，就是大陆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呐、啊，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

0: 所以外印象当中淑芬师姐就是一个有点神经很大条的，然后看起来就是直直的，哎，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做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吼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真正完全叫无人要安怎，会舍弃哪一个？
1: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个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0: 哦，这听起来你看哈，哎，真的没有坐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1: 对对对，智慧开。
0: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哦，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的。
1: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讲到据点哦，你较早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嘛？
1: 不是哎，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0: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来，你现在嘛，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哈，你是怎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1: 就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是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0: 是，
1: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在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就是上班下班，但在进入实际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勤务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

0: 部分就得到，其实得到 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1: 恰好 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一直弄弄给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你那盖小家贺给老师好不好？像我之前请他去散化，散化哈、哦。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这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得盖下都是淑芬。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的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伊袂晓开车啦，怎么办？
0: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善化其实还骑蛮久的哈、啊。
1: 多久？
0: 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善化，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
1: 体
0: 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好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然后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1: 你讲的这些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没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哦。现在神话尬聊聊哦，听说隔壁的安定哦，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中荣里哦，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哈。大家开始网络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哈。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阿北跟盖小公可以找谁？哎，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哈。
0: 哦，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他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哦、啊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哈、啊，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
1: 要骑多久啊？
0: 哦，也是40分要。对，就
1: 啊，你上课上多久？
0: 我其实是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50分钟，
1: 对，
0: 嘿，
1: 所以骑40分钟的车去驾50分钟，
0: 啊，对对，哎，嘛是会合啦，
1: 是多10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2.5小时，然后教2小时，又开2.5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啦，不好找老师，所以就搭配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0: 嗯，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1: 是啊，我被感染哦，台南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说，你许淑芬哦，是不贪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哦，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啊，他是志工，他没收钱，他没有收钱，好，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哈，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哦，都在想诶，唔知该当这会搞安尼啊吼。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0: 没有诶，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1: 车上发明的，
0: 哇，很厉害！我还
2: 学开车哦，
0: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1: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请我带你爱哥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计划也当我，哎，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敢专注力拢可以理解，不然撞好老人更加健康，对吧？所以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不？哈，你对有什么建议不？
0: 像我们的据点啊，咱的师兄师姐其实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当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
2: 课程。
0: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只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失智，延缓老化，
1: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对在上课的时候，哎，师兄师姐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们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0: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
1: 对，是有服务还有运动，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志工做志工一个双赢，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他们就来服务啊。你像我当下那服务的比上课比较老
0: 有耶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1: 是真的，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爱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看到大家在灌球。
0: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1: 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来家者入者入精工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咱手作啊，是讲像我的律动啊，哈，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哈，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闽南语也，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啊。虽然我对脑神经定来是保持神经的健康，哎，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啊，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哎，当这志工阿哥也当想刷顾着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个，不是一减二个，你啊吼，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慈济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纪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都没赚到钱哦，但是哦，开很多时间，对不 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哎，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0: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跑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2: 就不用离职。
0: 我可以继续工作。 然后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因为以前就是他可能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你 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事情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1: 也是，
0: 对啊，对啊，
1: 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0: 哦，对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0: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进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得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2: 智慧
0: 没有错。
1: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咯。
0: 没错。
1: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来到我们台南北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啦。公园里经营多久啦？
0: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5年前有，然后后来他有改制，对对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1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1: 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刚问大家好奇，然后所以今天你来接的时候，才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哈，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叠加呢我今天也要非常感谢哦，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喽。
0: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慈济事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1: 哦。我今天大家麻烦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会增长，咱期待后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拜拜。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4: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70开始吃素食，吃到近30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在做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来充电喽！大爱金狗，
2: 手指。

0: 是大爱广播。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0: 健康一百分。
1: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以心更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上次呢，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周玉甫医师来跟大家谈到口腔癌。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医师要来跟我们谈到是食道癌哦。最近我们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知名的艺人罹患了这个食道癌，但是呢，他并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啊，那他也自己也本身也很好奇为什么会罹患这些疾病呢？我们赶快来欢迎周玉甫医师。周医师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来谈到有关于食道癌。食道癌常见吗？
3: 食道癌在男性算是第六名的常见的癌症。
1: 哦，还算蛮高的，
3: 算十大癌症之一。
1: 嗯，
3: 但是没有口腔癌那么多。
1: 那它发病率大概就是有哪一些症状呢？
3: 它的发病率像我们口腔癌大概平均每十万人口大概有40个男生啦，每十万男生大概有40个，那食道癌就比较少，大概是它一半左右。
1: 但是
3: 全人口的话，口腔癌大概是20几个、
1: 哦、
3: 那食道癌大概是10几个，12、13个这样、
1: 哦、
3: 大概是一半多一点的，
1: 是比较少。
3: 对对，
1: 但是呢也是有嘛。好，那大部分好发的年龄
3: 跟口腔癌啊很接近，大概是50-60岁、
1: 嗯嗯、
3: 大概40-60岁这个是一个集中的。口腔癌中位数年龄大概是58岁，食道癌大概是60岁，比口腔癌稍微晚个一点点。
1: 嗯哼，嗯，那口腔癌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可能嘴巴会有一些异状啦，哦等等的。但食道癌好像早期的症状并不明显，对不对？
3: 对，食道癌就是它就是连通我们的喉咙跟胃中间这一段叫食道嘛，
1: 哦、嗯、
3: 所以它是整个是通过胸腔到一直到腹部。那它的症状其实比较不明显，通常会有症状都是已经那个肿瘤已经压迫到食道的空腔1/3以上，才会产生这个吞咽困难的症状，大概是绝大部分都是吞咽困难发现的。但是吞咽困难产生的时候，其实食道癌其实已经非常大了。
1: 哦，吞咽困难，那会不会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饭后有点想呕吐啦，还是说会跟那个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其实有点点像？
3: 所谓吞咽困难，就是他可能吃下去食物会有卡住的感觉。
1: 哦，
3: 他卡住，当然就有可能会逆流。
1: 嗯，
3: 因为下不去，可能就会你吃多了，他可能就往上跑了。
1: 是，
3: 所以他就可能会逆，会有点像胃食道逆流症状，会火烧心。
1: 嗯哼，
3: 但是一般胃食道逆流通常是不会卡住的。
1: 哦。
3: 那食道癌是，它是就会真的会卡住的感觉，会觉得食物停在食道的某一点。
1: 嗯，
3: 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体重减轻啊、
1: 嗯哼，会咳嗽吗？
3: 咳嗽通常是比较严重，咳嗽其实已经侵犯到气管了、
1: 嗯哼，
3: 就是通常是第4期以上了。
1: 哇！
3: 然后还有一些颈部肿块，食道它也会淋巴结转移，会淋巴结会跑到颈部来，可以摸得到，有些会产生颈部肿块。
1: 是，那喝水的时候会有感觉吗？
3: 其实喝水会比较容易，食道肿瘤的吞咽困难通常是固体食物会先。固体食物比较下不去嘛，所以通常是液体食物会比较容易，嗯、所以他会说，哎、欸，配水会容易下去、
1: 哦。
3: 但是只要吃固体食物，就可能会卡住。
1: 哦，是。
3: 那跟咽喉的方面的吞咽困难又不一样，咽喉通常是一个吞咽反射的问题，那通常是固体食物会比较容易，只要是咽喉部分的肿瘤，那个影响到吞咽的神经的话，通常是。液体食物反而比较不容易吞，
1: 是
3: 容易呛到、
1: 嗯。
3: 那固体食物会比较好吞，嗯、跟食道癌刚好相反。
1: 刚想相反、哦、如果是食道癌，那声音会受到影响吗？
3: 有一些食道癌，它会侵犯到我们的这个喉咙的喉返神经、啊嗯、 所以它会引起那个声带麻痹，声带就可能就一边不会动，那就可能会声音沙哑。
1: 是。
3: 那有一些是在治疗后才产生，因为放射治疗以后，喉返神经受到影响，因为喉返神经是经由胸腔上来到喉咙的，它有一段会跟食道一起走，就贴在食道壁旁边。
1: 是。那食道癌主要就是形成这样疾病的原因到底有哪一些呢？
3: 食道癌的成因其实跟口腔癌是很接近的，
1: 抽烟喝酒嚼槟榔
3: 一样，是这三样。不过食道癌有另外一类，就是食道癌类似跟口腔癌一样，是一种鳞状上皮癌，它是一个表皮细胞变成的癌症。另外一种叫腺癌，就跟肺腺癌的那个腺癌是同一类，它是分泌黏液的细胞长出来的癌。那假如是鳞状细胞癌，是跟口腔癌是一样的，就是烟酒槟榔是它的主要的致病因素啊。不过它的这个烟酒槟榔影响力就没有口腔癌那么大，
1: 是
3: 大概都是提升三倍左右的危险率。像槟榔在口腔癌大概是28倍，可是在食道癌大概是3点多倍。但是只要三种都有的话，大概会有40倍的癌症发生率。
1: 是。所以烟酒槟榔真的就是我们健康的杀手啦。
3: 然后再讲到另外一种腺癌，其实在台湾是算食道癌的少数啦，大概不到个位数的百分率这样子。
1: 是。
3: 那它大部分都是胃食道逆流，严重的胃食道逆流。
1: 哦，是。
3: 因为胃食道逆流严重的话，这个食道下端它的黏膜会转变比较像胃的黏膜，
1: 因为常常的一恰生啊，
3: 对对对，常受到这个胃酸的刺激，
1: 是
3: 它会变成比较像胃壁的细胞，可是它明明又不是胃壁的细胞，
1: 它又是食道这样子，
3: 所以它长出来的细胞其实是不太正常，就变成这个腺癌，就是它会像胃壁的细胞一样会分泌黏液嘛，所以它里面会生那个腺体的细胞，转变成像胃腺癌这个几率。不过在台湾算很少见，通常在欧美国家比较多。
1: 是。那我们之前谈到就是过热的食物啦，这一些对口腔癌没有影响，那对食道癌呢？
3: 是有这种说法，但是过热食物其实在口腔里面就已经经过一个缓冲了，再到食道其实就没有那么多了。那其实口腔咽喉癌对过热食物其实也需要加上那些致癌物才会有产生致癌的病变的可能。那也没有人整天都吃过热的食物，所以通常是过热食物再加上你有烟酒槟榔的习惯，才比较会有食道癌的产生。
1: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罹患就是食道癌风险比较高的还是一样就是有烟酒槟榔的不好习惯的朋友啦。
3: 对对对。
1: 那有一些食物啊，像是腌制类的这些食物会不会也可能是危险的因子呢？
3: 对，就是有一些致癌物啦，因为这些致癌物跟烟酒槟榔一样会通过我们的消化器官嘛。所以通常对食道也可能会影响，最常见就是一些亚硝胺，就是一些腊肉或者是香肠腌制类的一些食物，它里面因为会加亚硝酸或硝酸盐做一个预防肉毒杆菌滋生啊。亚硝胺就是亚硝酸盐加上胺，胺其实就是蛋白质的分解物，譬如通常常见于一些干掉的海鲜，海鲜干货，比如说鱿鱼啊，干货类的蛋白质分解物。
1: 那亚硝胺以前听起来好像对于肝脏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对不对？
3: 对，它可能会到肝脏，经由肝脏代谢。不过它在通过消化道的时候就会遇到了。
1: 好，先伤害一下我们的食道，然后因为它要排泄出去嘛，那可能肝脏又再次受伤这样子。所以呢，在预防食道癌的部分，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预防措施？像烟酒槟榔不要去接触当然是最好，那一旦有就赶快戒掉嘛。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叮咛跟提醒呢？
3: 第一个当然就是戒烟酒槟榔啦，然后第二个就是减少接触这个亚硝胺类的这些食物，
1: 是，
3: 但偶尔吃一下是还可以。那再来就是，其实就是有一些要及早发现，因为食道癌每次发现都是已经比较末期、比较后期了，
1: 是，
3: 所以本身已经是口腔癌的患者，其实它就是食道癌的发生了高危险群，
1: 是，
3: 所以应该就是每年定期要 做这个胃镜。
1: 哦，胃镜、啊。
3: 那胃镜因为会从这个咽喉通过食道到胃，所以它这个食道也会检查得到。
1: 哦，
3: 那假如食道上面有发现一些癌前病变，
1: 嗯、
3: 譬如说我们口腔癌常见的癌前病变，在食道也会产生，譬如说这个白斑啊、红白斑啊这些东西，假如是这种表浅的病变，其实可以经由这个内视镜手术，就是食道内视镜手术，可以直接把它去除掉，
1: 是
3: 很简单的手术。
1: 感觉就是癌前病变，我们就提早把它切除，那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它持续恶化了。那刚刚我们说亚硝酸胺容易致癌嘛，哈，那反过来会不会有一些食物呢，刚好可以预防呢？
3: 最常被接受的这个抗癌的食物就是十字花科蔬菜。
1: 哦，我知道高丽菜、花椰菜，然后芥蓝、
3: 小白菜、大白菜。青江菜、白萝卜类的，
1: 是
3: 红萝卜不是、哦、红萝卜是伞形科的，
1: 是这个在台湾其实
3: 都
1: 还蛮
3: 常见的，
1: 对啊，哦，原来
3: 大量食，但是要吃大量才会有效，
1: 大量十字花科蔬菜，
3: 是是是啊，另外还有西方还有研究是那个覆盆梅，对，
1: 莓果类，
3: 没覆盆梅。
1: 哦，一定要覆盆梅，
3: 所以覆盆梅就是台湾叫悬钩子、啊、
1: 哦，比较少见、
3: 欸、其实在野外蛮常见、嗯、但是在台湾并没有商业化栽培、
1: 哦、
3: 在欧美国家比较有，属于蔷薇科的一种莓果，跟草莓比较接近，同样蔷薇科的、
1: 哦哦、是是是，所以呢要大量才有办法达到这个预防的效果。那如果说一旦罹患了就是食道癌，通常我们刚刚讲到有胃镜可以去做诊断嘛？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3: 通常我们有一些遇到，先遇到一些吞咽有障碍的，因为胃镜其实做胃镜比较辛苦一点、
1: 哦、
3: 比较不舒服、
1: 嗯嗯、
3: 所以假如是只是怀疑的话，没有那么确认，其实可以先做一个叫食道摄影。食道摄影是照 X 光，吞一个显影剂、
1: 哦、
3: 这显影剂会流到食道黏膜表面，然后到胃，它可以显示出那个食道黏膜表面的纹路，可以从 X 光照出来、
1: 嗯、
3: 假如这个纹路不正常，就表示这个黏膜表面可能有一些病变，
1: 是、
3: 欸、有一些也可以先这样子做初步的一个诊断，那、
1: 嗯、
3: 有怀疑的话再进一步做胃镜，这是比较舒服的啦、
1: 哦、
3: 但假如要看的比较清楚是要做胃镜、
1: 嗯嗯、
3: 那再来就是假如胃镜是可以看还可以切片，那就可以诊断，那诊断之后假如发现有肿瘤的话，就是还要再做一些电脑断层扫描啊、
1: 嗯、
3: 或者正子摄影、啊、
1: 是。
3: 那其实我们的初期的食道癌都是一些头颈癌的患者、
1: 哦、
3: 口腔癌的患者，
1: 是。
3: 那他因为定期会做这个
1: 追踪、嗯、
3: 那我们会帮他排这个正子扫描，说哎、欸，就看到食道有时候是同时发现
1: Uh-huh.
3: 同时有口腔癌，然后在口腔癌治疗前的全身检查发现、欸、有食道癌，
1: 是，
3: 那有的是在、欸、治疗以后追踪的过程中发现又长了一个食道癌、uh-huh. 因为这个同样都是有烟酒槟榔，所以他这个食道也接受过这些烟酒槟榔的致癌物，
1: 是，
3: 也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很多早期的食道癌反而是因为头颈癌的检查的时候发现的。
1: 哦，是，所以如果从来没有罹患过口腔方面的这个疾病、啊、像癌症、哦、其实食道癌真的不容易发现，因为早期的症状它也不明显嘛。那如果说一旦治疗之后啊，它的、存活率啦，还有就是影响患者的预后有哪些呢？
3: 食道癌的存活率啊，其实是非常的差。第一个，它的本身的这种癌症形态，它就预后就比较差，它比较类似我们的头颈癌里面的下咽癌。
1: 嗯哼，
3: 下咽癌也是所有头颈癌最差的一种，
1: 是，
3: 就是在喉咙最靠近食道这一段。
1: 嗯哼，
3: 那食道只要是初期的话，它五年存活率大概只有60%，不像口腔癌可能到80-90%啊。
1: 嗯哼，
3: 到第四期的话，大概只有个位数存活率。
1: 哦，
3: 那平均的话，大概只有20%左右的五年存活率、
1: 嗯，
3: 因为很多其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比较晚期的。
1: 嗯哼，
3: 食道癌其实就是可以手术治疗是最好的。
1: 嗯哼，
3: 但是因为很多都会影响到吞咽机能，所以通常标准的惯例性的做法都是在手术前会先做一个放射治疗加化疗。
1: 嗯哼，
3: 放化疗，其实很多人患者这个放化疗之后， 食道癌就消失了。这时候其实标准的疗法是放化疗之后，就要把这个已经看不到肿瘤的那一段食道切除掉，才不会再复发。但是很多患者其实在放化疗之后食道癌消失了，他就不想要再手术了。
1: 对啊，
3: 所以其实有接受手术的患者，其实在食道癌患者里面算比较少的一部分。很多都是放化疗之后就不想再手术了。那可能过了几年又复发，复发之后就变得很难手术，或者是复发的时候又一发现就已经很末期了，所以就会变成预后很差。所以就是治疗后就是要定期追踪，还是很有机会，就假如没有手术的话真的要密切追踪。那最好的话可以手术是最好的。
1: 是，但是手术其实大家都还是会害怕，因为你看哦，食道它就是这么长嘛，那你一旦手术就是把那一段有癌细胞，虽然已经放化疗做好没有癌细胞把它切除，那就会短一截啦。
3: 对，就是其实会切除掉蛮长一段的。
1: 对啊，
3: 其实我们这个会预留一个正常的组织，大概几乎整条食道会切掉。
1: 那这样子生活，
3: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会把这个胃啊，因为胃比较大吧，胃通过横膈膜把它拉上来接，或者是取一段肠子来接。我们食道会有一个向下蠕动的功能，
1: 对，
3: 所以比如说我们倒立也可以吃东西嘛。但是这个拿胃会跟肠子接的就不会，所以食物会比较下去的比较慢。所以就是生活要注意，就是吃慢一点，然后就是可能睡觉头要垫高，不然容易很容易胃食道逆流。
1: 那需不需要少量多餐呢？
3: 对，就是因为食物下去的慢，所以要吃的慢。
1: 哦，是。
3: 对，少量多餐是一个选择。
1: 所以那个营养可能就是要更注意一些些咯。那对于说一旦罹患了食道癌患者还有这个家属，您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再建议他们的呢？
3: 第一个就是要彻底戒除烟酒槟榔啊。因为其实很多食道癌就是治疗后他可能继续抽烟喝酒嚼槟榔，过几年口腔癌跑出来，或者是咽喉癌跑出来，或者是其他的烟酒槟榔相关癌症，比如说肺癌也有可能，肺癌或者是肝癌，因为酗酒可能肝硬化肝癌，
1: 是
3: 很多家人盯着啦，就是要完全戒除烟酒槟榔。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密集追踪啦，密集追踪当然不是只有食道，就是整个口腔、咽喉、
1: 耳鼻喉，
3: 耳鼻喉，然后另外假如是本身已经是口腔癌的或者是咽喉癌的患者也要定期检查食道。
1: 是，哇，真的，我们在今天听了周玉福医师的这个分享，就是很多我们要去注意到，不管您现在是否身体健康，如果说您的家族里面有这个病史啦，或者有烟酒槟榔习惯的朋友，就一定要特别特别要注意。那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再叮咛我们的听众的呢？
3: 很多人都很害怕，因为现在胃食道逆流的患者其实非常的多，
1: 压力大嘛，
3: 他们都会说啊，我会不会这样就得食道癌？那其实通常会变成食道癌是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做胃镜检查会有一种叫巴瑞特氏食道，就是食道的下端变成很像胃壁的组织，
1: 是
3: 那种叫巴瑞特氏食道，那种才是食道的另外一种腺癌的高危险群。但是其实在台湾发生率并不高的。
1: 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周玉福医师给大家的叮咛，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就从有好的饮食习惯，然后呢没有不良生活习惯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周医师，感恩您。
3: 谢谢。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爸共同创办人及执行长萧宇辰，要来跟大家谈谈台湾爸2024年推出的大抓周学院的缘起，以及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位创业家更期待自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不管是曾经是一名历史老师，又或者是后来成为不断制作各种创新的优质数位知识内容的台湾爸共同创办人，他都持续的走在教育这条道路上。究竟教育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让我们来欢迎萧宇辰。宇辰好。
1: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爸宇辰。
0: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抓周计划，
1: 对，就有这个概念，
0: 那一直到了2024年的时候才真正的成立起来，
1: 是
0: 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学院去帮助孩子们去探索自己。
1: 对，台湾爸即使历经了两次比较重大的转型，但是 Day One 到现在想做的事情都还是一样。那如何在一个数位环境下找到知识呈现更好的方式，能够去降低学生或是这个世代的人接触知识的这个门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学习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媒体定位的状态，但因为我们就遇到活着要扣专案，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出来，所以那时候大抓周比较是一个集资计划，对，等于我们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想要做好多，像做历史一样，做哲学一样，我们希望很多的知识，我们应该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梳理这些知识的方法，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哇，这个知识原来经济学是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哦。原来所谓的海洋学是这样，还蛮有趣的啊。什么哲学是这样，蛮有趣的。那时候就有提出所谓的大抓周计划，我们希望透过大家的支持，我们能够做几十档不同领域的知识节目，然后让小朋友或任何一般人去理解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的时候，就像抓周一样，然后能够去你摸到不喜欢你就放，很容易又可以摸下一个东西，去找到自己兴趣之所在。这个整个抓周的概念我们很早就诞生了，但是其实2016年几乎这个计划走到18年就无以为继。那也很简单，因为你是用群募的方式，所以群募的方式第一年很容易跟大家沟通，所以很快速我们就完成了四五档节目。但你要变成一个长期沟通，其实难度非常高。
0: 而且那个时候的环境是不是还没有像这几年的这种就是知识内容啊，或是课程型的？
1: 对，那时候的环境也
0: 那么多。
1: 对，我觉得现阶段大家也更习惯用订阅的方式来支持一个理念跟议题，对，那我们当时候也都还是用一个比较单次性集资的方式，那时候主流也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你要说机制也好，或者说甚至那个时候的整个大抓周学院的计划，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商业模式，真的比较接近一个理念支持的一个捐赠模式我觉得比较接近这个样子，就是大家觉得台湾爸在做好的事情，你想要支持我们，你大概会得到一些周边啊，对不对？你还会得到什么黑皮的娃娃、时钟啊，一些周边。但其实多数人，我觉得不是为了这个一些周边，是为了支持我们做更好的内容。对，所以我觉得那甚至不构成商业上面你买单这个产品的那种交付形式。所以反而在2024年现阶段重新用大抓周学院，现在学院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针对小学到中学。最核心的产品是针对5到9年级、小学高年级到国中的学习产品，包含我有出一堂台湾史的课程，那有读写术，有地理课，那有经济学，那接下来10月我们甚至有物理课，然后文言文的课程啊等等，其实就是你在小学高年级到进入国中，你在学校或是甚至我们也有媒体试读课、思辨课等等，包含你的能力培养所需的一些课程，所以这些课程都是面向学生，但是购买者其实都是家长，可能也有赖于过去十多年的品牌信任，所以一开始沟通家长的时候其实很顺利，让这些产品大家都不是直接对接说啊，你上完这些课你考试就会考高分，他们其实都不是补习班的内容，对但当然还是会跟学校的课业有一定程度的衔接，对，但最核心在意的都还是你能不能对这个知识领域感兴趣。我最喜欢的一个回馈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上了我的台湾史课程之后，本来周末 跟小朋友说要带他去哪里，他都说随便。但他看完课程之后，主动跟爸妈说他想要去十三行博物馆，爸妈整个
0: 吓到
1: 吓疯，就觉得够了，这样就很好了，这样就很好，对对对，这个课值得了，对对对，不用在意你。历史分数真的有多高，当爸妈感受到孩子竟然对于学习对于这个世界是怀抱好奇的，然后甚至想要主动探索，这其实就是学习的本质，都回到我们的初心一样，就即使我们现在是用比较产品的形式，用课程的形式，但最终而言他真的在解决问题都还是如何让孩子对于这个知识帮他搭一个好的桥梁，让他进入这个知识领域。嗯，那除了这一个接触知识的容易度之外，我觉得抓周还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象征，就是虽然说好像这个汉文化的这个生命礼俗啊，好像看似是有点迷信啊，对，你也不可能拿了什么当什么嘛，对不对？什么拿听诊器当医生之类的，但是它很好的象征教育应有的分工。对，所以这个分工就是你会发现，最终做决定的必须要是孩子自己，最终决定摸什么东西，然后想要把它拿在自己手上的是孩子自己，大人是不能够干预孩子做决定的。但难道大人或整个环境就摆烂吗？也不是嘛，对不对？大人可以决定什么？决定那个篮子里面孩子暴露在哪些选项当中，孩子暴露的选项越多，有六个、十二个不同的东西，他如果拿了不喜欢，他有机会再去拿别的东西，那你就只给他三样东西，那三样都不喜欢，你就一定只能当医生，我就不用当医生了，他就毁了嘛，某种程度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对，所以大人的责任，这个教育我们环境的责任，是确保提供孩子选择，而做选择的是孩子，这是一个我觉得抓周很好的一个你说教育意涵的揭示。所以大人不要逾矩啊，你要很清楚你的责任，就是创造更多的选项提供在孩子面前，然后最终如何做决定，把选择还给孩子。嗯，对，所以要给家长一个很明确的建议的话，我会说我们要期许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帮孩子创造选择的大人，但同时我们要有勇气让孩子自己做选择。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有勇气让孩子自己做选择，我觉得还是多

0: 自己太过胆小，不够有勇气让孩子自己做出这些选择。
1: 是，其实就是创造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环境给孩子，让他去发展自己的兴趣，或是发展他自己对于未来的可能性。
0: 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2016年提出抓周，提出大抓周这个想法。我们即使2024年新的转型，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要持续保持这个初心啦，这个概念，这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教育最核心的期待跟想象，对吧？也希望这个时代我们一同前行啦。
1: 对，雨辰之前有分享过，就比起要当做一个创业家，其实更希望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0: 我现在都还是这样觉得，就包含所以甚至我们自己在学院，我还是有持续开课。在台湾吧，我当然 CEO 是执行长，但在大陆学院我就是校长兼社会科老师。
1: 哦，
0: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还是花一定程度的心力是持续投入内容跟教材，甚至我也还是会负担主要的 QC。对，所以在某个程度上面，我也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就等于说这12年下来，那走到现在，一直都可以做自己最在乎的事情，最想做的事情，又可以活着。对，然后在某个程度，在社会的一般框架，可能也会把我定义成某种成功人士。对对，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幸运的。对，那当然那个幸运不代表说我就没有做什么，或者我当然非常努力，但是很多时候努力不能够解决多数问题。对啊，就是这个运气是在的，然后这个运气让我能够不用违背初心，然后是能够持续的找寻一个市场需要，然后我也在意的事情，我还是能够用一个教育工作者持续的定义自己是幸运的。
1: 就是等于说可以在这12年来都是持续走在你自己希望走的路上。
0: 对、啊、对对。
1: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也转变了不一样的身份、哦、从之前刚开始是老师，到后来内容创作者，现在也算是。然后到后来其实除了创业之外，现在也是爸爸。
0: 哎，是
1: 对，就是不同的人生的角色当中，你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呢？
0: 啊，是，
1: 或是有没有改变？
0: 我觉得生小孩这件事情，我觉得 对教育本身而言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本来作为一个专业教育工作者，你其实对于整个你说整个教育发展、教育论述那等等，其实就专业面而言，其实是没有改变的。但我觉得生小孩比较多是情感面的改变了。
1: 啊、
0: 对，就是。其实我本来是不想生小孩的，是我老婆要，那也没办法，她最大。我本来抱着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世界是残酷，那我对于要让一个生命来这个世界受苦就没必要。那为什么要做教育？那已经受苦的生命跟心灵，我们还是要拯救嘛。他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我们要拯救他。但我们不需要有更多心灵来这个社会受苦。我本来抱的想法是这样，但真的有小孩之后，我觉得想法是的确有点不太一样。针对这个部分的想法是有点不太一样，就觉得其实当然了，这
1: 是不需要拯救了，是吗？
0: 不不，还是会需要，还是要拯救。对，但是我觉得对于不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如何，有机会在这个世界走一遭，感受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不论是好的坏的丰富多彩，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对，那也有机会陪伴一个新的生命一起走过这一遭，我觉得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反而对于新的生命诞生就没那么排斥啊，应该这样讲。所以但我也不会变成是一个催生倡议者。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做自己的选择啦。当然就以国家社会而言啊，生育率是一个国安级的议题，这是一回事。但我觉得回到每个人的抉择，那我会觉得当然一定自己要做好准备。以我个人经验会觉得说，生小孩是一个你需要审慎做的决定，但我觉得做的不会后悔的决定。你的确在情感面去看待生命，或是感受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幸福，会多了一个维度。对，但很累，这一定是。对对对，但会多了一个维度，是蛮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啊、
1: 其实孩子出生的时间刚好也是你正在开始大抓周学院的那个期间，对吧？
0: 对，刚要开始做这个新的项目。
1: 对，
0: 对， 对， 对，
1: 那他对于你的大抓周学院里面的一些课程有没有一些启发呢？
0: 回到理性面的这个公司的发展跟决策，我觉得跟 我有没有小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啦、嗯、对，那当然你会多一个，也不一定说私心，就是我自己做教材，那小朋友长大之后那可以看自己的更有把握的东西、哦、那我觉得是好事。

0: 所以我觉得顶多就再多一份使命感吧，怎么样子让下一代那持续有更好的教育服务、教育内容可以使用。对，我觉得顶多就多了这个使命感。但是对于已经决定的赛道，像刚才讲，就2016年我就提出类似的概念，那我觉得现阶段只是用更具商业模式的一个方式，然后很明确的在争取家长的对于我们品牌、对我们产品信任的一个方式站稳脚跟。那我觉得这也是个更永续的方式。对，我们真的帮家长解决问题，家长也看到我们的产品解决了一定程度的教育问题，那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的确就会比过去那种相对捐赠的模式我觉得走得更长久。但一样我觉得我们就还没失败，但还在
1: 前进
0: 的路上。
1: 是，那其实对于宇程来说，教育你怎麼
0: 其实很好， 我个人的座右铭是 The All Life History 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就这个世界啊是一个灾难跟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当然是上升到一个整体人类文明的层次在看教育的意义啊，甚至是有点悲观的。那毕竟它是在一战后的一个作品，就是人类怎样不把自己玩死，怎样不被自己的各种文明的眼镜最终是在淹没自己，其实还是得靠教育。对我而言，教育也是一个分歧的社会寻求共识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如何建立共同的对于这个世界发展的期待跟想象，寻求一个前进的共识。所以 我并不会把教育会限定在学校教育这样的框架，它比较接近是一个资讯交流成长的一个基础。教育比较接近什么？它是一个点滴工程，它一样不是零或一，做一个点滴工程。我们在思考的事情是怎么样子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方向面是朝好一点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做这件事情就会变好，做这件事情儿虐事件就会消失，做这件事情小朋友的那个学习动机瞬间就飙高，都不会是这样。但是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比之前再好点，做那件事情又从那个面向再好一点，那大家在不同的面向努力，用一个包围的概念去把教育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朝向一个稍微好的面向去前进，对啊。所以这是在一个社会宏观的层面。那如果说回到一个个人的层面的话，我觉得教育毕竟是一个成就自己一个蛮核心的管道。我所谓成就自己是像我们在规划整个大抓周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很核心的教育论述，就是到底教育至于个人而言要达成怎么样的面向。我最后只有拉出一个概念，就安身立命。在一般的社会提到安身立命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相对保守的定义，就是安身立命就好。但你认真去拆解安身立命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状态。就安身当然是就是经济不虞匮乏，安身你能够有个居处得以容身，但立命是你说使命感也好，个人的目标也好，能够有所实践跟追求。我认为我自己处在一个相对我觉得安身立命的状态，所以安身立命同时能摆在一起，就某种程度就是用一般的说法就是梦想跟面包两个都要。
1: 对，
0: 你又可以活得好好的，又可以追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教育就是如何让个体达成安身立命的状态。我觉得这是透过教育之于一个个体希望能够成就的状态了。
1: 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很多人都是正在追寻这个安身立命的阶段。
0: 是啊，是。
1: 但是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考验就选择放弃了，
0: 啊，
1: 然后或是停滞不前。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更长时候在讲的是一个终身教育。你的学习不会是停在学校毕业嘛，你的学习是一个很持续的过程，因为你生命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1: 对，只要活着就得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在这个历程当中，如何贴近你更想要的状态，然后让学习跟成长跟你自己的目标之间持续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循环，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在寻找那个状态了。
1: 看到台湾爸一直以来其实也算是都在做这个知识转移的这个工作，也影响了很多的小朋友对于学习的态度。那经过这样子的十年，已经算十二年了。
0: 对，
1: 下一个十年，你们有希望自己达到什么样子的平台？
0: 台湾爸现在越来越比较接近一个公司名称了。对对对，我们现在阶段整个的确努力的重心更往 大抓周学院这样子的教育事业去前进、嗯、对，那在这个方向底下，其实我们未来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知识学习的体系，那包含大家其实看到我们持续在做从学龄前的卡通陪伴的儿歌，再到开始进入、例如说所谓的小学阶段，然后开始有启蒙式的教材，包含我们过去在小黑皮时期做的各式样的绘本桌游，跟、在地的土地跟你生活的区域有所连结的资讯，然后进一步再到你该慢慢进入到小学中高年级甚至到国中，开始有一些基础能力的培养，然后去建构你面对这个世界该 有的一些核心的能力、我觉得这一段 K12 从学龄前一直到你中学毕业，成为一个能够面向这个社会独立负责的一个个体，这段历程的所有的整个学习系统，我们是希望我们整个大多学院是能够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系统，那去创造一个你要说范本也好，或者是一个工具也好，今天不论是体制内的学习系统，或者是你今天是实验教育的机构，或者是自学、是学生自学团体、我们这样子的学习系统都能够去提供不同的学习状态，或是学习机构能够有相前的方法跟模式，这其实在我们现阶段就有在努力，对，所以我们这些课程除了家长单点购买之外，我们其实也有授权给学校在课堂上结合使用、嗯、那我们也开发一系列的一些配套措施，包含一些测验功能啊等等，让老师在现场使用我们这些学习教材的时候、一来降低老师的备课压力，二来也能够让在学校的学生其实在整个学习动机的引发上面也都能够更好，对，所以一套更完整的知识学习系统会是我们接下来十年蛮核心的目标，
1: 就也期待就是未来台湾吧，然后包含这个大抓周学人都可以走在期待的路上，
0: 是，
1: 对，
0: 继续努力。
1: 那其实 AI 时代来临，最后想要问宇程、就是整个知识啊取得都变得非常的容易，
0: 是，
1: 那你长期深耕在这样子的一个数位知识的教育领域的观察里，你有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需要培养什么样子的能力吗？
0: 从大方面来说啊，我觉得对于一个积极的个体而言 ，AI 其实是一个极好的学习工具。那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至于一个积极的个人而言，即使没有 AI。在过去的网际网络时代，你的个体够积极，你根本不需要学校，你自己可以在公共资源、在网络无远佛界的渠道上面取得各种你想要获得的资讯。那 AI 只是在把这个门槛又更降低，你不用在茫茫的网络资讯当中去辨别选择 ，AI 可能就可以吐出一个越来越可靠的一个答案，但你要如何知道它真的可靠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嗯。但它没有解决问题是，我为什么要
1: 学习？
0: 对，为什么要学习？我为什么要使用 AI 问这些问题之类的？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说，其实教育需要的问题解决，并不会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而有所改变，因为孩子还是必须要自己养出一个基本能力，到他可以妥善运用 AI， 甚至当 AI 吐出的资讯，如果他连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都没有的时候，就 AI 给的东西他也会错误的认知、错误的理解，那有 AI 的意义其实是不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教育的学习需求而言，其实让孩子能够使用 AI， 那个 gap 还是在的。对，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产制内容的时候，在帮孩子搭一个能力上升的桥梁，让他在一个未来世代是一个 AI 协作的世代，不是像我们是跟电脑跟网络协作的世代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更快的培养能够跟 AI 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很明显一定会是我们下一个世代在能力培养上面更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但当前如果回到这个时代，其实你会发现现阶段 AI 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快，在这个时代底下，它的生成跟各式遇到的一些伦理问题，我觉得也是这个社会持续在面临的考验。对，甚至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说，在教育现场有一定程度的 一个思维跟讨论在先去 AI 化，其实就跟手机一样啊，在上个世代一样，
1: 先没收手机。
0: 对对对对，其实让孩子在一个教育的学习情境下没有手机的干扰，已经成为一个跨国的一个近乎的社会共识了。
1: 嗯、
0: 对啊，那是 AI 时代上一个时代的事情。对，嗯、也就是说，科技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在教育的环节，在一个学生从零还在成长的时候，太快的接触这些科技工具、社群软体、AI 工具，对于孩子先长成到一个基础能力的状态，很可能是有害的。当然一样，就是说因为 AI 来得太快，所以许多的教育思维跟讨论还在进行式当中，所以我拿手机就是一个例子。对，手机或是数位融入平板结合教学，当然可能都很好用，但是实际上面在一个教育情境当中，是否真的需要孩子持续的拥有这些东西，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当然一定有用与不用之间找到折中的一些其他情境跟方法啦，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们在思考 AI 时代跟教育关联需要稍微警惕的事情。
1: 在学校里面还是会希望孩子他可以更努力的去寻找他应该要学什么、而且想学什么。
0: 我觉得撇除教育的话，我就回到目前的时代氛围或者在职场上面的 AI 运用，你还是会看到一个很显著的状态，就是如果你在个别能力很强，就是那个个体很强，你会发现 AI 去加速这个人的强大是更显著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是 normal 的，那你的能力顶多跟 AI 能力是相对等的。 AI 的学习是运用网络上面的通用知识， AI 的分数平均所有领域都可以到80到85分，那你在一个专业领域的细化知识甚至非网络可获取的知识能够进展到90分95分的时候，你去引领一个做得到85分的 AI， 你可以创造在一个细致的专业领域可以做到更惊人的成就，但这就是很大的前提了。找到自己能力的独特性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尤其是一个专业领域的细化能力，在现在的 AI 运用，那一个细化能力很可能不是一些很技术型的能力，而是你的判断力，你对于一个发展趋势或是对一个专业领域审美的能力，如何判断好坏对错，或者是应不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应不应该采取那个方法，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那个判断力上面的打磨。对，但我也觉得必须要说这个时代是残酷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打磨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人的能力养成是需要时间的，但AI 这几年的快速进入其实几乎让这个学习期被消失了。对，你很多的产业其实在初阶的工作已经直接被 AI 取代的情形底下，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可能刚毕业或刚进入一个专业领域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度过一个让他从Junior 变成 Senior 的历程，因为 Junior 工作都会很快速的被 AI 取代、只有 Senior 直接被留下来了。那个 Junior 到 Senior 的过程呢，所有公司都只需要 Senior， 然后用 Senior 去搭配 AI 的时候，那没有人要请 Junior 人，那 Junior 的人要怎么办？所以必须要说，包含为什么现在在例如在美国有非常强烈的毕业生去Anti AI 的浪潮，其实你还是会看到，当短期科技的演变过度快速的时候，对于一个复杂社会结构的破坏，其实还是显著的，对吧？我觉得这都还是我们目前正在面临跟解决的难题。所以我觉得不是一概而论说啊 AI 很好，然后如果 AI 很坏之类的，它现阶段对于人类社会的不同面向的冲击，其实是很复合式的。对
1: 啊，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还是得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起来，然后先去找到自己有兴趣或是觉得可以去深耕的领域。
0: 是啊是啊，我觉得现阶段就是自我能力培养，然后在 AI 时代下你不能不用了，真的是这样、对，在边用的过程当中，如果AI 给你什么你也就是接受什么，那你没有超越 AI 的时候，你自己要非常警惕，就是你没有办法对于 AI 给你的东西做出判断， 嗯，你只是做成这样了，很好，然后 就
1: 直接用，
0: 对，直接用，对，那你就要
1: 直接被取代，
0: 对，你就是直接被取代，你没错，你要有这个警惕跟思维，不是哦，好好用哦，那就是这样用了，对，那你待会就要掰了。
1: 是，再次的感谢台湾爸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作为创业家之余，更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以及他是如何保持初心，走在教育这条道路上。也期待我们呢都可以在生命当中找到那一件让你愿意持续学习深耕的事情或是领域，甚至呢尝试运用 AI 帮助自己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那我们这集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我是 PP， 下集再见咯，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乡音。住在功德会那些年，口述张满。小时候我常问妈妈，为什么人家都有爸爸我却没有。妈妈总是跟我说，你爸爸去苏州卖鸭蛋了。那时候我天真的想，一定是因为我们家穷，爸爸才要出门做生意。虽然如此，却还是有满腹疑问，做生意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直到小学3年级，妈妈才坦白跟我说，你爸爸去世了，你永远没有爸爸可以叫。爸爸虽然是养子，却是家里的长孙，当时家境不错，阿奏很疼爸爸。爸爸过世之后，妈妈自尊心很强，分家产的时候不和人争，就这样一无所有的带着我们离开。妈妈的命很坎坷，在日本有亲生父母，还有一对养父母，养父母带她来台湾，又将她送给台湾人。爸爸过世之后，虽然有人劝妈妈将孩子送养，但她知道养女的苦，所以坚持日子再难过也不能将孩子送给别人。妈妈前后生了10个孩子，好几个夭折，最后只剩下我们4个。大哥比我大14岁，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去当兵，每个月有国家配给的米和油帮助家里。二哥大我3岁，是最辛苦的，因为妈妈要出去打零工，她负责煮饭及照顾我和弟弟，我跟小弟没受过什么苦。妈妈个性开朗，但是非常刚强，在日本的身家与养家舅舅曾来探望，每一次都会拿钱给妈妈，但妈妈不想接受帮助，所以很少主动和他们联络。我5岁那一年，房东要收回我们租的房子，我们就搬去跟师公住。那时师公他们还住在地藏王菩萨庙，生活也很辛苦，因为寺庙前的旱地种不出什么作物，还好师公的妈妈出钱买地，除了可以耕作，还能盖精舍，就像及时雨，让常住生活可以维持下去。盖精舍的时候，此师父先在附近帮我们盖了一间木板屋，里面有通铺，加上厨房、浴室。我对那间房子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师父们还来搓汤圆请大家吃，我们都好开心。这个新家四周都是稻田，没有电，只能点蜡烛，也没有水。精舍的工地上挖了一口井，我那时候读小学，天天去水井挑水，再沿着高高低低的田埂路回家。虽然很累，但是有家的感觉很幸福。妈妈在家旁边养了鸡鸭，种菜，每天都有蛋，有菜可以吃，还有很多人照顾我们，所以我并不觉得生活很苦。以前花莲贫苦人很多，我同学原住民多，单亲也多，当时单亲并非因为离婚，都像是我爸爸这样，父母一方生病。比起我的很多同学，经常有一餐没一餐的，我们被师公照顾得很好，很幸运也很幸福， 金社经济状况不好，都要靠做手工才有饭吃，我们就跟着一起做加工。妈妈有时会带回家做，做好再带过去，还会帮忙下田。当时种地瓜、花生，我们小孩子也一起做，割稻子、掘花生，都难不倒我们。早期施工很严厉，也很严格，稍有不对就会纠正。同桌吃饭的时候，如果发现菜切得太快，施工只要用筷子夹起来，大家就知道自己不够用心。常住一起做手工的时候都会聊天，但只要施工一来做，所有人都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效率非常的高。施工身体很不好，经常掉点滴，不然就是刮痧。常常看到荣师傅帮他刮痧。小时候我长得圆圆胖胖的，妮娜台风那一天还穿着妈妈的大外套，应该很稳重才对，但是田中央没有遮蔽，风很大，雨也很大，打在脸上很痛。走着走着我就被风吹起来，摔到田里。一直到现在，我只要听到台风来就很害怕。妮娜台风吹坏了我们的家，暂时住进金舍，看见师父们一直在募款，要帮受灾民众盖房子。当时募款很不容易，虽然民风淳朴，却也有人说风凉话，说师父们这么穷，谁知道募来的钱会用在哪里。每次我听到这些话就很生气，因为我亲眼看到师父们都是在靠做手工种田养活自己。妮娜小竹盖好之后，我们是第一户搬进去的。师父们很贴心，准备一些碗盘帮我们入厝。因为是受灾，就没有搓汤圆。当时看到钢筋水泥的房子很开心，就连屋顶都是用水泥建造的，不用再害怕被台风吹垮，很安心。国中毕业之后，我到台北读高中，很不习惯，几个月后决定不念了，回来花莲就在功德会帮忙。早期慈济月刊的文稿都是手写，再用签字排版，出刊之前的校对一而再再而三，每次都看得眼睛好痛。我们一家人接受功德会照顾将近20年。1984年二哥在花莲吉安买了房子，全家才搬离住了10年的妮娜小竹。我23岁的时候从金舍嫁出去，金舍就像是我的娘家，妈妈经常带我们回金舍，一直到1987年妈妈过世，我又住在台北，就比较少回去了。曾经有邻居传言慈济委员的制服要100万元才能买到，我跟慈济一路克难走来，知道那根本不是事实，委员是发心立愿要付出，一定要发心才有资格穿制服。我很惭愧自己发心不够，至今都还没有穿上委员的制服。还有人说慈济都把钱拿去救国外，我会告诉他们，台湾有穷人，国外也有穷人。早年台湾很穷的时候，美国人也帮助我们很久呀，只要是穷人都需要帮助，为什么要分哪一国的人呢？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今天做这个题目，其实也没有跟思浩或者跟祖翰他们讲好。那最主要就是因为2月24号其实就是俄乌战争就是两年了，这整整就是两年了。如果再加上这两天的话，就等于是730多个日子。那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了很多他们的艰难，也听到了很多慈济人所做的。不过这个地方我就是想要回顾，就像上人不断的讲说，其实对于过去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更多。乌克兰这个事情其实刚好是在不久远之前的过去，就是两年前的。那这里面除了有慈济志工所做的，其实还有上人的殷殷叮咛。可是我们要去看，就是乌克兰其实更早，1986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就是车诺比的一个核灾。那那个核灾呢，其实乌克兰也曾经是非常贫穷的，所以当时他们的首都就是基辅，而且经济很萧条，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医院的这样子的一个病童，其实毛毯、衣物、医疗用品其实都非常的缺乏。那那个时候是在墨尔本的办事处，就澳洲墨尔本办事处，他把这个讯息给传给了慈济，所以当时澳洲的慈济人他们就在1998年就是召开了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就是要去参与援助。所以那个是由跨国去做的援助，那就采购相关的医疗用品。所以当时其实在1998年的11月11号是我们在澳洲的慈济分会他们召开了一个会员大会，那当时是由我们的应钦师姐她就去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援助计划。那当时其实还有其他的组织，那还有我们自己的慈济人，那就获得与会人士的一个响应，所以他们当时总共募了澳币大概是27,300元，就去做这样的一个援助。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早的时候，1998年慈济就跟乌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回过头来当然要看的就是看到2022年的2月24号 就在这一天啊，俄乌战争爆发的，就是俄罗斯就出兵攻打乌克兰。那这个当然是很大量的死亡，而最主要是有几百万的难民潮，因为当时俄罗斯是同意妇女跟小孩可以离开的，所以有所谓的绿色通道，所以走过来逃难的时候，波兰是最大的收容乌克兰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本土志工在波兰这样的一个地方，卢卡斯或者是苏尔师姐或者是慧玲师姐，他们可以在当地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的诞生。那这个事情一发生了，所以各位我现在在看一个叫时间序，就2月24号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报，2月28号的一个志工早会，上人就对这件事情就讲了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上人说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的动荡造成多少多少的难民，要跟各位讲，我们在做送文稿的时候，上人有的时候会说许多许多，他会说多少多少，其实我不会去删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上人的语序，就是上人在讲的是有一种很深层的感慨跟悲悯在里面，多少多少，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数的不可计量，跟佛经里面一样的，这样的难民一波波的浩荡场，上人担心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要何去何从？有的背着小孩的啊，大的就跟着，然后还要抱着比较小的，膝家带眷在人潮中逃难，那个画面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历历在目。到底哪里是终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往前走，有车就上，有路就走，还要走多远，哪里才有的吃，这么辽阔的大地哪里才能停下来，哪里是安全处，是医治处，是孩子的家。各位我们看到多少多少的问号，每一个每一个都代表着上人那么大的一个悲心大愿，就是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安住的一个地方。所以上人期待我们在台湾啊，大家要一起虔诚的心来祈祷，真的就是天下要平安，人人一定要心平气和，因为你平心静气啊，人祸才能够止息，那人人启发爱心， 有对生命的一种怜悯，才能够让人祸消止、哦、那这个人祸是很大的。这样说，看到苦难的人是那样的苦，所以这里面也呼吁啊，有福的孩子是很有福，尤其我们在台湾的，在西方国家，我们应该要及时把握因缘，要呼吁孩子。所以当时其实是很多小朋友、哦、大家也一起来捐款，要启发爱心，省一点，少吃一点零食，少买一下玩具啊，就可以去帮助很多人。所以2022年的这个3月1号、啊、我们基金会呢就在我们的金色的这个主堂，我们就发起了大爱共善救拔苦难的募心募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当然本会一发起呢，就是海内外慈济的志工、啊、还有我们的四大职业、啊、大家就纷纷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响应。那在3月20号的环保干事精进研习啊，上面就讲到，上面说乌克兰的难民啊，之前在战乱中我们没有办法援助，但现在因缘来了，来了是什么？他们开始走，他们要走到波兰，就是到一个平安可以医治的地方，只要走过那个边界、哦、所以圣人就在看看这个时间，走过那个边界，我们就要赶快说机会来了、啊、赶快要找慈济人、哦、那赶快就盘点啊，有没有慈济人、啊、才四五个慈济人而已。所以圣人那个时候就发出了呼吁，就说把你的亲朋好友都找出来，要鼓励他们出来帮忙啊。那再加上这样全球的所有的每一个时间点的连线，这样说我对台湾跟全球的慈济人呼吁，有人住在那里吗？有去波兰做生意的吗？有华侨移民到那里吗？如果有，你认识有姻缘，就赶快打电话通知他，跟他说乌克兰这些人他们要逃 到那个地方，大家是不是动一念心来帮助他们？那这个就是要呼吁、哦、人间菩萨要赶快站出来、哦、大家赶快发起一念爱心啊，甚至说这一念爱心就是福。那这个福的力量啊，如果能够起于行动、啊、这个就是力量，愿意出力就是造福的力量，有福就可以消你灾难。2月22号3月29号志工早会，这样说啊，你看到还有我们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哦、他们也是一样的援助乌克兰。他说这一波人祸的难民潮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就是你感觉自己很有福，有福的人要去了解苦难人的苦，真的是见苦之苦。所以最重要上人要讲的是我们在后援，我们没有办法到前线，那我们在后面，我们要启发人人的爱，一方面也要为台湾积福，多一份爱心就多积一份福，福大了就消你灾难。慈济置业上人看到当时医院也是我们的慈院马上就响应，每个医院的院长同仁大家都一起来响应啊，志工摆摊义卖啊，而且就会跟大家说只要有人靠近就说我们这里很平安啊，几千公里外的地方有多少多少的难民、啊、就大家要有爱心来造福，让苦难的人得救，平安的地方积福积福，这样就会更平安。2022年的4月20号美国、土耳其还有台湾、啊、就各地的志工呢，大家就汇合一起集聚在波兰的华沙，就开始做难民的一个援助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当地因为志工不多，所以要拜会相关的援助组织去洽谈还有签署、哦、这个合作事宜，所以我们也跟当地的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所以4月22号我们就看着连着几天、哦、上人在志工早会都在讲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哦、虽然说我们离乌克兰很远，可是科技把那样的画面直接就拉到我们的面前，你看着心能不动吗？虽然说我的心跟着他们的心在动，我的心跟着他们一样在悲痛中，我怎么能欢喜呢、哦、苦难的人不得安乐，菩萨怎么能够心安呢？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嘛，所以有心啊，虽然说有心要救的人很多，但是苦难的人是不是都能接受到帮助呢？那我们德国、法国、英国、台湾、土耳其的慈济人、啊、都已经不远千里的到波兰去会合了，当然也会看到说那当地政府当地的到波兰去会合了，那当然也会看到说那当地政府当然也做了一些事，当地的慈善组织就看到难民啊

那就先从那里着手。那个床够吗？物资够吗？粮食够吗？这个是上人天天担心的。可是担心有用吗？上人说担心也没有用。我们就是要合合力量，大家再接再厉，每一个人啊，就是要发心立愿，做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人的人，那个才叫做菩萨。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毛毯还有食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援助。4月25号志工早会上人接着说，他说现在波兰啊，有几个国家的慈济人啊，已经在那里集合了，很感恩大家，很感恩这群菩萨克服了时间空间种种的困难啊，有的是从晚上或者是凌晨 搭车的，搭飞机的，还有开车的，从不同的国度汇合在同一个地方，目标只有一个啊、真的是十方菩萨云来集，就是为了一群苦难人。那我们现在要先做的就是急难的帮助、啊、就是发放现纸卡或者是现金干粮御寒的衣物。甚至说其实这些都只是滴水，我们到底能帮助他们多少呢、啊、那他们这几天就是干粮，那将来要怎么办呢？他还有多久的日子能够撑下去？想想看，那个时候上人讲的时候是2022年的4月，而今天我们已经来到2024年的2月，快要结束了，所以时间是真的很漫长。这个日子要怎么过，不堪设想，难以言喻、哦、所以尽苦要知福啊，知福的人要怎么办，就是启发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心，尽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啊。当然上人也很感恩胡光中师兄，他们夫妻是开车从土耳其啊到这个波兰啊，英国法国、哦、大家一起去。更感恩的就是上人说诶，这个时候因为波兰当地3-4个职工，有一位因缘这么巧合，他就是大爱台的同仁，他因缘就是嫁到那里去，可是他没有离开慈济啊，就淑儿师姐他在那里，他就把他先生也带出来，然后在波兰给予慈济很大的力量。那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像啊，他就是在波兰，我们都不能用台湾想，台湾想其实都很近、哦、他其实那个华沙，他距离那个华沙其实他离他有400-500公里，可是他也飞到那个地方去，他也要去为难民做一份付出。4月26号上人接着说，慈济的蓝天白云在那个地方不只可以帮助人，那就是一个很鲜明的标志，而且可以跟国际的 NGO、哦、大家可以认识互相介绍，那将来就可以互通讯息、哦、借力使力为天下苦难人做事，这样就不会重复，就大家一起来做，然后也不会漏失掉、哦、你做这里我做那里，这个就是拉长情扩大爱。上人说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哦、那我就是深深呼唤着慈济人，那最主要上人是很担心，上人说你要保护好自己，穿的吃的住的，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无论如何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帮助人的人一定要自己平安健康才能够去救人、哦、那各国的慈济人从不同的地方去，有的开一两天，有的飞3-4个小时，可是很甘愿付出、哦、他们在那里就是彼此都很欢喜，他们欢喜甘愿做欢喜受，圣人也很欢喜也很感恩，圣人说我走不到，他们已经代替我们走到了、啊、我们的手伸不到，他们也代替我们去拥抱这个爱的能量啊，借力使力，我们在后方啊，一定要尽一份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呢？圣人说我一直告诉他们，你们尽管做，后面慈济人会支援你们，这个你们尽管做的意思就是该给的要给，所以难民接受到我们帮助或者是其他的 NGO 团体啊，看到慈济所规划跟所要做的那个量跟值都非常的够，而且现金卡的发放啊，那个数目是不小啊，一样啊，在这个金额上，上人是很坚持的，因为上人说要给有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援助，我们给他们的现金啊，要足够给他们，如果他们要继续往前走，就是他们要走的路要用的量一定要足够，不是蜻蜓点水，这个就是我们在后方啊要支援的力量。2022年的5月17号志工早会，虽然说乌克兰的难民在逃难中流离失所，来自台湾的爱从遥远的地方、啊、给他们毛毯，品质很好、啊、上人看到什么呢？就是画面啊，其实我们刚刚在这个中汉他们的报告里面也有看到、啊、我们发放毛毯，他上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拿到毛毯展开披上去、啊、他觉得、啊、披上去的那种温暖啊，那种感觉到温暖，那种脸上啊露出来的一丝丝的这样的一个微笑哈、哦，上人说我感觉到他披上那个毛毯，我就觉得自己这一件，因为上人也都会披着毛毯嘛哈、哦，上人说我也觉得很温暖啊，我的生命中啊也少不了毛毯跟围巾，我们要给人家真的有感觉，很有用，不要蜻蜓点水，蜻蜓点水不如无啊，啊、哦，上人说大家开车搭飞机来回多辛苦。

么辛苦就要有感啊，都是为了发挥一份爱，这个是一个多么可贵。如果给的对方没有感觉啊，就是硬硬毛拿一下，那不就是白做的吗？所以要说盘点生命的价值，想一想我们有生命的价值，是为那一群落难的人，也要给他们好有价值的感觉，要抚慰他们，让他们知道，永远记得当他落难的时刻，人世间有这么有价值的爱，因为只有爱可以抚平仇恨，好，可以弥平这样子的一个裂痕。2022年5月22号就是我们开始跟很多的组织合作，那我们也同时因为难民是走到很多地方，不是只有在波兰，包括罗马尼亚，包括摩尔瓦多这些国家进行援助计划，所以在对乌克兰难民要发出45000张，多少钱呢？这个波币是2000元的这个小瓢虫的超市购物卡，大概14000元左右的一个台币。2022年5月24号志工团，虽然说十几个国家慈济人前前后后到了，大家宗教不同，有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有穆斯林，但是没有关系，不同的宗教共同的名称就是慈济人，他们义不容辞，大家相见欢。相见欢以后，很奇怪，这种跨山越海的爱因为慈济这两个，大家就融合在一块了，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然后就顺便带动当地人一起为苦难人付出，你负责这一组，我负责那一组。所以说每一次看到这样子，我都觉得是很感恩啊，殊胜的因缘，因为有共同的一念爱，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爱，大家汇合起来长情永在。好，所以看到画面上那一群孩子，有的还抱在手里耶，那这些孩子如果感情把他拉住了，将来因为这样的因缘，因为慈济他记住了这一份爱，因为这样的因缘，在他将来长大之后走入了慈济，也许他们会成为慈济人，这份情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拉长，这样的友谊长情会不断的扩大，将来他们在分开在任何一个国度，他们就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哎，那这一颗种子虽然这么小，可是只要有大地、阳光、空气、水分，不管在哪一个地方落地，爱的种子就会成为慈济林，那就是菩提林立同根生，那就是一个菩萨林。所以这一张卡上能告诉大家多少，2000波币，台币将近15000，他们真的没有想到在逃难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组织，然后给他们的打开来看到这么多，眼睛一亮，这么多，很多的 NGO 团队也会围过来看慈济发的这么多，哇，上来说逃难一无所有啊，有这样的额度，他们可以走多远的路，要在哪里落脚，还可以温饱，就是让他们可以撑个1个月2个月，家庭安顿一下，虽然说这个就叫做有感觉的帮助。然后这一康卡我相信很多人会留着，也许10年20年之后我们再回顾，有人会拿出来跟你说，这个就是当年我最苦的时候见证慈济给我的，提醒他们曾经落难过，但是有被台湾这样一个国度用心用爱的帮助过他们，所以他们愿意相信长情大爱。所以刚刚我们听到这个中汉师兄讲到，他们说我愿意，我要放下仇恨，我希望世界和平，因为他们相信爱才是能够包容一切。所以我们发的，上面说我们发的这45000张购物卡，这个也要有因缘啊，不要想说你拿着人家就要给你帮助，没有因缘啊，怕他是逃难的人，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的手也伸不到，他们也接受不到啊。可是如果有缘的可以碰到，这个缘是很紧密的。你看这么远从台湾去的爱，从这么多国家来的慈济之光集中在那里啊，他们就能够代替慈济人亲手去做这样的一个爱的布施。而我们到2022年的，就去年的2022年当年的11月11号就跟11个NGO 的组织啊来做合作，援助乌克兰的难民。那11月4号上来跟大林慈院做，虽然说几个月前我们去波兰的华沙发放，看到共同的大爱啊，他说我们到那里没有地方发放，就去拜访神父，神父也是欣然接受啊，就借给我们慈幼会的那个教堂啊，我们在教堂里面发放，借教堂里面来住宿，拉长情扩大爱，慈济做到了，看到人生的疾苦，体会大爱无边。甚至说这是我这一辈子觉得最有价值的，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但是他需要，他有苦我们就去付出，他们接受的物质有慈济的情，所以呢就是
慈济情，那从2022年到2023年，慈济总共动员了12个国家，超过3500人次的志工去援助难民的生活，也定期去做访视，也去开设相关的课程，难民大概有12万人次啊受益。所以2023年去年的8月18号上人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最近师父一直说这个时代我很急，急的是生命还有多久自己不知道，这一辈子认识了佛法，遇见这么多菩萨，共同汇合起来就是一件事，慈济在人间。在两年慈济就60年了，从那个时代的5毛钱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步步精进，这一双脚印到底踏了多少国家，这个都是要有人的能量才能够向前前进。那上人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去想我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也没有去，那我这样子那有没有这份功德，有没有算我一份在内啊？上人很肯定的跟大家说有，师父哪里都没有去过，我同样在台湾，但是在这一片地图里同样在这么一小点，可是我把我自己的心放得很大，就是心包太虚，不管哪里需要慈济，哪里的慈济有缘就会带着慈济人的爱心普及到。所以上人跟大家说，只要你有出这一份力，有这一滴水，你们都有去过，我们都是为天下用爱去关怀去付出。哪怕现在这个俄乌之战，慈济天天为了那群逃难的人在挂心，要怎么集中力量，怎么可以过关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如果有慈济人，我们就把毛毯啊、物资、粮食就运过去。上人说我也不知道距离，就是每一个啦，有慈济人的地方到底距离有多远，我说反正哪个国家有人你就去通知他们啊，有的国家慈济人不多啊，但是上人点到了，只要上人点到那个国家，哪怕只有一个志工，他都会赶快穿上衣服赶快出门，他们就去。上人说我知道他们都很辛苦很为难，可是大家都有慈济精神，有这样的因缘啊，把握因缘去做就对了。说道理不用很深，再怎么深不启动，脚不踏出去做不了事，所以呢起步快速啊就可以做得到。2024年今年的1月9号北区岁末祝福，上人说慈济人给难民物资券，告诉他们这个是从台湾来的，他告诉他们这个钱怎么来，有人做环保，有的人洗衣服，一点一滴捐的，所以他们接到这样的物资券啊、衣服毯子，就会赶快从口袋里面拿出铜板。这个就是普济把以复为说法，一定要说法让他们知道钱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也说我要帮助人，那我们在发放钱啊就要告诉他们因缘果报的道理，他们也听进去了，也知道这就是业力，当然不一定用同样的语言讲，但他们了解了因跟果啊，他会说我就是没有造福，我也要捐一点点钱造大福，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啊，我这一点点钱合起来就是很多的钱，完全了解滴水成河可以去救很多人，这就是爱的循环，也是弘法利生，除了帮助他们还为他们说法，引导他们可以去帮助别人。1月14号一样北区的一个座谈，虽然说波兰是难民经过驻足的地方啊，这里面上来就讲到另一对夫妻，就是这个陈慧茹师姐哈，他知道这个事情就请他的先生安德克呼吁企业界的朋友出来，上来说你看这个就是有因有缘啊，如果没有我们启动，没有台商在那里，没有台湾的女儿嫁到那个地方，这个因缘是合不起来的，你看到那样浩荡长的难民是很不舍的，可是有慈济人在那里就可以暂时帮助，但是这些难民到底长久要怎么办呢？不管要怎么办，总是有力才有办法帮助别人，然后呢走一步我们就尽力往下走，力量就是这样的点滴汇合。那虽然呢上人的负担很重，上人说我们要翻转佛陀的故乡也要花很大的力气，也有一批的新马的志工在那里，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俄乌战争的难民很多，我们要去帮助这个难民，我们就把翻转佛陀故乡的事情停在这里，上人说我们不能停啊，慈济爱的能量就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在全球各地面对这样的灾难所做的，就是符合到无量易经里面讲的示诸众生真善之师，示诸众生大良福田，示诸众生不请之师，示诸众生安隐乐处，右处副处大医子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所以慈济在乌克兰在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已经从急难的救助时期转成中长期的一个关怀，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还在往前进行的工作。好，感恩各位。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2: 啊，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静思小语：以智慧过滤批评，有过则改，无过则安。这一句话说起来简单哦，做起来呢，真的不容易啊。我们每一天会听到多少话，很多很多很多话，一句交代，一个提醒，或是跟同事朋友们的一场讨论，甚至也会有的是批评指教，当然也会有很多赞美和鼓励，那也有和朋友们之间或是亲人家人们之间的那个抱怨，茶余饭后的闲聊等等啊。那有时候呢，有些话听进去就忘了，有时候呢，就是那一句话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忍不住会反复的想，他怎么这样说我啊？那这时候也许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过滤器，就像静思小语提醒我们的，以智慧来过滤，把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留下来，需要改进的就勇敢调整，如果确认自己没有做错，没有过错，也学习如何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不要一直把那些话留在脑海里，留在心里。那说到过滤和清洁，今天呢，金霞就准备了这个主题哦，来听到静思金舍德藏师父这洗水塔得智慧啊。那在这里呢，金霞先分享一段哦，这个生活讯息，来说到话说多了要喝水润润喉，对不对？但是你每天带的水壶今天洗了吗？我们每天喝水，水壶里装的通常都是白开水，看起来透明没有味道，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反正只是装水而已，偶尔冲一冲就好了吧。可是专家提醒哦，水壶其实也是需要好好清洁的。根据国外卫生机构的测试，连续使用一个礼拜没有清洗的水壶，它的瓶口细菌总数啊，会比家中的马桶坐垫，这马桶盖还要高。持续使用还容易引发就是肠胃不适啊，或是喉咙发炎，长期下来会严重的影响健康。就知道啊，我们想说喝水，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但是啊，总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瓶口或者是这个吸管上面，还是说我们口水接触到的、手摸到的、空气里的灰尘等等呢，有可能都是会这样子串来串去、跑来跑去留在瓶子里。时间一久了，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可是里头还是会累积的一些细菌或者是成为了霉菌。那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诉大家，看起来干净不一定真的干净。这句话我们也来一起想一想，不只是水壶啊，我们每天的心也就是如此。今天一点压力，明天一点委屈，跟人相处的一点摩擦，还有那些放不下的小情绪，一件一件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但是日子久了，是不是也就在心里留下一些沉淀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到静思金舍德藏师父来分享 享生活禅。金舍啊，每年夏天都要清洗这六座的大水塔，那每天使用的都是干净的水，水塔也都有盖好好的，但是真正打开来要清洗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这水塔里还是会有一些沙土和污垢。那水塔要定期的清洗，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哦。我们接下来听到净思金舍德藻师父从清洗水塔谈到如何用法水来涤心垢，洗净我们内心的烦恼尘垢，也看看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那股清泉人人都有哦，那我们怎么把它重新找回来运用在生活中。
3: 那今天德藻要来分享的是法水涤垢，水长慧命。因为我们知道水呢是很清净，当然也是有脏水，那法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无明垢秽，而法水呢是可以成长我们的慧命。无量义经里面有讲到，法譬如水，能洗垢秽，若井若池若江若河，吸取大海，皆悉能洗诸有垢秽。就是法水呢，就是可以洗涤我们心中的无明。而无量义经有在讲到，其法水者亦复如是，能洗众生诸烦恼垢。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比喻，水就是大生命，那它可以涵养世间的万物，可以洗涤天下一切的垢秽。而法呢，是我们的慧命的一个泉源，它可以洗涤我们的烦恼无明，更可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法譬如水，能洗垢秽呢？说法品里面也有讲到，水性四一，好，那可以洗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可是要怎么来洗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呢？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心泉，那这个心泉我们是要自己来发掘，自己去开发，好，那之后呢，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法水来洗我们心中的一个垢秽。那我们现在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0: 咱们人呢，内心啊，这个心地，咱也是同款呢，有一股的清水，只是咱向来啊，就不要去用。什么叫做清水？烦，烦啊，就是心地的清水。各位，其实呢，你我都有。我们呢，是向内用来啦，家己呢，吹出了清泉、清泉。咱人人心底吼，都有一颗井。这一颗井呢，我们要自己呢，爱去开发出来。只是呢，佛陀跟我们指点，就是说，人人心地中都有一口井，有一口井。那师父只是跟您讲哦，诶，井爱滚哦，好，你呢真的要挖井啊！各位，啊，师父呢，真正是真用心，莫非就是希望讲哦，我已经来不及，我一定呢要把我所知的法跟大家分享啊！希望人人呢都有法听啊，人人呢都可以接触到了法水，或者是呢法水哈、哦，是法水噶法脆哈、哦。那初入门的人啊，法水来洗涤咱的心嘛、啊。啊，那是够较了解师父的意哈，噶、法啦，那就是法 脆哈，它就可以增长慧命啊，家己会制造家己的哈心血轮呐哈，所以迄叫做发脆哈。也那是呢，也开始呢才要听呢，那咱听一挂好话了后呢，家家己的心呢消化洗一下哈，安尼呢，咱也袂容易发。错啊，所以希望人人呢，希望恁吼好好甲发入心吼，那恁若发入心呢，慧命才会成长起来哦。师父真疼惜恁的慧命。
3: 这个就是上人每天这样子，苦口婆心的为我们说法，就是要增长我们的慧命，疼惜我们的慧命。那刚刚有讲到水哈，还有法水跟法水，我就把清洁剂呢譬喻成法水，因为刚刚有讲说清水可以洗一切的肮脏，那法水呢是可以洗涤我们心中的垢秽，可是一滴清洁剂呢，就像我们在精舍里面啊，在大寮是应该是很多油污的一个集散地哈，用完餐之后要擦桌子啊，我们要洗这些抹布的时候呢，除了清水是一定是不够的，因为它是油污非常的多。那两个礼拜在斋堂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再把所有的抹布跟菜瓜布呢，再把它彻底的再把它洗干净一点。平常每一天当然都会洗，可是两个礼拜会再彻底的清洗，就是有清水啊、热水啊、清洁剂，还有酵素粉，也就是过碳酸钠，把里面比较深层的一个油污呢，再把它去除掉。那就像法水呢，就是我们平常有闻法闻法，可是我们经常会忘记。那法水呢，就是我们法入心之后，法入行就会更彻底的，好、哦、把我们累生累世的那个积习啊，就是硬土啊，把它松软松软。那还有就像抹布呢，深层的油垢呢，就是再把它去除干净一点。那这个就是师父们啊，都会摸看看啊，如果是这个抹布涩涩涩哈，就是很涩的话，就可以过关。有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被退货哈，就是要洗到干净。像昨天有一位师姐，她就把我退货了两次，就说：“哎，这个还不干净。”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师姐的一个用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其实我们净思金色有六座的大水塔、哦、牵动着每天上千人次的生命 的一个品质跟生活的一个品质。因为上人有说，心是万法之气，好、哦、容器干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装干净的水。好、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水塔，也是承载着清水之气，所以我把它当作是生命之窖，就是水窖嘛，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来源，所以不可轻忽。好，那我们每年夏天的一个大事呢，就是要清洗这六座的大水塔。那水塔当然我们是放在最高处嘛，哈，水塔上面啊都有，还有几十公斤的那个顶盖啊、盖柱啊，是紧密的把关。水质我们每天用的也都很干净啊，为什么要年年这样子大清扫呢？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哈。我们的日师傅啊，就有这样子的疑问。那他自己看到水塔底部的尘沙之后呢，他自己就想，哎，自来水公司呢，他可能在管路维修跟施工的时候，就会夹杂很多的沙土呢渗入哈、哦。那日积月累啊，累积了一年哈、哦，日积月累啊，成为塔底的一个尘沙。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过，我们累生累世的一个累积啊，其实我们的无名尘沙祸也是非常的多哈、哦。那工欲善其事呢，必先利其器。打扫水塔之前呢，我们在两天前啊，或者是几天前，我们就要一直备工具哦，就像专用的一个雨鞋， 为什么要穿雨鞋呢？因为水质要保持干净嘛，因为每个人都有脚气可能会受污染啊。那还有大小水桶，还有方形的水桶，就是要储备净水啊，要接驳污水啊。那还有这个小畚斗啊，就是因为我们都要弯身嘛，弯身来摇那个污水。好，那另外呢还有抹布啊、刮刀啊、刷子啊、水瓢，这些都林林种种都是需要的，这样子我们工作起来才会更有效率。那这个也就是日积月累的污垢，大家看到那个痕迹有没有？看起来我也觉得真的是有一点震惊。真的，我们每天的水质都很干净，可是在水塔里面竟有这样子的污垢的一个沉积哈。那这个每一个步骤也都是道场啊，就是像说瓷砖上的那个缝隙啊，师傅们都是非常的仔细用心的在刷洗哈。那外面外部的空间呢，周围啊，师傅们也是有一批人马在那边刷洗，这样子就是里里外外呢，就像我们人啊，我们外面看得非常的干净光鲜，可是我们内心的无名烦恼有洗干净了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步骤都是我们自己修行的一个道场。这个也是一种我们在大热天下的一个大试炼。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蹲跪啊，师父们都是要蹲着啊，或跪着，有些人是坐着。好，就是要洗污垢啊，洗污垢的同时呢，也洗涤了自己的心垢。那其实在里面是密闭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热，都汗流浃背。就是一念心，就是为了要提供干净的水呢，可以跟大众结善缘。那我们水塔干净的，就像挺师傅啊，他先用这个清水呢，刚开始要洗之前呢，就是要备一些清水，当做最后的一个擦拭，擦干净。那所以说，水塔干净了，我们的心自己也干净了。那因此呢，其实我们多年来就是洗水塔的一个经验啊，就是事半功倍嘛，就是从坐中学、学中觉、觉中悟当中呢，就是用欢喜心来跟大众结缘。那我们来做一个实体跟众生心气的一个譬喻哈，就像说我们水塔底部啊有尘沙。是因为呢，在维修管路的时候的一个渗透，因此呢，我们每年都要定期的大扫除。而我们众生的心气呢，就是累生累世呢，累积这个无名垢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又受到外面就是诱惑啊，引起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或者是干扰我们清净的一个生活，好。那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洗心忏悔，就像上人刚刚有开示说，我们要自己挖掘心泉，好，来洗心忏悔的意思。上人也有讲过说，心是受万法之气，那漏呢就是有烦恼，我们心气有漏呢，我们的法水就会流失。而如果我们的心气都是非常的干净，那容器干净了，就是可以装载万法。因此呢，忏悔的真意啊，忏就是洗涤垢秽，好，就是要彻底改过，斩断恶性的循环。而这个就是要熄灭我们的贪嗔痴这三把无明火。因此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有一口井嘛，我们要自己去开发内在的一个清泉，找回我们清净无染的一个佛性，好，就是要自我发掘内在的清泉。可是我们水塔洗完了之后呢，这样还不够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提供净水给所有的人使用，所以又要打开供水阀，不仅注入净水，还要让水流通。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让水塔净化了，我们的心气也净化了，自我净化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个 净化的妙方呢，再传输到众生群中，就是要把这个清净的水来受惠于天下众生，跟众生皆清净的福缘。那这个也是净化自己，也要净化别人，就是要自利利他。所以修行的深度，我们刚刚有讲到法水就是洗心，让我们不容易犯错，而法水入心之后呢，就化为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体悟更深层的一个道理。那体悟更深层的道理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像上人说的，我们就可以自己会制造自己的心血轮，增长慧命，让内心的法水呢，好，就是源源不绝这样子。那这里我们来听一段洗水塔，我有写一篇文章，那有一位游记明师兄，他就把它写成歌，我们来听一

觉得越听越有感觉，就是希望自己也是那一道清泉呢，就是洗涤自己之外呢，也可以就是让所有的天下众生呢都受到利益，让我们一直走向如来这样的佛道。那体会心地的风光呢，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慈悲，那慈悲可以开启我们善念的一个涌泉，那忏悔是洗涤烦恼的一个妙方，而我们要体会佛法的一个甘美呢，就是唯有身体力行才能够体会当中的一个心地风光。我后面呢其实还要讲慧命的 DNA，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上人有相同的法髓 DNA， 好，因为我们跟上人配对成功才可以受证，可是受证呢之后我们就是成为上人的心肝宝贝，可是我们有时候碰到无明烦恼啊，或者是太丢替帮啊，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呢说再见。这个也就是说，像骨髓移植的时候，就是好坏的细胞一旦被歼灭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要不排斥，好，不排斥呢，我们才有办法就是法髓移植成功，让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这个火宅当中啊，我们要道心非常的坚固，要不排斥，才能够生生世世的法髓缘一直走下去。所以我们要自己歼灭自体的烦恼因啊，无明果，好，除习气啊，涤心垢，我们的法髓才能够健康。那当然就是还要再走向人群啊，这样子才可以再活耀，我们再可以制造我们的法髓的一个良能啊。就像刚刚说，我们可以自己制造我们自己的心血轮一样。所以法髓缘要生生世世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慧命的种子让它苏醒起来。那因此呢，我们每个人走入慈济呢，都不是结缘众哦，要当影响众。因为上人有讲过，我们如果说这一生只是跟上人结一世的缘呢，我们很来生再来的时候没有法入心啊，我们可能就是只有浮萍缘。因此我们要缘续法住。像之前我的父亲，我在读书的时候，他也会讲说，你不能吼，排一个册牌啊，吼，对人去，对人回来，好，就是要用心的去学习，这样子，这样我们才能够缘续法住，所结的就是一种法随缘，可以跟上人生生世世紧紧跟随着上人，把我们的法带到来生，在有这个因缘线一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上人再接续师徒缘。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静思精舍德藻师父跟我们分享哦，从这个清洗水塔谈到清洗自己的心，也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股清泉，需要自己去挖掘出来。我们的水壶啊，记得每个人喝水的水壶每天都要清洗，而我们的心也一样哦，每天都要好好的来净化自己一下，清理清理一下，不要让那些烦恼污垢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跟脑海里。那水塔里的污垢啊，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而我们的改变其实也可以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让我们越变越好。但问题来了，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啦，那真正能做得到吗？接下来和您分享哦，这一位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美兰姐姐来到志工早会分享哦，分享她从2011年的水忏到今年慈济一甲子的金藏演绎。我们美兰姐姐真的很敬佩她哦，她都有参与，而且啊还会揪揪亲朋好友一起来。那这一次的一甲子金藏演绎哦，他不只是把先生孩子带进来一起加入演绎，还有他的姑姑表姐等等哦，全家六个人都一起加入这演绎的行列。那说要加入以后就这样一切一路顺遂吗？其实也会经历了一些波折跟考验。美兰姐说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台中，一个在澳洲实习。原本以为啊，哦，就是一个月彩排一次就可以了，没想到彩排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有啊，动作啊，也是这一次跟上一次的有微调，有做改变。哇，这样一直改，一直练，真的也是蛮磨我们的心性的哦。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哦，怎么如何从一开始的下定决心，很有热情，但真正考验我们的，往往是后面那些重复辛苦，甚至不知道改几次的过程。我们来听听美兰姐他们一家子哦，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从2011年到2026年这15年的时间，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走入金藏，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不同年龄的家人亲朋好友甚至年轻一代哦，也愿意一起来加入。而当我们愿意把所学的真正带回生活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美好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到我们广播主持人美兰姐的分享。
2: 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人文置业中心的美兰，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为何入金藏。以前我们都是采访比较多，但这一次呢，我是自己入金藏哦。我们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这个法呢，其实法就是你爱用在你熊行蛙当中哦，因为当我们有法，遇到事情才会有办法无患的。那入金藏演绎呢，就像是临门一脚一样，就是可以让我们助一臂之力在我们的学法过程当中。那入金藏其实最重要是要人间菩萨招生，还有呢就是要传承慈济法脉。那在2011年的时候，水忏是让人明因果，2023年无量义法水颂是要教人行菩萨法。那当年2011年我入水忏了，2023年的时候我就许了一个愿，我就说啊，如果60周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有入金藏，那我要邀约我的师兄一起来入金藏哦。那2026年行愿60，善念如初，要从台湾出发也为世界祈福。那 在2011年的时候是在花莲小巨蛋，那当时教育置业也都有入金藏。当时我的小孩一个是念慈幼大班，一个是慈小三年级，那我的师兄呢是担任慈中的老师，那当时我是慈济的这个家长哦，所以呢我们一家人全部都入金藏。当时呢我的孩子就是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境当中，他们都在唱诵水忏的经文。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社区在散步的时候，迎面一个孩子他就骑着脚踏车，然后播的歌曲呢其实就是流行歌曲哦，简单说就是在爱来爱去爱不丢啦。然后我那时候就噗嗤一笑，我就想说我的孩子是直接就是在经典的这个这样子在入金藏当中，但是其他的孩子真的是不同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当年的小小孩，那现在呢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哈，那真的是很不一样了。那看到的是2011年我入水忏的时候所留下的影像。我在做 PPT 的时候发现我好像没什么改变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擦了慈济面霜所以你如果更早加入慈济的话呢，你可能这个冻龄的时间会更长久一点好，那在今年2026年在台北的大巨蛋，那我在花莲嘛，那孩子其实要报名的时候一个在台中，然后呢一个是在澳洲实习所以就是你按照他们的年纪20出头应该都是要加入这个 A 组，而且是 A Plus 的Plus 这样子的一个组别，但是呢你要每个礼拜然后呢很密集的彩排练习是不可能，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加入 C 组啊，一个月只要共修彩排一次，他们就想想说可以哦。好，结果呢因为要分享我就问说那你有什么心得啊，他说妈你那时候讲一个月一次啊，结果现在是每个星期共修，然后甚至呢就是有时候还要一个礼拜可能两三次这好像诈骗集团一样。所以其实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会觉得心里有 murmur 吗，他说还好因为已经答应了就是你已经承诺了，所以你要去做到。然后呢因为年纪很小嘛，那20出头几乎是C组里面最年轻的两个孩子那很多师姑师伯都说你很乖的啊然后呢他就说因为有吃乖乖啊那其实他说因为师姑师伯们大概都70-80岁以上，那真的很感动的是他们师姑师伯们大概都70-80岁以上，那真的很感动的是他们想尽办法就是要把这个经文记

0: 所以我们一家有六个人入金藏。那除此之外呢，也产生了一些善效应。姑姑呢，其实平常都是在大陆有很多的这些课程哦，但是呢，为了要入金藏，她暂停了。那但是在台湾，她的课程在进行的时候，她也都会跟很多来加入课程、呼吸课程的这些年轻的菩萨邀约他们一起来入金藏。所以有四位年轻人是这种A plus 的哈，那其中也有罹患癌症，但是呢，他也是次次都没有这个缺席。然后姐姐呢，这个当然是就是 A plus 哈，所以呢，为了要跟妈妈母女同场啊，所以也增加一天来进入演艺。那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很多的同事也都从小看到大，从抱在手中这样子哦。那后来有一天，我们就是在聊，就说要不要这慈济一家子真的很难得，那有因缘的话哈，就是西组彩排不用那么多，我也是告诉他们说一个月只有一次。后来呢，就考量很久，想说在这个演艺的时候，其实是岁末祝福最忙碌的时间呐、啊，那因为我的孩子加入金藏，所以后来端荣说孩子都愿意了，那我一定要排除万难，所以就有这样的善效应，有很多年轻人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入金藏演艺，共同来见证历史哦。入金藏其实也是在种下慈悲与智慧的种子，然后呢不断改改改，其实呢是希望有传世的经典。那当然可能有来来去去的这些菩萨哈、哦，但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我是3825哈、哦，如何能够如如不动呢？其实就像我们学佛、哦、不是拜拜拜，而是要改改改。有师兄说学佛我们不是在种那个结果，而是过程当中要很清楚的是学佛的目标。所以呢，家人到底难度吗？如何让法髓可以植入我们的 DNA 当中呢？那在2018年的水忏，然后2011年水忏，然后一直到上一次的法髓颂，那上人说入金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守护自己的慧命。那所以呢，以前我们都问人家说你假爸呗，现在我们可以问大家，可以说你入金藏了吗？那我的这个来宾哦，我也说哎，你要不要把握因缘，因为有一些菩萨他们因缘不具足后来退出了，你要不要加入呢？的确也真的有一些来宾后来他们就一起来入金藏哦。所以我们期待灵山法会永不散，11月12号到15号在台北的大巨蛋，我们与您有约。那当然啦，我们很多的采访哦，也邀约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呈现哦，所以欢迎您都可以加入我们大爱广播的 LINE 群组哈、哦。那有很多温馨动人的故事，当然我自己怎么样度家人的这点点滴滴哈、哦，其实都是从上人的法还有师兄师姐的分享当中，这样子点点滴滴的累积而来。那今天非常感恩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心中有爱，人见人爱，福慧双修，感恩。
1: 很感恩梅兰师姐的分享，所以不管是 A 组 B 组或 C 组，其实最终都是一个大的 D 组，全部都要汇合一起才能够圆满这四天这样的一个大法会。那其实呢，这个是开方便法，要跟儿子说，就是先让他愿意走进来。那其实 C 组我觉得菩萨们的那个行动力还是可以的，而且呢输人不输阵，他们是觉得为上竞争， AB 的那么精进，C组也不能够落后，所以这个就是要一起跟你们看齐，跟 AB 的看齐，所以他们才会继续追加，让呢那个正法正念呢入在心里呢更持久。所以我相信大家能够很期待我们这个法会的这个演绎呢，不是演绎过后就结束，而是在真的融入在生活，让我们再继续更有能量呢去做更多好事。很感恩您一个家庭呢影响那么多人我们来祝福呢每一个人就一生无量广照更多我们周遭的认识的一起来入金藏。感恩美兰师姐的分享。

0: 不只是把身边的人照顾好哦，要照顾别人的前提也别忘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尤其现在天气慢慢转变了，又进入这个流感好发的季节哦，对我们很多志工来说，平常都可能想着哪里需要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但是如果身体没有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想要付出爱心反而没有足够的力气，一点一滴都没办法，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医生给我们卫教，最近身边有没有听到谁感冒了，谁咳嗽了，谁发烧了。今天台北慈济医院邱盛康主任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哦，今年的疫苗施打有什么注意事项，不管是流感或新冠疫苗，我们一起来更新秋冬的保护力。
1: 那今天我就是从我们最近上个礼拜后看到了三个门诊的流感的个案，然后来透过这个案把这个流感季节要照顾自己健康的一些防护的重点好来做说明。那第一个个案是一个61岁的徐女士啦，她在就诊前一个礼拜有出国，然后后来就是回国以后就是喉咙痛啦，发烧啦，好，那她觉得不对劲就先去诊所看，那在诊所也做了快筛，好，是阴性的，好，但是过了两天她还是不舒服，喉咙还是很刺痛，觉得不对劲，所以就来到我们的诊间。好，那我们就是觉得这个症状还是很像流感，虽然在快筛是阴性的，那就再筛一次，哦，就再筛一次以后果然就是A 流的确诊。好，那所以说这是一个第一次筛检阴性然后第二次转成阳性的一个个案。好，那接下来第二个个案是一个73岁的李女士啦，哦，那她有发烧，全身倦怠，咳嗽，哦，那她来我们诊间，那当然症状很像 A 流，去筛检也是阳性。好，那后来呢他家中的三个人呢，就他还有他先生还有他的这个妈妈呢，三个人都得到的这个 A 流，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户内的感染。那第三个个案呢是我们是一位张医师，好，那他是在看诊的时候有接触到这个 A 流的病患，好，那接触到 A 流病患以后他就很不舒服，那一早我们就去帮他做筛检，那筛检也就出来是一个也是一个 A 流。好，所以在这个我们连续看到 A 流代表说这不是一个巧合，哦，那这三个个案给我们的提醒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因为早期疾病的早期，哦，病毒量可能比较低，所以症状可能就筛不到，但症状如果持续恶化的时候人需要重新的评估。好，那第二个个案就是一个人传染，好，因为家中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好，那有可能会造成，而且 A 流的传染性很高，好，所以要提高警觉。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照顾别人的人，好，就是像我们的医护人员或是医疗志工们，好，也要更懂得保护自己。好，那如果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好，要赶快来就医，然后戴口罩休息。那流感常见的症状就有这些，跟各位师兄师姐们分享一下。好，那第一个就是发烧，那发烧通常会烧得蛮高的，会大于38度。然后第二个是咳嗽，好，那咳嗽的话就是会有痰，然后会喉咙不舒服，然后会有鼻塞流鼻水，然后另外就是会有肌肉酸痛，好，还有头痛，还有严重的一个倦怠。好，那流感呢就是比一般的感冒更严重，好，而且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症状。那目前台湾的流感疫情呢，好，以上一周来讲，目前的一个礼拜有13万的这个流感的门诊的病患，然后是持续上升，那目前是以 H1N1 为主。那流感快筛怎么做，我们刚刚讲就是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这个从鼻子做这个采检，然后采那个咽喉后面的检体去化验，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得到结果。好，所以如果有怀疑有类似的流感症状的话，可以来医院做相关的筛检。那目前的话就是在10月1号开始后，我们就是可以流感跟新冠疫苗一起施打，那就所谓的左流右心，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同一次的看诊或是来医院的时候呢，就左手打流感疫苗，右手打新冠疫苗，这样可以节省大家这个就医的时间的耗费，然后同时可以更新得到这两个疾病的这个疫苗的防护力。那目前像政府还有推出所谓的健康币， 哦，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打这相关的疫苗防护，也可以透过政府的这个辅助呢，得到一些健康币的这个奖励。好，所以非常鼓励各位师兄师姐们，在这个十月一号开始哈，就可以到医院来做这个左流右心的疫苗的施打。那有一句近似语是说，能付出爱心就是福哦，能消除烦恼就是慧哦。那我们在我们自己有好的体力哈，健康的身体，有多余的能力哈，才能够再碰到灾难人哦付出。所以我们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健康哦。所以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十月一号哦，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就三件事情了哈。就刚才有讲的，一次阴性不代表一定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一个跟感染周边人都要注意。第三个就是照顾别人的人，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十月一号有一个流感的疫苗可以施打。那我的报告到这边，好，感恩。
2: 非常感恩我们邱主任的分享哈。那我想现在的季节已经开始要进入了流感，开始渐渐高峰期哦。那所以也很感恩我们邱主任带来三件事情，要我们大家都记得的哦。那我想邱主任也提醒大家，流感有哪一些症状哈？那带来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流感跟新冠疫苗可以一起打哦。那最后啊，我们邱主任也有提到，其实我想正常的生活作息、正常的饮食，然后正常的一个休息，其实都是让我们体力可以维持更好的地方，然后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免疫力来抵抗外面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哈。那非常感恩我们邱主任的分享。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嘛。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2: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2: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2: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的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家，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8: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 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哦、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是从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没有个性不是人，太有个性难做人。每个人都有个性啊，就跟每个人都有习惯跟习性一样啊。讲一个人呢有个性，好像说是很平常的事情，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讲一个人有什么习气，这个听起来就好像这个人有什么坏习惯一样啊，很不好听啊。每个人呢都有个性啊，有的随和，有的孤僻啊，有的呢是积极，有的是消极啊，有的是很坚强，那有的很懦弱啊，有的人都很乐观，有的人都很悲观，有的人的个性很大方，有些人的个性呢很小气啊，有的很乖巧，有的很叛逆啊，看起来是一正一反呐，其实呢有一好就有一坏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啊，过犹不及了啊，要取中庸之道啊，在佛法上呢，我们叫做中道实相啊。孔子把中庸之道呢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啊，也就是为人处事呢最高的原则哦。但是要做到呢，像这样恰到好处哦，实在是不简单呐哦。因为现在的人呐啊，不是狂啊，就是倦，个性激进而做事不顾一切啊，不计后果啊，这个叫做狂啊。个性呢自命清高，而光说不练啊，不积极作为。叫做倦，那狂者的个性呢，叫做进取，那倦者的个性呢是有所不为，这两个个性呢都有一点极端呐，都有他们的不足之处，都不是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啊。那最理想的情形呢，是把狂跟倦两者呢优点呢合而为一啊，取长补短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把积极进取啊跟慢条斯理的两种个性呢把它调和在一起啊，这样就很完美的啦。不过呢话虽然这样说了啊，这个连孔子都认为能做得到的人呢没有几个人呐啊，因为很不容易啊。那为什么这么难呢啊，因为呢中鼎三林呢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啊。有人喜欢中鼎在朝当官享受权力的滋味啊。那有人喜欢山林在田野间呢隐居啊，享受恬安淡泊的生活啊。那有如此不同的性向啊，都是个性使然啊，一点都不能够勉强，所以才说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嘛。可是有些人呢看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个性的，因为他个性呢很随和，也没有脾气，也不会记恨，那做起事来呢不急不徐啊，甚至呢宠怒不惊。那其实这种人我们也不能说是没有个性的，而是好个性的。那事实上没有个性也是一种个性，因为这种个性是随遇而安嘛，随缘自在嘛，这个不是人人做得到，这种功夫啊是要经过修炼才有办法的。不过要注意啊，如果没有什么个性，指的是因为这个人啊没有什么主见，人云亦云啊，随波逐流了，那这个就很要不得了。所以呢界限也是要把它分清楚，还没有修身养性就有好的个性，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人人本具佛性，会有不善都是后天学坏的，而之所以会学坏是因为性相近习相远。什么意思啊，本性都很差不多了，
但是受到环境的影响以后呢，染到恶习以后呢，习气越来越多，习性呢越差越多了，所以才说习相远嘛。那性相近的这个性呢，指的是本性，还没有被污染的都是清净的本性，也就是清净的佛性啊。那习相远的这个习呢，指的是什么？习性跟习气。那习性之所以会变坏，那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啊。每一个人呢，包括修行的人呢，都有各自的个性跟习性啊。即使修到可以断烦恼喽，个性跟习性呢，就是断不了啊。所以才说呢，习气是烦恼的残渣啊，习惯久了成自然嘛，变成习性嘛。那习性再继续延伸，就变成每一个人的个性了。所以习性跟个性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啊，随时都依偎在一起啊，难分难舍。所以才会说众生习性刚强难调伏，也说修行难，就是难在习气深重难除啊。其实个性跟习性都是业力的果，很难断除啊。而脾气发出来呢，或者是习气显露出来呢，都是属于业力的现前。听起来是很恐怖啊，因为呢，我们凡夫就是常常在业障现前而不自知嘛。举例来说呢，大家会更清楚明白啊。就像一个装过香水的瓶子，即使香水用完了，瓶子里的香味呢却久久不散，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吧。那个性跟习气呢，也像种子一样啊，尽管花开花谢啊，只要曾经结果，也留下了种子，又会成为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没完没了啊，很难结束啊。这种譬喻大家这样子听起来就比较有点体会了啊。有一句台湾话形容呢，一个人太有个性叫做什么？个性寥寥了。那形容一个人呢很爱发脾气就叫做什么？脾气寥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很有个性很有脾气所以呢很难相处了，很难伺候了。台湾话都拍剃头了这个人经拍剃头就是很难处理，很难相处，很难伺候的意思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或者是说只怕你看到不怕你知道这个是青春期叛逆的孩子说的话了。那父母在场的时候呢，他按兵不动，那父母不在的时候呢，他的伺机行动，等到事后父母发现了，他也不怕，反正我都已经做了，你要怎么样这是叛逆时期的个性这些都是叛逆时期的一种个性的显现。相信为人父母的我们呢都有这种经验孩子叛逆期嘛，等到年龄渐渐大了虽然不再叛逆了，但个性跟习性呢还是我在你左右如影随形到老还是很难改变到老了还是很固执，个性还是很固执，叫做老顽固。对所以好的个性叫做本性，也就是佛性。那不好的个性叫做习性，也就是凡夫性本性就是指法身，习性呢就是肉身，一个有入法，一个没入法。对，用个性来做事情呢，很容易呢跟人家冲突用本性来做事情呢，很容易不自不求，提放自如啦做志工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要用本性来做志工不要用个性来做志工用清净的本性来做志工，比较会随缘跟无争。用污染的个性来做志工呢，比较会攀缘跟计较。
很会行善，但是很爱计较，啊，很会行善，但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呢，啊，那是个性的问题。啊，前面刚刚讲两个，一个是欢喜跟感恩呐，啊，一个是什么烦恼跟埋怨呐，啊。有投入志工的人呐，啊，应该都有这种人软，如人饮水，人软自知的体会。啊，在人群中啊，都有如在污泥之中啊。但是如果要学习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也就是不但不被污泥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污泥啊，这种用法之妙呢，就是一种微妙之处啊。所以没有污泥就不能成就莲花了，离开人群就不能成就道业了，因此要感恩污泥，也要感恩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啊，这就是菩萨道修行的功课跟道理啊。被污染，被污泥污染了，那就变成个性，出污泥而不染呢，就是本性啊。所以刚刚讲本性是清净的嘛，个性是污染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个性虽然是污染的，但偏偏没有个性就不是人，这是因为凡夫习气是人皆有之啊，而如果太有个性呢，又难做人，所以做人很难，难在什么？人群中啊的凡夫啊，大家都有各自的见解跟想法，同理修行很难，也是难在每一个人都有深重难处的习性跟个性，造成学习过程中呢障碍重重，考验多多啊。很多人，人们呢都会以我执我见来解读事情，造成什么？同时听法，但是呢各得其解啊，再加上无法互相善解，结果就是你误解我，我误解你，你磨我，我磨你。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更有同感了。同样一句话是有话直说了，有人就解读为他这个人真的是真情流露，那有人就解读为，啊，他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一件事情我们三思而后行，慢一点决定了，就有人说我们是优柔寡断的，但一旦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也有人批评我们说这个人独断独行，做人真是很难啊。其实呢不止我们做人难啊，老天也要做天也是难啊。有一句古话他这样子说了，做天难做四月天，禅要温和脉要寒，行人问情浓问雨，采桑娘子问阴天。同样的四月天哦，大家对老天爷都有各自不同的祈求啊。老天爷要怎么做到千住祈求千住信，怎么应付不同的人的不同 的祈求呢？所以呢做天也是很难。刚刚是讲做人容易 做天，刚刚讲做人跟做天都很难啊。但有时候是什么？做人反而容易哦，做事难哦。做人为什么？有时候为什么做人容易啊？因为看做什么人呐，要做个乡愿，做个烂好人就很容易啊。那什么是烂好人？没有智慧、没有原则、没有勇气的好人呢，就叫做烂好人呐。这种人容易做。但是要用心用智慧把一件事情圆融处理也是不容易啊。有一位实业家志工呢，凭着自己聪明跟才干呢跟智慧谋略啊，而把事业经营得非常成功啊。但也由于呢他这种成功的经验呢，而塑造他这种自信满满自视甚高的人格特质啊。有时候呢他会因为这种过度的自信呢
而怎么样表现出刚愎自用、择善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的意思的。但是有这样的个性哦，他自己就不知道，就好像固执的人哦，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固执啦，就好像说可以看到被风吹起来的树叶啊，但却看不到风，我们看不到风啊，但是知道这个，知道有风，才会树枝那个树叶才会飞起来，知道有风，这样就是见物就见性，叫做明心见性了啊，那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刚刚这样讲起来道理也都一样嘛，这位实业家呢，这种个性呢在强调什么，强调谦卑缩小温言软语、这个声色柔和的修行团体中了、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跟冲突跟挫折，他那个个性在修行团体里面是格格不入的嘛、所以他会觉得很矛盾很冲突啊、感觉到挫折感了、因为他跟因为他这位职业家他跟我的缘还算结得不错、那我就那他会常常找我诉苦，那我就利用有缘说话是真理的这个机会呢，慢慢去的去引导他了啊。现在呢，媳妇熬成婆啦，是一位优秀的志工干部，这个是每一位志工学习成长的蜕变啊。个性虽然说很难改了哈，不过呢，在修行团体里面，很多人也是把不好的个性慢慢改到一个好的个性也是有可能的哈，这是我为什么我们要来修身养性来改变自己的一个原因呢哈。我们身上的傲气、脾气、习气都好，都是属于个性的，这个会让我们呢难与人亲近的。如果你有傲气、脾气、习气的话，一显露出来就很难跟人家亲近的，更很难跟人家相处了。这样即使我们讲的道理再好，人家也是听不进去，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家结好缘，没有好缘就听不进你的话了，而自己也很容易成为孤家寡人，因为人家不想跟你在一起啊。那追根究底就是什么，太有个性了，太有个性了。好相处的这些人彼此之间也是有个性的，那不好相处这些人也是有个性，只是个性太多了很难相处，甚至呢有时候很任性，所以就难做人啊，这样当然无法在团体里面结好缘啊，自以为是啊，就是我执的个性啊，自我执着的个性，自以为是嘛，那自视甚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高高在上，就是我慢的个性。那我执跟我慢呢也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一个出现啊，一个就出现在旁，人群中啊，不乏有这样的人，都是让我们自我警惕的借镜，别人是我们制造的镜子，那我们也是别人拿去照的镜子一样，凡夫都是半斤八两啊，我们千万不要去五十步笑百步啊。其实严格说来呢，我们身上的一些个性跟习性呢都算是人格上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呢经岁月的累积呢会形成一个无形的暗示，那这个暗示呢有如一个火药库一样，爆发力是十足啊，它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啊，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一生啊。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一个人身上的个性跟习性怎么会变成像火药库一般的人格特质呢？好，第一个，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个性很容易生气动怒，很容易呢情绪失控，因为呢很神经质，对什么事呢都很敏感。一点点小事呢他就会有反应了。那这种人呢自己辛苦，跟他相处的人也是很辛苦。所以才说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脾气要能控制的好，
控制得住啊，就要先处理好情绪，叫做情绪管理啊。啊，刚刚讲的脾气也是一种业力啊，脾气来了就是业力现前呐。啊，要消业啊，就要怎么忍住脾气。脾气一发泄出来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百万障门开啊，就是因为情绪失控嘛。啊，第二个。无法理智的判断跟决策，这个也是一种个性啊，无法做好仔细的分析跟精确的判断，那这样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会误判形势啊，各位可以想一想啊，员工们呢，如果都在执行一个品质有瑕疵，甚至是错误的决策。这个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品质决策品质粗糙，因为缺乏深思熟虑啊，所以这间公司或一个团体也好啊，再如何的忙碌呢，都不会是好事情呢、啊，而是一种危机呀、啊，因为忙着亏损嘛，忙着做错事嘛，其实啊。倒闭的公司大多数都是在忙碌的啦，忙着亏损而不自知啊，忙着跑错方向不自知啊，忙着执行错误的决策而不自知等等。等到财务吃紧，现出一个大洞了，已经来不及弥补了，只好什么恶性倒闭嘛。这个是社会上的经验啊，像新冠病毒这个疫情是慢慢的恶化，一些大企业啊、大饭店啊，都是什么选择啊，停止生产啊，关闭门市店面啊，关闭客房部啊，只开个餐饮部啊，或者放无薪假期啊，或者降低薪资啊，这些都是慢慢的在自我调试，来应付变迁呐、啊，所以。倒闭的少，尤其是恶性倒闭的少，关闭的多，道理在此啊。好，第三个，刚愎自用的个性呢、啊，个性很刚愎自用，我行我素，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呢、啊，常常自以为是，独断独行呢、啊，固执不通啊，团队无法集思广益。连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啊，都要集思广益啊，才做出决策啊。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呢？这集思广益这四个字是诸葛亮讲的啦。什么事都要别人照他的想法或做法去做，对人呢、啊、都不放心。其实这是对自己没信心的个性呢、啊。别人做事呢，他都看不顺眼，做到最后呢，剩下他一个人。这种个性呢叫做孤僻啊，这孤僻也是一种个性啊。其实志工团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没有什么事是非你不可，如果常常自认为非我不行，那你就要注意了，你也不能生病啊，生病了也不能请假，你也要长生不老，你也不能往生，因为你太重要了，没有你不行啊，不是吗？啊，做到最后能够做到最后不能往生，那就是死不了啊。那这个事情就大条了，做到最后，对，我们要了生脱死，反而是死不了的，这个就麻烦了。好，第四个，冥顽不灵的个性呢，不懂、不学、不问、不听，这个也是一种个性呢。你对他呢说了又不听，听了又不懂，不懂又不问。问了又不做，做了又不学，学了又不觉，没有虚心受教的心态，连自己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不清不楚，甚至连对自己也不清不楚。佛法虽然是浩瀚无边、广度众生、但偏偏对这一种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哎，那个佛法不是很厉害吗？佛陀不是很厉害吗？但是佛陀再怎么厉害，也是有善不能啊！
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次啊，哪三不能啊？不能灭定业，第二不能度无缘、啊、第三不能尽众生界。冥顽不灵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啊，容易闭门造车，变成井底之蛙，只待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所以眼光很短浅，见识不多，格局不大，这也是一种个性哦，也是一种缺陷、啊、人格上的缺陷、啊、那用庶民语言来讲呢，叫什么？都在同温层里面取暖了、啊、现在不是社会上常常都这样子讲嘛，在同温层里面取暖了、啊、在镜子里面找人、啊、都是这样子讲嘛。好，第五个，狭隘无情，狭隘无情的心胸啊，啊，这也是一种个性哦，狭隘无情呢、啊，啊，这也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呢、啊，心胸很狭窄，啊，心无正念，自私自利，无法成就别人，无成人之美，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很不讲人情，尤其一发起脾气来啊，六亲不认了、啊。我们生活周遭也是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个性的人啊、哦、所以以上这五个凡夫的个性呢，看起来好像是很多人多少都会有啊，好像是微不足道，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但他却是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哦、一旦发作起来呢，无坚不摧啊，无物不回啊，会令我们的人生呢与前途啊昏天暗地啊，就像处在暗室里面一样啊。哦，佛陀曾经对着大众呢说舍利弗，弟子这么多一起听佛陀开示，佛陀就讲了，就指舍利弗，此人心坚不可移转啊，世事心坚不可动也啊。就是说这个人啊，个性呢、啊、很固执、啊、不只是这辈子很固执，世事心坚，生生世世都是如此，好几生好几世都是这样的个性，很难改。所以舍利弗呢很有智慧、啊、虽然是智慧第一啊，但还有我执的个性啊，道心虽然很坚定啊，但个性呢有一些执着，这是舍利弗的个性啊。那迦旃延呢也是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的什么论义第一啊，很会论义啊，专门的辩论道理的。你有什么道理想问呢，想问他呢，他所说的议论呢都能够讲得滔滔不绝，令人听得津津有味啊。一般人想不到的道理呢，这个迦旃延呢他都能发挥出来，一般人说不出来的真意呢、啊、他都能够说的让你心服口服，横说很有理啊，直说直有理啊，能言善道，而且头头是道，讲什么都是道理，也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合情合理啊。因此迦旃延可以赢得一般人的佩服，所以说是论义第一啊。你看迦旃延的口才，他的才华不只是如此，他还非常有善念、哦、这样的一位尊者呢却有一个个性呢，就是、哦、傲慢，很傲慢。所以舍利弗跟迦旃延这两个修得这么好，只是还没有成佛，但修得很好，但一个有我执的个性，一个有傲慢的个性、啊、不是这两位弟子有这样个性而已啊，其他佛陀的弟子没有成佛的都各有各的习性、啊、说法第一的富罗那也是有个性啊，跟习气啊，这些大觉者都有这种的余习未尽，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呢，也可以讲劫习未尽、啊哦、这个劫习就是什么，指的是习气跟风气、啊、很多凡夫的习气
凑在一起啊，就变成一种风气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学校的风气是什么什么啊，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啊，又怎么怎么啊啊，这个就是什么不同个性跟习气的人呢，结合在一起啊，就变成这个地方的一个风气啊，这个叫做结习呀。所以叫结习未尽，余习未尽呐。啊，即使是修行人哦，虽然表面上是烦恼已经断除了，可是只要还有太多自我的个性残留下来了，残留在心底里面呢，还是会造成什么积习难改啊。这个余习未尽呢，累积多了变成积习难改。可见的个性造成的习气真的很可怕啊。有一位非常发心的志工组长啊，经常以自己的定知定见呢去主导活动啊，那这也是一种个性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这样子的行事风格自然会造成一些志工的什么怨声载道啊，要听他的话吗？好像感觉这个是他的妄知妄见，不是正知正见。那不听他的话吗？这个区块这个活动又是他负责的，不听又不行。因此呢，志工们呢无所适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有另外一位志工干部呢很有正义感，常常会不平则鸣啊，仗义直言啊。虽然理直呢，但是气壮。结果当然会令这位组长主导活动的这个组长呢反弹更大嘛，于事无补，也彼此伤了和气啊。之后呢，有一次啊，这位很会见义勇为、仗义直言的这位志工干部回到金色，那早已了解整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的上人呢，一见到他就跟他说一句话，说：“哎呀，你不要去断人家的慧根啊。”哎，当时我也知道整个事情，我在旁边呢。我一听，一心想：哎，这些志工都是那个组长下面那些志工，都是深受其扰的人呢。上人怎么不担心这些志工会被那位组长断慧根呢？阻碍他们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中都是凡夫的见解，才会有这样的认为嘛。所以面对智者对出世精神的开示百思不解。出世的精神就是上人跟他讲，你不要去断别人家的慧根，这是出世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明明是 他错我对啊，啊怎么叫我对的人去改，而不是叫犯错的那个组长改呢？而且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志工团体里面然而上人还是教育那位自认为是对的人呢，或自认为是受委屈的人呢，自己要先改。后来我才慢慢去深入佛法，深入去体解上人的这个教化之后呢，才去体悟到真正觉子的德恨涵养跟佛法的真理大纲啊。他告诉我们什么？想要成佛的人自己就要先改，想要解脱的人自己要先改，想要解除烦恼的人就自己先改。懂得先改变自己的人才能因放下而度脱此生啊。不懂得放下的人呢，只好继续跟乱境呢纠缠不已啊，捆绑一起啊。所以这个就是君子务本的道理。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也是不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所以才说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啊。其实啊，一直看到别人缺点的人呢，做事会不周全。这句话也是上人讲的
也就是说常常就看到别人缺点的人呢，你做事情就不会圆满了，不会周全了。因为一直在注意别人缺点的人呢，也需要别人来注意他的缺点，这样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你都看我的缺点，那我也看你的缺点，你讲我的缺点，我也讲你的缺点，那这是个恶性循环了。这个道理了解了以后，我们就不会想去看别人的缺点及过错，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耿耿于怀啊。即使知道了心里有数就好，也不必要说出来啊。人家做错了那是人家的事，我们即使看到了也不要用我们的嘴巴去讲别人的错。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他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不见世间过不是说我们观察力很差看不见，不是这样子，而是见如不见啊，看到了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不把它放在心上，这个叫做不见世间过了。任何事情呢，能够每天反省，要反省自己这边，不要去反省别人那边啊，不是去责怪别人那边，那我们就成功了啊。我们要反省自己，没有，我们要是反省自己，我没有错啊，啊，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啊，那我们这样想，我们就错到底了，就很难回头了啦啊。如果还执着有个他，我对他错啊，那就错了。对了也是错了，过失都在自己啊，别人没有过失，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对了也是我错了。修行要这样子的内观自省，才能收到效果啊。这个就是出世的精神啊，正悟的理念啊。那为什么说我对了也是错的呢？因为认为我对了还是有一个我执，有我执就错了啊，还有我的念头就错了啊，这个就不是菩萨了啊。佛经讲得很清楚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要做菩萨，就不要还执着有个我，有某个人，有哪些人，有寿者的长命短命等等的分别啊。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大家都会念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所以在修心养性，所以有在修心养性的人呢，会比较有好的性灵跟心性啊，这样身心有所约束，有所依止，也才会有好的个性呢。那个性也是一种人性呢。要能学习超越人性，才有可能慢慢的接近佛性。所以这个个性也是可以经过慢慢的去改善。这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功课。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一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
3: 多。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智为己智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家好，我们是
1: 全民早出食。
2: 我是早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出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府水患未退，泰国当局提醒民众灾后清扫要特别留意卫生安全，避免感染高端螺旋体菌。慈济志工黄于珍带着儿子投入金藏演艺，借由环境熏陶，希望在儿子心中种下善种子。日本从3年前开始推行动物护理师认证，明确划分医疗分工，毛小孩的健康守护也就更有保障。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2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心的是国际消息，联航杜拜航空的恐攻未遂案，遭凶器攻击的印度籍机长尽管身部重伤，但是当时他仍奋力打开了驾驶舱让元首进入，才免于坠机的空难，成为了国民英雄。机长在阿布达比医院抢救后现在已经恢复意识了，也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大约有10分钟的视讯通话。
1: कैसे हो अभी तबीयत कैसी है?
2: सर सब ठीक है सर सब ठीक है।
3: मैं एक ऐसा मोमेंट था जब मेरे को रियलाइज हुआ कि अगर मैंने कुछ नहीं किया क्योंकि मैं गिर चुका था, मेरे को इतने घाव लग चुके थे कि मैं गिर चुका था नीचे। उस टाइम पे मैं बोला अगर मैं नहीं उठूंगा तो मैं एंजर में 17 साल से ज्यादा उड़ा था, मैं पिछले 11 साल से कैप्टन हूँ और मुझे पता चलता है आंख बंद करके भी कि जहाज में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जब मैं नीचे गिरा हुआ था तब मुझे एहसास हो रहा था कि एयरक्राफ्ट नीचे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मुझे बिल्कुल पता था कि ये एक लास्ट पुश अगर स्मित कर ले दरवाजा बस वही है, और तभी भी मैं मार खा ही रहा था, बस वो खोल लिया सर, बाकी सब आ गए और बाकी सबकी भी उतनी उसमें रोल था।
0: 躺在病床上头还包裹纱布插有鼻管，这是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又勇敢的奋力一搏，挽救了当时机上174人的性命。马查尔在杜拜航空服勤4年，过去他是在另一家联航印度香料航空服务长达11年之久，累积的飞行时数超过了9700个小时。泰国曼谷的水患从9月26号开始到现在呢，还有15个行政区都是受到影响的，而且部分地区的民众生活几乎都还泡在水中，甚至是无法返家。另外就是你看到这画面上，像是狗猫甚至是牛猪羊也都泡在水中，所以动物的排泄物也都跟污水混在一起，时间一久呢，这些积水全部都变成黑色混浊，也加速了疾病传播的风险。所以现在泰国疾管厅也特别提醒民众一定要慎防高端螺旋体菌，因为这种病菌呢，它会透过动物的排泄物来传播，民众只要接触到受到污染的水源、土壤和泥巴，细菌就会有机会从伤口或者是眼睛以及鼻黏膜来进入到人体里面，而且它的潜伏期会长达到2个星期，而且民众一旦感染的话会出现像是高烧、眼睛红肿，还会有肌肉酸痛、呕吐、腹泻的状况。现在当局统计呢，光是今年到9月的累计病例已经超过了3000例，其中有46人不幸死亡。以经常接触土壤和积水的农民比例是最高的，所以提醒民众在灾后清扫住家环境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雨鞋，避免这脚呢直接碰到污水，降低感染风险。除了居家清洁之外，现在灾区还面临物资短缺，所以慈济泰国分会每一天都会烹煮热食便当，也为受灾民众来发放生活物资，这样无私奉献的行动也感动了一群计程车司机，所以这一次呢，他们主动站出来要当志工，顶着物资涉水而行，为的就是要把这份爱心传递到灾区每一个有需要的角落，也要再次提醒民众随时都要注意健康状况。
4: 整个停车场像是一片水乡泽国，所有车辆几乎都要灭顶。泰国曼谷水患灾情进入第7天，许多计程车司机因无法外出载客维持生计，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伊地鹏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到慈济泰国分会协助打包生活包，并亲自把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5: มีความเต็มใจและยินดีและ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ออกมาช่วยเหลือพวกพี่ๆเขาด้วย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มันเป็นคล้ายๆกันเป็นหน้าที่ที่เราต้องรับผิดชอบ ในนามมูลนิธิสุจีครับ
4: 另一位受灾的蔡达奈目前暂时住在住家附近的收容中心，志工准备的物资包暂时能应付他的生活所需。在他领到物资后，他也期待能有更多团体关注到受灾居民的困境。
6: เดือดร้อน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ข้างในไม่มีอาหารเพียงพอสำหรับคนอยู่แล้วก็อย่างพื้นที่ด้านในลึกๆก็ไม่มีใครเข้าไปแจกคนอยู่ด้านในต้องเดินน้ำออกมา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อบครึ่งเอวเพื่อมาหาอาหาร
4: 乌来鹏一家五人同住，自1997年搬进这间屋子后，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水患。这天志工送来生活包和热食，让他感受到有人关心，有人惦记。
7: 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ค่ะที่มูลนิธิไม่ช้าเลยคือรีบพอรู้ก็รีบออกมา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ลยจากที่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ยังไม่เคยออกมาเลยยังไม่มีใครมาช่วยมูลนิธิมาก่อนเพื่อนเลยก็ขอบคุณค่ะ
4: 除了持续为受灾户送上物资，金丝堂里还收容着一批回不了家的居民。灾难中的一份热食，一袋生活物资，甚或一句温言暖语的关怀，都会成为支撑他们度过难关的力量。大爱新闻桑瑞莲、黄德兴、苏品提，泰国报道。
0: 现在正值中国大陆十一黄金周，而光是第一天这跨区旅行就高达3.4亿人次。专家也提醒，连假期间的中国大陆呢，南北天气是大不同的，所以要特别留意呼吸道传染，还有食物中毒等等的健康风险。
8: 北京天坛，千年前看皇家祭天，千年后十一连假看人山人海的现代风光。
9: 我们新疆人很向往来首都旅游啊，就是有这种梦想。
8: 日夜各自美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老城街区鼓楼灯火传统戏剧表演，福建省方苑村沿着状元湖的鱼灯巡游，流动吉祥寓意的中式美学。
10: 我们把乡村民俗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丰富了我们村的文旅业态，带动了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8: 广东珠海全球第一座人形机器人主题乐园，300个机器人进驻，为游客带来全新科技体验。
11: Do you feel lonely working yourself here?
12: Not at all. Every day I get to meet lots of friendly visitors like you.
8: 中国大陆黄金周从大城到小镇，从繁华到非遗，黄金周被视为家庭支出的指标。今年正值消费疲弱、通膨压力及多年房地产市场低迷，多少影响到消费力，但国境之内的远距旅行依然增加，健康也是优先考量。
13: 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这个蚊虫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气温比较高、降雨比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其实这个蚊虫比较活跃的。
8: 除了蚊虫疫病，大陆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青藏高原和新疆北部甚至会降雨或降雪。连假期间，车站和景区等人潮密集处，流感等呼吸道疾病也容易扩散。高风险族群建议做好防护，接种疫苗，增添保护力，也要提防病从口入，参加旅行团可能发生诺罗等群聚感染。专家叮咛，一旦身体有不适症状，别硬撑到旅游结束，掌握黄金72小时就医原则，不透支健康。黄金周乘兴而来，也尽兴而归。大新闻，刘芳编译。
0: 再来关心，对于双薪家庭来说，孩子在放学后要谁来接，而且该去哪里，才艺课该要怎么来安排，常常让家长是伤透脑筋。现在日本出现了儿童百货，他强调的是一站式的安亲，等于是孩子们在放学之后就会有专人来接手照顾安排学习，这让家长也可以少一点奔波，省下不少时间与心力。
14: 習い事は何かやってますか？
15: 塾と、ピアノと、ソロバンと、水泳と、英語です。
16: 孩子的课后行程满档，家长也一刻不得闲，不但要亲自接送，还要花上等待时间。
17: 私はもう趣味はあの、何でしょう、バイク乗ったり、ダイビングしたりなので、屋外が好きなんですけど、できてないですね、全く。
16: 为了帮家长解决每天忙得团团转的困扰，日本东京有一家企业在中野附近开设了一间儿童教育百货公司，不仅有20多种才艺班，二楼还有一间小儿科诊所，大大减轻家长负担。
18: レッスンが終わった時間に合わせて予約して、そのままもうすぐさっと行ってみてもらって、もうすぐ薬もらって帰れるので。
16: 为了让家长更有效地运用等待孩子补习的时间，这间百货公司也提供这样的课程。
19: 息子が塾に行ってる間に、体を鍛えるために、はい、ピラティスを習っています。
16: 除了有结合教育、医疗与生活服务的新形态设施，日本最近还出现了帮家长省下奔波时间的专业儿童接送服务。
20: 利用の3日前までに LINE からタクシーを予約。当日、専門のドライバーがお子さんを送り届けます。リアルタイムで走行ルートが分かったり、目的地での乗り降りも通知が来るため、安心して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16: 查看手机就能随时追踪孩子动向。日本企业看重双薪家庭的育儿需求，以创新服务提供育儿支援，让孩子学习与家长生活的步调都能更便利轻松。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下段新闻，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来看慈济志工蔡焕雷带着全家做慈济，让四大志业能够在菲律宾扎根。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最最感恩就是慈公菩萨。
1: 40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大家的慧命一定要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
2: 这一个历程，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好走，可是我们每一位志工的心愿跟上人紧贴，
3: 上人时时拢咧甲咱提醒，讲叫咱分秒不空过。所以吼，我伫医院做志工，真正做有福报，我要做甲生生世世对上人做。
0: 大家人呢，总是呢不谈苦，都是谈幸福。
4: 喜悦心情，
0: 他们愿意了付出，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你叫我如何不感恩？
5: 10月3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大爱守护，四时同行。

0: 平等。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3: 有一种改变，从一个字开始。今天，全球仍有超过2亿5千万孩子没有机会走进教室。我们走进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不只是盖一间教室，而是告诉每个孩子，你的名字值得被写下来，你的未来值得被看见。
0: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来关心，慈济一甲子要迎接11月在台北大巨蛋的吴亮义法水颂金藏演艺。今天要带您来看到的是，许多人走入金藏来参与这一场演艺盛会呢，其实对大人来说呢是一次的修行与体悟，但对年纪小的孩子来说，它很可能是一堂没有课本的生命教育。而慈济志工黄瑜珍呢，他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做慈济，3年多前，她是怀身孕7个月的时候，当时呢就挺着肚子来入金藏。如今儿子已经2岁多了，但是今年她依旧是带着孩子来学手语、看排练，孩子是跟在妈妈身边，一点一滴的来学习。对黄瑜珍来说呢，这不光是一场金藏演艺，更是陪着孩子要一起成长的过程。因为孩子能看见大人们在这段过程当中是如何付出的，而现在播下的善种子也不急于看见成果，为的是要在一次次的陪伴与参与当中，让这颗种子能够慢慢的发芽茁壮。

0: 吧，我们今天要来练手语啊，像之前一样练演绎啊。嗨，我们先去找师姑婆报道一下。这里，你待在这里。哦，小心。啊，现在喝吗？要安顿好，就是用的、吃的、喝的、玩的、看的这样子，全部都要带着这样子。没关系啊，让他那个一起来，那个来熏法。其实严格说，其实在肚子里就开始熏了，因为那时候上一次的金藏演绎，在我们在彰化，我就是那时候怀孕，然后就是带着他。一出生他就跟着我们大人，我跟我爸妈，然后我们就只要自己有活动就带着他一起看。一刚开始其实我很担心，说就是我带着，因为我平常都是一打一，然后又带着现在是两岁半的儿子，就是正是那种上梁接娃，然后可以到处跑，然后但是又很黏妈妈的这个年纪。有啊，妈咪在这里，妈咪在这里。乐乐来，来，一心三用，还要想，然后还要看，然后还要看这边，然后还会时常被叫回来。那时候我有演绎那个报恩里面的黑衣人，那我们有一段是这样子的动作，然后他也是在某一天早上，他就比了这个动作，我就觉得哎，他是真的也是有看在眼里，然后听在耳里，能够带着他一起练习金藏演绎，我都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个因缘，就像一个小药草、小树苗一样。那我能够给他多少，那也希望说他能够吸收多少。年幼的时候，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学习佛法的环境，接触善知识的环境，然后让他有这样子一个善的种子。让他以后能够慢慢慢慢，希望他能够发芽。
1: 再来看这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勇者，他是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得主张善英。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性脑病变造成了语言障碍，但是善英并没有因此停下了脚步，反而是在爵士鼓的节奏里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张善英他透过了爵士鼓，不只建立了自信心，也展现非常惊人的音乐实力。去年底他参加了日本国际比赛，勇夺金奖，而每一次演出所领到的费用也都会全数捐给弱势团体。因为一路走来他曾经受到许多贵人的帮助，如今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份爱心来继续传承下去。
2: 鼓棒一上手，架势十足。11岁的张善英出生时因缺氧性脑病变造成语言障碍，但他用鼓棒打破生命逆境，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
3: 因为你看5×8是40，八是整数，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1/8。
2: 先天注意力不集中，得付出更多努力。一路上有同学跟老师接住他，
3: 因为有很多订正，然后他不会，然后他就是叫我们帮忙。他很努力的去争取这个奖项，恭喜他得到了这个总统教育奖。
4: 哦，他很大方，然后非常善良，待人处事也很棒。
5: 你觉得他最厉害的是哪里？
6: 啊，爵士鼓可以得到这么好的奖。
7: 他的学习是比较缓慢一点，数学比较不会的部分，他也会努力的去试试看，让自己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一个态度。
2: 从爵士鼓建立自信，展现惊人音乐实力，去年底在日本国际比赛还拿下金奖。
8: 说我身体有问题啊，然后呢做什么事都有问题嘛，然后就想说做打鼓看会不会好一点，然后证明自己，然后呢做到了。
2: 五十几座海内外奖牌，用鼓声站上国际舞台，展现生命韧性与无限可能。
9: 他真的突破自己的身体的限制，获得很多国际大赏的一个比赛的冠军，成为我们大华所有孩子的一个榜样。
10: 他找到了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他沉浸在这份喜悦里面，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而不是因为这个奖。所有他演出的费用、比赛所得过的奖金，不只要是现金，他全部捐给育幼院关怀协会。我们家妹妹说，我也希望可以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2: 历经无数治疗，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善音透过音乐用爱跟力量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大爱新闻林玉信、郑瑞平，高雄报道。
1: 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要带您透过孙辈的眼光来看看一份善念如何经过岁月流传成为世代的传家宝。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蔡万雷，他本身是一位菲律宾华侨，曾经担任过慈济菲律宾分会执行长。这一家人跟着台湾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因为蔡万雷他不仅把孩子送到台湾念书学中文，在1995年他更决定全家都投入慈济，在菲律宾新建了金丝堂、义诊中心，扛起菲律宾急难救助等等的任务，等于是为慈济在菲律宾的四大志业奠定了非常稳固的基础。蔡万雷的孙女李明静，她从小就是看着家里的成员为慈济事忙进忙出。她说，在外人的眼里，阿公是非常严谨，做事是有条不紊，但是眼神当中都是充满着爱。在这个充满善念的家里，其实阿公就是原心要带着一家人让世界更好。
11: 这是我的外公阿金洛洛蔡万雷，
12: 阿金阿婆李明静。
13: 你今次要找多少牙膏？
14: 应该
13: 牙膏我听见了，我你找吧。

0: 说把自己舍不得的分享出去给别人就是善，那我很幸运，我出生在一个充满善的家庭，这个善的原型是我的外公，他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第二任执行长，我们全家平时很难团聚，这是我两岁时的全家福，而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旅游，出发到菲律宾去找外公外婆。那一年是2008年。
1: 1 2 3，
0: 外公很开心，因为菲律宾的净思堂盖好了。外公可是把慈济事看作比家里事更重要。
2: 你看，你只有几岁？3岁，我们就开始一直是在做这些前戏啊。好，因为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哦，在善之家必有余庆啊。
3: 当时我是台湾啊，伊拄到这个灾难的条件，叫阮叫马上随到来。阮伫第4日啊，第5日，阮就已经马上来到和睦。
0: 回想10年前，在独鲁万，外公带着全家总动员，带受灾的人们以工代赈。中气十足拿着麦克风的是我的外公，舅舅拿着扩音器，舅妈陪着大家，妈妈跟阿姨也从台湾赶去，二舅留在花莲做福会床。
2: 你治疗你家的罪，你还最重要，还要分享给别人，让大家都来做慈善。
0: 很多人说外公做事一板一眼，保守严肃，但我不怕他，我都会主动跟外公说我喜欢做这个做那个，因为外公都会支持我，尤其是在做志工的时候。外公很高兴，因为我们全家都比他更投入他热爱的工作。
4: 这是我的阿公阿妈，今天要送给他们当礼物。
5: 做好事，所以阿公阿妈都露出开朗的笑容。
0: 我是李明静，这是我的外公阿 King Lolo 蔡婉蕾。
6: 现代人都把宠物当作家人，日本现在推行了一种叫做爱玩动物护理师的职业，还是经过国家考试认证的。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将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一路走来，我做真多真多人离开世间，想要看到的迄个人。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3: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林明君。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北云量偏多，关渡药草园的蒜香藤盛开，它的花朵很像喇叭，紫红色和粉红色为秋日增添了浪漫的色彩。明天东北季风减弱，降雨趋缓，各地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新竹到台中，还有嘉义以南的平地以及山区会有阵雨或是大雨，而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短暂雨。周日天气稳定，各地多云到晴。基隆北岸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以及午后的南部与山区会有局部阵雨，而周一周二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雨区扩大，包括了北部、东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都有雨，宜兰还会有较大雨势。至于气温方面，明后天和周一各地低温在23到27度之间，周二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早晚偏凉，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部分地区可能低于20度。最后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会有局部大雨，明天清晨嘉义以南的山区会有短暂雨，彩云台风在台湾东方2000公里海面上，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但不会影响台湾天气。但是周三之后，台风可能导致北部、东部、恒春半岛出现长浪，要特别注意。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基隆、台北市和新北市是多云，桃园到苗栗好天气，晴时多云，阳光露脸，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中部地区从台中南投到嘉义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不过嘉义山区清晨还有南投午后可能有局部阵雨，而南部三县市也是晴时多云，山区清晨可能有短暂雨。至于东台湾，宜兰阴天零星降雨，花莲和台东以晴天为主。而外岛部分，金门、马祖多云，澎湖则是好天气。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关心。现在不少民众都把宠物当成家人，而且是从日常的照顾到生病就医，都希望能有得到更专业的陪伴与照顾。在日本，现在就出现一场非常特别的职业，它叫做爱玩动物护理师。爱玩动物护理师，它不光是要照顾动物，其实还是要经过国家考试认证的。之后在兽医师的指导之下，这些护理师他们可以协助抽血、打针等等的医疗行为。而随着宠物医疗越来越专业，这一群动物护理师他们要如何成为兽医身边的重要助手，带您一起来看。
4: 电梯门一打开，眼前居然出现土拨鼠，再往里面走，水豚等各种动物映入眼帘。地下室还有许多水族箱和海洋生物，让人仿佛置身于动物园中。但其实这里是一间专门学校。福冈这所专门学校，学生透过3年课程学习动物照护与临床技术，并在校内饲养的各类动物身上累积实务经验，为考取国家资格投入第一线医疗现场做准备。
5: 入院动物のケアとか診察の補助もそうですけど、プラスその注射をし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医療行為も動物看護師の仕事のうちだよっていうところが明確になったところが、まあ、まずは大きな違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4: 国家资格化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医疗行为的明确化。 过去抽血、打针等工作责任界限模糊，如今在兽医师指示下，可由动物护理师执行，不仅让分工更加明确，也有助提升医疗效率。这些动物医院里，多名取得国家资格的护理师已投入第一线工作。
6: 知識的なところができる分野が増えたので、自分自身がやりがいをすごく感じて業務に挑めてるなとは思います。
4: 此外，业界待遇也逐渐改善，有医院针对取得资格的护理师提供每月20,000日元资格津贴，并完善产假和育婴假制度，希望改善长期以来女性难以久留的问题。
7: 動物病院に勤務しても一生食っていける仕事じゃないよとか、進路の段階で止められていた人が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国家資格っていうものになって親御さんであるだとか学校の先生たちだとかが生活の保障がされるだろうと期待されて進路として選びやすくな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なと。
4: 从过去常被认为难以长久发展的职业，到如今逐步建立制度与保障，国家资格的推动不仅提升动物护理师的专业地位，缓解动物医疗现场的人才流失问题，也让护理师带着更强烈的责任感，成为饲主心中最安心的依靠。大新闻综合编译。
2: 台中慈院医疗团队今天下午在院长的带领下进行居家网诊，让医疗不止在诊间里，也能走进患者的生活。
8: 是今天也是不舒服请假。
9: 10岁的硕硕喜欢读书，却因罹患罕见疾病小圆细胞瘤，能到学校上课的日子不多。
10: 会在床上会打滚，对，那有时候他的双胞胎哥哥看到也是会跟着一起哭。
9: 小小年纪承受病苦，长期关怀的志工都不舍。台中慈济医院网诊关怀院长简守信带领团队来关怀这位生命小斗士。
11: 你现在那个痛比较像是神经讯号错乱的这个情形，是看起来这疼痛的问题跟可能跟原来的那个肿瘤未必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疼痛所造成的一些困扰，我觉得可能中西医的合疗会有一些帮忙。
9: 没被病魔打倒，硕硕个性乐观，看到院长阿伯来到家里特别感动。
8: 刚刚听那个院长阿伯说我们家里离医院有点远，所以是很感激的。
9: 网诊关怀也来到资深法亲家中。
11: 现在有没有其他有什么不舒服吗？
9: 志工刘素芝77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去年又因跌倒髋关节骨折，目前走路仰赖助行器。院长关心病情，也实际了解居家环境需求。
12: 院长有说到说房间里面灯光需要再加强，还有一个就是扶手的部分务必把这个安全做到。
13: 院长那么忙哦，还大老远的跑来看我，实在很不好意思。
9: 医疗不单是治疗病痛，给予心灵上的慰藉，传递温暖和祝福。大爱新闻黄子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2: 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的故事本尊苏芳佩药师和演员魏曼现身在台北国际照护博览会，来和大家分享药师在社区扮演的角色以及心情点滴。
14: 一起来宣传就是社区药师的重要性，就是让药师可以走入邻里之间，
15: 从戏中走出戏外。转角那间新药局故事本尊苏芳佩药师与演员魏曼分享拍戏点滴。
14: 我们开药局其实还是要生存，就是要让这个药局活下去，可是苏芳佩药师不一样，他是视病如亲，他的病人全部都是他的家人，就是他开那个药局大概有20年吧，就是所有的病人跟他就变成一辈子的朋友。
16: 一家社区药局，你要照护将近300位的年长者，好，那这个负担是很大，也就是说社区药局所扮演的角色相当的重要。
15: 剧中用药品治病，透过倾听与陪伴聊心。而在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现场，由新北、桃园、基隆药师携手，结合营养师、听力师等等，传递正确知识。尤其对高龄长者来说，防范多重用药、药物交互作用，遵守医嘱都是健康关键。
17: 三区比较常遇到的就是失智个案，就是独居，因为他们年轻人都在外面，所以失智个案他们吃错药的问题又是更严重的，所以这个也更需要我们药师介入帮忙。
18: 社区药局的药师如何居家走入，主动走入民间，走入社区民众的家庭，关心他们长照相关以及用药相关的相关议题。
19: 你不想照顾我就滚了。
15: 面对超高龄社会，药师不只是社区的后盾，也走进患者家中，筑起一道道安全守护网。大爱新闻陈美玲零一台北报道。
2: 再来带您看到慈大妇幼透过闯关游戏，让孩子们来学习培养自理的能力。
19: 先握握手，再玩玩摇。
20: 熟记口诀，第一关我会折衣服，轻轻松松就完成。
21: 因为我在家里有帮忙一起折，从四岁时候就会了。
20: 下一关简单口诀，配合动作，擦桌子也难不倒小朋友们。
21: 上下上下。左右左右，帮我擦桌子的时候，老师教我的。
22: 写字嘛，会有很多橡皮擦屑，他们也知道说写完功课会把橡皮擦屑在书桌上清洁一下，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自理能力来说是蛮帮助蛮大的。
23: 开始洗手啦！
20: 慈大附设幼儿园设计生活教育闯关活动，从日常小事学习生活自理。
21: 吃搓冲泡擦，我吃饭前会洗澡，我每一次都会
24: 搓鞋子。
20: 闯关不仅着重生活技能培养，也重视人际互动与合作。大班孩子带领弟弟妹妹，透过陪伴、指导与鼓励，一起完成各项任务。
25: 开始来不会脱鞋子，然后不会把鞋子摆好，就开始慢慢一直练习练习。然后你就看他们从小班、中班、大班，就是会看他们越来越成长。
21: 我跟妹妹说，我们可以得到前十名，妹妹有快一点。
26: 我身上不知道没有
27: 吗？是。我们教好孩子生活教育，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同步配合。对，因为我们如果帮孩子做太多，其实孩子不会具备这些能力，他不会慢慢配合。对，因为我们如果帮孩子做太多，其实孩子不会具备这些能力，他不会慢慢成长。唯有让他慢慢去动，慢慢把这。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他回来了。
2: 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林家永平第十二集《峰回路转》。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罗生若想》节目。林家永平的故事，上回我们说到，林永平辞职的决定终于被五个大男生发自内心写的悔过书给动摇了。他想起洪武正师兄说的话，水没烧开之前千万不能停火，否则停火再重来就太可惜了。虽然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却总是要经历一番风雨之后才能体会。经过一夜的扪心自问，考虑再三之后，永平老师决定再给子二甲班和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这一次他不会再轻易说再见了。

0: 来了，主任带着新老师走过来了啦！
1: 啊，真的，
0: 对啊，
2: 好了，安静，
1: 啊，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
3: 一切都来不及了，
0: 哎呦，怎么办呢？哎，我们要不要继续抗议啊？
4: 是，我已经啊是第二次带你走到这个班级，这次的心情应该完全不一样了吧？嗯，不过我还是要郑重的说一次，感谢你接下电子科二年甲班导师的重任，这班都是血气方刚的大男生，请你多担待了。
5: 李主任，我之前造成你不少的困扰，我要郑重向你道歉。
4: 道歉就不用了，校长和我都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的，加油哦。
5: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绝不退缩。
4: 好，这次我坚持先进去帮你暖场，郑重介绍他们的新导师。你稍等一下。
5: 好，
4: 安静，都上课了还吵，你们想要把新老师吓跑吗？好，大家好，为了你们班主任，我不知道头发又白了多少，拜托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对待新来的导师，可以吗？好，现在就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紫二甲的新导师。老师，请进，来鼓掌。
5: 大家好，我是李永平，很荣幸成为你们的导师。我回来了。
4: 嘘，安静，隔壁班还在上课呢，安静，林老师要说话了。
5: 谢谢主任，不过感觉我们好像刚离婚又立刻结婚的夫妻啊，应该双方都不用再自我介绍了吧。不过既然我又再回来了，希望你们能送我一个礼物，当作是你们诚心的表现，好吗？
6: 哎呦，老师随便啦，你肯回来我们都高兴死了，你要我们怎么做都可以，要怎么样表现诚意也都可以。
7: 对吧？
5: 好，来，很简单，只要大家从整节比赛开始将那一面一直跟着你们的黑锦旗甩掉，可以吗？
8: 可以。
5: 绕了一圈，我满怀热忱，在接下紫二甲班的导师，甚至毅然决然地断了读博士班的念头，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挑战现在才要开始。

0: 林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你午休时间，因为今天早上我在你们班做安全检查的时候查到一些东西。你是他们的导师吗？所以我想我还是尊重你一下，看要怎么处理。
1: 好的，谢谢教官。
0: 你看一下，不是漫画就是武侠小说，居然还有一本 Playboy，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这教官放心，我会好好约束他们，不要把课外书带到学校。
0: 请你好好训诫一番，如果下次我再收到这些不良书刊，就直接记警告了。之前几个抽烟被我抓到的学生处分还没下来呢，再闯祸下去谁都保不了他们了。

0: 节的课文重点我已经跟大家讲解第二遍了，下次上课我要考课文默写，听懂了吗？
1: 听到了。
0: 还有五分钟才下课，大家有没有问题？
2: 报告，
0: 林祖茂、谢瑞明、李树德，你们三个第一节就旷课，现在都几点了？
3: 报告老师，我们啊只是迟到，没有旷课啊，还没有下课嘛。
0: 你还强辩呢？哎，老师，我这节课都上完了。
4: 可是老师，你人还在教室里面啊。
5: 就是说嘛，老师还没打下课钟就不算旷课了。
3: 哎，我重看，给我抓自己位。老师，你看，这下课钟哦还没打完之前，我们已经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了哦。
0: 你们几个，旷课就是旷课，别想耍赖，哼！
6: 集合！这节课老师要测验篮球的三步上篮，考完的就可以到那边的篮筐，三个三个一组玩斗牛。体育股长，记录一下，得分最高的一组，三位同学都会加分。
7: 好耶！
4: 打球嘞！
6: 王俊杰，苏烈，今天的篮球测验你不用参加了。
8: 为什么？
6: 我已经说过十几遍了。没穿运动服不准上课，没穿运动服视同旷课，
8: 视同旷课，我走了啦。
6: 回来，要去哪里？
8: 是你说我旷课的啊，我既然我都旷课，干嘛我还要站在这里啊？
6: 你给我回去站好。
8: 你听不懂人话？你放开啦。老师，你讲是人话哦，干脆把我当掉算了。
6: 你说什么？
8: 随便啦。
6: 你
9: 俊杰，俊杰。
10: 俊杰，你在发什么神经啦、
8: 啊？不过就是没穿运动服，干嘛说我听不懂人话，把我当畜生哟、哦？麦搞惯了。哎呀！
6: 我说，不要站好，准备测验了。

0: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欧雄他去办一件大事啊。
1: 什么大事啊？坏事还是好事？
2: 等一下你看了就知道了嘛。哎呀，先给我们四杯泡沫红茶。
3: 对啊对啊，
0: 红茶来了。
1: 哦，不说就不说嘛，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还能办什么大事？神神秘秘的。
4: 哎，那个女生来了。
5: 好好好，来了。
1: 欧雄，原来你……
6: 我怎么样？你干嘛眼睛睁那么大？
1: 原来你交女朋友哦！哦，果然是件大事啊
4: ！Apple 啊，不要乱讲啦，她才不是欧雄的女朋友，她是……
6: 哦，好了啦，废话就不要说了。Apple， 帮她调一杯珍珠奶茶。
1: 好。
7: 同学，请坐。
6: 她是乙班的江和美，虽然是女生，可是成绩是最厉害的哦。哎，我特别拜托她来帮我们恶补一下。哎，和美，这几个哈、是我的难兄难弟，我们的功课哈、都一样烂了。她哦叫做林祖茂，这个是李树德，
8: 是我，
6: 谢瑞明，王俊杰，
9: 我叫 Money。
6: 介绍完毕，哎，你请坐。
10: 赖火松说：“你们只要加强电子学就好吗？其他科目不要。
8: 欸”我们是觉得哦，只有电子学算比较有把握啦，我们就专攻这一科。那这次段考呢，把电子学考及格就行了，其他的哈、先放弃啦。
10: 好吧，你们还蛮用功的嘛。想不到为了让你们老师高兴，你们这几个学校的风云人物居然低声下气的要我来教你们。
4: 因为我们都写了悔过书、向老师保证要好好的把握这次考试。
2: 没错、好了啦，这么糗事不要讲了好不好、赶快把那个电子学的书拿出来。
8: 好。
10: 只画重点就好了吗？要不要解释一下？
6: 画重点就行了，不好意思耽误你太多时间了。
10: 好吧，那就从第一课开始。这一课讲的是电子学的动力。
11: 哎呦，哇，世界奇观哦！你们几个竟然在我的店里把书拿出来看。
8: 哎呦，小凤姐，我们今天呢要用功读书，请你安静一点。
2: 就说
8: 嘛，妹妹，
11: 哦，一个大的不够。还要请个小老师来哦。哦，你们读书还真麻烦呢。哎，不过只要考及格的人，记得拿考卷来换饮料哦，记住哦。
12: 哦，真的
13: 真的，
12: 谢谢小凤姐。
11: 不客气啦，好好好，不吵你们了，快用功吧。
6: 哦，我们继续，我们继续。
9: 哪里呀？
10: 那先翻到第八页。这里哦。这个欧姆定律一定要背下来，一定会考。
2: 你怎么知道？
10: 林老师上课特别强调这个公式很重要，解释得很详细啊。
2: 我怎么不记得他有说过？
4: 因为你都在睡觉，好不好？
2: 怎么可能？他上课谁敢睡觉、
10: 其实啊，林老师很会讲课，细节说得很清楚。如果上课注意听讲，考及格应该不难。不懂要问，不要死背。接下来

0: 虽然我看得出来那五个写悔过书的学生上课已经比以前认真，但是这次段考他们还是几乎全军覆没了，只有林祖茂电子学考了75分。难道他们真的像主任说的那样吗？
1: 林老师，我已经看过你的导师手册了，可能有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所以也没有记录下来。那么就让我把这边收到的讯息说明给你听。星期一下午第一节有3个人旷课，林祖茂、李树德、谢瑞明，他们应该是中午休息时间就跑出去了。然后一共有6位老师反映说林祖茂在上课睡觉，还有王俊杰和体育老师吵架之后旷课，这个你知道吗？另外连续3天这5个同学放学之后都没有参加清洁打扫就提前离校了。哼，林老师，关于他们校内抽烟的处分案还压在我的抽屉里面，随时欢迎你拿回去重写。至于刚刚说的那些事情要怎么处理，你也顺便想一想吧。这本什么都没有写的导师手册请拿回去吧，以后也请你好好把你班上的学生状况记录清楚，可以吗，林老师？
2: 我知道了，谢谢张主任。

0: 老师，你要我们放学留下来做什么啊？
1: 要请我们吃饭哦。
2: 坐下。
3: 老师，你干嘛那么严肃哦？
0: 对啊。
2: 坐下。爱子来了。
4: 这不是？
5: 这是？
2: 对，这是你们发自内心写给我的悔过书。你们忘了答应我什么了吗？啊？这些悔过书写的又是什么？断考成绩的事就不要讲，我想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连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做不好，我不要求你们拿到那面优良楷模，但是不要再去领那面蝇头赶上了，好不好？这点小事你们都做不到，还迟到旷课跟老师吵架。好吧，既然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悔过书我不要了。
6: 老师，
7: 你等等我啊！王俊杰，你做什么？你疯了？你
5: 不要拉我！
8: 怎么了？
5: 不要管我了！
7: 好了，不要管他了，让他去冷静一下。
0: 可是，
5: 好吧，
0: 欧雄去追老师，俊杰也跑了。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
7: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没看，教室现在被弄成这样子，先打扫干净吧。
0: 啊，打扫？
7: 啊，对啦，还怀疑哦，快点啦！
5: 哎呦，好了。
0: 老师。老师，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
2: 好，你说，我听。
0: 我们本来决定先把电子学考及格，还找人来为我们画重点，可是背了好几天也背不起来，读也读不懂，是真的啦。至于林祖茂他们三个人旷课的事，那天他们是去医院帮尤华勇办出院啊。
2: 那尤华勇的家人呢？
0: 他爸爸在清洁队工作很忙啊，他妈妈在菜市场卖面，两个都没有时间。
2: 有这种事应该要先跟我说啊。
0: 本来以为办出院很简单，可是哪知道。
2: 那王俊杰跟体育老师吵架那件事呢？啊，他为什么不穿运动服？忘记了吗？
0: 老师，他也不是故意忘记的啊，只是前一天晚上他父母亲吵架，他母亲自杀送到医院急诊，妈你他待在急诊室整晚都没有回来耶。早上他是从医院直接到学校的，所以没有带体育服啊。
2: 什么？竟然是这样。
0: 还有，林祖茂上课会睡觉是因为他放学以后在有线电视 cable 系统打工，经常都很晚才收工回家。他爸爸很早就已经死了，他家里需要他帮忙赚钱。老师，我们真的都很想改，可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做不好，请老师原谅我们。老师对不起啦。
9: 林永平老师在听完赖火松的坦诚告白下，才发现应该道歉的是身为导师的自己，因为他只看见事情表面就妄下定论，对他们失望。这种草率的反应都是因为他不够了解学生的状况，所以他下定决心，不只要在教学方法上做一些改变，让他们对学习更有兴趣，更容易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他决定要做一次家庭访问，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他能如愿进行吗？林家永平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精彩，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感恩大家。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李主任胡宏达饰演，张主任马国尧饰演，陈教欢、詹忠祥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江和美、张永如饰演，体育老师苏炳宪饰演，国文老师陈简凯饰演，店长小凤何曼宁饰演，店员 Apple 高元硕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了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功能，
0: 是
1: 行动都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让他坚毅不放弃的心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以及协会理事长、潜发中心董事，还有他是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的委员、督导，还有极限运动家等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昭坤老师好。那老师在运动的部分，那时候老师有学习桌球，而且还是我们国手哦。
3: 好，其实我有很多的这些启蒙跟大开眼界都是在中心所给我的，
0: 真的，
3: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没受伤前就是非常热爱运动，受伤之后其实我也在思考说，像我受伤这么严重的程度，我还有什么样的运动是可以让我去从事的。后来在中心的中途之家里面呢，我们那个林宽章老师他就带我到桌球室里面，然后我就很好奇，桌球是我以前最不想要玩的一个运动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在室内啊，然后又不会晒太阳啊，球要那么小颗，又没有不是跑来跑去，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运动量不够，所以我不会去喜欢。可是后来发现撞球也不行，捶球又要在外面晒太阳，要推轮椅，对我来讲也没办法拿那个杆子。然后射箭更不可能，好像只有这个桌球才可以让我去玩，然后又在室内又不用晒太阳，多好哎，
1: 刚好。
3: 但是后来想到说，可是我的手没有办法抓握拿东西，那怎么拿球拍？然后我们那时候助教宽章老师就说，很简单啊，拿绷带绑起来就好了。好，原来是这样，就这样子开启了我对桌球运动的一个热爱。
0: 是，
3: 后来执训过程里面，只要下班晚上，我就会自己到桌球室去练习，从球抛上去，球拍还没打出去，球掉下来，就是训练我们肢体的动作。你会发现这些动作都会让你越来越灵活，让你的肢体动作反应越来越好。
0: 对对对。
3: 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爱上它了。那第一次去参加比赛，总是就是被当炮灰，我觉得没有关系，然后自己就跟自己讲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很难看的，
1: 要这个决心，
0: 决心跟目标。
3: 对，那个是一个过程啦。那成为桌球国手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我就看到怎么会有那个 polo 衫后面绣着 Chinese Taipei，然后就问一下，
1: 那是一个荣耀，
3: 对，那是一个荣耀，真的是一个就是国手的象征。然后就暗自在心里面期许说，有一天呢，我也要穿上这一件衣服。所以我就比很多颈椎的更认真的去练发球，练发球，然后找人 PK 等等的去产生更多的经验。但是只要有比赛，我就自己开车去，就不断去接触。但是回到了台南之后呢，我发现只有一个颈椎的我，
0: 是
3: 自己默默的很孤单很孤独的在打，然后去找教练，去找场地，看有没有谁可以陪我练球。但是因为爱运动，所以就自己要想办法去完成你的梦想。
1: 是，
3: 后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去参加了世界轮椅运动会。那也完成了我一个梦想，想要成为我们代表台湾的一个桌球国手。
0: 是，
3: 那当然在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不断去影响，希望我们的颈椎战友呢，也 可以跟我一样是可以出来打桌球的，所以只要去到我们潜龙发展中心生活重建班，我去分享，我都会告诉颈椎的伤友，其实不要小看自己，有一天你也可能可以跟我一样在桌球场上呢跟很多人去做竞技交流，那也许也是你成为桌球国手的一个机会。当然不是只有在于桌球这个部分，我也去接触了竞速轮椅，还有标枪、铁饼跟铅球，在这些运动项目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否定的，包含推着那个竞速轮椅一开始被说啊，你们不要做啊，你不能做这个，这个你做了会翻车会怎么样，但是我就说没有关系，翻了我自己负责，
4: 是
3: 脑震荡我也自己负责，但是你把这一台车子你让我来试试看，也因为我坚持之下呢，我才有机会，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赛事之后，让更多的颈椎的伤友可以看见原来我们是可以的，
4: 是
3: 后来呢就在高雄的那次比赛就拿了100、200、400、800、1500，还有标枪、铁饼圈
4: 包了
3: 铅球三铁
5: 这么多，
3: 对，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才有机会去告诉我们很多的颈椎的伤友，其实人真的有无限的可能，只是你有没有看中你自己的能力，那有些能力是会被激发的，只是你有没有去尝试。我相信尝试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4: 是，
3: 那因为现在适合轮椅的运动其实非常的多，包括现在我也在玩那个坐在轮椅上面可以玩保龄球，那因为我在日本就看过，我自己也去玩过，所以我想说在我们颈椎里面呢，也可以去做保龄球的推广，它只要有一个发射架架子，你只要对准你的跑道，那当然球的磅数跟你推出去的那个力道都有相关的，
5: 是
3: 因为我是我们台南市身心障碍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那我也去把我的想法提出来，我们应该要鼓励更多的台南市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也可以有机会来去参与，不要去限制，因为我们所没办法拿那个保龄球然后就说我们不能玩，
4: 是
3: 后来我们有定了一个叫做辅具组，那我就在连续两年都不小心就拿到金牌，
4: 是不小心
5: 不小心
3: 对对对，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影响让一般社会大众可以看见，
4: 是
3: 其实我们真的是只要有提供适合的辅具，我们都可以去完成很多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这些事情，
4: 是
3: 真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再来就是一定要持续的去运动，
4: 是乔坤老师说的对，身体的健康真的很重要，而且要持续的运动才能够保持健康的体态，那乔坤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5: 是
4: 为了鼓舞更多的商友，您除了到处访视给他们力量，还有演讲影响我们社会大众之外，您还成立了这个部落格，而且您还在 YouTube 上拍摄影片告诉商友把生命活得更精彩，
3: 其实也因为是现在网络的讯息的传达真的是比较快，那像每个人可能都有脸书啦，或者说有一些即时通讯啊，像 LINE 啊，那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些讯息的一个传达，很快的很多的商友或者说家属也会看得到我的这一个分享的，也知道我因为受伤之后也是在做访视关心的这一些工作，那很多人就问说你去看一个商友有多少收入啊？
4: 没有啊，
3: 完全没有，
4: 哪有收入，
3: 都是没有，
4: 自己自愿去的，
3: 对，因为我说这是我的使命，我不愿意看到伤友受了伤之后要花很多很多很久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我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让他可以看到原来一个脊髓损伤不管是颈椎胸腰椎的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像我们的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这个都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里面会去分享的，我要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的经历呢去告诉他们，像在辅具方面的资源啊，或者说训练让你可以重新回归到社会，把你原本不敢想的不敢讲的这些呢，都可以透过访视让你知道原来未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
4: 是
3: 让他们可以看到一种比较正向的一个看见，这样对他们的未来对家人才会有更大的帮助，
4: 是赵坤老师心中有爱乐于付出，让大家都能够共好，另外赵坤老师你也在中心担任讲师，他觉得中心跟你之前91年进到中心到现在有哪些改变啊？
3: 哇，讲到这个真的是我好羡慕，好羡慕现在的这些商友，
4: 是
3: 我们以前在巴德那个真的是铁皮屋啊，
4: 对啊，
3: 冬天很冷，夏天是非常的热，
4: 对，
3: 然后台风天来了之后准备要赶快撤，因为淹水啊，
4: 对啊，
3: 淹到可能跟你的轮椅一样高，
4: 是
3: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黑蚊啊， 因为都在大水沟的旁边、嗯、其实那个生活条件真的不是那么的好。那现在中心我们也是募资呢，也努力了好几年呢、嗯、透过很多前辈的努力才盖了新生命之家，所以呢现在新生命之家夏天有什么冷气呀、啊？嗯，然后冬天呢、
4: 哦、
3: 有暖气，还有每一间房间里面都有无障碍的厕所设备这一些、嗯、然后那住的环境真的是好到不行，
4: 是、哦、
3: 还有适合轮椅的一些运动器材设备、嗯、所以呢我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些后来不幸发生脊髓损伤伤友来讲呢、嗯、真是要很感恩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去分享我都会跟我们的学员讲你们真的要很感恩，
4: 是、哦、
3: 所以不仅仅是在硬体设备的改善之外，我也发现到我们中心也成为了亚洲地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指标、
4: 哦、
3: 所以也有像马来西亚或者是内地的这些脊髓损伤团体也过来我们这边吸取我们中心的宝贵的经验。
0: 是，
4: 是。那赵坤老师现在都一直持续有在运动，对于伤友们体适能的提升有什么建议呢？
3: 的确哈，我发现到我们的很多伤友受伤不到几个月，肚子越来越大，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应该可能就是在吃，或者是说在饮食上面，他可能就没有控制等等的。那我自己可能对自己的外在形象还蛮重视的啊、嗯，所以我会去检视自己的体态，
4: 嗯，
3: 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能发胖。所以我虽然台南、
4: 嗯、美食之都啊，
3: 对对，台南有很多好吃的，嗯、可是呢，我就是要节制，要控制，
4: 是，
3: 所以就不要让自己吃得太胖，因为、嗯。身体的越胖会造成我们自己可能在行动上的负担，
4: 是，
3: 而且你也可能常常会要住院啊，或者是说有三高的问题，或者是说糖尿的问题、嗯、当然这不会是我会想要的，然后应该也是很多的这些伤友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不管是健康上的一个照顾上、嗯、我觉得大家都要很重视的、啊、那我也是秉持着这样的相关上的一个照顾上、嗯、我觉得大家都要很重视的、啊、那我也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跟认知，然后一直把自己的经验呢去鼓励我们很多的

0: 把你的故事集结成一本书很难、嗯、书呢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位讲师一直以来想要透过一本书可以去流传、嗯、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这个愿望呢也是在3年前有的，我们参与了达正的教育训练课程，在课堂上你就把我们的梦想告诉了我们当时的老师，老师们就说那你们有没有钱出一本书，我说其实没有、嗯、我们也在想说、啊、出一本书要花很多钱、哦、然后版费啊或者是说印刷费用这一些、嗯、那老师就说好我来想办法、嗯、我们可以先用预购的方式、
1: 欸、也是一种方法、欸、
0: 对就用这样的方式、嗯、然后很快的透过老师他们不断的帮我们在课堂上里面做宣传，大家都非常非常乐意的支持我们，那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故事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就这样呢我们在去年年底把它完成了，
2: 是、
0: 哦、在今年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刷到7000本、
1: 啊、那
0: 其实就已经赶快的把之前人家很多的支持者预购的都已经送到他们的手上了，
1: 是
0: 那当然我们希望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也是很感恩我们老师他帮我们完成了这一个梦想，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希望送书到偏乡、
2: 嗯、
0: 所以也有很多朋友、
1: 哦、
0: 他们是用认购的方式、嗯、可能捐个50本那你帮我把这些书送到偏乡的一些学校、嗯
2: 哦、
0: 因为偏乡的资源说真的比较少、
2: 嗯、
0: 那我们当然也看到这个部分、
2: 嗯、
0: 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免费公益的演讲、
2: 嗯
0: 哦、来去鼓励这些孩子们，我们希望说出书它只是一个开始
1: 是、
0: 哦、那我跟张雅茹老师在做的事情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秉持我们的一个信念，然后用生命去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把我们的故事正能量呢可以去扩散出来，那今年也许还会有机会到泰国去演讲，所以我想可以走出台湾去影响更多其他国家的这一群人。
2: 是
1: 啊，赵坤老师就是持续不间断的，如果他能够走得到的他就去跟大家分享，把正向能量带给大家，如果他走不到的可以透过出书让正向能量流传千古，只要看到的人他就有机会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
2: 是
1: 而且老师持续推动生命教育自立生活包含个人助理还有我们生活无障碍环境无障碍的部分，甚至有我们老师担任政府相关身心障碍的权益以及身心障碍的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发声，
2: 是
0: 像这一些目前的头衔也都是自己非常非常乐意去从事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好像赚很多钱我好像看起来很风光，其实没有啊，但我们不会去跟人家讲这一些，只是因为我们有使命。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是为了很多人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像无障碍环境也都是透过我们中心这边的刘董那不断的去推动，也感染到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要帮助脊髓损伤或者是说身心障碍朋友可以外出社会参与让更多的人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无障碍的环境的话，你有再好的辅具都没有办法那当然讲到无障碍，其实它所关联到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包含大众交通运输，尤其是交通运输的这个部分，
0: 对，很重要，
2: 是很重要的。那我也常常听到很多朋友呢，在搭滴滴满公车的时候呢，会遇到公车司机的这些刁难或者说拒载，或者是一般乘客也会觉得说你们怎么这么麻烦？
0: 是啊，
2: 所以一般人就没有这样的同理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去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单位可以从小的课本里面呢就有，
0: 真的教育要从小扎根。

0: 啊，
1: 对，真的要从小扎根。然后在辅具这个部分呢，我也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一台不好的轮椅，或者是我们坐上去会让我们脊椎侧弯或东倒西歪的，
0: 那反而受伤了，不好。
1: 对，反而会更不好。那因为现在的少子化的关系，老人人口呢当然也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社会呢会看到这个部分，所以会有长照 2.0 也出来了，然后辅具老人的补助。但我们行动不便者的这群朋友，其实在社会局的补助里面也都有辅具，它是可以延长我们可能在生命上哦，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0: 对，很重要的、哦、
1: 是。然后我也强调说没有最好的辅具啦，只有适合的辅具，
0: 是、嗯、
1: 对，这个也很重要、哦、不是说贵就一定好、
0: 哦、对、嗯、
1: 那我目前还有担任我们中心的董事嘛、哦、还有自立生活支持计划的讲师，那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自立生活支持计划，里面有包含所谓的个人助理的培训跟同侪支持员的培训，
0: 是。
1: 那我当然也在课堂里面呢，也会跟学生来去分享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状况，然后也告诉他们很多有关自立生活这方面的概念观念跟精神。那我也一直强调说不要用可怜的角度来去看待我们，
0: 是、啊
1: 哦、是用一种协助鼓励支持相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的身障朋友就可以很有自信的生活在一般人生活的环境里面，
0: 是啊。
1: 再来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嗯，
1: 好，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除了硬体的设施设备一定要到位之外，再是人心的部分，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友善的心啊，
0: 是
1: 才能让无障碍的环境呢、啊、有更好的发挥。
0: 是啊，心中有爱就没有障碍哈、哦。所以只要你发挥那样子同理心呢、哦，真的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另外，赵恩老师啊，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家人或生命中的贵人？
1: 我想这一路上过来其实要感谢的人真的非常的多了。
0: 是、哦，
1: 那我想家人当然就是摆在第一位。
0: 嗯，
1: 如果当初家人放弃，或者是不看好，我相信没有今天的林兆坤在这里。那因为家人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在后面也非常的挺我，父母亲啦、啊、外公外婆啦、啊、还有我双胞胎龙凤胎姐姐，她的照顾，每一个历程里面呢都会出现不一样的贵人。
0: 是、嗯、
1: 那我自己也是秉持着一个非常感恩的这样的心，我相信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
0: 是、
1: 哦、所以真的要感谢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去年出的那一本书，当然我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也因为有林达宏老师、张玉成老师，他们给我们完成了这个梦想。那个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是很感谢他们的出现、
2: 哦、
1: 当然我觉得很重要是要感谢我们自己，
0: 是
1: 要感谢我们自己，
0: 要够努力、啊、
1: 对，我们其实就是成就我们的最重要的贵人。
0: 嗯，
1: 当你今天没有看重你自己的时候、
0: 嗯、
1: 今天你没有相信你自己的时候，别人再怎么给你资源，再怎么鼓励你，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很多的可能、
2: 嗯哦、
1: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贵人真的还是自己。
2: 好、
1: 哦，那我也希望说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去影响别人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是
2: 是，
0: 懂得感恩的人就懂得付出啊、哦
2: 嗯。
0: 赵坤老师时时感恩他生命中的贵人，如今他也成为手心向下付出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2: 是、
0: 哦、总是一个善的循环，永远不间断啊、哦
2: 嗯。
0: 老师有没有觉得好的座右铭或者是名言佳句来鼓励一下听众朋友？
1: 最近我在课堂里面呢看到了这一句话，一切呢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1: 我被这一句话影响很深呐、啊，这会让我想到说，今天我为什么会坐轮椅呢？坐在这里，
0: 嗯，
1: 如果没有那一场车祸，我相信我的人生应该就是一般的上班族，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很爱老婆的老公。
0: 是啊。
1: 大概就是上班下班，假日的时候就是带着妻小到处去玩，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我其实以前没有很大的一个梦想，但是受伤之后反而发现我有使命了，而且我的梦想越来越多。
0: 是，
1: 怎么会这样子齁？然后莫名其妙就成了为讲师、
0: 嗯、
1: 然后也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传奇人物。当然这个都是我预想不到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用这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
1: 然后你才会去想象说，哎，真的，如果没有这一场车祸的话、
0: 嗯、
1: 让我坐在轮椅上面，我的人生应该不会这么的精彩、
0: 嗯、
1: 所以我常有时候开玩笑讲，坐在轮椅上面是我的优势。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大家都坐轮椅，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0: 是，对，
1: 就是因为坐轮椅的人不多嘛、嗯、然后我才可以崭露头角，所以才会让大家觉得更不一样。我也想要把我很喜欢的这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无论你遇到的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 你如果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待它，会发生的事情它就是会发生，
0: 是
1: 不会发生你再怎么去预防它也就是不会发生，
0: 对、
1: 啊、所以当你遇到的时候呢，你就是用一种很淡定的态度来去看待它。就像我常常也会从轮椅摔倒下去，可是摔倒下去呢我不会很紧张，我一定会叫我的看护先把手机拿出来先拍照，
0: 是
1: 照片拍完之后呢我要再看一下有没有拍得好，是那个摔下去的姿势有没有有没有帅帅的、哦、没有的话再重拍、哦、然后拍完之后我觉得可以的再把我扶起来、哦、在那个过程、哦、其实你会发现看护的心就平静下来、
0: 哦、
1: 他就不会紧张了，
0: 是
1: 旁边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摔下去的极力要把你抱起来的过程里面反而让你造成伤害
0: 在受伤、
1: 哦、对、嗯、然后他们也会觉得那个内疚感就不会那么严重，哎呀我不小心把你摔下去的，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怎么样、
0: 嗯、
1: 对，当然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哦、那有可能你起来之后你可能要稍微检查一下手脚哪个地方、
0: 啊、哪里有没有磨到了，
1: 磨到破皮、嗯，那至少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是可以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
1: 那我也讲说为什么那一年会发生，我妈妈就跟我说啊啊，你今年反太岁你敢每当说骑奥托拜去弄一下饼看
0: 当那个传统观念，
1: 对，传统观念是这样子、
0: 嗯嗯，
1: 但是谁会知道呢，对，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0: 对、
1: 哦、这一句话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也希望这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哦、那我也希望说大家真的要珍爱生命、
2: 嗯哦、是，
1: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热爱生命的一个人，所以你要好好的珍爱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一个生命，不论你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自杀绝对不是一条唯一的路，
0: 是
1: 如果说有困难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不要放弃、
2: 嗯哦、
1: 然后勇敢的去尝试，活出精彩的人生，
0: 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要珍爱生命，活出自己的生命力量，助人为乐，为善最乐，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你的心量有多广，今天就可以做到多少的事，真的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
2: 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张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用智慧探讨人生真意，用毅力安排人生时间，
0: 是
2: 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生命的使用权，用智慧探讨人生的真意才能明辨方向，用毅力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把握分秒造福人间，
0: 没错，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只要心念坚定，精进不懈，妥善安排生命的时间去利益人群，就能够在有限的岁月里创造无限的人生价值，增长永恒的慧命，
2: 是的，
0: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兵，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外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当年啊，专职志工嘛是爱加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你来亲爱的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哦，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会慷慨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来，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天今年哦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来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了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然后我想平时应该也都有结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我看起来你就少年，你敢是您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盖少年的户外组长？
1: 嗯，是哦。
0: 够快笑脸的吗？
1: 我上任的就比我年轻。
0: 你上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了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哎，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唔免做看鬼吗？
1: 我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友环保站的读书会，然后就慢慢的接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然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是会觉得越做越欢喜。那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你的宝玉师兄就是我啦。其实我们两个很早认识，那是茶道班认识。
1: 嘿，对对对，
0: 查到班哦，然后那那淑芬的是看起来就腼腆的，然后乖乖的这样。想不到他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当我们的户外组长。哎，但是咱最近大家都忙演艺哈、哦，所以你的勤务上啊，譬如说被叫人啊，是被叫人做工课，或者是有一些值班的哈、哦、事务，是不是很难叫啊？
1: 应该还好哎、欸，我觉得我们北区和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有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0: 哦欸、所以会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赖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才看到的，因为时效性的问题。而且我们如果有事情要叫人做，跟他打电话比较尊重，比较礼貌，对不？
1: 对对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当然一大事因缘就是大陆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呐、啊，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只要你把那个区块
0: 圆满
1: 带好，然后跟团队的默契培养好。那户外组长当然他不会只是跟你自己的这三个协力有联系，你还必须是跟其他另外一个户外组长啊，好，的默契也要有这样子，对。
0: 所以我刚刚好做起来，做定雄该重要的是要人和哈，人缘平常就要好了。然后，所以外印象当中，淑芬师姐的是一个有点神经很大条的哈，然后看起来的是直直的哈，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做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啊，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真正完全叫无人要安怎，会舍弃哪一个？
1: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个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0: 哦，这听起来你看哈，哎，真的没有坐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1: 对对对，智慧开。
0: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哦，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的。
1: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 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讲到据点哦，你看扎西姐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嘛。
1: 不是哎，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0: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哦，来你起码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哦、你是什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1: 就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0: 是，
1: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在这段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但在进入慈济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情物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得到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是，真的，恰好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还准备弄个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你那盖小家和老师好哇哈，像我之前请他去善化哈，善化哈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那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第一个介绍就是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不要开车啦。怎么办？
1: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上话其实还骑蛮久的哈，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上话，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体。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然后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那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0: 以供的这些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没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现在神话咖喱喱听说隔壁的安定，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中荣里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大概是网络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还没跟他介绍说可以找谁，哎，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哦。
1: 哦，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他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要，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啊，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
0: 要骑多久啊？
1: 哦，也是40分要哦。对，就
0: 啊，你上课上多久？
1: 我其实是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50分钟，
0: 对，嘿，所以骑40分钟的车去教50分钟，
1: 啊，对对，哎，嘛是会合啦，
0: 是多10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2.5小时，然后教2小时，又开2.5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啦，不好找老师，所以就搭配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1: 嗯，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0: 是啊，我要跟我们台南北区的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说，你许淑芬是没赚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啊，他是志工，他没收钱，他没有收钱，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样，就在想问，唔知该当这会搞安尼样吼。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1: 没有哎，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0: 车上发明的，
1: 哇，很厉害！我还
0: 学开车哦，
1: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0: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想要带你爱哥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去快哎当嘛，嘿，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敢专注力都可以底下，不然专好老人更加健康，对吧？所以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不？你对有什么建议不？
1: 像我们的据点啊，那那师兄师姐其实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当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
0: 课程。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失智，延缓老化，
0: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都在上课的时候，哎，师兄师姐就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们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1: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 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
0: 对，是有服务还有运动，对，所以欢迎大家来 来做志工来做志工，一个双赢，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他就可以来服务啊。你像有当时那服务的比上课比较老
1: 有耶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0: 是真的，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哎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你看到大家在灌球。
1: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0: 哦、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来家者入者入精工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咱手作啊，是讲像我的律动啊，哈，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哈，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闽南语也，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啊。虽然我对脑神经定来是保持神经的健康，也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啊，然后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会当做志工，阿个会当想刷顾着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个，不是一减二个，然后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慈济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资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哦。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哦，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都没赚到钱哦，但是哦，开足侪时间，对不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哎，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1: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跑。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0: 就不用离职。
1: 我可以继续工作，
0: 然后生病。
1: 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因为以前就是太可能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
0: 是
1: 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哈，你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哈，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事情，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0: 也是
1: 哦，对啊，
0: 所以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1: 哦，对对对
0: 对，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1: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做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进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0: 智慧
1: 没有错。
0: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咯。
1: 没错。
0: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来到我们台南北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啦。公园里经营多久啦？
1: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5年前有，然后后来他 有改组，对对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0: 嘿。哦，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哦，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刚门打给好奇，然后所以今天来接的时候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哦，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底下呢维静也要非常感谢哦，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喽。
1: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实际是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0: 感恩哦，我今天家妈妈就和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精中，咱期待后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1: 拜拜。

0: 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释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大爱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 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身为道元功德庙啊，重用一切诸贤君，信佛微妙心清法，金果诸佛多解懂。啊，就是要甲大家讲，咱爱真正建立真虔诚的信心嘛，有了虔诚的信心，才会当养成咱的功德啊，产生了咱的道心嘛，所以叫做信为道源功德庙。有了正信，自然的内心嘛，都会当不断成长，咱迄个贤君的功德啊，咱爱相信。人间的代志是安尼，平时咱脚踏实地伫咧做代志，到一个所在有可能，咱去听受益，将咱所做的经验呢，甲因分享。虽然是贫穷困难呐，咱嘛教因，因会晓做好事，累积功德，重用善根，这呢就是叫做道人。伊唔捌的时，受尽了苦难；伊捌啦，哦，伊了解，自然呢，伊就会当按照方法去解除伊的苦难，甚至呢，力有余，阁会当帮助别人。这呢，就是相信。佛陀唔只是要来解除咱众生内心的苦难，也阁要解除咱呢懵懵懂懂啊，伫六道轮回不得自己啊，唔在因缘果报。那么佛陀就是安尼来甲咱开示，要互咱会当了解咱的人生生死分段，要安怎样呢？会当伫这个分段生死中清清楚楚，伫咱迄种人生啊来去呢，会当真自如，唔通伫咱的心念迄个变样啦。现在相信啦，哦，真紧外面的境界与影响，又是丧失了道心嘛，信心的正信一偏差，变作邪信。这下咱爱对佛陀有正确的信仰，佛陀的法会当解除咱众生，哎呀，这迷茫。那咱也会当离开了迷茫，清清楚楚一段一段的生死呢，咱拢会当知影安怎来，安怎去。咱平时的生活都袂伫迄个变异中啊，安尼伫咧生灭吼，咱的内心啊，生灭苦恼吼，那都会当去除咯。现在佛是安尼啦。其实呢，过去的佛嘛是安尼啊，所以金果诸佛多解懂啊。因为咱已经听这长的时间，从释迦佛的道场也未讲《法华经》，已经成功了《无量义经》，然后呢，就伫迄个所在呢。公啊，献水啊！那弥勒菩萨、甲文殊菩萨对答呢，安尼讲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果佛啊是安尼，到家最后啦，还是讲《法华经》。现在佛也是安尼，证明呢，金果诸佛都解懂啊。在人间要安怎度人，就是用世间智
世间事，度世间的人，世间人苦难偏多啊。所以咱来应世间的苦难，及时付出，这嘛是咱爱平时呢爱培养，培养咱安怎做，安怎讲吼，才有法度呢得到人安怎的信用啊。所以这个信理呢是真重要，证明呢咱已经讲过去了吼。那这文殊菩萨啦，伊都讲我见定明佛啦，本功虽如此，那依是地金佛啦，欲说法华经，从上面呢，咱都知影。二万一日月定明佛啊，同款佛佛道同，入灭的以前，同款是讲法华经。要讲法华经的以前，同款是奉公献水啊，迄、那个形态拢是同款。过去是安尼，咱现在呢，都在现在的佛，现在的佛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啦，这是文殊菩萨呢，甲弥勒菩萨的对答吼。所以今嘛，咱爱知影，现在释迦牟尼佛啦，也是同款，特别讲《法华经》啦，啊，金刚如本水呀，是诸佛方便，金佛方光明。做法是相宜，金刚如本水啊，这就是啊，现在这个形象啊，甲拄只讲过迄个水相，拢同款呐。这呢是诸佛方便吼，每一尊佛啊，就是有这种的方便，要安怎样呢？给大家人。心提起了境界，现在佛到底呢？是要讲什么话呢？哪会甲过去呢？无同款的形态啊！所以大家人心会起疑，所以每一尊佛要讲《法华经》的迄个道场啦，甲过去。一般呢，随便都会当讲啊，大家人坐坐会啊，啥人有怀疑提出来问，佛陀呢是马上为因解说。有时阵呢，佛陀看到啥物代志啊，啊因缘具足，即将来佛陀开始说法。过去是安尼啦，但是现在呢，特别讲。《法华经》这是大法，也是呢，佛陀啊，迄、那个内心所保护着的，所以讲要痛厌本怀吼，诸佛呢，到到要灭度的以前讲《法华经》，叫做痛厌本怀。就是真欢喜，甲这个内心呢，安尼温藏着的法啊，终于要开始完全讲出来啦。咱来知影，咱有时阵啊，啊，明知在的话，想要讲呢，时机唔对啦，对机唔对啦，那地方唔对啦，那这三行啦，那无对啦。那无法度呢，把咱内心呢要讲的话讲出来，所以定定讲，咱来因人因事因地再来讲话。咱对什么款的人，伊有什么烦恼，我爱甲伊讲什么话。那我伫这个所在会用的公开讲这个代志也袂，真呢，拢是啊，咱讲话的卡妙啦。爱对时啦，爱对人，爱对地点吼，这嘛是咱伫咧讲话
安尼叫做有斩斩吼。那咱若会当会晓安尼想，大项都对啦，对啦，这就是叫做妙法。所以佛你讲《法华经》这个中间，用安尼方式，要叫醒大家人讲来。现在您伫要听的话啦，甲过去是无同哦。大家人爱提高境界啊，用心听话，所以一再奉公献水，这是佛佛多懂啊，诸佛方便吼、哦。那方便，下面叫做方便呐、啊。那么方便呢，就是。可以一切众生机智方法，吼，就是讲对着众生的根基的方法啦，这叫做方便啦，吼。有的人呢，智慧、知识也无够遐，你甲讲甲遐深呢，伊根本都听无。啊，有知识的人呢，你甲伊讲真浅的话呢，伊感觉讲吼，这。无记得听，所以呢，咱一定爱对机对教吼、哦，这个机甲教法爱契合起来，安尼呢，才是叫做妙法啦。所以佛陀对人叫做妙法啦，所以佛陀对人间一定呢爱观

是哦，方便法啦、啊，方啊就是方正，虽然是方便法，嘛是真正道啊，一正理吼、哦。那总是教人好啊，安怎样教人呢？去除烦恼啊，教人呢，你爱安怎样呢？去做福德啊，等等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各家的代志呢，用种种的方法来解说，来牵引众生。所以，方法这种的方法，嘛是正，好方正的道理啊，就是啊，安尼真正的有正者的道理啦，唔是讲哦啊，无处是无正者。同款，也是真正之有处事，这种的道理啊，变呢就是啊，巧妙啊，便于应用。我安尼讲，恁听有无？啊，听有呢？会用伫你的身躯里无？会用伫你的日常生活中无？这呢叫做变，就是巧妙。甲你教甲你听会入去，啊，听会入去了后，佮甲你教讲你爱用会出去。那要用出去的方法，爱用什么方法？那么这叫做方便法吼，那也就是巧妙的言辞说法嘛，就是爱用巧说啊，所以呢。巧妙的言辞啦吼，那对种种之机啊，用方正之理，以巧妙的言辞啊，唔是讲凊彩讲讲的尔吼，啊，对着种种机来用真正的精节处事的道理呢，啊，用巧妙呢来给伊教吼，这叫做方。变吼。

不多啊，一生时到啦，从生活开始呢，42年间呐、啊，顺顺善用，无不都是用这种方便啊、方正、巧妙的真理，对机施教，引导众生，这叫做方便法啊。再来讲，金佛放光明，做法实相宜。现在就是回归的释迦佛的道场啊，灵山会上，文殊菩萨都安尼讲。看现在呢，佛陀也搁在正中，那佛陀未干的和尚啊，这个放光啊，就是要来帮助人人啊，心爱合一啦、啊。因为呢，开始佛陀要讲的是实相的道理，即卖要讲的这个实相的真理啦、啊。都要人人呢提高信心，哎，精神励志，专心闻法，吼，这叫做做法。啊，那无伫咧讲话呢，啊，大家人无伫咧认真听，啊，听经心想伫别位人，人坐伫我的面前，啊，那安尼呢，心走去别位去呢，啊，都只讲啥诶？都只无认真听到啦，啊那安尼呢？讲的敢唔是白讲呢？啊，听敢唔是白听呢？啊、哦，有一天啊，那就是啊，有一位年轻人呐、啊，啊，就安尼讲，伊讲吼，早起时伫咧听书。

有讲过的时，啊，等到咱那咧食饭迄当阵吼，就扩音机搁再放出来，录音放出来了后呢，因讲吼，我早起来无听到这段，赶快坐伫内底啊，啊，录音是最准的啊。啊、明明我早起都有讲这段，啊，哪会伫咧食饭的时，哪伫咧听法，啊，哪会感觉讲哦，啊，我哪会早起无听到这段，哦，这段同款有讲，是心走去啊啦，所以呢，这个心啊走出去了后呢，人断吼就断了这段的法啦，所以呢，佛陀啊伫咧讲经。就是要启示大家人，现在是要讲所讲的呢，是听因佛的本怀，把我的真正的话讲出来，给大家听。大家人爱认真听，心呢唔通躁动去吼。所以啊，这叫做做法实相宜。所以来解说，给恁知影讲，金佛放光啊。即以往式是佛的方便，用以显法诸法实相之意。要甲大家人讲，我较早讲的拢是方便法啦，那就是随机祷告。有人来问，我回答。我看到什么啊？因缘教义甲大家人讲吼，那过去呢，就是只是。按照根基和因的教育哦，这是过去所讲的是方便法啦。那现在呢，有意显法诸法实相之意，现在就是开始所要讲的呢，就是显法。噶真正迄个法，我无要阁改温藏着。现在呢？打开心啊，把这个幻呢完全隆重显露出来，和大家人会当知影真实的教理呢是安怎。开头讲，人人会当成佛，每一个人都本具佛性，但是呢，大家人隆重无去体会到佛性是啥物，所以。这中间啊，和大家人先知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大家人知影，正如是因，得如是果，做如是业啊，那就是得如是报。那这段时间啊，要用真多的方法和大家知。现在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幸福的证明，要和大家人知影。未来呢，即将会成佛的人，就会伫即个所在慢慢显示出来。各位，咱听这段啦，会当知影讲吼，方便法嘛，唔是随便的法，只是呢，这个机啊，也无法度真正呢去体会到。佛甲咱讲，咱人人呢，闻机佛性。咱也未甲咱的佛性呢，安尼相会合，所以呢，咱佛陀伊就说，迄个不正道和咱实行，那还要用真多方便的法呢，慈悲喜舍，这福甲慧，你安怎修？哦，用真多的方法，二万顶明佛啊！甘唔就是呢？伫咧福慧相继呢，佛佛道动呢，予咱知影吼，定定啦。咱爱经过了遮个代志了后呢，咱的不实啦，回归呢，则会当到第九识，就是咱的佛性，清净佛性，咱必定爱经过遮呢遮侪啦。佛陀所施教呢，到底咱了解偌济？咱一定呢都无法度跟咱呢本具的佛性汇合。即嘛，这实法啦，真实法，
就是希望咱人人会当甲咱的本具佛性汇合起来，这叫做真实法。好、哦，虽然是安尼讲，法还阁真多呢。大家人爱真实，用心信，真实用心听，所以时时爱多用。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刷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啊，但是呢是妙款呐、啊，内涵呢就是真实度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施展你的智慧。

0: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1: Hello，
0: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1: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叫做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0: 漫画呢？
1: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0: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1: I'm sorry。
0: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1: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我嘛这里尔，我那无家己，啥物家己？
1: 伊明年做主业哦，我真啊唔敢阿听。我大刚嘛咧想着伊，是咧，我大刚嘛咧想着。
2: 一二三，
3: 你叫个大肠海默契，真的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4: 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载他。我一定要载他们来医院，这样。
0: 那目屎连着囡仔，伊对家讲，爸，你是安尼在流目屎。伊若讲你问这句，真正我无啥回答呢，真正我都唔敢哭呢，我吞你吞你。到底底心内。

有条好汉无济啊，大地辽阔运用，五谷粮食啊，一地所生，大树小草啊，一无所论啊。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有条虽然是情况无变济啊，无法动。去测量，大地啊，虽然是辽阔，但、就是啊，孕育着五谷粮食。这五谷粮食啊，无不多些。刚一个土地生啊，不管是大树小草啊，同款需要雨露。来润湿，佛陀的心地啊，都亲像天下大地，伊会当来孕育智慧。咱要成长咱的慧命，爱将佛陀啊，伊呢所开示，迄、那个经典内底呢，咱一一去解。体会去了解呀、啊，自然呐、啊，咱的心地啦、啊，甲佛的心啊，汇合在一起，那都亲像这个五谷粮食同款，咱的智慧之粮，就是啊，将心地生出来，所以。咱爱用心嘛，咱原来揭开来开阔咱的心地，所以不管是咱的心态，小乾坤的心态啦，或者是大乾坤的心态，都无有离开一地一物吼。那有咯，都亲像呢，咱的法共款。哈、啊，咱来好好经营心地啊，接受着污浊，会发水来滋润。所以咱人人已经是选择了这份修行，那修行呢，咱来好好照顾好这片心地，爱好好呢，爱接受了这个污浊。的水分，咱才有法度呢，慧明正定啊，咱正明啊，已经讲了金佛放光明，做法实相义，就是要爱开发人人的心啊，救法，这个根基会当大家人共同精进。不管你是修小圣行啊，或者是中圣大圣的修行者，你所吸收的啊，地在土地的面顶这片的心地，你所吸收的呢，是同款的水分，希望这个水分呐、啊。大地啊，的种子拢会当根基一润，好好来接受这个污浊的滋润，这都是啊，哎，启发大家人的心，用什么款的心情来接受呢？这个大法吼，所以咱离佛两千多年后的现在，咱也是要爱用心。来了解到底两千多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四到四十多年安怎样呢？是用方便教法来教导众生。最后的七年间呢，要安怎个四十二年前方便法来个归纳？伫现在呢，所要讲的。真实法，
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刻记呀。所以现在这段文讲，自然金动地呀、啊，合掌一心态，佛动物法物，成就救度者。这段文啊，咱大家人，我那爱用心咯吼，因为警惕咱大家人，助人金动地吼，大家人啊，应该爱用心咯，爱提高你的精神，咱爱会晓警觉着佛法啊，佛陀伫要施教这个法。这是瞬间啊，咱的心都未用得去，可以散乱去，精神爱凝聚起来啊。所以文殊菩萨啊，你要来叫醒大家人，自然感动的大家人啊，现在此刻啊，爱知影哦，而且知啦，佛陀呢是要。开始在要施展的，是伊已经佛佛多动，保护的伊的内心已经真久，在要庄严文化呀。大家人爱用心啦、啊，唔只是干那用心嘛、啊，阿个都爱虔诚。所以呢，文殊菩萨在这个所在就。叫大家人讲合掌一心态呀、啊，因为呢，这个时间内，文殊菩萨回答弥勒以及大众呢，开开人人心的疑问。现在要叫大家人爱用心，爱虔诚，来等待用虔诚。恭敬的心来等待啦，来等待着佛，佛动物法物，成就救度者，开始佛陀啊，要来施教，都亲像法水啊，要来滋润人人心地迄个。艰苦吼，已经呢真枯燥的心，大家人这个心地虽然有精致啦，也已经有经营啦。现在呢，就是需要及时的喝水啦。大家人的心已经有想要救化啦，就亲像大地需要水。同款的道理，佛即将要来施吼施教，来悟法悟的供应，咱的水分呐，然后充足救度者，大家人真想要救这粒心嘛？悟法悟，那就是妙法令诸论。众生正面的悟就是施施教吼，那施教普及这个法，被滋润众生的心，所以譬如呢叫做悟吼，悟就是施教啊，那也就是啊，譬如说法令讲。利众生的心田，众生的心田呐、啊，就是需要呢这个水分。不管是啊，五谷杂粮，或者是水稻的田，都未用诶离开呀、啊，就是爱适当这个水分。普施滋润在这个心地面顶，吼、哦。

自求三圣人有三种啊，有法就是孝、忠、大，就亲像大地面顶啊，有大树、小树啊，有草顶顶啊，这就是看伊伫大地的面顶，伊所爱吸收的水分有偌济，同款啊，一物普润吼，雨呢，所施的雨是拢平等，同款是雨水啦。只是呢，伫这个大地的面顶啊，你家己这个心地呢，是发心。亲像草同款嘛，一枝草啊，同款有一点露伫咧。那么一枝草一点露，伊就会当生存伫这个大地啦。佛法也是同款啊，你家己呢，那是要求小乘，就亲像迄个小草同款啊，你所要爱的呢？就是敢那一点水尔定，那么同款的大地，那只是呢，迄粒种子，迄粒种子呢，就是咱家己的发心。你到底呢？你要压的是什么种子呢？草的种子啊，或者是呢发心嘛，想要求证。咱若是种迄个树种啊，压着树的种子啦，同款伫这片的土地面顶，那小树呢，同款啊接受雨露，哇水呢，都比迄个草的水所吸收的都较多咯吼，这都亲像咱中根基的人发心嘛。你爱国在较了解佛的教法，所以伊会较深入去吼啊，来求啊这个法的来源，这都亲像呢这个中根基的人吼。那么大树啊，同款伫这片土地的面顶啊，有的树种真大。在这大的树种，经过了小树与大树啊，将小树来吸收这个雨露，慢慢慢慢大长起来啦。哇，这个大树啊，真大！在咱这大地面顶有的大树呢，真正是真大，展开呢，会当头披荫啊。真大片的土地，总共一句：将地所生，一地所生啊，一物所润啊，同款的。在这个大地上，迄、那个种子无同啊，家己所吸收的都无同哦。所以啊，这文的内底就讲：自求三圣人。就看你安怎发心啦、啊，啊，大中小乘的人吼，若有疑惑，则佛当为地断，令尽无有疑。那这段文呐，第这三乘吼，那这大家人所发心嘛，即卖现在来到。灵山会啊，讲一个道场的内底，佛陀呢，安尼伫咧发光现水啦，人人拢有共同一个心。佛陀到底是要讲什么法呢？文殊菩萨来启迪啊，来引导人人，大家人爱知影，现在佛陀要施悟法悟。大家人爱虔诚啊，恁人人的心中若有疑啦，佛陀呢就开始呢要为大家人提起了你，
心中的疑问呐、啊，大家人爱用心啊，这是这个大法，和人人所以讲宁静无忧矣，是和你的心无有一点嘛的疑问，只爱恁人人啊，爱用心啊，好好来听。来接受，好好听，好好接受，所以求三圣法者，协议协会有三种，那第一是修小乘至初心者，第二个呢是修菩萨行者，那第三呢已经小乘过者。修小乘的人，或者是呢，有想要求法，也个是呢，根基真小哦。这呢，伊对佛陀啊，就是啊，会感觉到，是不是我的根基原来就是这小啊？我敢有可能成佛呢？所以这个所在就是讲，啊，佛陀好乖。我所接受的是小乘的开始啦。那即马讲佛陀要时代到啊，不过我是小乘的根基啊，所以呢，我应该是无可能啊，会当成菩提大道啦。家己自认伊是一个。小乘的人，家己自认呢，我只是一枝草尔，我敢有可能成一丛大树呢？其实，一丛草是你家己的心、家己的因这个种子啦。其实，同款一片的大地啊，同款的乌落，所以家己的心唔通怀疑，咱是干那一粒。草的精致，其实咱的内心同款的有菩提的精致啊，所以佛在这个所在，甲大家人提起了，讲咱甲咱永远都是小根小蒂吼，其实只要你发大心啦、

第二个呢是修菩萨行者，佛疑，伊家己怀疑，佛陀所说的大法应该拢是为阮讲的啊。大乘的人呢，人人所修的呢，都是大乘法。啊，这些修小乘的罗汉呢，敢有可能有法度堪修这个大法吗？这是呢，发菩萨心的人，也未成菩萨道，还是有这种呢啊，这个排小哦，排斥迄个小乘的心态，真呢，就是伫这个道场面顶啊，虽然呐、啊、有这种发心、发大心呐、啊，但是呢，还是有骄傲吼、哦，这个傲慢的心啊，以为呢，佛陀所说的大法，拢是为因讲的，在小乘罗汉呢啊听无，都、就是轻视啦吼、哦，那有安尼疑吼。

种小性固执，已经见过四过罗汉啦，嘛是家己自叹啦。虽然伫这个道场面顶，文殊菩萨讲佛陀将得要讲大乘法咯，但是呢，已经种小性果的人啊，害家己呢自叹，所种呢，还佫唔是究竟啦。所以呢，会未有大乘法修吼，感觉讲吼，啊，我哪会发心的时，哪会无一个都发大乘心呢？安尼这么久的时间呐、啊，来种这个小性树果吼，啊，所以呢，有后悔着过去的呢，好亲像发心无够大啦吼。那一个不是究竟，现在知影啦，这三种的机会啦，该动太佛以大法为之地段。现在呢，大家人都是爱等，等在这个时阵呢，佛陀要向咱施物法物吼，要来施教啦，法物来滋润所有。求道者，这就是施教吼。不管你是小乘，或者是中乘、大乘啊，心各有自疑问，这个法啊，就是爱等待呢。佛陀出定了后，自然把这个法就会普施给大家人。吼，咱来真感恩呐，文殊菩萨的大智慧。要来启机吼，哈当场呢，甲大家人根基无整齐，要安怎甲这根基解救好？哇！大家人爱共同一个心，爱虔诚啊，耐心来等待佛陀呢，即将要将以耐心本怀呢，一教化啦，施教出来，真呢。像文殊菩萨的智慧，人人啊，爱用感恩心虔诚修法吼，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相因。住在功德会那些年，口述张满。小时候，我常问妈妈，为什么人家都有爸爸，我却没有？妈妈总是跟我说，你爸爸去苏州卖鸭蛋了。那时候我天真的想，一定是因为我们家穷，爸爸才要出门做生意。虽然如此，却还是有满腹疑问，做生意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直到小学3年级，妈妈才坦白跟我说，你爸爸去世了，你永远没有爸爸可以叫。爸爸虽然是养子，却是家里的长孙，当时家境不错，阿奏很疼爸爸。爸爸过世之后，妈妈自尊心很强，分家产的时候不和人争，就这样一无所有的带着我们离开。妈妈的命很坎坷，在日本有亲生父母，还有一对养父母，养父母带她来台湾，又将她送给台湾人。爸爸过世之后，虽然有人劝妈妈将孩子送养，但她知道养女的苦，所以坚持日子再难过也不能将孩子送给别人。妈妈前后生了10个孩子，好几个夭折，最后只剩下我们四个。大哥比我大14岁，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去当兵，每个月有国家配给的米和油帮助家里。二哥大我3岁，是最辛苦的，因为妈妈要出去打零工，他负责煮饭及照顾我和弟弟，我跟小弟没受过什么苦。妈妈个性开朗，但是非常刚强，在日本的身家与养家舅舅曾来探望，每一次都会拿钱给妈妈，但妈妈不想接受帮助，所以很少主动和他们联络。我5岁那一年，房东要收回我们租的房子，我们就搬去跟师公住。那时师公他们还住在地藏王菩萨庙，生活也很辛苦，因为寺庙前的旱地种不出什么作物，还好师公的妈妈出钱买地，除了可以耕作，还能盖精舍，就像及时雨，让常住生活可以维持下去。盖精舍的时候，此师父先在附近帮我们盖了一间木板屋，里面有通铺，加上厨房、浴室。我对那间房子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师父们还来搓汤圆请大家吃，我们都好开心。这个新家四周都是稻田，没有电，只能点蜡烛，也没有水。金舍的工地上挖了一口井，我那时候读小学，天天去水井挑水，再沿着高高低低的田埂路回家。虽然很累，但是有家的感觉很幸福。妈妈在家旁边养了鸡鸭，种菜，每天都有蛋，有菜可以吃，还有很多人照顾我们，所以我并不觉得生活很苦。以前花莲贫苦人很多，我同学原住民多，单亲也多。当时单亲并非因为离婚， 都像是我爸爸这样，父母一方生病，比起我的很多同学，经常有一餐没一餐的，我们被师公照顾得很好，很幸运也很幸福。精舍经济状况不好，都要靠做手工才有饭吃，我们就跟着一起做加工，妈妈有时会带回家做，做好再带过去，还会帮忙下田。当时种地瓜、花生，我们小孩子也一起做，割稻子、掘花生，都难不倒我们。早期施工很严厉，也很严格，稍有不对就会纠正。同桌吃饭的时候，如果发现菜切得太快，施工只要用筷子夹起来，大家就知道自己不够用心。常住一起做手工的时候都会聊天，但只要施工一来做，所有人都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效率非常的高。施工身体很不好，经常掉点滴，不然就是刮痧，常常看到荣师傅帮他刮痧。小时候我长得圆圆胖胖的，妮娜台风那一天还穿着妈妈的大外套，应该很稳重才对，但是田中央没有遮蔽，风很大，雨也很大，打在脸上很痛。走着走着，我就被风吹起来，摔到田里。一直到现在，我只要听到台风来就很害怕。妮娜台风吹坏了我们的家，暂时住进精舍，看见师父们一直在募款，要帮受灾民众盖房子。当时募款很不容易，虽然民风淳朴，却也有人说风凉话，说师父们这么穷，谁知道募来的钱会用在哪里。每次我听到这些话就很生气，因为我亲眼看到师父们都是在靠做手工种田养活自己。妮娜小竹盖好之后，我们是第一户搬进去的，师父们很贴心，准备一些碗盘帮我们入厝。因为是受灾，就没有搓汤圆，当时看到钢筋水泥的房子很开心，就连屋顶都是用水泥建造的，不用再害怕被台风吹垮，很安心。国中毕业之后，我到台北读高中，很不习惯，几个月后决定不念了，回来花莲就在功德会帮忙。早期慈济月刊的文稿都是手写，再用签字排版，出刊之前的校对一而再再而三，每次都看得眼睛好痛。我们一家人接受功德会照顾将近20年。1984年二哥在花莲吉安买了房子，全家才搬离住了10年的妮娜小竹。我23岁的时候从精舍嫁出去，精舍就像是我的娘家，妈妈经常带我们回精舍，一直到1987年妈妈过世，我又住在台北，就比较少回去了。曾经有邻居传言慈济委员的制服要100万元才能买到，我跟慈济一路克难走来，知道那根本不是事实，委员是发心立愿要付出，一定要发心才有资格穿制服。我很惭愧，自己发心不够，至今都还没有穿上委员的制服。还有人说慈济都把钱拿去救国外，我会告诉他们，台湾有穷人，国外也有穷人，早年台湾很穷的时候，美国人也帮助我们很久呀，只要是穷人都需要帮助，为什么要分哪一国的人呢？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家食为做人的天性啊，无食要安怎活会落去呢？但是呢，看这当阵来的人，一定呢想尽办法要减肥，亲像即马食一顿也无够哦，规工呢安尼直直食落去，讲袂肥嘛真难嘛吼啊！胖起来是不是用呢？是不是真健康呢？不是。已经呢，吃出了毛病来了。你看现在呢，就是在外面吃哈，一来贪方便哈，那再来就是贪口欲哈，就是这么多的贪呐、啊。那贪呢，又是消化不了啊，那就是顺服哈，顺服啦。
1: 法师说，吃是天性，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但是现在的人却因为过量造成肥胖，也吃出疾病，这也是损福。而正确的养生之道是清淡饮食。
0: 我们吃的喝的呢，应该也都要淡菜粗饭哈，那就是最健康啊，清淡的饮水呢，就是最好的养生的哦。贪饮呐、啊，口味加料哦，那都是很不智的、啊、食品的添加物哦。不只是呢，是口有贪，其实眼睛呢也有贪呐、啊。这个色料加上呢、啊。许许多多的口味哈，那这样的都会变成了许多的这种化学的饮料，那就会对人体有损呐。所以我们呢，喝的吃的要非常的谨慎呐。人生时时都处在迄个两极端的境界。有的地方就是啊，真正的偏远，非常的贫困；却也有地方，就是常常造成人祸，长期的战争造成了真侪人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也有加上了天灾，长期啊。在那个饥饿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也有地方就是富有，用常常都是薄应薄信，营养过头，造成了身躯的疾病。医生就讲爱减食，爱减量，爱运动，等等，这些啊，一个乱年家对立的境界啊。
1: 法师说，有人是暴饮暴食，吃出了身体的疾病，但是也有的地方却因为天灾与战争，常年处在饥饿之中。而统计呢，全球肥胖的人口大约10亿。饥饿的人口也有8亿之多，如何吃得身材匀称又能够直服呢？正言法师就以缅甸的米铺满故事为例，跟我们说明。
0: 缅甸米铺满呐、啊，一个家庭4口，啊，因为呢，伊无钱通好落钱当啊，但是他很想要布施。他想要真能救人，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就订饭的米扭落去哈，他就伸手把这个米棍扛起来，另外一个鞍啊、弓啊，哦，那这样呢，经过了几天，每餐一把米就可以呢，安尼一弓啊，可以呢。救济一个单亲家庭，所以那是四个人四大碗饭啦， 一个人减食两嘴，那就是一碗八分甜的饭，这就是八分饱啊，还可以剩两分呢，救人真好啊！何况我们金嘴人哦，都是营养过剩啊，是不是呢？所以减一嘴啦哈，还可以帮助别人，这对身体友好。
1: 法师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身体既健康又可以帮助人。我们虽然不见得有米铺满，但是呢，可以准备一个存钱筒，把想吃的钱存下来，捐出健康，也捐出爱。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在吃东西前会先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吗？常听人说心情好要吃东西，生气难过也要吃东西，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不能解决的，但真的是如此吗？肥胖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有，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正言法师说故事。佛陀有个弟子是波斯匿王，有一段时间他不断地发胖，连坐卧都很困难。
1: 佛陀看到波斯的王啊，就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呢？最近啊，拢几个胖起来啦？”波斯的王啊，就讲歹势啦，我家己嘛真见笑，唔知安怎啊。佛陀都讲，看你呢喘息，你咧喘气吼，嘛真急促啊。安尼行动嘛真无方便吼，是啊。好人一个肥的吼，行动真无方便呐、所以呢，唔只是行动无方便，喘息啊，哈嘛真困难呐、佛陀啊，佮伊讲一挂健康之道，心理爱安怎控制呢？这个口欲的方法。甚至该辅导，唔只是食物的口欲，对人世间物质呢，也都爱正念看清楚。
0: 波斯匿王要他的贴身侍卫记下佛陀的开示，所以每当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侍卫就会提醒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国王成功瘦身，恢复了健康。
1: 他说佛陀的大恩一来就是现世，让我让今生出世，我可以身体健康，行动自如，可以让我心灵自在，无有烦恼，接受了佛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人生啊，健康是很重要，只可以知道怎样来摄取我们的食物，维持我们的营养，这样身体都健康啦。
0: 饮食能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不当的饮食却会无声无息地吞噬掉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病从口入这句话就点出了疾病大多是与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有关。今天正言法师说故事就以佛陀引导波斯匿王，除了要有正确的饮食观之外，还要能开启智慧，善用健康的身体。
1: 我们要真正好好想，要该思量如何呢养生之道，让它健健康康啊，那就要懂得自爱。那又有一句话，畜生不像金身度，更像何身度畜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人生啦、那那你这个这世人这个辛苦啦，假如呢没有借重这一生中利用自己的身体自我呢救拔，要自我呢度化，你要等别人来度你呢，不如呢自觉悟，自我度化，总是 比较安全呐、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而且呢，利用这个身体呢，好好的多做好事啊。
0: 法师说，想要拥有健康身体的第一步，就从自爱，有正确的饮食观开始。静思语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以善用身体来做好事，才不枉此生。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爸共同创办人及执行长萧宇辰，要来跟大家谈谈台湾爸2024年推出的大抓周学院的缘起，以及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位创业家更期待自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不管是曾经是一名历史老师，又或者是后来成为不断制作各种创新的优质数位知识内容的台湾爸共同创办人，他都持续的走在教育这条道路上。究竟教育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让我们来欢迎萧宇辰。宇辰好。
1: 皮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爸宇辰。
0: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抓周计划，
1: 对，就有这个概念，
0: 那一直到了2024年的时候才真正的成立起来，
1: 是
0: 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学院去帮助孩子们去探索自己。
1: 对，台湾爸即使历经了两次比较重大的转型，但是 Day One 到现在想做的事情都还是一样。那如何在一个数位环境下找到知识呈现更好的方式，能够去降低学生或是这个世代的人接触知识的这个门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学习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媒体定位的状态，但因为我们就遇到活着要扣专案，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出来，所以那时候大抓周比较是一个集资计划，对，等于我们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想要做好多，像做历史一样，做哲学一样，我们希望很多的知识，我们应该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梳理这些知识的方法，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哇，这个知识原来经济学是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哦。原来所谓的海洋学是这样，还蛮有趣的啊。什么哲学是这样，蛮有趣的。那时候就有提出所谓的大抓周计划，我们希望透过大家的支持，我们能够做几十档不同领域的知识节目，然后让小朋友或任何一般人去理解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的时候，就像抓周一样，然后能够去你摸到不喜欢你就放，很容易又可以摸下一个东西，去找到自己兴趣之所在。这个整个抓周的概念我们很早就诞生了，但是其实2016年几乎这个计划走到18年就无以为继。那也很简单，因为你是用群募的方式，所以群募的方式第一年很容易跟大家沟通，所以很快速我们就完成了四五档节目。那你要变成一个长期沟通，其实难度非常高。
0: 而且那个时候的环境是不是还没有像这几年的这种，就是知识内容啊，或是课程型的？
1: 对，那时候的环境也
0: 那么多。
1: 对，我觉得现阶段大家也更习惯用订阅的方式来支持一个理念跟议题。对，那我们当时候也都还是用一个比较单次性集资的方式，那时候主流也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你要说机制也好，或者说甚至那个时候的整个大抓周学院的计划，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商业模式，真的比较接近一个理念支持的一个捐赠模式我觉得比较接近这个样子，就是大家觉得台湾爸在做好的事情，你想要支持我们，你大概会得到一些周边啊，对不对？你还会得到什么黑皮的娃娃、时钟啊，一些周边。但其实多数人，我觉得不是为了这个一些周边，是为了支持我们做更好的内容。对，所以我觉得那甚至不构成商业上面你买单这个产品的那种交付形式。所以反而在2024年现阶段重新用大抓周学院，现在学院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针对小学到中学。最核心的产品是针对5到9年级、小学高年级到国中的学习产品，包含我有出一堂台湾史的课程，那有读写术，有地理课，那有经济学，那接下来10月我们甚至有物理课，然后文言文的课程啊等等，其实就是你在小学高年级到进入国中，你在学校或是甚至我们也有媒体试读课、思辨课等等，包含你的能力培养所需的一些课程，所以这些课程都是面向学生，但是购买者其实都是家长，可能也有赖于过去10多年的品牌信任，所以一开始沟通家长的时候其实很顺利，让这些产品大家都不是直接对接说你上完这些课你考试就会考高分，他们其实都不是补习班的内容，对但当然还是会跟学校的课业有一定程度的衔接，对，但最核心在意的都还是你能不能对这个知识领域感兴趣。我最喜欢的一个回馈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上了我的台湾史课程之后，本来周末 跟小朋友说要带他去哪里，他都说随便。但他看完课程之后，就主动跟爸妈说他想要去十三行博物馆，爸妈整个
2: 吓到
1: 吓疯，就觉得够了，这样就很好了，这样就很好，对对对，这个课值得了，对对对，不用在意你历史分数真的有多高。当爸妈感受到孩子竟然对于学习、对于这个世界是怀抱好奇的，然后甚至想要主动探索，这其实就是学习的本质，都回到我们的初心一样。就即使我们现在是用比较产品的形式，用课程的形式，但最终而言，它真的在解决问题，都还是如何让孩子对于这个知识，帮他搭一个好的桥梁，让他进入这个知识领域。嗯，那除了这一个接触知识的容易度之外，我觉得抓周还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象征，就是虽然说好像这个汉文化的这个生命礼俗啊，好像看似是有点迷信啊，对，你也不可能拿了什么当什么嘛，对不对？什么拿听诊器当医生之类的，但是它很好的象征教育应有的分工。对，所以这个分工就是你会发现，最终做决定的必须要是孩子自己，最终决定摸什么东西，然后想要把它拿在自己手上的是孩子自己，大人是不能够干预孩子做决定的。但难道大人或整个环境就摆烂吗？也不是嘛，对不对？大人可以决定什么？决定那个篮子里面孩子暴露在哪些选项当中。孩子暴露的选项越多，有六个、十二个不同的东西，他如果麻了不喜欢，他有机会再去拿别的东西。那你就只给他三样东西，那三样都不喜欢，你就一定只能当医生，我就不用当医生，他就毁了嘛，某种程度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对，所以大人的责任，这个教育我们环境的责任，是确保提供孩子选择，而做选择的是孩子。这是一个我觉得抓周很好的一个你说教育意涵的揭示。所以大人不要逾矩啊，你要很清楚你的责任，就是创造更多的选项提供在孩子面前，然后最终如何做决定，把选择还给孩子。对，所以要给家长一个很明确的建议的话，我们会说我们要期许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帮孩子创造选择的大人，但同时我们要有勇气让孩子自己做选择。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有勇气让孩子自己做选择，我觉得还是多数家长会放不下的事情，就觉得啊不行，他还不怎么样怎样，我要如何如何帮他。所以你永远要反思自己，我现在的介入是提供给他一个选项的建议，还是逼他要做这个决定，我是为你好。我觉得我们太经常所谓的为你好，其实只是暴露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不够相信，不够信任他，那自己太过胆小，不够有勇气让孩子自己做出这些选择。
2: 是，其实就是创造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环境给孩子，让他去发展自己的兴趣，或是发展他自己对于未来的可能性。
1: 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2016年提出抓周，提出大抓周这个想法。我们即使2024年新的转型，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要持续保持这个初心啦，这个概念，这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教育最核心的期待跟想象，对吧？也希望这个时代我们一同前行啦。
2: 对，雨辰之前有分享过，就比起要当做一个创业家，其实更希望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1: 我现在都还是这样觉得，就包含所以甚至我们自己在学院，我还是有持续开课。在台湾吧，我当然 CEO 是执行长，但在大陆学院我就是校长兼社会科老师。
2: 哦，
1: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还是花一定程度的心力是持续投入内容跟教材，甚至我也还是会负担主要的 QC。对，所以在某个程度上面，我也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就等于说这十二年下来，那走到现在，一直都可以做自己最在乎的事情，最想做的事情，又可以活着。对，然后在某个程度，在社会的一般框架，可能也会把我定义成某种成功人士，对不对？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幸运的。对，那当然那个幸运不代表说我就没有做什么，或者我当然非常努力，但是很多时候努力不能够解决多数问题。对啊，就是这个运气是在的，然后这个运气让我能够不用违背初心，然后是能够持续的找寻一个市场需要，然后我也在意的事情，我还是能够用一个教育工作者持续的定义自己是幸运的。
2: 就是等于说可以在这十二年来都是持续走在你自己希望走的路上。
1: 对、啊、对对。
2: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也转变了不一样的身份、哦、从之前刚开始是老师到后来内容创作者、嗯、现在也算是。
1: 嗯。
2: 然后到后来其实除了创业之外现在也是爸爸。
1: 哎，是
2: 对，就是不同的人生的角色当中，你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呢？
1: 啊，是，
2: 或是有没有改变？
1: 我觉得生小孩这件事情，我觉得 对教育本身而言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本来作为一个专业教育工作者，你其实对于整个你说整个教育发展、教育论述那等等，其实就专业面而言，其实是没有改变的。但我觉得生小孩比较多是情感面的改变了、
2: 哦、
1: 对，就是其实我本来是不想生小孩的，是我老婆要，那也没办法，她最大我本来抱着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世界是残酷，那我对于要让一个生命来这个世界受苦就没必要，那为什么要做教育？那已经受苦的生命跟心灵我们还是要拯救嘛，他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我们要拯救他，但我们不需要有更多心灵来这个社会受苦。我本来抱的想法是这样，但真的有小孩之后，我觉得想法是的确有点不太一样，针对这个部分的想法是有点不太一样，就觉得其实当然啦，这
2: 是不需要拯救了是吗？
1: 不不，还是会需要，还是要拯救，对。但是我觉得对于不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如何，有机会在这个世界走一遭，感受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不论是好的坏的丰富多彩，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对、嗯、那也有机会陪伴一个新的生命一起走过这一遭，我觉得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所以 我反而对于新的生命诞生就没那么排斥啊，应该这样讲、嗯、所以但我也不会变成是一个催生倡议者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做自己的选择啦。当然就以国家社会而言、啊生育率是一个国安级的议题，这是一回事，但我觉得回到每个人的抉择，那我会觉得当然一定自己要做好准备，以我个人经验会觉得说生小孩是一个你需要审慎做的决定，但我觉得做的不会后悔的决定。你的确在情感面去看待生命或是感受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幸福，会多了一个维度，对，但很累，这一定是，对对对对，但会多了一个维度，是蛮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啊、嗯，
2: 其实孩子出生的时间刚好也是你正在开始大抓周学院的那个期间，对吧？
1: 对，刚要开始做
2: 大抓周学院的那个期间，对吧？
1: 对，刚要开始做这个新的项目。
2: 对，那他对于你的大抓周学院

0: 有更好的教育服务、教育内容可以使用。对，我觉得顶多就多了这个使命感。但是对于已经决定的赛道，像刚才讲，就2016年我就提出类似的概念，那我觉得现阶段只是用更具商业模式的一个方式，然后很明确的在争取家长的对于我们品牌、对我们产品信任的一个方式站稳脚跟。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更永续的方式。对，我们真的帮家长解决问题，家长也看到我们的产品解决了一定程度的教育问题。那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的确就会比过去那种相对捐赠的模式我觉得走得更长久。但一样，我觉得我们就还没失败，但还在
1: 前进的
0: 路上。
1: 是，那其实对于宇晨来说，教育你怎么定义
0: 它？其实很好， 我个人的座右铭是 The All Life History 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就这个世界啊是一个灾难跟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当然是上升到一个整体人类文明的层次在看教育的意义啊，甚至是有点悲观的。那毕竟它是在一战后的一个作品，就是人类怎样不把自己玩死，怎样不被自己的各种文明的眼镜最终是在淹没自己，其实还是得靠教育。对我而言，教育也是一个分歧的社会寻求共识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如何建立共同的对于这个世界发展的期待跟想象，寻求一个前进的共识。所以 我并不会把教育会限定在学校教育这样的框架，它比较接近是一个资讯交流成长的一个基础。教育比较接近什么？它是一个点滴工程，它一样不是零或一，作为一个点滴工程，我们在思考的事情是怎么样子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方向面是朝好一点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做这件事情就会变好，做这件事情儿虐事件就会消失，做这件事情小朋友的那个学习动机瞬间就飙高，都不会是这样。但是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比之前再好一点，做那件事情又从那个面向再好一点，那大家在不同的面向努力，用一个包围的概念去把教育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朝向一个稍微好的面向去前进，对啊。所以这是在一个社会宏观的层面。那如果说回到一个个人的层面的话，我觉得教育毕竟是一个成就自己一个蛮核心的管道。我说成就自己是像我们在规划整个大抓周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很核心的教育论述，就是到底教育至于个人而言要达成怎么样的面向。我最后只有拉出一个概念，就安身立命。在一般的社会提到安身立命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相对保守的定义，就是安身立命就好。但你认真去拆解安身立命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状态。就安身当然是就是经济不虞匮乏，安身你能够有个居处得以容身。但立命是你说使命感也好，个人的目标也好，能够有所实践跟追求。我认为我自己处在一个相对我觉得安身立命的状态，所以安身立命同时能摆在一起，就某种程度就是用一般的说法，就是梦想跟面包两个都要。
1: 对，
0: 你又可以活得好好的，又可以追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教育就是如何让个体达成安身立命的状态。我觉得这是透过教育之于一个个体希望能够成就的状态了。
1: 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很多人都是正在追寻这个安身立命的阶段。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考验就选择放弃了。
0: 对啊，
1: 然后或是停滞不前。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更长时候在讲的是一个终身教育。你的学习不会是停在学校毕业嘛，你的学习是一个很持续的过程，因为你生命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1: 对，只要活着就得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在这个历程当中，如何贴近你更想要的状态，然后让学习跟成长跟你自己的目标之间持续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循环，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在寻找那个状态了。
1: 看到台湾爸一直以来其实也算是都在做这个知识转译的这个工作，也影响了很多的小朋友对于学习的态度。那经过这样子的十年，已经算十二年了。
0: 对，
1: 下一个十年，你们有希望自己达到什么样子的平台？
0: 台湾爸现在越来越比较接近一个公司名称了。对对对，我们现在阶段整个的确努力的重心更往 大抓州学院这样子的教育事业去前进、嗯、对，那在这个方向底下，其实我们

0: 未来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知识学习的体系，那包含大家其实看到我们持续在做从学龄前的卡通陪伴的儿歌，再到开始进入例如说所谓的小学阶段，然后开始有启蒙式的教材，包含我们过去在小黑皮时期做的各式样的绘本桌游，跟在地的土地跟你生活的区域有所连结的资讯，然后进一步再到你该慢慢进入到小学中高年级，甚至到国中开始有一些基础能力的培养，然后去建构你面对这个世界该有的一些核心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一段 K12 从学龄前一直到你中学毕业，成为一个能够面向这个社会独立负责的一个个体，这段历程的所有的整个学习系统，我们是希望我们整个大多学院是能够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系统，那去创造一个你要说范本也好，或者是一个工具也好，今天不论是体制内的学习系统，或者是你今天是实验教育的机构，或者是自学是学生自学的团体，我们这样子的学习系统都能够去提供不同的学习状态或是学习机构能够有相前的方法跟模式，这其实在我们现阶段就有在努力。对，所以我们这些课程除了家长单点购买之外，我们其实也有授权给学校在课堂上结合使用，那我们也开发一系列的一些配套措施，包含一些测验功能啊等等，让老师在现场使用我们这些学习教材的时候一来降低老师的备课压力，二来也能够让在学校的学生其实在整个学习动机的引发上面也都能够更好。对，所以一套更完整的知识学习系统会是我们接下来十年蛮核心的目标，
1: 就也期待就是未来台湾吧，然后包含这个大抓周学人都可以走在期待的路上。
0: 是，
1: 对，
0: 继续努力。
1: 那其实 AI 时代来临，最后想要问宇程，就是整个知识啊取得都变得非常的容易，
0: 是是是，
1: 那你长期深耕在这样子的一个数位知识的教育领域的观察里，你有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需要培养什么样子的能力吗？
0: 从大方面来说啊，我觉得对于一个积极的个体而言 ，AI 其实是一个极好的学习工具。那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至于一个积极的个人而言，即使没有 AI。在过去的网际网络时代，你的个体够积极，你根本不需要学校，你自己可以在公共资源、在网络无远弗届的渠道上面取得各种你想要获得的资讯。那 AI 只是在把这个门槛又更降低，你不用在茫茫的网络资讯当中去辨别选择 ，AI 可能就可以吐出一个越来越可靠的一个答案，但你要如何知道它真的可靠是另外一个议题了。但它没有解决问题是，我为什么要
1: 学习？
0: 对，为什么要学习？我为什么要使用 AI 问这些问题之类的？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说，其实教育需要的问题解决，并不会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而有所改变，因为孩子还是必须要自己养出一个基本能力，到他可以妥善运用 AI， 甚至当 AI 吐出的资讯，如果他连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都没有的时候，就 AI 给的东西，他也会错误的认知、错误的理解，那有 AI 的意义其实是不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教育的学习需求而言，其实让孩子能够使用 AI， 那个 gap 还是在的。对，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产制内容的时候，在帮孩子搭一个能力上升的桥梁，让他在一个未来世代是一个 AI 协作的世代，不是像我们是跟电脑跟网络协作的世代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更快的培养能够跟 AI 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很明显一定会是我们下一个世代在能力培养上面更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但当前如果回到这个时代，其实你会发现现阶段 AI 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快，在这个时代底下，它的生成跟各式遇到的一些伦理问题，我觉得也是这个社会持续在面临的考验。对，甚至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说，在教育现场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思维跟讨论在先去 AI 化，其实就跟手机一样，在上个世代一样，
1: 先没收手机。
0: 对对对 对，其实让孩子在一个教育的学习情境下没有手机的干扰，已经成为一个跨国的一个近乎的社会共识了。对啊，那是 AI 时代上一个时代的事情。对，也就是说， 科技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在教育的环节，在一个学生从零还在成长的时候，太快的接触这些科技工具、社群软体、AI 工具，对于孩子先长成到一个基础能力的状态，很可能是有害的。当然一样，就是说因为 AI 来得太快，所以许多的教育思维跟讨论还在进行式当中，所以我拿手机就是一个例子。对，手机或是数位融入平板结合教学，当然可能都很好用，但是实际上面在一个教育情境当中，是否真的需要孩子持续的拥有这些东西，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当然一定有用与不用之间找到折中的一些其他情境跟方法啦，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们在思考 AI 时代跟教育关联需要稍微警惕的事情。
1: 在学校里面还是会希望孩子他可以更努力的去寻找他应该要学什么，而且想学什么。
0: 我觉得撇除教育的话，我就回到目前的时代氛围或者在职场上面的 AI 运用，你还是会看到一个很显著的状态，就是如果你在个别能力很强，就是那个个体很强，你会发现 AI 去加速这个人的强大是更显著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是 normal 的，那你的能力顶多跟 AI 能力是相对等的。 AI 的学习是运用网络上面的通用知识， AI 的分数平均所有领域都可以到80到85分，那你在一个专业领域的细化知识甚至非网络可获取的知识能够进展到90分95分的时候，你去引领一个做得到85分的 AI， 你可以创造在一个细致的专业领域可以做到更惊人的成就，但这就是很大的前提了。找到自己能力的独特性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尤其是一个专业领域的细化能力，在现在的 AI 运用，那一个细化能力很可能不是一些很技术型的能力，而是你的判断力，你对于一个发展趋势或是对一个专业领域审美的能力，如何判断好坏对错，或者是应不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应不应该采取那个方法，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那个判断力上面的打磨。对，但我也觉得必须要说这个时代是残酷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打磨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人的能力养成是需要时间的，但AI 这几年的快速进入其实几乎让这个学习期被消失了。对，你很多的产业其实在初阶的工作已经直接被 AI 取代情形底下，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可能刚毕业或刚进入一个专业领域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度过一个让他从Junior 变成 Senior 历程，因为 Junior 工作都会很快速的被 AI 取代，只有 Senior 直接被留下来了。那个 Junior 到 Senior 的过程，所有公司都只需要 Senior， 然后用 Senior 去搭配 AI 的时候，那没有人要请 Junior 人，那 Junior 的人要怎么办？所以必须要说，包含为什么现在在，例如在美国有非常强烈的毕业生去anti AI 的浪潮，其实你还是会看到，当短期科技的演变过度快速的时候，对于一个复杂社会结构破坏，其实还是显著的，对吧？我觉得这都还是我们目前正在面临跟解决的难题。所以我觉得不是一概而论说啊 AI 很好，然后如果 AI 很坏之类的，它现阶段对于人类社会的不同面向的冲击，其实是很复合式的。对啊，
1: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还是得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起来，然后先去找到自己有兴趣或是觉得可以去深耕的领域。
0: 是啊是啊，我觉得现阶段就是自我能力培养，然后在 AI 时代下你不能不用了，真的是这样。对，在边用的过程当中，如果AI 给你什么你也就是接受什么，那你没有超越 AI 的时候，你自己要非常警惕，就是你没有办法对于 AI 给你的东西做出判断，你只是AI 就做成这样了，很好，然后就
1: 直接用，
0: 就直接用，对，那你就要
1: 直接被取代，
0: 对，你就是直接被取代，你没错，你要有这个警惕跟思维，不是哦，好好用哦，就是这样用了，对对对，那你待会就要掰了。
1: 是，再次的感谢台湾爸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作为创业家之余，更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以及他是如何保持初心，走在教育这条道路上。也期待我们呢都可以 在生命当中找到那一件让你愿意持续学习深耕的事情或是领域，甚至呢尝试运用 AI 帮助自己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那我们这集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我是 PP， 下集再见咯，拜拜。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一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吼，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哈，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一个视线哦。所以这样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想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哈，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哦，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哦，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对，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啊，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哈，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哈，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也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哎，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呢，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唐宗庙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我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一百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一百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一百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恋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爸爸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哈，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四个字，我觉得很棒哦。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四个字哈，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应对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一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持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啊，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哎，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了，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心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员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他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那所以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好像我说这些都没好啊，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哦。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哦，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音王佛哦，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哦，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现在好笑人做就好了，年轻的都出来了。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对，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吼，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际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样子啊，我就卖康葵，我就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啊，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她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20000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据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会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示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累积，然后转成从尝试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识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哦，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吼，上人有讲到说，由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弃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临狱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人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

0: 你知道吗？哦，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哦，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就很矛盾哈、哦。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始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1: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哦，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哦，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哎，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哎，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哈！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释法华经》。
2: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0: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哈，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哎，讲得很有道理哦。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哦，去解答他的问题哦。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哦，就觉得哎，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好厉害，但是他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他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他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1: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哦，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哦，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

0: 印了哈。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哦，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1: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拜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1: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诚真啊，一句真诚的称赞，哈，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好，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哦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好，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好，不断的哈，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哈，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好，那就是一直在力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喔。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陈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哎，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陈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陈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哦，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哦，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哦。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1: 感恩大家。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宪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譬如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权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权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之音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您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沉积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这样，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想说，哎，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的。
0: 但是哈，您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了。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词记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词记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词记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然后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哎，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他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哦，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个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日子，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我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宁医院成立，我就帮大宁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人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啊，逆米成罗啦，这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呀，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但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他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他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他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经藏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经藏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做经藏，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有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这就跟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我北加林去过三次了吧，对呀，但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这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还蛮远的，年纪也大，我觉得哇，这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慈济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我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裴家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听说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代过就是阿卡佩拉团，这是新雷的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都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个分享就是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在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寻人启事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啊。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但之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对，我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的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就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0: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1: 对，完全没有再做别的事情
0: 了。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1: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常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在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说蹒跚过年是写上盖燕的故事。
0: 哦，那个真是。
1: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扫人间是因为那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性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座爱扫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说开始才去写这样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常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义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义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语关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假定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就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0: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1: 哈哈哈，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0: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1: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
0: 哦。
1: 那是台湾那个88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心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0: 对，那听了都会哭的。
1: 是，对，我就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0: 哦，对。
1: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吧？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啊。反正就是也蛮好玩的，写词意歌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想法。
0: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1: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在。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0: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1: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练习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就会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个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是不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了。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
1: 哦，
2: 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它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是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香颂，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也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音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竞争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分，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十个，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了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你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嘞，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人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慈济，加入慈济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嗯，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个缘哈。
2: 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

0: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很高兴在做早餐。吴里长，
1: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2: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3: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哈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呐、啊。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4: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5: 要把吴里长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3: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育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呢、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啊、的品质。来救教，来救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虽然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迄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哈、哦，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囡仔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那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呢、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学得核心嘛，核心嘛，所以讲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叫做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感悟，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感悟的有情。咱吼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

爱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着我们这法脉是为佛教为众生宗教，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教我一堂，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义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的教师，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哦、用安呢也可以啊，这样、哦、就是广招来众，咱要以人间社会结合缘呐。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啊，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邪门、再开法门，不是跟他说哦，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依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呐、啊。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呐、啊、的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让人往善的邪门走。总而言之啦，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那、啊、大家人呐、啊，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呢、啊，应该会树立起了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虽然瓷器呢，师父有心无关，无法度去当老师。呀，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
所以我们就办孝仪。所以说吼，有时阵我会感觉讲，哈、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第一粒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瑞玲师姐您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哦，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哦，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办了一个善堂哈，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啦齁，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会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那 记得听说您之前从寮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寮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当时爸爸也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哦。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哦、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0: 小孩是小朋友。
1: 对，可是就想说，哎，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对，
0: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寮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1: 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0: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1: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寮国就沦陷哈、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寮国。寮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
0: 啊
1: 啊，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哈，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寮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高寮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
0: 所以哇，
1: 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0: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1: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三年吗？
0: 对啊，
1: 可是就不能三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哈，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啊？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它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0: 就有工作了，
1: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0: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1: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啊。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哈，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蓝雅国中啊，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啊，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0: 对，
1: 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0: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1: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0: 真的
1: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0: 对呀，
1: 有很多问题
0: 啊。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1: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又有听说有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0: 所以就 OK， 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1: 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0: 对呀，
1: 十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0: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1: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然后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0: 啊，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老师，
1: 继续在，不过也是星期天，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 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2: 对啊对啊，
1: 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
0: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1: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美月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她，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还有一卷那个杜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0: 对呀、
1: 就摆着。
0: 您后来就等于您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是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1: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她用她的生命做慈济。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的。当时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
0: 啊？
1: 我不会，我不认得路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 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0: ，OK，
1: 就是。”我要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0: 对呀、
1: 帮助人嘛，
0: 对呀、
1: 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0: 就这样，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1: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0: 对，
1: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0: 对，
1: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0: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月师姐需要我，
0: 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月师姐这个人，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您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呢？
1: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0: 对，慈济对。
1: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0: 真的。
1: 那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哦，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没有人知道，
0: 是
1: 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吓到了。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0: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1: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亲。
0: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1: 当然了哈。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0: 啊。
1: 那她说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哦，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也很会盯着我哦。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20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宇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0: 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1: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0: 当然。
1: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美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 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什么东西的
0: 录影哈，是
1: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业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0: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1: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0: 了解。哎，那其实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1: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哈，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哈。那我妈妈往生哈，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哈，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她的遗愿嘛，她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0: 对，
1: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0: 离家人近一点。
1: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0: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1: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跳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它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0: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国高中的孩子？
1: 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应该是这样子。
0: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1: 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哈。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哈，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0: 哦，了解。
1: 对，所以我对这个实习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哦。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哈，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2: 您有一通新留言。
3: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2: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异乡，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立行里。那这个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起来哈，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底下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都很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亮哦，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哈，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不败？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大家都会当吃素食的，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来到咱的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呢，来访问咱的哈这个赵福源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点也管理的家哦，阿伯话叫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一。刚刚回家，大家拢会跑起来长辈哦，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哦，吃午餐也好啊，哦，这个素食料理我带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哈，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赵福源哦，所以我们休息的前一来给他给问候一下哈，哦，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赵福源。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哎，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由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嘛，哦，树山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哦，然后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啊，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奇妈啦，因为丽琴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他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也走缘就好，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嘛一直在推广素食的吼。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欸，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一个人都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你像我刚刚哦，每次发便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不了，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就是我刚刚那些长辈拢就够注意，有一摆我来上课，也许要给底下告等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你刚我多数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里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像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哦，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哦，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哦，去影响他的业啦哈。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哦。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哈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都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哈。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吼，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吼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哈，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
1: 对。
0: 所以真的，你想想，那例行礼哦，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鬼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些学生打开戏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啊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的就是大爷妈妈进来，然后月枝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景象走很高贺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然后 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阿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因为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记得观念就重要的是说，长辈会期待阿琴啊，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是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啊，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底层借据点有一种特别的是说长辈也好像倒三缸哦，比如说哎，叫他去啊，哎，也可以给他倒去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青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也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人家人都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会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尊重。
0: 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然后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有嘛？快说，你今天呢？那大本熊可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都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嘿，对啊，对啊，嘿啊，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嘿。
0: 那瓦当那边给公规格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他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立定喜欢孔维，现在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拉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啊。
0: 难怪你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
0: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昨天
1: 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的成功，真的要靠很多人一起努力。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了。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会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对对对，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集我得问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所以呢，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写就密集耶呢，哈，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钦佩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一来来熊哥，干没执行力的困扰。
1: 嗯，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嘿对，其实、
0: 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有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 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长青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只是说他们。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你现在白德啊、白义啊，拢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那个桌子椅只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呐。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哦，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哈，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哦。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多年了哈，
1: 108年到现在，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哦，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鉴啦，对，所以我刚刚哦，Ricky 嘛，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哈。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很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给那里为大家介绍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耽误掉咱阿克玛的时间哦，来了解解我们立行力啊，我们立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多和咱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清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正嘛要祝贺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一次3点再相会，拜拜。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我是茶人陈微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盟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身心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身心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
0: 对，
2: 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
1: 是，
2: 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好，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
1: 是，
2: 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投身这个公益有十多年的时间，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也是有原因的吗？
2: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
1: 对，
2: 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身心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身心障碍者，女性的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还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
1: ，
2: 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
1: 是
2: 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值的理事长的期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
2: 对，
1: 因为是全面性的，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
2: 的，戚峰说的是
1: ，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没有问题。最早身心障碍的预算，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在经济发展之前，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那身心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 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的系统，对对对对，长期照顾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1: 对啊，一样的。
2: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修法，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1: 就业很重要，
2: 对。是，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
2: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知识、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知识下能够进去工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面互动，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人员考试法的部分，好，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身障任用啊，
2: 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2: 没错没错，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你先用用看。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1: 这个需要，
2: 这个时间很久了，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2: 对对对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3读，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
2: 对对对，所有的人，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等到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
2: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3: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哈努力的哈。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
2: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哈。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2: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
1: 对，
2: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呢，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2: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哈。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讲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哈，每个人都可以触及。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防疫一开始的时候哈，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为 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2: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有多危险、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好，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2: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2: 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是让某一支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
1: 好，
2: 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的、
1: 怎么领钱、
2: 这件事、
3: 转账啊，
2: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 领钱、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
1: 不能给别人看的，
2: 对对对 对，这也是障盟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他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2: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是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2: 对对对 对，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障盟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录音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2: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对 对，
2: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2: 嘿，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的。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2: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障盟在做的事就好多事，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2: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2: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呢、，CRPD 这个声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2: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2: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都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好，算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
2: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2: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是声音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是，
2: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障盟的主要任务了。好，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
1: 是
2: 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其程去做。
1: 对，
2: 人权当然不是一旧可及的。
1: 对，
2: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是，
2: 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3: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2: 是，
3: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2: 是，障盟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好，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2: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生活的面向，
1: 对，
2: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 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的更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
1: 对，
2: 这就是帐篷追踪的目标。
1: 好，
2: 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外国的基因不一定好念，
3: 好，对啊，
2: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啊，
2: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是，
2: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嗯，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那国内的身心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是，
2: 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身心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
1: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去争取。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去争取，然后说，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培力啊？

0: 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1: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2: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的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们有一些启见？
0: 我们觉得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1: 接触就知道了。
0: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 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1: 对，
0: 好，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声音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声音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声音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1: 是啊，
0: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呢，他就在我面前。
1: 真的，
0: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声音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1: 是。另外在推动声音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0: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就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1: 真的，
0: 帐篷跟其他真心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的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1: 是，
0: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食衣住行嘛。
1: 对，
0: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1: 是
0: 坐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咯。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1: 对、
0: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这个在对话里碰到很多状况。
1: 是，
0: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像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1: 怎么出来？
0: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1: 真的，
0: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那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1: 对，
0: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主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1: 是，
0: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声音障碍者的需求。
1: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的，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
0: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
1: 是，
0: 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1: 是啊，
0: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
1: 是，
0: 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照我们的需求。

0: 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1: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啊，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感动。
0: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那障盟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1: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障盟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障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0: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脊髓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脊髓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1: 对啊，
0: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脊髓损伤。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就是障盟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1: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0: 没错没错，
2: 都想到
0: 了。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
1: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欣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1: 是，
2: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1: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2: 是的，
1: 非常感谢秘书长欣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2: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0: 大家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2: 静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3: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好像不太行，她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六章。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仁于君子仁也。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把辅佐幼主的事托付给他，可以济百里之命，可以把百里国度的政事交付给他。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遇到生死存亡最大的关节，能够不夺其操守。君子仁于君子仁也，这样的人称得上君子吗？这人可真是个君子啊。这章讲君子能够做到托六尺之孤，济百里之命，大节不可夺，这不容易，是真的能够有担当，有责任，有肩膀的君子。托六尺之孤，孤上父为孤，六尺之孤是讲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父亲的照顾，这样的幼子。托六尺之孤就讲上父十户年幼之君呢，年纪很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的国君，即百里之命。百里是很小的国度，命这里如同令，也就政令，说小国的政事你能够托给他，就是六尺之孤，百里之命。我们讲托孤受命，就从这里说人家把孤儿托给你，把最重要的使命交给你，临大节，大节是死生之际，重大关节，成就伟大节操，你能够操持得住而不可夺也。托六尺之孤，这是忠诚之真，内心忠诚，而且守其正道， 能济百里之病，这是难能可贵，这必须有德有能啊，才真正达到作为一个君子的要件。所以托六尺之孤，重在德，济百里之命，重在能，两者都必须有德有能，各有所重。有德有能，思维不易，而能临大节不可夺，这是难之又难。面临到大的关节而能够啊不可夺，其操守不可夺啊，这个操守，操就操持，守就守护，能操持者，能守护者，这样的持守，这样操守，这真正的修持，有这样真正的修持，才可能成为真君子。所以君子是为君子，不是诚心默作体认天理就了得，他必须内修外行，必须放在社群的共同体里，人伦的、社群的、政治社会的乃至天下同包运在里头。你能啊托孤受命临大劫，都能够听得过去，这样才成为一个君子。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要有学，要有思，要有行，要有修，学思修行，学要修，修学，修其学，修则持久而务实也，学则觉也，持之既久，其学为觉，觉之而成为本性矣。这叫经由学习而觉醒，而能够入其性。学习习要能入其性，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习没有入其性，那就只是习惯上的好人，不是真正透到本心本性，透到道体的好人，这点很重要了。所以讲修持，修而持之，持而修之，所修者何？因觉而性，因性而觉，因为学习而唤醒，而觉醒，而觉醒能够入于本性之中，令性体啊真正之明能够彰显出来。因学而觉，因觉而性，入其本心本性，再由此本心本性而觉，因性而觉，如此学思行通贯为一的，学性不二，本为一如的，通而为一的，就是很重要。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仁于君子仁也。”用一个反问的方式再确定他，君子仁于君子仁也。我们在阅读的过程里逐层逐层的慢慢去深入它，去体会它，玩味它，从六尺之孤，百里之命，临大节，这它的关键，能托能济，托何？托六尺之孤，济济何？济百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也。君子仁于君子仁也，就此确认之为君子，而 我们就是进一步讨论到学而习，习而觉，而如此之为修持。修是能够持续悟思为之修，持能持之恒久，如此持而悟思且能久之，那就成性矣。性本性生成了，长育而成了，生生不息的，既长育而成，又有一个创造性之动能继续生长着。慢慢的，我们可以体会到圣贤之学教给我们的，其实就是一个生命永不休止的生长。我们再把这一章读它一遍。经注外，可以托六丘之高，可以寄别离之病，临待节已不可断也，君主仁矣，君主仁也。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跟你们确认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我也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那履足迹，由静思经社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与理，您选择是还是理呢？是或许人人会做，可是这个理呀、啊，怎么样子的理是一个最恰当的？什么样子的理的时候，是我们讲理讲清楚了之后，情就薄了呢？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给别人是一种感觉。您会说话吗？应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会说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开口说话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可是刚刚进到录音间的时候，我就听到美兰师姐，她也在分享着她即将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呢？广播有什么课可以上，大家知道吗？您虽然对广播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在于广播上我们到底想要学得什么，就是要好好说话。如何将这句话是从我们自己哪一个地方所共鸣出来的，大家可曾静下心来对您每一句话自己用心的体会呢？每个人都在开口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话，或甚至于没有见到对方，或甚至于是背对着对方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人的情绪在起伏，心情今天太不美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好好说话呢？敬请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兰师姐的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教教大家如何能够发一个正确的声音。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可能就是时常觉得喉咙当中都有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讲话可能也不是有太大的困难，可是总觉得要清清喉咙。那当然这个对于喉咙而言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如何能够更好，所以请大家能够用心的好好的，然后在每一集美兰师姐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去了解。那也或许在下一期或下下一期，您就会马上听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教您如何去辨别自己在我们开口动舌当中。所以如何能够真正发挥完整的爱，对于天下事我们知而能觉，觉就能行。那觉悟之后行，大家就愿意吗？其实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的。比如说像福智时代佛陀当时啊，您看他的弟子们，虽然十大弟子当中每一位弟子呢，他都有他自己本身修行的这个方式，可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而不是就是跟随着佛陀。可是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他急急忙忙的回到见到佛陀的同时，或许大家觉得听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好像感觉到是不太可能。可是以人的那种觉悟性啊，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平常的事物，我们知可能都知道，可是却做不了这个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啊，虽然知道了，我们看见之后还不是只有学而已，学的下面是一个知，可是觉的下面是一个见。如果让我们见到之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到，我觉之后我要如何以行动来证明呢？刚刚完成的浴佛大典，我想很多的菩萨们都有参与，是因为呢，在于疫情期间，在于整个浴佛典礼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么开放。从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非常的感恩，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花莲的静思堂，我们展开了整个浴佛大典。那非常可惜的是，在花莲每一次都感觉到，就是就算是前一天有下雨，隔天呢好像感觉到就是能够非常平静的，至少就是让我们浴佛之后呢，然后才下雨。可是在今年的佛诞节啊，我们所看到的是花莲的时候，师父们以及菩萨们大家都是穿雨衣来做浴佛的这整个动作。那在前几天，也就等于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可能上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感觉到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大家第一不想出门，第二的时候又觉得麻烦，但是上人却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浴佛祈福当中，最主要是在祈雨。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在祈雨呢？怎么会那么奇怪呢？看看现在四大不调当中，不是只有台湾现在目前缺水，在海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那所以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于整个祈福当中，希望大家人人用着虔诚的心，一起共同来祈雨，让我们在台湾呢能够尽快的解除这个旱象。所以哇，一听到上人这样子如实的开示之后呢，大家比较，至少我感觉很多人比较心甘情愿，就不会一直觉得说要下雨了，出门也不方便，然后又穿着雨衣，内湿外湿好像全部都湿。那有时候下小了，穿雨衣又闷在里面，总感觉到就是不是这么舒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经过上人的一番开示之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抵定了。那我记得呢，也有大医王们就是他没有办法来参与，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所以他透过电视来看到我们整个浴佛大典的这整个部分呢。他隔天正好有因缘碰到我们大医王的时候，大医王就讲说，那是不是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呀？要不然怎么会可以说这么样子快速？我说当然啊，因为每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雨天备案，这个是慈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的事情。有时候明明就是好天气，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是降下雨来，所以呢，一定会有雨天备案的这整个的规划。那这个雨天备案当然就是用颜色来区分，我们有透明的颜色，那有黄色的那在绕佛绕法就会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大医王呢，他又马上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没有下雨呢？我说那就是由衣服来辨别，那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们还有在于不只是在于佛诞节的这个标示，就是整个看得到的大环境里面，那也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主标，如何能够弘法利生。那 就有菩萨跟我讲说，哎呀，那个身看得最清楚，身，但是呢，红跟法的时候都看得不是这么样子清楚，但是力呢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是猜得出来。那 我听到菩萨这样子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啊，您看啊，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啊、您看光是在于整个字幕上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看到利身，每个人都在做利益众生之事，可是弘法这么样子艰困，看看鉴真大师不是在于东渡的时候，您看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到他年迈年纪也渐渐大的时候，他还失明，这整个所以要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跟这位大医王们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枝叶体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可能也不是接受度，可能他自己了解的程度，以及包括于毕竟他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也要照顾非常多的病人，但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经过就是大爱台的这个转播，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科技发达，也能够快速的在第一时间也能够同步的让所有的菩萨们有缘可以看得到。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花莲是在于白天，也就是七点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上大爱台的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在网络上，大家只要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到，以及包括统沾法义这整个浴佛大典的这个过程。那在于台北，哇，就更殊胜了。台北呢，因为非常感恩我们的三合一菩萨有拍到天空上有一朵莲花，以及有放光，听说在于大众集合的时候，炉香站呢就看到这样子祥云跟八卦很多的变化。那当然透过三合一菩萨们所拍下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当天的时候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当中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子一个图片，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再继续可以收听以及包括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的部分。那对于整个慈济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才能够做出让别人可以信，就是相信我们，让慈济的信誉呢更为巩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希望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整个大爱台这整个的播出啊，其实上人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一切花费当中呢，收支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分毫不差，而且要不负信赖。因为啊，毕竟我们浴佛，如果大家有参与今年的浴佛的时候，一定有拿到一片那个我们的菩提叶，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浴佛记。浴佛记有别于我们可能在一般网络上，也甚至于就是在书籍上的浴佛记。那上人一直感觉到，其实每一句记呀、啊，都是古高僧大德之后的翻译。那翻译的人，如果您今天能够翻译的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话，这个文词当中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也是一样，您看透过了翻译之后呢，他所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文词之美。那我们如果说比较不会的人，那我们到底看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上人很希望是大家一定要用心努力的。那在于四大志业当中，其实进出 有进出，一定就是在财务上的这个部分。可是宗教处的同仁却是在于整个四大事业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宗教处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他们有经验吗？是啊，可是我们有处主管、市主管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一起带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时候都只有用年轻人。比如说以大爱台来讲的时候，谁很资深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兰师姐，她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今天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也或许她需要、再去帮忙协助带人。那带出了这个人的时候，当然因为您只要会懂，那您又愿意教，那当然对方他所学习到的当然就是会更好。那如何能够教导别人呢？就是因为你会。如果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学，你要怎么样子做到传承？那慈济看到其实苦难人真的非常多，那有苦难才会需要有爱心人一起来救吧。比如说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佛诞节的时候浴佛，那佛陀都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那我们到底在浴谁？他都知道吗？在遇谁？当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希望能够洗涤的是自己的身与心，借由身心的亲近的时候，我们传达一个更加虔诚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虽然说在于、当天的时候我们下蛮大的雨的，但是呢、感觉到、是不是有解除了这个旱象哦、好像听说南部的时候是还是少了一点、哦、那北部的时候下雨，可是在于之后呢，哇，又突然的，大家知道吗？居然一夜之间让新竹哇非常的严重，然后它积水不退，也包括什么呢？隔天的学生们居然因为下大雨下到让政府直接就、给答案，给什么答案？就是隔天、不用孩子不用去上课。那不用去上课当然还是应该蛮高兴的，可是大人应该蛮苦恼的，因为大人必须要上班。那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放假，可是需要上班的父母

关于客服，客服的时候并不是在最近才有的，是在于之前的时候就一直有客服。客服的这个辅导呢，也有孩子们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实际上的客服班。那有很多的同学也能够一起协助来帮忙，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恒慈这样子一个资源在人间道场，要相互教育跟学习。所以我们都在讲为佛教为众生，那为佛教呢希望能够自我提升，但是为众生是希望能够贡献在人间。在于广播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听广播，有时候呢我也会听听广播，因为呢在广播上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社会层面。那有一次呢我那个收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他不是去近滩哦，他是去近海洋，然后跟着这个专业人员，专业人员有40位的这个专业人士，他潜到海里面，然后去把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海洋他自己不会有垃圾，是因为我们人跟包括渔夫，所以呢把那个渔网啊有时候就沉到海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打捞起来的时候，听说有50-60公斤这么多。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为佛教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佛教为众生。所谓的为佛教就是为您自己的宗教呢可以自我提升，可是为众生啊，你看呢、看看慈大的那个同学，他就是在贡献人间，他们都是还是在学的学生，可是他们也愿意。那慈济人呢，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大事的一员，因为您所做的都是流向您自己的历史以及足迹。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无奈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那我们很高兴的是，人与人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沟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更加的完美的任何一件大事。可是呢我们时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心意相通，或许就是可以归咎到一个字，就是人生的缘。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难以将法铺入人心。即使已经是为人间来指出很好的方向，可是人们也很常因为烦恼无明而有所偏差。大家都在听法，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当中呢，其实都在听法，而且在这个法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可是啊，您可知道离开了殿堂之后呢，看到了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自己就是哇触恼。那为什么触恼呢？因为您无缘的人来了，光是见一面哦，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转换的时候，那见这一面的时候，您如果说可以对他微笑一下，或许啊您看到他是很烦恼，搞不好他是看到您很欢喜，只是不想为什么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很生气，那对方搞不好也还正在莫名其妙呢。所以转变谁最容易呢？转变自己最容易。希望我们不要被外境所控制自己，让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也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努力。所以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佛陀有他来到这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我们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看看全球的慈济人有明确的方向，否则啊将来精神方向如果散失了，就只剩下慈济的这个名相。那您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来到慈济呢？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同学，甚至你的同事，而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去了解上人。

甚至于了解瓷器。那如果说大家只有想要做事却没有这个精神方向的时候，那这个会非常的非常的会令人担心，而且或许在日后呢也有会被利用来做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上人就讲说，很令人担心的是大家失去了这整个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一大事因缘需要靠您我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个瓷器的美名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时常都要讲心怀感恩，我们都在讲感恩，可是感恩不能够只有挂在嘴边，好像呢感觉到这个感恩呢就是很敷衍，然后讲了就好像没什么从内心上去感受出来所讲的。我时常听人家讲说，哦，感恩感恩感恩，哇，一句感恩其实应该是要很尊重的态度来去表达，可是呢这个感恩就好像就是讲一句难听点，会不会像就是像那个流行歌的那种曲调，就这样哦，感恩感恩感恩，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的一点感觉感受也都没有。所以这个心呢、这个心要如何出发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您要如何从您的心去出发呢？当然就是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您看啊，您的态度今天生气了，您可以试试看，连那个小朋友都知道今天你吃了炸药，就因为啊你的态度就可以来表达您自己现在目前的感受。所以如果真的心怀感恩的人，希望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表达。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会彼此相争啊，所以就算是感恩啊不出于心啊，那贪而无厌有很多，比如说我爱啊我要啊我什么呀，但是呢您又很假装的去跟对方讲说感恩啊感恩，其实你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唯有您听了法之后重新的去改变调整自己，洗涤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观自省，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出发。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这句的静思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专心致力时忘记我，也就忘记了我的烦恼。常常啊，我们很用心用力的付出做一件事情，感觉上自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呢，对于事后的表现呢、或者是呢，对于大家怎么样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得失心啊，看得很重，烦恼就会来了。所以啊，忘记我的存在，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其实是三轮体空，所以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我的烦恼了。我们彼此来勉励了。那么佛法呢，要让我们真空生妙有，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好好体会这样的道理，分享好听的词句歌选。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听小话，叫你鱼丸都有行，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现在为你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六集，也请朋友们打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集结上人在成语开示当中讲述到静思妙莲华的文字版本第47页，诸佛世尊出现于世，为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一切众生佛之佛见，盖此之见众生等有迷不自知，故沦落生死，佛于因中悟此，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故今五时设教，虽言有全时，鲜有迟速，缘其本意为为此一大事因缘也。现在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共同先来恭听这段上人手札心得。
1: 诸世尊出现于世，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我的，一切众生佛的佛见，盖此之见呐，是众生定有迷不知呀，沦落生死啊，佛因以中我处，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我时时教一代所应验，
0: 感恩上人。今天所共修的上人手札是来自于2009年7月26号上人在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要共修的重点。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示现八相成道。那什么是八相呢？就是八种仪相。简单的来说，就是佛陀用他这一生的化仪来让我们了解佛法的义理哦，有降兜率相、脱胎相、降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说法相、涅槃相。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在7月26号这一天，证严上人静思妙莲华晨语开示的内容。
1: 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伊就是四不相行道，伊啊刚到做那落红江来，就安尼呢一段一段，要予大家人知影，伊嘛是甲咱人生共款啦。虽然对啊，迄、那个道出天啦、啊，就是叫做菩萨训练场啊。其实呢，无始以来伊都已成佛啦。啊，为什么搁在另外一个下刀出降红宫？这样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要成佛的以前，啊，都要经过了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呢，完全啊，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一成就、东成就、未成就。这另外一个世界叫做道出天，这是要给世间人的一番精神的力量。所以降红宫来出世啦，从这样开始，原来是要有一对的父母啊，因缘会合啊，出生在红宫，要安怎来教育众生？伊爱显示，甲众生生活拢是同款。伫什么款的时代？人类什么款的思想？心灵安怎会复杂？ 伊都爱配合迄个时代，去突破迄个时代的矛盾，所以这嘛就是一代输赢言，迄种的矛盾啊，其实呢，这个人间啊，代代相传，佛陀的时代，属性阶级的分别。那么咱现在呢，敢都无呢？现在嘛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啦，这都是咱的人生啊，心灵烦恼拍不开，所以解脱不出来，所以佛陀是按照时代众生烦恼，这个一代数因缘来示现，所以呢用开示五力，因为众生的心门关闭掉了，黑暗啦，真正呢，这清朗光明的智慧，无法度通透彻入去。啊，那无人人啊，心中皆有佛性，所以就用开，要来打开众生的心门，要甲大家人讲，和大家人呢，爱好好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咱才会当去悟悟世间的道理，咱才会当入佛呢心灵的境界。所以开始在佛，我立在众生啊，所以这都是一切众生啊，咱人人都是有佛性，所以呢只是咱每日不觉日不知啊，所以不懂要和众生一旦我立，一切众生佛地佛见，要让大家人可以知道众生的地和见都从本来就有，此地见是众生定有，这个地见佛陀要来给我们开示五力，这个地见这就是要给我们说普遍的众生啊拢总有，所谓众生，毋是干那自然，只要是有生命，无共形态的身躯，共款只要有生命，都拢总呢，拢总有。所以众生定有，所有的众生拢总皆有佛性，敢是定那讲？寸动寒凉，皆有佛性啊！看，好，骨较明啦，伊嘛是有佛性啊，清净的佛性。你看，像遐尼正大，伊嘛有善良的一面，也嘛有忌分忌恶，哎呀！一面，所以呢，善恶无忌，这就是叫做众生。那就是高雅、芒啊、芳哦，咱嘛捌讲过了。佛有一生，就是伫迄个芳王，也是个身形来显示呀。所以哪怕是一只芳啊。伊嘛是有佛性，只是呢，众生随着业力啦，伫无共款的形体的世界，安尼依报出生，人呢总是啊比其他的动物更真有福，所以讲 咱人爱修改，爱造福啊，是人类呢，总是比遐其他的生物类啊，也阁有给离婚的福报，才来做人啊。因为呢，人类阁较安怎苦啦，自然呢，也有机会。一旦有机会呢，去啊忏悔；有机会呢，欠债修行债；有机会，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根基较钝弱的，因缘较无好的，就受恶的影响，安尼呢，甲拉过去，甲拖过去啦。那是有微善微福啦，自然伊命中有贵人，哦，伊的人生过去的错误过去，呀，哦，那伊的生命中当着贵人啊，当着福缘啊，自然呢，不管伊伫虾米款的环境啦，就有这个缘当着。都会好人家引导过来，咱的主者是不是常常听到呢？不管伊是做偌济恶过去，伊嘛爱有一番的拖磨，才会当安尼间接点转呢，去当着好的因缘，家接引入来。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行为，那引导伊向好的方向去做善，这呢就是人生要生活啦，都是爱在人间。人间呢有善恶啦，有好甲恶的报，恶报者。就是苦难啊，受苦难堪忍耐一世，经过一世，不是过来做人哦。有这个机会可以忏悔，无这个因缘呢，继续作恶。那未来呢，就是其他的生灵依报去出现去啦。人呢，也阁有一点啊离婚的线，阁有机会呢，会当阁倒转来做人哦，看看什么款的姻缘，会当通得到无？所以讲起来呢，咱众生啊，就是皆有佛性，只是迷而不知呀、啊。咱拢总是迷啦，才唔知呀。啊，尽管讲吼，咱已经听经啦、文化啦，人人拢有佛性，我知呀啦。唔过呢，咱知，确实呢，习性未低。咱能人人知呀有佛性，只是咱的习性也未低。听经的时啊，大家人知影有道理啊。原来呢，咱人甲人的中间爱互相尊重啊，上不敬菩萨，敢唔就是呢？伊已经知，伊有佛性，人人有佛性，所以呢，伊身体力行，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袂啦，对伊呢？有真不尊重的，伊还是呢恭敬啊，尊重别人。无尊重我的是伊的代志，我应该爱尊重伊。这每家自每，各家自各，咱都唔免搁再各家以每家伫咧计较啊。既然是各啊，那就是啊。心包太虚啊，既然是觉啊，是心无念着啊，这呢， 未去和境界呢有运气啊，这是上不轻菩萨心灵的境界，伊真正低见呐。因为呢，佛的开始，伊真正悟入啦，伊已经呢开启了这个低见，所以无迷啦，有了低本性是佛这个低见。所以，因为咱众生迷不住低觉啦，所以都爱沦落成俗啊。都只已经讲过去啦，众生都是安尼啊，会当有机会来做人啊，也嘛有机会会当然后接触去做好事啊，嘛会当有机会来学佛啊，这拢有机会。但是呢，迷不自知，伊呢不知不相信，还要诽谤诶，所以因为安尼啦，伊都爱堕落生死。啊，这个生死是伫倒位呢？是伫人生伫咧生死呢？嘛无一定啦。来人间呢，恶业啊，恶缘呐。个爱行啊，个爱行人间，所以个来人间爱个受真多的苦磨。那甚至呢，伊无听到爱个在沦落呢，伫其他的依附去。所以啊，沦落生死是六道呢，爱知呀，六道啊。啊，当然天道是真好，人间也袂歹啊。上烦恼的呢，其他阿修罗啊、地狱五鬼畜生啊，啊，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啊，佛呢，因在这个中间啊，觉悟，因以中无处发愿成佛。佛陀就是在人群中啊，觉悟，因为伊现上来人间嘛，那佛性本具啊，无始以来都有啊。但是呢，伊都是思想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佛因以中无处，在这个因呐、啊，那在这因为众生因缘呐。苦难迷而不悟啊，所以呢，他不断来人间啊，不断思想发愿要成佛。所以，伫修行者，多一个人无听到嘛是佛陀，伊呢不舍众生啊，再来人间啊，啊来修行啊，啊来带人啊，一心教啊。来带动呢，这个迷之不觉的人哦，这呢，在《法华经》也有啊。中者看，为着要把伊的囝叫倒转来呢，伊呢，那是身着粪扫，伊就是穿垃圾的衫去接近这个囝啊，那是为着要去把伊带转来。啊，娶回来嘛是呢，甲伊同齐做啊，安尼呢，慢慢去接近伊，这拢总是佛陀啊，伫咧甲咱现身说法，互咱会知影，知影讲咱要安怎样来觉悟，觉悟了后呢，那是要安怎样去度众生，所以讲起来，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他不断不断的普遍呐、啊，去为众生说法，这是佛陀啊，示现来人间呐、啊，为着众生呢，啊，用种种的方法，所以众生根基顿乱啦，佛陀呢，都爱说我是。叫做五时吼，那就是五的时段啦。叫做五时说教五的时间吼，那也就是啊， 在这五个时间有宽有实，宽就是方便法哦，那实呢是实相法，就是大乘；宽者是小乘，实者是大乘。要讲出了佛陀心灵本怀的真实法哦，但是呢，众生啊，面对着这个法啦、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平等，是众生的根基无同，所以呢叫做五时时教吼。那这个五时时教呢，就是阿含呢，其实佛陀一说法的时是哦时教是华严。啊，华严讲三七日念定啦，因为伫这三七日间呐、啊，所说的呢，这是上根上地啦，发心的菩萨呢听有，天人呐、啊，其他拢听无，所以用三七日的时间来化度呢，这个上根上地呀、啊，啊，本来已有这个。是那明铁的上根地的大菩萨，但是看到众生啊，无法度通接受啊，接受袂到，所以呢，三七日过了后啦，他就开始呢，阿含经，阿含讲十二年哦，阿含啊说十二年，过落来到峰顶啊，刚八年啊，那。再来呢，就是不止二十二年哦，过落来呢，就是发花呢，是爱讲八年啦吼、哦，那这都是佛陀呢，五时释教吼，真正是众生啊，咱无法度呢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啦，都爱用伊的心。力，安尼呢，来应众生机啊，伫世间来说种种的教法吼、哦，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总共一句呢，咱人，同款是伫人类，佛陀同款伫咧说法啦、啊。有的人真紧呢，都会当通接受着。不只是接受到甲佛心契合啦，契合佛的本怀，安尼呢，都会当身体力行，这就是速真紧，真好的根基，真来的根基啦。伊相信了后，伊会当身体力行。有诶较重的根基呢，他就是。相信啦，但是习气难敌啦。这呢，就亲像下流佛啦，在地主吼。好、哦，虽然伊知影佛所讲的真好，不过呢，伊真烦恼，众生恭敬难雕难服啊！啊，我都唔敢接近众生，独生其心。啊，那下根基呢？那佛陀的开始啊，听伊的心呢怀疑啊，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不只是心中有怀疑呀、啊，伊也个呢，也个未当通真信服哦。这有怀疑都未信服啦，那东西呢，也个会做恶。这呢是真钝弱的根基呀，有时阵呢，安尼颠颠扑扑啦，唔是无接触到佛法，接触到啦，但是呢，就是这个扑颠不定，甚至呢，这个心疑参半吼，这呢就是叫做下。根气吼，这个顿乱诶下根气啊，所以佛陀 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啊，佛陀不得不用五时摄教吼，那就为着这个大事啦，所以呢，来生人间多辛苦啊吼，所以这都是佛陀这个开示我的啊，这是因为众生迷啦，他不得不用阿弥这个方便格式啊，有大小的教法吼，那应众生大小根基，你上中下气阿弥来应众生，所以这就是一大因缘。所以咱大家人希望人人啊，拢是上进气的人啦、啊。要那无呢，咱嘛爱保持住吼，啊上无嘛是伫中，啊那个下落去吼，可能呢，安尼铺垫啦，真久的时间呢，是不是人命啦、啊、有法度通好等待呢？那无常人间迅速啦，所以咱唔通去做迄个下劣的根基的人，希望人人啊成为上不轻菩萨，低见降恶吼，那修好伊的本性，那要尊重别人，那会当安尼比较比较紧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了导读人分享的时间。那今天很感恩我们所邀请到的呢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哦。刚刚哦，前半阶段我们恭听到了上人开示里面讲到的手札的部分，为大家整理出来有一句的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哦，可是呢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一再的还要在人间哦、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我们的导读人明醒师姐嘉云好。
1: 嘉玲好，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其实嘉玲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会让我一直想说，哎，这样子的话佛陀的成道到底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还是说其实是2500多年前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才是佛陀成道的开始呢？那我不知道嘉玲会不会心头有这个疑问哦。那在我自己啊就回头去看了一下，诶，原来其实在法华经当中啊也有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的答案呢。在法华经的那个重地涌出品里头啊，这一品就有讲到说，诶，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2500多年前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世界出生在印度才成佛的哦，他早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佛。因为在这一品里面啊，佛陀呢当他讲完了这个安乐行品之后啊，就有很多从他方的国土还有十方世界来的有八恒河沙的菩萨摩诃萨就跟佛陀说，哦，佛陀，我们都很愿意护持法华经在娑婆世界哦。结果没有想到佛陀就跟他们说，哎，你们的好心我很感谢啊，可是不需要你们就是来帮忙哦，因为在娑婆世界我已经有了相当于60000恒河沙数的这个大菩萨，而且每一个大菩萨又有60000恒河沙数的眷属，他们都会这样子护持法华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说，这样子如果是2500年前佛陀才成道，那在那个时候佛陀说法最多也是49年，能够度得了这么多的菩萨吗？所以在这一品里头那个弥勒菩萨就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哦。他的疑问就是，诶，如果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世尊就是释迦佛怎么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去教化这么多的菩萨呢？所以就发现了其实佛陀并不是在这一世才成佛的，他是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下一品的无量寿品更清楚的去显示这样的一个，其实佛陀并不是在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这样子一路才成佛，而是在无量劫以前呢。可是如果佛陀是这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就是从出生然后在这个皇宫里头成长啊这样子，然后投胎到释迦族里头，那结婚还生子去，然后再看到了在皇宫里头其实是很备受呵护的备受保护的，那么但是不小心还是让这个太子能够看到在乡野当中的这个有生老病死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的出家，经过了6年的苦修这样子夜读明心之后悟道成佛。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这样子好像是连续剧就是在演一遍给我们看那种感觉，
0: 他的人生。
1: 对，所以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啊，其实这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是因为佛陀的慈悲。好，佛陀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也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好，你有可能好也是这样子走过一个人生的一段一段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相当多的荣华富贵，但是能不能够舍弃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生命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很希望能够找到一根绳索是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浮木，能够 让生命大不同，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用心去体会，去找到法，法在哪里呢？所以佛陀的慈悲为了要度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让我们知道说，诶，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一份的清净的本性的，可是这一份的清净的本性本来就存在，只是我们多了很多的自己的烦恼，就是在这个干净的镜子上面多了很多自己加诸上去的这些脏乱的东西，遮住了那个清净的本性，所以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像求学过程一样，一段时间的磨练，一个又一个的试题的考试，那考过了一个一个题目之后，告诉我们，你可能这个考试没有通过，那下次再来没有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人间有已成就的菩萨，然后有未成就的菩萨，那这些未成就的菩萨可能经过彼此互相的接引，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你有沮丧我给你肩膀做依靠，那可以互相就是勉励，让我们都产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样是父母所生，同样拥有荣华富贵，有妻有子，你也可以修行成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如果想要觉悟的话，就要经过这一番的洗练，经过这一番人事物的这个曾经有迷可是找到了光明的那一条路。所以佛陀不是只用口述，不是只是说法而已，佛陀也用他的身教来告诉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就叫做同事度吧，同事度。有一些例子其实也很让自己感动的，比如说同事度，什么叫同事度，就是你的情况我也遭遇过，你碰到的困难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能够觉得你说的话是能够跟我有同样站在同样的角度的。比如说明显自己，我的父亲在2007年的那时候因为意外往生了，在那一个就是往生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急诊室的这个抢救的空间常常是一个帘子拉下来，其实两边都是生死交关的一个现场，所以当我的父亲在急救室的这一边急救的时候，其实在另外帘子的另外一边是传来呼天抢地的一个少妇的一个声音，就很凄厉的呼喊着说，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一个人，你不是说好了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走过等等之类的吗？其实那个声音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忍心的，那一问就知道，其实隔壁也一定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场合，一位非常就是青壮年的这个先生也发生了意外。那我的父亲在急救之后，我们选择了其实不要让父亲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徘徊，那我们选择了让父亲赶快能够圆满他做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在过程当中，当我们把父亲送到楼下的这个助念堂的时候，有一度我找不到我的母亲，我想说他怎么了，因为发生这样的意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震惊，但是震撼最深的一定是他。后来终于找到了母亲，我才知道就是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当中居然是绕过去了隔壁的那个急救间，抱着这个少妇的肩膀轻轻的跟他说，就是我的先生跟你的先生一样，他们都在生命的交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的不舍，这么的难过，其实你的先生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定很能够感受到，可是他这样子就算是往生的路上走的一定是很不安稳的，他放不下你，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回来，他就是用那样子的一个同理的心告诉他，然后才慢慢的让这位少妇能够止住他的这样的一个凄厉的呼喊，慢慢的让他能够转化那一份非常强烈的不舍，成为点点滴滴心里头涌出一点一点的祝福，就是就算你提早下车了，可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身体，我的未来跟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走下去。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非常的佩服我的母亲，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同样都是遭逢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 天涯人，可能我想这位少妇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劝告。比如说其实在慈济世界里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师兄师姐自己走过了生命当中的磨难，比如说像这个蔡天胜师兄曾经是领过县长奖的孩子耶，可是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之后走上了贩毒的路，当他在这个监狱里头透过慈济月刊，透过了凡四训，他不断的写字练字，然后将自己的心定下来之后，他也有心去悔改，走出社会以后，但是社会能不能够接纳他呢？就是接纳他的那一双手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曾经他也在这个台中分会的这个门口哦，在旁边绕啊绕啊绕了三四圈，可是就是没有勇气踏进去。那最后他想到了，那我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吧。所以他就打了一通电话到这个分会的咨询服务台，那就问这个接电话的师姐说，哎，我曾经因为贩毒被关过耶，我可以加入慈济吗？其实我想他打电话的那个当下心里头也是很忐忑的，我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答案呢？那我们这个接电话的这个杨秋霞师姐哦，她真的是不只是敞开心胸，她还跟她说被关过算什么呢，我之前还开过酒店当过大姐头呢，只要你真心悔改哦，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个手心向下的慈济志工。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同事度，因为同事度里头要有很大的一个慈悲去接纳也曾经误入歧途或是有同样生命经验的人，
2: 是最佳后盾。其实听到嘉云刚刚讲到自己父亲往生的这一段，其实我们都很佩服说能够把长辈这种至亲的生命的历程在延续，真的就是行大孝的一个最佳方法。那我们又回过头来思考到说，哎，佛陀其实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为了要教化众生，所谓的刚刚谈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其实他就是用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然后深刻的同理我们每一个凡夫，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成长在生命的历程里面会遇到的最深层的痛，或者是说他最难克服的困难，但是佛陀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告诉你，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也不禁想起说，刚刚在上人讲到的佛陀一大世因缘开示悟入来引导我们的众生，所以我发现佛陀真的是相当有智慧去顺应众生每一个人不同的他的可以领受的程度。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我们常常听到，那它究竟代表什么样佛陀的一个教育观吗？
1: 佛陀如何教育众生，其实是希望开示，就是打开众生的这个心门，如刚刚上人所说到的，那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只要我们愿意悟入，就是自己有所体会，然后能够走入这个一切的众生的佛知佛见当中。所以开示是在佛，但是悟入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功课啦。那其实众生是什么呢？其实众生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嘛，这些除了佛以外，我们应该都算是众生嘛，对不对？在司法界当中，有六凡四圣，那不管是在六道当中是天人是天或者是人或是阿修罗，那或者是菩萨，或是这些听闻佛法而有所体会的声闻，或者是自己感受这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有领悟的这个缘觉，都是众生。那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在这样里头既然是连六道都包括，所以动物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啦，对不对？就像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讲到的这个 在美国有一辆这个18个轮子的大货车，这个车子呢它其实里面装了3只的大象，这是马戏团的大象嘛。运送的途中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滑出了路肩，所以它有一边的车轮呢就陷入了这个公路旁边的泥沼里面哦。那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接到这个电话然后赶到事发的现场的时候，居然看到的是一幕，就是这3只大象里头的2只大象，他们正用着他们的鼻子跟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上肢这个肩膀从路边试图的就是要顶住这一辆的18轮的大货车，不要让它再继续滑入这个泥沼当中，然后试图用他们的力量要把卡车推回路面。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他们也知道 OK 我们搭的这一辆的车子出了危险了，我们要这个合心协力。对，所以其实你看大象这么大，它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这一份亲近的本性是众生都有的耶。你说大象算是温驯的那其他凶猛的动物是不是也有呢？那我就看了一下，不管是老虎或是狮子，我看了都会觉得害怕的这种动物，曾经也有发生过在伊索比亚，就是有一位12岁的女孩她被7个男子绑架，那她的家人报警之后，警察开始去找这个女孩子，终于在郊外找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状况其实已经不是很好的，看得出来他被殴打，他被欺负，状况不好。而可是这个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其实是3只看起来很凶猛的狮子。对，可是这3只狮子是在看护这个女孩，然后看起来警方说看起来其实这3只狮子已经看护这个女孩有一阵子了。警方说常理来说这个狮子会攻击人的，可是他们对待

0: 候人类虽然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哦、可是众生人类好像没有办法了解一切众生他的世界耶、嗯、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轻忽了他们的生命，轻视了他们的生命，甚至选择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嗯、可是实际上佛陀说其实人类跟众生都是有同样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佛性、
1: 嗯、
0: 只是因为随着业力，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里头轮回，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我这一辈子一定也要是很认真的，就是存下善因善种子哦，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业力轮回到哪一道里头，那再要就是能够做手心向下的人，或者是再要有机会闻法，可能都不容易的。可是我也要很珍惜我的这一辈子，因为我们其实比在六道当中的任何的动物或是众生都是更有福报的，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怎么苦我们都有机会去忏悔，我们怎么样心里头是有迷惑，可是我们有机会获得智慧，或是这个自视去得闻佛法，或是我们欠了钱，我们欠了债，我们都有机会去还债，去做好事，去存自己的福报。只要我们自己是懂得诶，其实我们是这么有福的人，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在迷路当中，或者是就像人家说把酒勾掉拉吧这样子看不清楚、哦、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没有办法去除、哦、所以佛陀以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人，其实他是尊重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在迷惑当中的人可能反而不懂得尊重、哦、这样子觉悟善良的人。所以反过头来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其实上人就提醒到大家说，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视线当中，他是以他的恭敬的身形来尊重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这也是佛陀的一个教育，从相信自己心中有这样子的清净的本性，有了相信之后，你就会有愿，就会有力，就会去行。
2: 所以我觉得身为人，而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佛法，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反省到自己需要在提升在改进的时候，我们都还有好多的机会比起其他的众生。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当下此刻、哦、就要深入到经文里面，而且体会之后还要去履行它。
0: 嗯，今天的这个上人开示当中啊，其实我们体会了那个佛陀其实是这么慈悲的，循循善诱，对着在娑婆世界就在人间迷迷惘惘的我们，而且非常用心的用开示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走入佛法当中，而且用非常低的身段，用这样的一个同视度。那这在《法华经》的净解品里头其实也有提到，就像是一位长者，他为了要把他这个离家出走啊，应该是有点叛逆的孩子叫回来，他也是脱下他华丽的衣服，然后穿着这种就是破破烂烂这个扫地的衣服，用很脏的衣服去接近这个孩子，就为了要把这个孩子把他带回来，让他觉得信任。所以在佛陀这么慈悲而殷切的一个教导之下，我们如果辜负了这样的一个期望，我相信这个老师是会偷偷的掉眼泪，很难过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争气一点。
2: 对，所以要好好珍惜，而且呢，也要像我们今天导读人明显师姐带领我们的方式一样，其实佛法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法华经》里头的经文啊，上人在一刚开始这样子也是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先提起自己的信心，好好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改变，我们都有展现佛性的机会。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明显师姐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阶段里头，上人开示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在佛陀为了教育众生所谓的开示悟入循序渐进，在不同阶段的一些提醒。感恩嘉瑜明显师姐来到节目当中，
0: 感恩嘉玲，感恩线上的观众朋友。
2: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6岁开始吃素，
0: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赵姑姑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8: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7: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8: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的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这个部分反而会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55页，担负众生出生死道。

赤持惊人，亦复如是。潜心持诵、奉行、受持《无量义经》的人，也能具备这样的精神，承担传法的使命。世间一切法本来就困难，若能学习佛陀任劳任怨的精神，难行能行，才能生出力量。诸佛为救度众生，经历三大阿僧祇劫，重重困难，他的困难无法言喻，但是佛能解开难关，身为佛弟子也应该有这种勇猛心。能贺无上菩提重担，担负众生出生死道，大众应该深入无量义，学菩萨法，学习贺担如来家业，学习佛菩萨的智慧，共同挑起弘法度众的志业。这份家业虽然无形，非肉眼可见，但佛道重担真的很沉重。修行过程必须忍耐种种困难，超越一切身心之苦。若修行人有受持的精神，能够忍耐一切困难，就能担菩提家业。不止出家人，只要是佛的弟子，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担起佛的家业，弘扬救度众生的教法。不但弘扬，还要脚踏实地，以身作则，去做救济众生的事业。世间有形的重物，可以用身体的力量来提，一个人若提得起来，就自己提，提不起来就结合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大家互相扶持，出更大的力气，就能提起来。但是眼睛看不到的菩提重担，在精神上是非常重的压力。我们若想替佛陀担负家业，弘扬佛陀的精神，就要以身作则，代替佛陀提起教导众生的责任。所谓菩提重担，就是担负众生。很多人说，师父啊，您们最好命，出家很清闲，都没有家业，我们命不好，被家业重重压着。有家庭的人说有家业压着，其实这样说，这样想是错误的。我会回应他，你们被家业压着，你们的家庭才几个人，你的心所负担的才一个家庭的担子而已。要知道，出家人的担子是全天下，一切众生都担负在出家人的肩膀上。众生有多少呢？出家人的肩膀若较没有力，也会被他压扁。地藏菩萨实行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发愿要救度一切众生。他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在地狱中救度众生，要等到地狱空的时候，他才要成佛。不但等地狱空，还要等到世间的人全都成佛后，他才要成佛。地藏菩萨的这个责任非常大，他就是在实行佛的精神。而佛陀救度众生也这样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的众生很可怜，我若不去地狱教导众生，要叫什么人去呢？世间有什么人愿意负担起众生的责任？若不是佛有这种为众生带苦的精神，其他的绝对没有。唯有佛能够发愿承担一切众生的责任，所以佛的弟子就是要学佛的精神，要提起担负众生的责任来。观世音菩萨也一样，他闻声救苦，耳朵听世间的人叫苦的声音，就不惜辛苦来世间救度众生。我们每天早上拜大悲忏的时候，就有念到他的慈悲愿力。观世音菩萨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是已成佛的人。有的人会问，到底是观世音菩萨较大，还是佛较大？其实观世音菩萨是过去已经成佛的人，现在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生补处的菩萨。阿弥陀佛虽然寿命无量，但是后来在那里教导众生的是观世音菩萨，来补阿弥陀佛的位。过去已成佛的人，现在又来当一生补处的菩萨，他其实可以不用再来，
也不需再到娑婆世界辛苦，但是为了众生还是再来人间，到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救度众生。观世音菩萨不舍众生苦的悲心，他的愿力不仅到西方极乐世界担任补处菩萨，同样来娑婆世界协助释迦牟尼佛救度众生。他常为众生流泪，因为众生业重，不听观世音菩萨与佛陀的教导，常常在娑婆世界呼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请菩萨救苦救难。娑婆世界灾难偏多，有灾难时大家总会高声呼喊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希望菩萨显灵搭救。一旦太平盛世没有灾难时，又将观世音菩萨的叮咛抛诸脑后。有一句很普遍的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什么是三宝殿？寺院大殿就是三宝殿。为什么叫三宝殿呢？佛、法、僧在佛教称作三宝，众生若有祈求的时候，三宝殿就很热闹，常常有人踏进来。比如考绩快到，学生要考大学、考高中时，寺庙最热闹，做妈妈的人就要去求孩子考试能中，或有种种心不如意时，也要来三宝殿求感应。众生就是这样，有需要时就想找人来帮忙，想菩萨时也是这样，但菩萨会不会说，你们有事才求我，没事情就不求，那我不要理你们。如果是人就会这样想，我常常帮你，你就常常来，现在我如果不帮你，你就都不来，以后你如果再叫我，我才不要理你。但是菩萨不会这样，当然希望大家常常与他接近，无论身心都能来清净。众生的心总是迷茫，没有困厄时就不会起警惕心。观世音菩萨慈悲，时时刻刻做众生的不请之师，用心注意什么人有苦，哪里有灾难。在娑婆世界中，他以32应化身，如果需要以男子身救度，就变作男子身度化众生，若是需要女子身救度，就化作女子身前往救拔。端看何种形象较能够亲近众生，最能迅速帮众生脱离苦难，是不同的情况随时随机应化，显不同形象救度人间。已成就佛果的观世音菩萨本无需再来娑婆世界为众生伤神，但为了弘扬佛法，所以替佛陀承担教导的重责大任。出家众以佛心为己心，荷担如来家业，更有责任传法，开导众生出生死道，解脱六道轮回。他肩上重担与使命感的压力，比在家人重许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文源。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0: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10月3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8月23，天气方面接连东北季风报到了，气温与降雨都会越来越勇敢。从昨天到今天是第一波东北季风报到，为北台湾尤其宜兰带来了明显的降雨。目前为止两天累积雨量最多是落在宜兰的大同217，达到了豪雨等级。气象署针对了宜兰山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大台北、宜兰、花莲一带也都会有局部地区下大雨的机会。这一波东北季风在今天的白天就会稍稍的减弱了，但整体环境风场吹的仍然是偏东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局部性还是会有雨的，桃园以南多云到晴。而在现在清晨时分，嘉义以南山区也可能会下起局部性的雨，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局部还会要留意较大雨势了。到了明天雨势会更为趋缓，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会回复到多云到晴午后阵雨的天气形态。到了下周一下周二就会有第二波的东北季风，威力还会再强一些，所以整体看到雨势也会偏强，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的气温也会稍稍转凉，尤其在东北部必须要留意的会有局部性的较大雨势了。等到下周三开始，水汽又会变少，转为零星有雨的状况。今天温度方面呢，北部呢因为降雨趋缓了，所以高温仍然上看有33度，其他地区高温普遍也落在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偏热的。不过提醒您哦，清晨一直到夜晚，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因为日夜偏凉，普遍低温是落在23到26度。最后是天气小叮咛，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今天要留意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是偏强，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下周一到下周四东北季风也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冷空气，各地的温度都会略微下降，尤其北台湾入夜之后会有凉意，请要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以免感冒了。整体的环境风场东北风，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上看阵风8级以上，也要特别的留意。记得是健康一点通单元，如果您长期背痛，千万不要置之不理。在中部地区有一位60岁男性，他2年前因为坐骨神经痛开过了腰椎手术，但术后仍然长期不适，腰酸背痛，坐立难安。2个月前辗转到了大林慈济医院来看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了，结果发现是手术过后的常见后遗症，来看医疗团队如何帮助他解除病苦，恢复正常的生活。
1: 你的毛病把你改水的
2: 手术后回诊，医师仔细检查伤口，困扰林先生许久的下背痛获得改善。
1: 不会痛了，感恩，谢谢。
2: 2年前，他因左侧坐骨神经痛，在外院接受腰椎融合手术，没想到术后腰酸背痛，坐立难安，严重时无法正常行走。
1: 像第一次开刀那个时候，就是哇，都、就是坐，脚拢袂自然啦，啊坐坐啊，无咯坐啊，倒咧嘛拢酸痛。
2: 四处就医没改善，来到大林慈济医院核磁共振，查出是假性脊髓膜膨出，硬脊膜破损，脊髓液外漏形成囊状结构，囊肿向外膨出，压迫周围神经根，引发疼痛。
1: 正常应该都是像这样黑黑的了，你多了这个白色的这东西，脊髓液，
3: 脊髓液，
1: 人家讲的两骨髓，
4: 它是因为前一次手术的一个后遗症。那有些患者在开脊椎手术的时候，会有所谓脊髓液渗漏。那渗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硬脊膜破掉，好啊，那时候可能有做修补，但修补完又有些没有办法愈合。
2: 医师说，手术后造成脊髓液渗漏并不少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跟疼痛说再见。大爱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
0: 肝癌位居国人癌症第二大死因，尤其是 B 肝代言者是风险最高的族群。台大癌医中心举办了卫教展览，透过图文和讲座，希望提高全民对肝癌的认知。
5: 当知道自己得了肝癌，我最害怕的
3: 不只有癌症，还有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5: 所有癌症患者心声，那么多治疗方式如何选择？38岁黄先生最能体会。喜胜25年，也曾罹患膀胱癌和肝癌，今年8月肝癌再复发。
6: 肝脏最深部的这个地方，哦，这尾叶的部分有一颗3公分的这个肿瘤，前后左右都有一些比较重要构造。这个地方如果要再次做手术，基本上它会相较于前次手术，它复杂度会增加很多。
5: 评估肿瘤位置和患者状态，医疗团队决定采用新疗法组织碎化刀，但这目前没有健保给付。
7: 治疗上它的特性，它不会去影响到就是肿瘤组织附近的一些像血管或胆管这样的一个构造。
8: 之前开完那个就是大刀的时候，就是身体很虚弱，然后那个花了快2个月的时间才恢复。然后这次做组织碎化刀，它没有传统开刀那个大伤口，然后身体恢复的也非常的快。
9: 现在治疗不再像过去那么单纯，绝对不是单选题，而是复选题。所以成立跨专科团队来帮病友制定一个治疗的一个 program， 一个疗程是相当重要。
5: 抗癌是条漫漫长路，多专科整合照护成为时下趋势，期盼拉近医病认知。台大癌医中心借由10月肝癌宣导月举办卫教展览，一起更了解疾病，也看见健康重新燃起希望。大爱新闻林怡婷、李君威台北报道。
0: 肩颈僵硬啊，或是乌龟颈，这些通常都与您长期喜欢低头滑手机、老来退化或是姿势不良有关。此际在台东联络处就请来了中医师，教导长辈们如何按对穴位、热敷按摩做舒缓。职工也会定期带着长照机构的长辈到户外踏青走一走，放松身心和筋骨疼痛。
10: 每人一份小礼物，祝福健康，祝福平安，引发长辈相邀踏青，好快乐。
11: 工作的伙伴或者是一些个案或长辈都有反映有，身体的肩颈酸痛啊，或者是有头痛、睡不好的问题。
12: 这边找到一个凹陷的地方，你会觉得好像有两条筋交叉凹陷的一个位置。
10: 后脑勺下方两侧位置是著名的风池穴。
12: 很多人头痛其实也是会缓解，那它有明目醒脑跟一些安神的效果，去做更多刺激。哎，有时候会有一些酸麻胀痛还是正常的，那它久了以后，它就可以让它一些穴道会比较气血比较疏通，然后肌肉也会比较放松一些。大概在胸部的一个后，然后。这边大概是第一节甲骨内侧啊，我们可以拿那个按摩球、筋膜球放在墙壁的地方，你给它这个位置，这样子给它动一下，哎，它就可以按摩到。
10: 膏肓穴，古人常说病入膏肓，指的就是这个位置。因为被认为药效无法通达，酸痛难解，传统舒缓妙招还有刮痧，更有小叮咛。
12: 当你今天刮痧反不干净的时候，啊，就会很容易不小心就有机会有感染。大部分是不会，可是还是要小心起见。起来再这样，起来再刮。那同个部位呢，大概就是简单刮20到30次就好。啊，你要数不数都可以，或你看他出痧的状况。
10: 生活常照，在地健康，学习放松放下，天天练习，天天开怀，才是真正养生之道。大爱新闻真是美之工刘怡君台东报道。
0: 随着台湾的人口高龄化，药局里头的药师在社区里的角色就越发重要了。刚下档的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故事本尊苏芳沛药师以及演员魏曼就到了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现场，分享社区药局的专业以及温暖。
13: 一起来宣传就是社区药师的重要性，就是让药师可以走入邻里之间，
14: 从戏中走出戏外。转角那间新药局，故事本尊苏芳沛药师与演员魏曼分享拍戏点滴。
13: 我们开药局其实还是要生存，就是要让这个药局活下去，可是苏芳沛药师不一样，他是视病如亲， 他的病人全部都是他的家人，就是他开那个药局大概有20年吧，就是所有的病人跟他就变成一辈子的朋友。
15: 一家社区药局，你要照顾将近300位的年长者，好，那这个负担是很大，也就是说社区药局所扮演的角色相当的重要。
5: 剧中用药品治病，透过倾听与陪伴疗心。而在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现场，由新北、桃园、基隆药师携手，结合营养师、听力师等等，传递正确知识，尤其对高龄长者来说，防范多重用药、药物交互作用，遵守医嘱都是健康关键。
16: 三区比较常遇到的就是失智个案，就是独居，因为他们年轻人都在外面，所以失智个案他们吃错药的问题又是更严重的，所以这个也更需要我们药师介入帮忙。
17: 社区药局的药师如何居家走入，主动走入民间，走入社区民众的家庭，关心他们长照相关以及用药相关的相关议题。
18: 你不想照顾我就滚啊！
5: 面对超高龄社会，药师不只是社区的后盾，也走进患者家中，筑起一道道安全守护网。大爱新闻陈美玲林依台北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1999年的今天，921大地震发生之后，大爱电视台连续14天在中部的地震重灾区，以现场直播的方式举行祈福晚会，带给受灾乡亲及时温暖以及祝福。

0: 一地震发生，受灾乡亲身心难安。1999年10月3日，大爱电视台在南投中心新村举办用爱心重建家园祈福晚会，现场参与人数超过1000人。
1: 这次地震有没有把您给吓坏了？
2: 反正是吓得现在都迷迷糊糊的，心里都跳跳动的，坐这会儿还想摇动摇动的。
0: 从首场祈福晚会开始，大爱电视台一连14天陆续前往各灾区举办祈福晚会，每晚7点到8点半，透过现场直播，在情感互动交流中彼此加油打气。
3: 这边地震以后，上人讲赶紧赶紧，紧去各个灾区内底去办晚会。今麦恁紧去，让大家心会当静落来。所以我唔是要爱恁去办喜欢的晚会，我是要爱恁去办一个祈祷的晚会。所以我唔是要爱恁去办喜欢的晚会，我是要爱恁去办一个祈祷的晚会，让大家心会当静落来，好好的静下心来。

0: 但是呢，也有一份无奈的悲伤啊。感恩你们，祝福你们。
1: 此时的上人语带哽咽，只有简短开示，因为悲极无言。为了给受灾乡亲重建力量，这十四场祈福晚会，志工用温言暖语一路陪伴。
2: 借着这样的一个晚会呢，我们彼此的心得分享，还有互相那种关怀，让他们感受到说他们并不是最孤单最无助的一群。
1: 在岁末年终之际，慈济在草屯、大理、埔里、东势、集集、南投等六地大爱村举办祈福晚会。11月26日起，上人陆续前往祈福晚会现场，为受灾乡亲加油打气。
3: 从今天这开始，你们总是在大爱村啦、慈济大爱村里面的，当然也是我们的一家人喽。从今天开始，我就用虔诚的来向大家祝福。
4: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愿天下芸芸众生不要再受灾难了。
1: 送上福慧红包，为受灾乡亲点燃心灯。这一刻，大爱村不只是家。
5: 在这个所在，不管是两年或者是三年，这都是一个过渡时期。咱用这两三年的时间，咱赶紧来认真啊，来打拼。我想未来啊的日子会比过去搁较好哦。
1: 2000年9月16日，慈济在集集大爱村举办“破土而出，崭新芽”祈福晚会。追思过去，展望未来。

0: 小孩子是我们家长的子女，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所以我们小学生说起来很福气，有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家长和师生共同的照顾，这个是我们学生的福气。
1: 九二一周年祈福晚会一连五天分别在大爱村举行，除了集集，陆续也在草屯、台中、东势、埔里等四地，第六场则是在台北大爱电视台举办，当天是9月21日。

0: 921大地震可以说是将全球慈济人的心和乡亲朋友们的心都融合在了一块。虽然这是上天对我们来说最严苛的考验啊，但是这一场大地震也震出了人性的光辉。
1: 透过祈福会安定人心，921地震三周年，慈济希望工程陆续完工。9月21日当天，慈济在南投旭光高中举办援建学校联合启用祈福晚会。

0: 上人常常说，世纪末倒下的
1: 要在世纪初站起来。
0: 所以九二一三周年的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说一声
2: 希望再绽放。
0: 谢谢大家，
1: 感恩
0: 感恩。
3: 每所援建学校的校长几乎都到齐，这一天人在花莲的上人透过视讯连线表达祝福。
4: 痛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这里要感恩的就是全球慈济人，像三年前一直到现在啦，全球的慈济人爱的付出，这就是永远永远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
3: 地震过后，一场接一场的祈福晚会，不止让众人牵起了手，善念共振，也见证慈济的爱一直。

0: 爱与善也在佛陀悟道处印度菩提迦耶慢慢的展开。慈济在当地为老师举行了静思语教学分享会，主题是专心。
1: You know each other now? No.
2: 志工简单的问题让这一天在菩提迦耶会所举办的静思语教学分享会有了有趣的开场。大家透过轻松小游戏拉近彼此距离。这场分享会是如新法师牵线圆满的，之前慈济前往阿萨姆洪患灾区发放就是法师牵起的善缘，如今更希望将静思语的智慧让菩提迦耶当地老师运用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品格。互动中，讲师说明如何将静思语五段式教学法活用在课堂上。此刻，当学生的这群老师也很有体悟，主动分享他们的收获。分享会结束前，讲师再次爱的叮咛：师者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更要成为灌溉幼苗的园丁，让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个个都能成才，有好品格。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印度报道。
0: 静思语好话如何活用于日常生活当中？香港慈济儿童亲子班玩中学深化涵养的真知识。
3: 新学年慈济儿童亲子班第一堂课习福爱物，香港志工准备了制服，有新的也有回收洗干净的，供家长选择。而众多童书也将陪伴孩子们成长。
4: 我们先以一个地球共生式的一个概念，咁围绕住我们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怎样去做好我们身心灵的环保咁样。
5: 这边感觉好像自己家一样，就没有隔阂。然后每位师姐他们就是那个笑容，真的是好像暖到你的心里一样。
3: 开口说好话怎么说呢？把静思语完整的拼起来，每一句都是善，也是美。
6: 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基金会它是这种，它就是不在意你的宗教来源，它就是在于你心中对。就是最真的爱，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觉得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3: 小朋友在小纸张上头写下心愿，然后剪剪贴贴，做成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祝福的玉手。合掌当胸，念想好意，亲子们虔诚祈祷，聚福缘。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罗淑仪、谢琴，香港报道。
0: 慈济在马来西亚新山举办了永续生活嘉年华，熙来攘往的商场邀请大家用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7: 布鲁地南慈济志工日前在新山地布老商场举办 Ecotopending 永续生活嘉年华，获得各个单位热烈响应。
8: Okay, 我们其实是focus 在 SDG12， 我们这些资源不一定要丢掉，我们可以再循环再利用，
9: 就是那个瓶子啦，可以变成衣服啊，或可以做成被子那些咯。
10: Dan program yang amat baik kepada masyarakat, dia dapat memberi pendedahan kepada masyarakat berkaitan dengan tan semula.
11: Kita menghirup udara yang sama, kita bergantung kepada sumber alam yang sama, dan kita semua mempunyai tanggungjawab untuk menjaganya.
7: 现场更有大学生担任工作人员，透过 SDGs 互动游戏的方式，带领民众认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12: Okay, 我们就有设计一个游戏是钓鱼，然后让在这边的参与者也可以通过游戏，然后去学习怎样去环保。
13: 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人，我们更懂得运用科技，所以我们可以将那种需要用纸写下的东西转换成用那种应用以及网络资讯，这样子可以避免浪费纸张。
7: 永续生活就从每一次消费开始，购买前多一份思考，少一份浪费，用行动爱护地球，共创美好未来。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慈济开枝展叶需要年轻清流的加入，在加拿大是由资深志工与新进志工们分享多年来如何与食物银行共善，也教导中医观点的养生，多元学习吸引年轻人有志一同。
2: 初秋的温哥华气候凉爽宜人，慈济加拿大分会举办新发艺志工成长交流会，现场约有80位新旧志工齐聚，慈济一甲子纪录片
3: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所长，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清师父问讯。请坐。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自业体的菩萨们，还有云端的菩萨，还有现场的，应该是高雄、屏东的医疗志工，还有线上的，就是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刚才我们在十分带上面有看到我们慈济在慈善国际的脚步，那台湾已经面临超高龄，从2025年开始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今天很难得可以邀请我们在国内的慈善组的李峰川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实际在长者的关怀这一块非常的精彩。我们现在邀请方川主任分享，感恩。

0: 喂，是这里可以哈。好，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全球慈济菩萨们，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哈，能够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慈济在最近哈这十几年哈，那在上人哈的指导之下，我们如何在超高龄社会？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来铺陈，然后有了今天非常完整的我们社会关怀的几个那个专案。那我在这边先把现在台湾高龄化发展的这个过程，在1993年那个时候，65岁以上的长者14个人才只有一个，那到了2018年，看起来好像才前几年，那个时候呢，7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么到了去年哈，我们台湾5个人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各位，很快的，到了2031年，我们台湾4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也就是25%，甚至于还会不会再继续这样发展？2044年，台湾3个人。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说跟现在日本是差不多。所以呢，未来我们如何让长者能够活得健康，居住环境改善安全，然后我们慈济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才能够安定整个国内。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去年年底为止台湾有467万的老人那内政部一人的户籍，户籍是一人的有118万人，但是如果他有孩子在同户籍，但是他平常工作是在原地，如果加上这个，那独居的长者会更多。所以呢，在这一边呢，我们开始来了解我们现在的慈善当然在早期我们个案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现在呢，社会不断的演进我们了解现在的医院有所谓的社区医学部。那社区医学部呢，它是因为开始现在医师不是一个人看着一个人，而是预防医学非常的重要，所以要走进社区去宣导如何避免疾病。所以我们知道医疗有这样的发展改变。上人带着我们也是这样来思维，也就是我们慈善工作已经不是他贫穷他疾病我们去看一个人，而是现在这么多的长者，我们如何从整个社区，然后有个预防的这种思维呢，来让整个的社区的推动能够更加的有预防性。比如说我们长者居家安全这个安美专案，我们不是等到长者他卧病在床我们才过去关心，而是在他健康的时候，让他周围的环境就有一个非常安全而且舒适，那避免跌倒。一个长者如果跌倒，他很多的疾病就起来，这个就是预防性。同样的，社区关怀据点它就是一个延缓失智失能的专案。所以我们慈善现在如何从预防性的慈善工作我们来思维。所以呢，在这边对于社区型预防慈善的这种角度，社区型的预防慈善工作的好处，除了我们慈善的能见度，也就是更务实慈善能见度更好，也更就是说以前我们个案有各自问题，也不能说利用个案我们来说慈济做了什么上志。所以呢，现在我们社区型的慈善，它能够让大家更了解说我们要这样去做才让长者安全，所以能慈善能见度高，它也是更务实的慈善工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会介绍7个我们社区型慈善方案，它是一个整体，各位不要把它认为环保辅具就是环保辅具啊，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就是社区关怀据点，而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7个专案，是我们慈济的志工在全台 有十万位慈济志工，他们长期在自己的社区，如何他们依据他们的兴趣跟专长来投入社区的服务，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时时刻刻在关怀着整个社区，这个就是上人带着我们在做的慈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几个专案，包括社区关怀据点、安美专案，还有环保辅具、爱心送餐、数位健康，乃至于现在非常热门的防灾室。那防灾室在慈济，它不是训练之后就没有，在外面可能这样，但是慈济人防灾室有他们非常务实的工作哦。所以我从第一个社区关怀据点重点性意义，然后慈济的特色，我来跟大家做介绍哈。社区关怀据点是一个让这个长者身心健康，因为长者如果没有社区关怀据点，他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家里，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什么都不动，这样子他的失能就会非常快速的到来。所以呢，我们在全台各地，我们实际的社区关怀据点，包括我们的 C 社造，一共有205个地方，就是在全台。那环保站它也是一个关怀长者兼具有功能型的，它就是246处，所以这里就有400多处。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就是让每个长者在自己的社区可以，如果有慈济会所，他就到慈济会所；如果没有慈济会所，慈济也会有志工到社区的活动中心，他们去办一些让长者延缓失智失能的，比如说健康促进延缓失能，然后乐龄学堂延缓失智，那让这些长者有更多社会的参与、人际的互动，也让他们能够启发他们来良人付出，重塑他们以前年轻的自信。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社区关怀据点非常重要。那当然，在我们基金会，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彼此交流的一套几个专案的那包括里面就有所谓的运动类的，有益智类的也有动手动脚的，还有卫教如何避免哪些高血压啦、意外啦，像这一些。所以呢，肌力的促进活动跟大脑的还有我们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什么叫做生命的法则？我们在这个社区关怀据点，让长者从小到他现在如何，以前小时候的社会家庭环境独照是怎么样，然后让他画他跟先生结婚，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那长者的画册很多的他的家人看了之后说看到这个奶奶爷爷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画册，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受。那还有多增加社会的参与，尤其他们也可以组织合唱团、鼓队之类的。好，那慈济的特色在哪里？当然，我们慈济的据点绝对不是吃吃喝喝玩乐，而是真正的把健康带给长者。所以我们慈济提出台湾唯一基金会有推动这种长者视讯运动处方间。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老化，包括肌少症、虚弱、尿失禁，还有失智，那么这一些呢是避免不了，但是能够延缓。所以慈济的运动处方间就是把适当的运动做成一个处方，让长者在对他，比如说他有尿失禁，好，我们运动处方间就让他在据点或者是回家自己也去做，这样子让长者避免或改善他们的状况。所以这种运动处方间，慈济有48小时训练了330位，连那个卫生局都认同，而且来共同发这个证。所以330位我们分布在全台所有的据点，他们去让真正的延缓失智失能的，能够让所有长者真正得到他们的改善。好，我们进入第二个这个专案，也就是长者居家安全改善。长者居家安全改善，因为这个很早在2011年上人就非常非常的极力来推对来促成这个专案，也就是65岁以上的他服务的对象， 我们是一个带动，绝对不是所有长者我们都能够马上为他做，因为只有独老啦这些有条件。那什么条件呢？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两老相依，还有隔代教养的长者，因为隔代教养他事实上长者也是独居。那身障还有失能者，以及弱势家庭的长者没有经费来做，我们都可以免费为他们来做。那主要我们当然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帮你改善什么，所以我们有许多的像安全扶手啦、无障碍空间改善的，比如说地震，地障都裂了，长者就容易跌倒。我们这些无障碍空间，包括这边你各位可以看到，他那个楼梯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他可以爬楼梯，可是后来坐轮椅就没办法，我们都能够为他们来做这个改善。哦，好，那还有感应式的灯，我们感应式的灯除了照明亮度要够。我们让长者晚上出来要到上厕所的时候，不必去找这个开关，他因为找开关过程也会跌倒，所以呢，我们让他走出房门就有感应式的灯，然后呢，进去的厕所出来回到房门，哎，灯又暗了，所以让他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还有地面的止滑，哦，坐式马桶，哦，这样子的一个改善。好，我们说长者只要不跌倒，晚年生活品质才会好。那我们曾经有一位企业家，他说我很强壮，可是终于有一天在他很大的这个意识里面他跌倒，跌倒之后整个身体状况就马上就 滑下来。所以长者的居家安全非常的重要。那慈济有什么特色？慈济长者居家安全改善不是等你长者或者 来登记，因为长者不可能去找工人来，或者，哦，跟我们慈济啊，或者跟政府来说，我家里我需要什么，我才可以安全。所以我们是主动走入每一个村里长办公室，跟村里长呢来解说，说长者居家安全改善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是整村的、整里的来推动。所以呢，各位，我举这个例子。有一位长者就在卓溪乡，花莲卓溪乡，他平常走路不能直很直的走，他必须扶着那个菜篮，因为他没有辅具，所以他因为没有人发觉他，他也自己不能提报申请，所以他说你看走路都要扶着。好，我们来看，每天他要上厕所是抱着墙角。为什么抱着墙角？因为各位从图片你就可以看到，他前面是凹下去的。一位非常重的长者，他要上下扶着要上，比什么都困难，所以他抱着墙角。你看一个行动不便的人，他如何能够安全的生活，这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他前面凹下去的地方，各位可以看到，他马上我们水泥帮他铺平。这个就是长者没办法自己去找人来做，我们就主动走入家门来为他们做。这个就是慈济为什么要整村整里来做。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在这边景美村哦，他们一共有300-400户，我们一共做了150户，也就是说我们普及率非常的高。好，那以整村整理，我们就是志工啊，他们事前要去探勘，要去查，然后我们长者居家安全改善，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全台各县市，然后294个乡镇，修缮超过了29,600户，这个也让大家了解。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我们大家最了解的就是环保辅具。环保辅具我们是一个县市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下面我们有很多的点据点，服务的据点，那一共有136个。那么这一个据点我们怎么样来连结提报，那这个当然就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资讯 APP，任何人要申请，包括把这个申请资讯马上送到每个据点，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联络，包括各据点。那我们来看哦，电动病床多重要。一位长者如果他平常卧病的时候他是躺着然后用尿管 来尿的话，他的那个尿道的感染啊频率会更高。所以呢，如果长者有电动病床或者摇动的病床，他可以坐起来，那么他感染的可能性就比较少。他一感染的话马上要上医院，辛苦的呢照顾者也辛苦，那自己长者也辛苦。所以我们电动病床的概率 普及非常非常的，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最多的就是轮椅，还有第二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病床。所以电动病床或者手摇式的病床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一个卧病在床的。好，那慈济的环保辅具，我们不只是送而已，当然也要考量你一定要有来源。所以我们在这个回收的部分就是延收物命。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可以看哦，如果那个环保辅具不是有像慈济人这样不断的回收修复，然后再送到需要的弱势家庭、弱势比较偏乡原乡，那这些都变成垃圾。所以我们如何延续物命、守护大地、爱护地球，这个是环保辅具第一个功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回收之后，当然要清销，要维修到像新的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志工。那么每一位志工，虽然我们手机有或者我们有资讯系统都可以帮忙统计，可是每一位志工在上人长期的一个带领之下，每个人内修外行，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写在公布栏上。那这个呢，都是怎么样？做事不马虎。我们每一件事情就是在修行哦。好，那我们看到很多专业的志工，他们就在退休之后全部来投入哦这样的一个修护的工作。那每个地方展现的就是整整齐齐。这个帽子哦，如果放在桌上，它就是一堆非常的凌乱。可是慈济人出外要列队，我们一样的在这边呢都要整整齐齐。那么提供给弱势哈，尤其是很多独老或者弱势家庭，他们需求最大，可是他们的租金能力更低，所以常常住在五楼、四楼，哦，没有电梯。那这些呢，你平常的人谁会去做？那只有慈济人。那即便是楼梯狭窄不能够送上去，他们拆掉，从到楼上我们再组装，所以不厌其烦。这种精神也只有慈济志工，我想全社会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哦。那当然有些社区哦，他们是爬山越岭，像这个楼梯哦，然后几百公斤这样子一直的爬哦。好，这个就是我们慈济有一个资讯平台。那虽然有这样一个平台，慈济志工有了资料之后，他们还是慢慢的去写，这个都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好，那我们来看我们送辅具呢。这一位师兄哦，这庆安师兄哦，他就说我要当一个不请之师。什么不请之师？他说他不是送货员，所以你可以看他看到一位长者家里非常的凌乱，马上通知我们社区志工共同一起来把他的环境清理干净，然后又了解说，哎，那你在这边你平常卧病，那你谁来服务？所以又有仁医会，还有志工长期的陪伴，哦，他们那个仁医会的志工来教我们的慈济志工或者机服员如何来服务这一位长者，比较专业的来服务，哦，那当然慈济在这样的专案一定会跟村里长，请村里长也要带动社区的志工一起，我们大家来行善，哦，好，那这一个哦专案我也很感动哈，你看这位这个个案呐，啊，他因为失恋，所以呢身材非常肥胖啊，只有他妈妈80多岁还要来服侍他，他不刷牙不洗澡什么，当然全身非常的臭，甚至于大小便就随便在那边。那后来师兄去了，电动病床拿来了之后，然后抱着他到那个病床上，这个时候这一位终于展露笑容说，啊，有够欢喜哦。那这样子哦，我们这一位师兄怎么样内修外行？他回到家里，因为那一位的臭味一直的在他身上，他洗了好多次，哎，那味道都还在。他说这个就是菩萨的味道，因为越是苦难的地方，他就是菩萨现身的地方。他把这一位这个个案当成了菩萨的显现，哦，好，那真诚的爱能够启发人人的爱心，所以很多的个案在被辅导之后，他们也都能够来布施。好，那我们在环保辅具常常发觉社会最苦难的现象，93岁的母亲还要去照顾69岁的孩子，哦，也看到了在1.5坪多大，但是呢格格，哦，照顾生病的弟弟，那么在都会区也有这样的个案。 那我们环保辅具，因为这个这十多年来一共有120,000多户哦，各位可以想象这样的户数、这样的服务量吗？当然，这个我们得到很多次的奖。也因为我们服务量越来越大，我们所做的这个环保辅具要更有这个品质的保证，因此我们在北中南三个地方会有环保辅具运作中心，也就是更有标准作业流程，确保我们的消毒是到位的。所以我们在台中第一个运作中心，各位可以看到非常的大，而且里面非常有规划，然后呢每个东西来有一定的标准作业流程，已经要曝晒达到8小时，然后再开始进入紫外线消毒，这个就是所谓的最标准的消毒。我们在那边所有的水都是雨水回收，然后呢甚至于消毒水我们用次氯酸水。我让各位知道次氯酸水跟漂白水有什么不同，次氯酸水它的消毒性是漂白水超过了60倍，但是次氯酸水它是时间可以保留比较短，漂白水保留比较长，所以呢我们用次氯酸水当场马上就喷消，这个就是我们全部都自己制造，它只要加上盐巴。而且次氯酸水有什么好处，它对环境不会污染，我这边很快速的。好，那辅具这个清消维护，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北部，我们在三重那一边可能会有一个点，然后在南部我们也会有这个已经都选好了。好，接着爱心送餐，爱心送餐在未来全台湾会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当然慈济现在已经在上人带领之下，我们在社区里面，我们从社区的爱心送餐到多元的关怀，让大家来知道。因为许多的长者他到了80岁可能还可以煮饭，85岁可能没办法自行煮食，那怎么办呢？他又是在偏乡，他又是在老人社区，那这样的长者有谁来关心？当然有些NGO 可能会送餐，可是送餐够不够？也并且我们这个独居长者这么的多，所以我们本会在经过社区村长或协会的提报之后，我们会去做评估，评估之后呢我们就会结合社区的力量，有的在社区里面我们会结合社区的爱心志工邻里长，然后由他们来主持。这个上人以他的经验，他以前他说搭伙，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他附近如果有独老，可以帮忙主食，那邀请他来餐来吃或者送便当过去，那这个就是搭伙。这样的观念未来在台湾爱心送餐慈济也会规划，让许多的老人社区就那种公寓啊没有电梯的，或者在偏乡原乡，我们结合社区的协会村长里长，还有我们的一些热心志工，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经费然后结合他们。但是呢这种未来会多元化，也就是除了访视的工作我们在社区里面未来会有团队在偏乡比如说这个老人退休之后，我们能够比如说有的60岁55岁他就退休，那这样的一个人力我们可以跟他们来引导，然后慢慢的变成一股我们照顾社区独老的这个专案，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然后这个呢包括理法的服务、陪同就医的服务，或者我们居家医疗关怀的服务，那这一些的话包括他有没有纸尿布啦，或者环保辅具的需求，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在未来对于所谓爱心送餐发展成多元的爱心提供，那这个就是我们爱心送餐这一个单元。接着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上人，因为我们志工很多，如果有哪一位志工突然中风，突然有意外，第一个知道的很可能就大家都回报让上人来知道，因为上人很关心我们法亲的安全。所以呢上人他在有一次呢，他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学长这个学长已经是博士，而且发明了一个通过了美国 FDA 的一个所谓心房颤动的一个量测设备，上人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因此他要本会我们来对于这个议题来做关心并且推动。好，那到底什么是心房颤动？ 很多人可能没听过，但是它却很重要。心房颤动是一种潜在的一个疾病哈。心房颤动发生的时候，心房无法正常且有效的收缩，导致血液无法有效的正常的移动，因而容易导在左心房产生血栓。当血栓随着血液流出心脏，便容易造成了器官的栓塞。如果栓塞是在脑部，那就是脑中风。现在大家比较清楚了。好，清楚了之后，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平常有什么症状，我要注意。那心房颤动常见的症状是什么？也就是头晕无力、心悸、心跳不规则、胸闷。这个呢，就是心房颤动。那心房颤动到底它会影响什么？它就是中风、心肌梗塞、主动脉剥离等等的，还有血栓，它的一个发生原因。那我们能不能量测出来？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专案的最大功能。那让各位知道，为什么超高龄社会我们把这个议题特别的重视？因为年龄越高，心房颤动的盛行率就越高。比如说65岁以下的比较年轻的，他可能罹患率是0.5%。但是65岁以上呢，它就变成了10倍的危险度，也就变成5%，甚至于80岁，它更增加到10%。这个就是年龄越高，刚才讲的那个中风、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就越高。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心房颤动，大家都不会注意，痛一下，然后一下子就过了。所以，但是呢，各位，我们怕的就是不知道。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心房颤动的问题，量测出来之后，大部分只要有抗凝血的治疗，很多至少可以降低5倍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安全。所以呢，心房颤动有的人说，在台湾有成人健保，那我应该放心啊。我告诉各位，成人健保没有这个，因为医院为什么没办法做？因为增加太多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排挤到急需要就医的这个病患，所以我们就结合社区的组队，还有我们仁医会来，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么通过美国 FDA 的这个设备的这一个信息，量测者来量了之后，他不必挂号的钱，他不必走到医院，他就在慈济的53个会所，我们有大型的人字型的会所，每个礼拜六早上甚至一到下午，我们就有这样的设备的服务。那我们的志工、年迈的志工的家属，乃至于据点什么都可以来量测。那量测之后2天，你就会收到完整的报告。如像这里检测的报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几年53个会所一共量测了3万多人，然后里面有5000多人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说，你有刚才那些那个情况的话，要赶快去找医生。但是里面有363人，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马上一点等都不行，马上要到医院，然后赶快去做这方面的治疗。我们可以说至少就救了363人，所以这个量测非常的重要。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他来量测，他的手机就会说你不正常然后你应该怎么样。10天之后我们还会做叮咛，温馨的叮咛。好，那接着呢，我们还要赶快来讲这个最后第二个也就是我们说防灾事很重要，但是各位在现场可能有80%有防灾事，可是防灾事你们训练之后你们做了什么？完全都没有，对不对？那防灾事训练之后到底要做什么？实际就是务实，我们在平时就要建立灾害社区的关怀网络。我们怎么做呢？让各位来知道。我们首先就是组队的防灾事，我们要走入社区，由组队长陪同。我们在每个社区要做8个单元的防灾宣导，那么让社区在这个时候就了解说原来慈济，你看灾害没来就这样关心我们，要如何去防灾。所以这个防灾事的宣导是不是一个爱的传递？应该也是所以除了这样之外呢，我们也跟村里长还有建立一个，就是当火灾来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独老在家里，你外面热烘烘有火灾什么，独老他根本不会去理会， 因为他就生活在自己的社会，自己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哪边有住的独牢，哪边有身障者，要赶快协助他们离灾。各位说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防灾呢，我们就有什么跟村里长在平时就把社区的独牢身障者，我们就让他们去关怀，让每个邻长知道说你这个邻里面哪边有独牢，哪边有这个身障者。然后呢，我们这样的关怀网络有火灾有地震，然后我们赶快要去协助这个独牢。这个就是建立社区灾害关怀网络。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前面一排就是村长，然后各位看到下面坐的那橘红色的就是邻长，蓝色的就是慈济。我们陪同啊，就是防灾月的时候我们陪同他们，然后逐社区的我们就去关怀独老，然后也建立起社区的关怀网络。好，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很务实在推动，包括这个媒体也都来宣导。好，那我们建立社区的这个关怀网络，灾害来的时候，甚至于我在宜昌社区有一位独老，那他你知道地震已经过了很久，我们走进他家的时候，他墙壁的瓷砖他是裂的，而且是裂的有一个 V 字形，也就是瓷砖可能你走过去不小心可能都会割伤，地上的瓷砖他是凸起来。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地震后一年他还是这样，为什么？独牢没办法去找人，他平常就是这样子适应。所以呢，我们社区关怀网络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最后呢来跟各位介绍我们最近两年跟政府还有我们结合公司协力，我们规划了一个皆有安居乐业跟协助自立的这样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也让各位知道上人带着我们是如何来关怀独老之外，对于弱势，像什么是皆有游民或无家者，那我们到底怎么做？当我们跟卫福部，我们跟台北市政府在解说这个专案，他们说我们很高兴今天有你们这样完整的规划，那里面需要的经费全部由台北市政府来全部支出，那慈济呢我们就少部分的慈善费用我们，但是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跟整个的推动。所以在这边我们有把所有跟政府协商的过程，然后我们一定要到整个台北市去了解皆有它的状况，这个叫做田野。然后我们慈济有没有志工投入？当然有，但是不是随便志工，因为跟皆有互动我们必须有专业，所以我们每个社区大概15位20位。好，只有两个社区，我们不是所有的，而是中正区跟双河区。好，那当然我们接着就要皆有的职训，还有皆有的就业开始。好，那在这里我跟大家报告，这个专案我只介绍里面三分之一，这个三分之一影响就很大，另外还有三分之二才是整个完整的，而且台北市政府他全力配合这个专案，每个过程每个经费他们只有一句话，配合慈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计划，2025年我们最后跟卫福部之后，卫福部介绍我们跟台北市政府，那么在4月30号，2025年4月30号，姚局长他就定案，我们所有的皆由在训练之后上工，他们每个月固定薪水29000块由台北市政府提供，也就是可能未来有100位全部都是由台北市政府，因为他们收税嘛，所以你这个经费应该公家要出，当然要出。那么慈济承担的就是职业训练的讲师费啦，还有未来他们的资材，那这些的话小部分我们当然也要来参与。好，那我们美善人生工作团队他的训练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叫做取名叫做美善人生，他们要抛开皆有或无家者或流浪汉。所以呢，我们告诉所有来训练的皆有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皆有，你们也不是无家者，你们是美善人生工作团队。所以呢这个美善人生的工作团队他们里面有哪些工作我们都有专业训练。好，那美善人生不只是 这个皆由以后他的人生不看以前看以后，他有一个美善人生，而且他也在服务独老，所以开创自己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住所。好，那我们来看7月20号到7月31号，那我们请了三位老师，包括油漆，包括环境清洁，还有园艺。那么三位老师在这十天，我们十天的训练课程里面，最重要的每天早上4小时，第一个小时就是每日一题。每日一题是什么？就是人文礼貌，让学员要共同打造他们自己的美善人生、工作团队、助人的品牌。所以所有每天就是十天有十个议题，那这十个议题呢，第一天我们就微笑，这一小时我们稍微介绍微笑，就让我们的中正区的师兄师姐他们跟每一组的这个街友来谈，微笑，我们为什么要微笑，我们微笑对我们有什么人生的价值？因为很多街友笑不出来，人生的遭遇不是很好，所以呢，微笑有多重要？这一小时让他们完全去体会。第二个，诚正信实，人人才能受人尊重。所以这些探讨，也许街友向来都没有过，可是我们在这十天，就是慢慢的去塑造他们美善人生是你们的品牌，你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些礼节，我们关怀独老、两老，为什么？它意义在哪里？有什么价值？还有你们未来三个人一组的工作团队，你要如何合作无邪、无争？还有助人的喜悦，你今天就是在帮助独老，那你发挥人生的价值，所以有价值的人生。还有为什么要团体制服？我们团体制服的意义，还有当然他们未来稳定的薪水，你财务如何自我的管理等等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给他们的制服。你看这个在这一边皆有训练之后，穿起制服完全就不一样。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们热烈的一个讨论过程。好，7月30第一期的美善人生这个职业训练结束了。副局长还有邱科长然后跟我们这个皆有美善人生的工作团队，大家就拍照留念。好，那我们也把这个专案要告诉许多的里长。那8月17日美善人生工作团队要上工了，上工之前我们要跟他们在心理建设，所以每一个都要慢慢的心理建设。美善人工工作团队进场前，我们向独老说明服务的内容。你这边油漆，你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油漆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这个脏乱然后呢，我们在施工前跟施工后各位可以看一下那第一户的独老那我们还要油漆的老师啊，第一户我们要他这样子的去帮忙。油漆完毕之后，这些这个街友就一起的做清洁工作。那我们的志工在这个时候也会关怀独老。那完工日，里长也来了，我们为长者来唱这无量寿福。李奶奶说：“我的房子30年没有油漆，现在变成像新的一样。”那我们说：“奶奶，你给他们几分？”他说：“100分。”哦，大家都好高兴，好感动。好，那美善人生他们开始独立的作业，他们为独老做一些防漏啦、壁癌啦还有油漆啦像这样。然后很多的独老都很感动，到楼下等着说非常非常感恩像这一位独老这一位，你看他的墙壁是不是都壁癌那他他的儿子来他看到说我那个旁边那边是花草，花草进来，他说：“我很怕我母亲这个湿气会不会更让他身体更不健康？”各位可以看这样子的左边壁癌，一个长者睡在那边，跟后来油漆完了之后，那位长者的心态，各位如果是你，你的心理会不会改变？你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终于美善人生领薪水了。也就是我们跟台北市政府他们领薪水了那我们跟社会局一起来发薪水好，他们租屋了，也就是三个街友里面有一个街友讲了，他说要不是今天有这个工作的机会，他说我今天还睡在台北火车站， 哦，所以这个，所以三个人哦，一组哦，他们找到房子，那当然他们入屋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去为他们哦来祝福。好，这样子的服务，我们从这个上工以来啊，已经超过十几户了。而且哦，里面有一个地方哦，邻居来看了之后啊，他说我家里有两间房子哦，是不是我出钱哦，你们来帮我油漆？所以呢，这个街友哦，在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里面，未来我们街友有工作能力，他们将可以去专门服务独老。所以这个专案为什么跟我们长者关怀很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专案全部都是由政府出钱来关怀为所有的独居长者改善他们的环境，然后整个的油漆、整个的清洁哦。所以台北市政府才会讲，他说我们这个专案非常重要，终于有一个疏导，让街友能够安全的哦，整个有稳定的工作。以前看各位看到的街友都是举牌子，然后一天就半天就可以领900块，可是这个都不是稳定的薪水。各位，我们上人带着我们有许多慈善的观念跟慈善的思维，那个是只要大家用心的话，我们都可以规划出社会最需要，而且能别人办不到，我们做得好。好，感恩大家。
1: 感恩李主任分享，非常的精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哦，已经超用了啊。的确，就是说这个慈善，我们国内慈善的薪资，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慈善做了什么。那以后你们在社区啊、接引啊，哎，也可以多分享。那最重要就是菩萨大招生，你看了之后是不是需要很多的人，对不对？哈，需要很多的菩萨。感恩，我们现在邀请花莲慈院的张护理师分享。感恩，
2: 各位师兄师姐师父，各位同仁，大家早安。我是二乐洞病房胸腔内科的护理师，我叫张云涵。那这次要分享的是一位病人，他罹患总胆管结石并发明利兹症候群的分享，这样子。那因为他的治疗过程比他原本预期的还要复杂，所以也让他产生疼痛跟焦虑。那这个个案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其实照顾不只是处理疾病，更是陪伴一个人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体跟生活，这样子。那这个个案的话是39岁，一个公务员。那他是已婚，育有一子一女。那家庭的支持良好。那平常工作繁忙，常常外食，偏好高油脂的饮餐点。那因为他缺乏运动，所以他这次住院主要三个问题：急性疼痛跟，未如预期的延长他的那个住院疗程，所以他产生了焦虑，这样还有一个资讯量不足，让他对于本身的疾病跟术后的照护返家的一些知识会有一些不足，这样子。那这张图我想呈现的就是，他疾病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就是也跟常常跟他生活心态有关系。那他常常工作繁忙，然后饮食不规律，常常外食，又缺乏运动。那因为这些都是增加胆结石的相关风险，这样子。那他这次卫教也不能只是告诉病人说不要吃油炸的，也要协助他找到对的方式，例如说他可以准备低油便当、规律进食，还有可以请家属一起准备餐点，这样子。那这是这个病人，他从3月开始就有腹痛的情形，那后来住院之后发现他的肝胆指数那些比较高，后续有帮他做内视镜跟核磁共振，发现他有那个胆结石的问题。后续他做完内视镜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没有取石完成，后来又再做了内视镜的胆囊切除手术，这样子。对，那后续的部分他在切除之后后续有低油饮食，目前后来也如期出院了，这样子。那在照护过程中，那病人的感受很重要。那他不止生理的身体痛，那心里也其实蛮焦虑的。他觉得说原本做完内视镜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再开刀？那这句话其实反映出来病人期待治疗可以一次完成，那可是现实却比预期的还要复杂，还要延后，这样子。那其实护理照顾问题，同时处理疼痛，也要处理他的不确定感跟焦虑感，这样。 那他我的照护过程分成三部分，那主要是疼痛照护，我会评估他疼痛性质，然后再评估给予药物跟非药物的治疗这样。那焦虑的部分会评估他的焦虑量表，然后有请家属陪伴跟我们的支持，我们也会向他说明就是治疗过程，让他减低他的焦虑这样子。资讯量不足的部分，他我们会喂教他用图文的方式去喂教，让他回复式教，确定他有理解，然后可以自己理解他自己的过程跟后续喂教的方式这样子。那他其实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外食跟工作啦，所以他其实没办法准备食物。后续的话，我们就给他喂教，喂教说就是要低油。那我们会去跟他讨论说怎么选食物，那运动怎么开始，那时间怎么分配这样子，也有请他的太太共同参与，那协助准备他的早餐跟晚餐这样子。那这个健康行为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的责任，他也是家庭一起支持。那照护后之后，其实他的疼痛分数可以从6到7分降到1到2分。那他也可以说出胆结石的危险因子跟一些低油的饮食原则这样子。那他也可以说出他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需要来挂急诊这样子。那也愿意按时的追踪按时的门诊追踪。那回去也是愿意配合我们的低油饮食跟规律运动这样子。那焦虑也改善了，因为我们这过程中有跟他说明他的治疗方向跟流程。那反思的部分，我们其实这个案让我就是体会到就是慈济精神中的感恩、尊重跟爱嘛。那就是感恩病人愿意把不安告诉我们，那还有不舒服告诉我们，那尊重他

0: 来让病人安心的就治疗。感恩分享，我们接着请那个大林的陈英英师姐分享。感恩。
1: 亲爱的上人，请师父常住我们的常住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好。刚刚听到师兄分享啊，我们所有的专案哦，真的是无限的感动，然后无限的感恩哈，因为我有慈济。因为有慈济人，所以呢，能够呢，在社会上的各个角落里面，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有慈济人为他们解劳，为他们呢疏解他们的辛苦。更重要的是，陪伴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哈，让游民都可以回家有家了哈。那在医疗志工上面也是一样，病苦呢是八大苦中间呢，真的是最苦的，因为没有人任何人代替。所以呢，我们的医疗志工呢，陪伴，说真的，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悸动哈。像28号了哈，礼拜一哈是放假期间，那我们的加护病房哈就打电话来说他们有一个病人，那一直期待我能够去看他。结果我去看他的时候，说真的，那个时候他因为很喘，因为胸部积水，然后也有泌尿道的感染，所以呢，看了戴了 VPA 不是很清楚，就觉得有点面熟。可是从他的名字里面又觉得有印象啊，那个时候也不敢说我不认识他，只要说哦，你能来找我，我来看你了哈。所以在那当中跟他慢慢互动以后，那慢慢的回来，我还问了洪芬了，我说哎，你记得这个病人，因为他记忆力比较好。他说我也来想想看哈。结果后来真的是在慢慢跟他互动当中，哎，想到了，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呢，那他那个时候是50多岁，那中风了，可是呢，他的太太。有那个时候是车祸，然后造成全身瘫痪这样子。那个也是我们护理人员打电话来说，我们有一位病人的家属，就是因为自残拿着剪刀，然后戳自己的腹部哈，所以麻烦师姐你们来关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志工组呢，洪芬啊、明月啦、啊，还有我哈，就开始去陪伴他们，关心他们。说真的，看到这样一个家庭啊，太太先生中风，然后呢，太太呢又得到这样大一个创伤。那说真的，这个先生呢，他以前是在学做西装的，他说小学毕业呢开始就当学徒，然后做西装做了在北部，然后来呢回来大林这边呢就开个西装店，做得很好，生意也蛮好的。但是呢，我有呢就是他的脾气不好。因为他急，他什么时候呢？谁要订的西装呢？他一定要如期去完成这样子，所以养成呢，他就是在做事方面哈，那对家庭呢，一不高兴呢，就产生就是暴力行为哈，会打太太小孩，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才知道说啊，这个家庭呢，其实不只是他本身的问题而已，其实还有他们家庭整个的一些和谐问题哈。那在这个陪伴当中呢，当然常常把一些上人的法呀，哈，然后一直告诉他，那也告诉这个先生说，很重要的，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能用自己伤害自己来解决问题，哈，然后也威胁他说，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往生了，说真的，你以后呢，往生以后，你每天7次都要重复的行为哈，所以你看多辛苦啊！还好你没有成功哈，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走我们人生。那太太呢，那个时候也常常就是会来这边，几年当中会常常来这边做复健。那随着复健当中呢，我们去陪伴她，然后呢，我跟明月啊、洪芬啊，就是有走过，因为他们家离我们医院不是很远的地方哈，那就去看看他们家里人。说真的，家里的儿子啊。一个儿子，然后两个女儿，是真的很辛苦，因为爸爸的这种脾气不好哈，有暴力行为，让他们很害怕接触那个爸爸这样子，所以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他们就是自己去求生活，自己去打工，然后自己去做就业这样子。那慢慢陪伴的到后来3年多以后，他太太往生了。那觉得哎，这个先生也还蛮稳定的，那我们就真的是对不起啊，真的是把他忘记了哈，因为一稳定他一稳定就忘记了。

0: 那一直到这一次呢，他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他又碰到的一些困难了，因为他的疾病呢，让他必须要去住安养中心。可他住了一个月的时候呢，他觉得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去适应，好，所以呢，还是就要求孩子让他就回来。可是孩子总希望说啊，爸爸能够哈，让他能够稳定的在那边，他没有放心。那因为这样子又起了一些冲突，所以到后来孩子连他的 LINE 都不敢接，连他的不敢看这样子哈。那一直到这次生病了，后来还好，我隔天去看他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女儿来了，女婿也来了。可是呢，我还没有进门呢，去看他，然后我们的师姐就告诉我说：“哎呀。”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啊，孩子他们从那个台北那么远来赶来看他跟女婿，进去讲不到几句话，居然又凶人家女婿了哈，就讲不好听的话了哈。所以我就开始跟他的女儿跟女婿说，真的很抱歉啊，因为爸爸我们从99年的陪伴到现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去陪伴他，但是呢，他的习气还是没办法改。但是人就是执着了，执着再怎么贪嗔痴。那嗔心呢，真的是哈，让他自己呢把家人呢越推越远这样子哈。我说你们要原谅爸爸哈，那我会去好好的去陪伴爸爸，然后也讲了两个故事哈，给他们小孩听，然后他们说，哎呀，总说一句哈，就是无缘不聚嘛，无债不来哈，所以我们呢欢喜把这个不好的缘那变成好缘，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女儿跟那个他的女婿呢，也有点有接受了哈。那后来我就继续在陪伴他，每天就跟他聊天，去医院跟他聊，病房旁边跟他聊天，聊什么？聊我们要怎么样？他自己说他自己知道做错了，他自己很忏悔，可是我忏悔要行动啊，哈。所以等他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就叫他用 LINE 啊，然后用录音，然后去跟他的家里的儿子啊，还有女儿们啊，跟他们说，女婿们跟他们说对不起。我听到他这几段录音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很酸哈。一个人就是因为一个习气不改，然后到晚年的时候需要子女的时候呢，所有子女都不敢靠近他。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录音呢，能够软化他们家里的这个孩子们他们的心哈。那在最后面呢，能够呢来陪关心他。那因为他下个礼拜呢，大概就要出院了，所以。在一些手续上面啊，还有什么，当然有居服员会帮忙。可是问题是，如果他要去安养院，因为医师需要去安养院，必须要孩子们出面。所以呢，我又赖了一个师父的一个对这个人生的缘哈，给他们听哈，说期待他们呢能够，虽然没有跟爸爸上辈子结的好缘，所以这一辈子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爸爸，但是呢，至少爸爸还是怎么样，愿意忏悔。那愿意感恩，那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原谅他哈？所以我觉得人生里面哈，真的啊，人跟人之间的缘真的很重要哈。那又听到我们的在交病房的黄淑芬师姐就跟我分享，她说：“对呀，人缘很重要啊，我们陪伴也很重要。”她说那个时候她来的时候都是在交病房，在外科交病房，那有一个是口腔肿瘤的病人哈，耳鼻喉科的病人，然后进来开刀，太太很焦虑，非常非常的担心哈。那他就是一直陪伴着他。那其实试过呢，他也没有记得这件事情。可是呢，这次来当志工的时候，哎，碰到那个太太了。其实他不知道，太太就跑过来，那个太太就跑过来，然后抱着他，一直跟他说：“哦、我找你好久，我要跟你说感恩哦，是真的是哦，我碰到你，我好开心哦。”就抱着他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子哈，我们给他们一点点，他们在困难的时候，那一些力量啊，少些微的一些抚慰，能够让他们走过人生最困顿的时候。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慈济的菩萨大道，那尤其在志工的这个区块里面哈，啊，苦难的人病苦最多哈，那病苦也最苦哈，因为没有人代替。那不只是病人苦，家属更苦。所以为我们志工的陪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菩萨道上的一种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当志工，我们真的有福哈。虽然当志工有的人说啊，有一个师姐就说啊，我们好像比较辛劳碌了哈。那曾经他到医院去别的医院去工作的时候， 就说啊，我很劳碌命哈，去干一样哈。别的病人哈，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不会跟前面的接的这个护理师讲，然后我去接班的时候，他就来跟我说。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哈、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哦，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视线哦。所以这样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想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